0: 作品，但是台北爱乐家族当中有许多的社会合唱团。
1: 嗯，
0: 那社会合唱团当中呢，台北爱乐妇女、台北爱乐女生，我们有两个名字，等一下会来解释。那我们的设定是属于社会合唱的一个范畴。那社会合唱团在台北爱乐家族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支柱，我们支持我们的爱乐家族当中的一个专业的制作，同时我们也是提供社会大众一个能够在这个离开学校之后还可以去学习合唱、学习音乐的一个管道。
1: 嗯，
0: 那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是2002年11月呢，由威利老师哈来创团。那我是在2015年4月啊接手这个合唱团，跟这个合唱团的结缘也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奇妙的缘分。嗯，2015年我刚来这个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的时候，当时我们有20多位的团员呢。
1: 哦，
0: 那其实这些姐姐妹妹其实都是绝大部分都是没有具备和音乐背景的素人，我们所谓素人就是说，可能非常喜欢唱歌，唱唱卡拉 OK， 但是喜欢哼哼小曲。可是呢，大家在这个环境当中哈，因为这个团一直都存在，而且每年也有参与一些大小的演出，大家都很开心。那只是我在第一次见到大家的时候，大家展现出一个美好的声音。那我不经意的当时刘威利老师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参加这个一场音乐会的演出在松仪厅
1: 啊。
0: 当时我记得有好几个专业的几个历史悠久的团队，我们也去参加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第一场的演出跟大家的合作，我觉得哇，这个团的女生的声音非常的漂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往前推一点点。于是呢，就在当时的团员的一个热心的推动之下呢，我们就不断的大家就乐于学习。我们这个团队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口号就是唱到80永远18。因为当时的组成分子当中有退休族，有各行各业的上班族，那也有家庭主妇。所以呢，那陆陆续续呢，我们刘威老师给我们很多的演出的机会跟演出的这个场次，所以我们借由这样不同的场次，我们也不断的挑战自我。于是呢，借由一场一场的演出，那甚至我们到日本演出，后来我们又参加了几场的国内比赛、国际比赛，都得到很好的成绩。那我们也因为各式各样的演出的活动呢，我们也吸引了各个不同领域的喜欢歌唱的女性来加入我们。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呢不知不觉，我从2015年跟这个团队，我们从20多个人，现在我们已经成长到
2: 近百人、
1: 好惊人哦。
2: 对，
0: 但是我身为一个社会合唱团的指挥，身为爱乐家族带领社会合唱团的指挥，我觉得我虽然是从学院派的训练出身，可是我在面临这些社会合唱团的团员的时候呢，他们就像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是怎么样看待每一个不同的个体。但是在合唱团当中呢，我来帮助他们找到这个合唱所谓的和的声音的每个人，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最适合歌唱的方式。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共同的工作合作当中呢，我们彼此互为老师
1: 好，
0: 再透过沟通协调，那我像一个声音的治疗师，那也像是一个音乐的带领者。但是我的团员都像是我的老师，他们在这个团队的经营以及这个共同完成一件事件的一个团队合作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各个领域当中各自不同的专长。所以呢，我们这个团队就像是一个复杂的机器，但是我们大家在这个共同的运作当中，我们真的是彼此互相学习很多。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的是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合作，发挥了合唱的精神。合唱的精神，口唱心和。其实那社会合唱团的指挥，那我在这些年的经验，这些我的团员，其实在各个方面，其实很多部分我觉得我们是互为老师。但是呢，在声音的一个整理上面呢，每一个人或许他们学习的音乐的背景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小学 国中参加过合唱团，有的人是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合唱团，那有些人是有好声音，可能不会看谱，可是借由我们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我们的自主学习。

0: 还有小组的学习，还有线上的学习，还有各自提供的不同的交流的管道。那我在课程的设计上面等一下可以跟大家来介绍如何来帮助社会合唱团在离开学校之后呢，让每一个团员进入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呢，可以循序渐进，潜移默化，找到这个歌唱的乐趣。更重要的是说，借由合唱团的大家彼此的互相的分工合作，然后里面呢我们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然后成全的团队也成就了自我。
1: 刚透过老师的介绍，大家可以知道，哇，现在已经发展到要近百位这个团员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合唱团，并且大家来自不同的领域，甚至这个年龄的跨度也很大。诶，我觉得这就是社会合唱团的这个魅力哦，就是说组成是很多样性的。然后你看哦，大家这么忙，你还特别愿意想要来参加合唱团，就代表说你真的很喜欢嘛，因为没人逼你嘛，你是自己愿意来的哦。所以那当然先要请这个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哦，因为您有过去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带团经验，像刚刚讲的，因为如果是社会人士组成，就是比较复杂，大家有些可能有音乐背景啊，有些完全没有。那就像刚刚讲的，如果年纪大一点的朋友，诶，他可能连看谱都不见得很会啊，有些人是看数字谱的、简谱的，有些人可以看乐谱，那就好像要这个因人而异哦，来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方式。那老师不是平常在带他们团练的时候，会怎么去安排这个曲目呢？或者是说，你看 A 百个人，很多诶，老师你只有一个呢，有一百个需求，啊，一百个人都要帮忙啊，该怎么办？对。
0: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发展到现在十多年了，其实我们历任的团长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应该是说我们的强大的干部群就是指挥在推动一场音乐会当中最得力的依靠。我们的历任的团长啊，副团长，然后我们还有十几位的干部群，我们有分为音乐组。在这个音乐组当中，我们设有小组长，所以我们在每一年度的这个曲目发下去之后呢，我们其实大家都已经发展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当我们来每个礼拜二晚上来到课堂来练习的时候，来合练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做足的功课，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准备好了来合练。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呢，你可能就是来这边听课欣赏。所谓合唱团的合唱的一个精神，就是我来这边贡献我的好声音啊，我准备好的声音跟别人相合，这是我们大家每个礼拜共同的一个现在达成的一个共识。所以我们在来上课之前，我们就会有小组长、音乐组长，我们会有伴奏老师或者小组长啊，我们就当中有音乐比较资深的团员，他就会把这个曲目根据伴奏老师设定的音档，我们先在家里面用录音的方式分享自己录音给我们的团员。我们或许社会团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基础大家每个人不尽相同，可是借由资深的团员的帮助，我们先有一个示范的音档，我们就有听唱自己在家自主做好的功课，然后呢甚至我们很多的组长就会希望小组员可以录好音，大家彼此在线上分享。我们借由这样子线上提前预习，也就是说我常常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歌唱其实是一个身心灵的 workout， 就像我们去健身房做运动，这个唱歌系统所运用的肌肉是全身的肌肉，那这个肌肉的运动哈，就是一个束缚，就像我们去做瑜伽或者我们去做健身，你只要一天不去做去练习你的肌肉，你可能就会退步三天，可能就完全没有功能性。所以我都鼓励大家每天花个15分钟、20分钟啊，自主的练习。那我们这里面资深的团员还有我们的音乐小组长都会很热心的，大家自主练习之后呢，提供自己的练唱音档给我们的小组员。几百人的团员在我们团长的缜密的规划底下，我们分成了很多小组。那我们的小组长，这个等一下要请我的团长来讲，因为团长都是当过小组长的，所以非常有趣。所以呢，我们其实每一次来团练的时候，80%的团员其实都是准备好来的。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点点滴滴。发展成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每一次的舞台都是属于我们共同美好的回忆啦。但是站在推动社会合唱的一个 一个领域。

0: 当中，我身为指挥，我服务我的团员，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拿掉对合唱、对歌唱的一个恐惧感，因为只要你会讲话，你只要你能够辨别音高，那讲话系统跟唱歌系统其实是不同的系统。
1: 嗯，
0: 唱歌系统所用的肌肉其实是看不见的肌肉。
1: 嗯，
0: 那这些看不见的肌肉你要去感受它，所以唱歌其实运用全身的肌肉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的察觉。
1: 嗯，
0: 那这个自我的察觉跟呼吸调理、呼吸还有内耳的听觉，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倾听别人，然后产生和鸣，那产生找到共鸣。那我们身心灵的疗愈，现在坊间说的很多身心灵的这个疗愈，其实歌唱不是一个人歌唱，是跟他人合唱，它就是一个自我的疗愈。当你在合唱当中跟别人产生共鸣，那产生的共振，这个产生制造出来的声响或泛音，纯净的声音，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疗愈。所以每个礼拜二晚上，当我们在歌声当中相合的时候，
1: 嗯，
0: 那个两个小时的快乐，其实可以支撑成为你一个礼拜工作职场哦。每天生活当中你踏歌而行任何时无时无刻你哼着歌声，然后去想象你礼拜二可以跟别人和鸣的这种快乐，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快乐的泉源。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家。

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哦，邀请到的是这个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的老师啊、指挥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团长嬷嬷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他们即将有一些盛大的演出，并且作为一个社会合唱团呢，团员来自各行各业哦，但是大家热爱唱歌，这一个在工作以外，在家庭以外的一个聚会，同好的聚会，也成为他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重心。哇，那我觉得就要问问看我们的团长嬷嬷，就说刚刚提到呵呵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大团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要这个表演，大家要练习，那每个人状态不太一样，或程度也不一嘛，那大家尤其像我们参加那种团队活动或社团活动就知道了，你不要讲100个人啊，10个人哦，10个人不同想法，
1: 确实。
0: 然后你说我们定期礼拜二练习，大家偶有可能也不见得大家都能一起，这个周二每一次都100个人、嗯、也很难啦，因为大家还是会这个人有一些异动啊，或是有一些状况、嗯、那我们自己觉得从加入合唱团之后啊，那个练团的氛围怎么样呢？我刚刚听才两个小时，但人这么多，那个时间一眨眼就结束了吧？
1: 真的，其实时间过得很快。
0: 嗯，
1: 那我想哦，我先说一下，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好奇也蛮爱玩的人、
0: 嗯、
1: 那我只相信一件事情，真的是要开心唱歌，其实你的声音才好、哦、当你紧张或者是情绪不佳的时候，你其实是声音是被锁住的、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开心。所以呢，在团里面其实呢，我们怎么样去让大家都能够开心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团，其实我们就会跟，因为我背后其实有20几位的干部、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说啊，我们今天都来唱歌，然后呢唱完了就回去，大家彼此不认识，是，其实就很可惜。其实大家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其实应该有互相交流、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的中间其实也安排了每一季的话，我们会有所谓的庆生会、
0: 啊、
1: 然后呢，那每一年的话，我们都有春酒、
0: 嗯、
1: 像可能我自己也爱玩嘛，那所以我当我从做团长开始的时候呢，但我们的春酒就一律都有所谓的 K-pop 来做一个 opening。
0: 哇，这么流行，
1: 这个就变成是我会带着我们的干部、嗯、然后呢，你对这个跳 K-pop 有兴趣的、
0: 哦、
1: 然后呢一起来跳。所以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姐妹，除了这个联络感情之外，她、
0: 嗯、
1: 们自己也会自己揪，比如说美食趴啦、
0: 哦、
1: 登山趴啦、
0: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的话呢，当然就是哦，我会带着大家来一起去跳，因为音乐跟跳舞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些相关，有节奏感，跟你在训练肌肉方面其实是有相关注意的部分。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也蛮有趣的，就像老师有时候开的一些曲目，有些人没练，那没练的话那怎么办呢？其实大家都希望练好嘛，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跟老师沟通了一下，我们就有各声部 PK 赛。然后呢，如果呢哪一个声部被老师挑的错误比较少，他就有得奖。所以呢，我们第一次呢可能就是饮料，第二次可能就是挂包，然后呢第三次可能就是什么，上次是什么豆花之类的。然后呢，大家是真的是为了饮料吗？没有，其实他每一个人都说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声部而战。其实呢，这个部分其实你说啊，我们真的是为了吃吗？然后你知道吗，这时候也很好玩，因为每个声部就开始叠对。

0: 蝶，嗯，他就跟你讲说，哎，我都没有练了耶，怎么办？怎么办？我都没有练，你们也不要练了，好了。结果呢，真的开始呢，真的是开始正式开始的时候呢，就他们就排出队形来，小组长一定那个都排在前面，就为了让老师听到正确的声音，你知道吗？这个就变成说，大家真的是很好玩，大家真是玩在一起。所以呢，外面的人可能觉得，哇，你们的 PK 是好紧张哦，其实里面真的是玩得蛮嗨的。所以呢，如果当然就是如果听到这个节目的一些啊女性朋友们，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你想要你爱唱歌，然后呢你想要大笑，或者是你想要玩得很疯，那当然就欢迎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一起来玩。
1: 嗯，是刚刚的这个气氛哦，我觉得真的是虽然没有办法亲临现场，但可以感受到大家是充满活力。
0: 对，
1: 变得像刚刚讲的，我们年龄跨度其实也蛮大的、哦。
0: 对对对。
1: 对，虽然都是女孩子，但是这个姐姐妹妹哦，大家各有各的不同的生活，但是在这个课堂当中或练习当中，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纯粹喜欢音乐，然后享受学习的感觉啊，并且我觉得提到我们这个公演哦，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在下半年其实有安排几场公演活动，包含9月28号在国家音乐厅嘛，
0: 嗯，
1: 这个光在歌中闪耀啊，算是一个蛮大型的公演。然后在12月呢，还有两场这个活动哦，大家也有机会提到，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内容。我就觉得哇，每一次都要准备这些曲目，甚至据我了解，虽然我是一个音乐门外汉，那我知道很多那个合唱歌曲不是有很多种语言吗？
0: 是，
1: 就是我们说华语哦，或者是英语哦，哎，有一些什么西班牙文啊，或德语啦，哎、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会有点紧张哦，啊我还不知道安那球哦，啊这个发音
0: 台语对我来说更难，
1: 就是发音不准哦，刚刚听起来超灵呆超灵呆这样子、还要音准啊，还要听。那我觉得先问一下老师哦，就像刚刚提到我们很多时候那种表演曲目啊，语言很多元，刚刚才讲说音乐的知识可能大家就不太一样啊，现在又不同曲目啊，大家讲硬背写 purple 吗？不然要怎么唱？对，
2: 是的，那我们音乐合唱当中啊，跟纯乐器演奏最大不同点，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歌词。那歌词其实是表达乐曲的情绪很重要的环节。
1: 嗯，
2: 所以我们在学唱歌呢，那不同的语言，我们唱不同的语言就要像什么语言？那我们在通常在发下一首新的歌曲之后发曲谱之后，我们就同时会发下许多的配套的措施，比方我们练唱的音档、我们伴奏老师会录制练唱的音档，然后我们的小组长声部小组长我们会录下就是每一首曲子的分布的音档、那我们的音乐小组长也会录下每一堂上课指挥排练的一些重点，我们重点笔记、我们有非常完整的云端教室，那歌词也不例外。像我们9月28号我们这场公演，这是我们在创团以来第一次尝试跟国际大师合作，我们邀请的一位客席指挥是菲律宾马德利加的前音乐总监Jojo。那这位Jojo是可以说是菲律宾国宝的一个大师级指挥。我们台北爱乐也跟他多次的合作。那这一次呢，他第一次指挥我们爱乐妇女女生合唱团。那他听到是台北爱乐，大概觉得我们是很专业的团队，所以呢，给我们非常非常
0: 高难度
2: 的曲目，
1: 那怎么办？
2: 所以呢，我们也就很感谢他的赏识，我们也就吃下来了。那目前他开的第一套曲目当中啊，有德文这个舒伯特的诗篇23，那另外还有孟德颂也是拉丁文的作品，那另外还有英文的作品，那另外我自己会指挥四首曲中文的作品，包含有台语唱一首温柔的歌，刘胜贤老师的，那另外还有这个刘毅写的《拱音》啊，那另外还有余中岳老师写的《人生七章》的路。还有金承志的《小银河的一定实现》，那这首曲子就有洋葱了。我们历年来每年台北爱乐妇女女生合唱团的公演，都会有一首曲子会跟团员玩在一起，由团员自发性的编剧编台词编舞，那还有跟观众的互动，
1: 所以不是只有唱歌而已。
2: 是的，
1: 哇，那好累哦，天哪，
2: 对
1: 呀。

0: 好玩的哟。
1: 所以我们这首想要的一定实现，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呢？我们会跟观众哈卖一个关子
2: 哦。
1: 那我们的干部们现在积极如火如荼的在这个做后面的一个后制。那下半场呢，我们会有一个无伴挑战无伴奏纯女生的一个 part。
2: 嗯，
1: 那这是由我们团内就是大家。就是有团长设定的 PK 赛当中，我们大家乐于接受挑战的一些女生们大家通过考试之后，我们来挑战无伴奏。
2: 嗯、
1: 那这五首曲目多半是宗教的作品
2: 哦，
1: 对，全部没有钢琴伴奏。那最后的一个 part 呢，仍然是菲律宾指挥啾啾指挥的黑人灵歌 Music Down in My Soul， 还有两首菲律宾的民谣 Lily To Lock a Night， 还有。这个Palu Palong Bukit 就是花蝴蝶。那这整套的曲目都是由菲律宾的指挥开的，除了中文曲目是我所开的，这是我们创台以来第一次尝试跟国际的客席合作，也是一个很新鲜的经验。
2: 哇，
0: 欢迎大家来哦！
2: 感觉好，那个挑战度是不是很高啊？感觉
1: 但是这个语言当中，我们分为有德文、拉丁文，还有菲律宾的民谣，当然就是菲律宾的方言
2: 哦。
1: 那另外还有台语，还有客语，还有中文。那事实上，语言对爱唱歌的朋友来讲，其实不外乎子音跟母音。
2: 嗯，
1: 那子音是音乐当中情绪很重要的一个传达的元素，母音是让声音能够延续。
2: 嗯，
1: 所以我们在透过学习歌唱的一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如果透过唇齿舌腭的一个工作，去聆听正确的发出这些音乐上面的细节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我讲话的声音也变好听了。我发声的方式也可以用平常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讲话的时候也可以用正确的发声呼吸来帮助自己。当你会学会这些歌唱当中比较细节的，不管是双子音或者是双母音，或者是一些入鼻音，你能够注意这些音节当中的细节，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学会的不仅是唱歌，我连讲话都可以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更有魅力的一个讲者。
2: 嗯，哇，我真的是太棒了，准备哦，因为刚刚那个湘云老师已经讲了，这曲目我听完我就觉得说，我要是团员，我想说那我要这个奋发图强一下哦，有这么多不同的曲目，然后又跟一个这个外国的大师合作。那嬷嬷刚刚讲这个曲目，大家的那个气氛感觉怎么样啊？大家是很兴奋吗？说哇太棒了，还是说我觉得不行啊？感觉要再多练练，大家的感觉如何？对，
0: 好，谢谢我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合唱团应该也有很多团员可能会碰到类似的状况。当指挥老师给的曲目这么难的状况之后呢，他们会选择怎么样？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要说句实话我听到的声音，大家都会说哇，这么难，这么难，这么难，那该怎么办？然后呢，那时候我非常非常上那个担心上台的人数
2: 想要大家不想要演
0: 出吗？对，因为我们是近百人团我本来那时候本来想说，哎呀，会不会只有二十几个人上台？
2: 就大家觉得这场我不参加这种感觉。
0: 因为真的是，就像德文发音是真的是难的，因为它的子音是发在后面的，然后有一些
2: 就要打
0: 对对那种对那个气声其实是真的不好发，然后还有很多曲目其实也是真的蛮高的，然后不是很好唱所以呢，那时候呢，听到很多的姐妹们都的一些声音这样，但是呢，我觉得也非常开心，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报告的，其实我们有一些声部的 PK 赛所以呢，你其实唱歌除了你只是真的学习之外，我们多了一点点的润滑剂让大家是快乐的去学习，因为那些活动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让大家能够练好这首歌对，那结果后来呢，那其实我们也会担心说有一些上班的人士，比如说他在有限的时间可能没有办法练完这十六首曲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变成是我们可以让团员们来选择适合的除了那个无伴奏的那块的话我们是需要做考核的那因为考核甄选，因为他要对那个音准节拍会相关的要求会比较高之外那我

0: 我们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比如说你自己的有限的时间能力之下，你可以练好哪一些曲目。
1: 哦、
0: 所以呢，比如说 A part、B part 可能是你比较熟的，
1: 嗯、
0: 那他在有限时间就把这些曲目练好、
1: 嗯，
0: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他就相对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1: 哦、
0: 然后呢，他自己在唱的时候，那也会更开心、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跟我也希望带给所有的团员们来说，都是真的要开心唱歌。
1: 嗯、
0: 所以呢，你去选择，假设我今天选了哦，我全部都要唱，或者是硬性规定你全部唱，我相信他们的脸应该蛮黑的。
1: 那我觉得这也回到刚刚那个向云老师有讲到，就说那个 teamwork 嘛，就是说我们合唱团大家一开始都是快乐唱歌来加入的。
0: 哎、
1: 如果今天有像刚刚讲公演，或像之前有讲，有一些比赛，有些大家会觉得说，哦，如果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都要，那其实我觉得也很尊重大家的这个意愿跟选择嘛、
0: 嗯、
1: 那我相信有团员是属于喜欢挑战自我的类型对，就是会觉得说，诶，那我想试试看，可是有些会觉得说，啊，我其实我比较没自信，那我想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这个好好努力就好，那也完全 OK。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0: 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的指挥傅湘云老师，还有团长某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在9月28号呢，国家音乐厅他们要举办一场公演这个曲目我们在上段有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哇，可以说是阵容非常豪华并且也邀请到这个国际级的菲律宾的这个客席指挥一起来做这个演出，所以对于团员来说也算是一大考验。那在12月底呢12月的两天有各有一些表演，我们稍后也会为大家去做一个介绍。所以我想问看湘云老师，像刚刚讲到你有不断提到社会合唱团它的组成跟形式真的比较不一样，然后就像刚刚讲来加入的这些朋友，有些他可能也讲说其实我比较享受的是我礼拜二来练习，我可能对于上台我真的我不太行，或者我觉得好别扭，我相信也有这样子的人的存在。那您自己怎么去应对说其实大家的那个状态不一，或者是说因为我们是喜欢这个合唱的感觉真的让大家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1: 其实社会合唱团我们的功能性就是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学习音乐的场所那我们如何让社会大众在离开校园离开学校之后，或许你在学校里面你没有机会当时因为大家在就学期间功课压力都很大，可是唱歌这件事情我作为一个社会合唱团社会合唱推动的一个指挥我会鼓励大家都来参加一个适合你的社会合唱团那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女生合唱团我们原本的宗旨就是希望大家来参与但参与当中因为社会人士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有的是小时候有学过钢琴的有的是小时候有参加过合唱团的，有的是完全没有音乐基础但是希望借由这个平台来互相学习。那我们在一个金融并包，那台北爱乐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组织，那爱乐妇女合唱团我们的干部呢，我们经过沟通经过每一任团长跟干部们的共识，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更多元化，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每年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公演，但是我们也打造很多不同的这个形式，让我们的团员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属性去选择所以我们除了每年一场，我们会申请不管是国家音乐厅，或者是卫武营，或者是海内外的一个正式的展演场所，我们还有我们跟干部的讨论，我们会有社区服务性。的比方我们今年在台大医院的一个就是社区服务还有公益性质
2: 治疗师节，
1: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走入民间的像这种社区服务，比方在百货公司跟民众近距离的甚至以后我们可能会规划可能是走入校园等等那我们这类型的就是让我们的参与的团员们可以有多类型的选择那基本上一场演出，但是我们也分不同的小组让我们的团员可以就自己参与团队的时间因为大家都上班，那有的是家里面家庭主妇要照顾家人照顾长辈那有的是还是就是还在练习念书说班，有的是还在这个一面工作一面就是还要上进修部所以我们绝大部分团员每一个人都身兼多职，但是如何让每一次的展演大家都能够就自己的状况

0: 况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合唱团本身就是来自各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让大家有更多的弹性，也不会因为说好像这场演出我没有参与到，或者是我个人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全部上16首曲子，那我们也可以只选择唱当中的一个 part 两个 part。
1: 对，
0: 好，
2: 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们团是近百人，
0: 哦，
2: 那这一次其实上台有89位，
1: 哦，那也蛮多的，
2: 对，所以之前以往的话最多大概是70几位，那这一次有89位，然后我就觉得哦很开心，
1: 大家找自己可以参与的地方，
2: 对
1: 对
2: 对，然后大家是真的是觉得是 enjoy 在这里，然后呢找到你想唱的曲目的 part， 然后好好练习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
1: 对啊，因为刚刚讲曲目这么多，就是大家分工合作嘛，哎，并且每个人喜欢的啊，或者是哎，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或者我这个比较擅长，其实你就可以比较自由的选择，然后维持像刚刚萌萌还有老师讲到，就说我们唱歌嘛，就最终还是为了快乐嘛，
2: 是
1: 你又不是为了来考试哦。是都已经大人了还考什么试
0: 就是，他们很爱考试哦，
1: 哎，
0: 这个考试
1: 大家就是对自我有要求，
0: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考试那个 PK 赛
2: 对
0: 很有乐趣，
2: 真的很有趣，
1: 大家就有种输人不输阵的感觉，
2: 对，就是这样
1: 对，
0: 还会游戏，
1: 对啊，那我觉得那真的是整个团队或者像组织整个经营的风格也真的是很棒。我们从最一开始刚刚说2002年是一开始创立嘛，哎，到现在哎很久嘞，
2: 嗯，
1: 然后从湘韵老师加入的时候，刚刚有提到说一开始20几个人嘛，那时候您加入的时候是约20几个人，对，
0: 名单上可能不止，但是练唱都20几个人
1: 哦，对，哎，现在很多，对，就代表说其实大家也很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经营方式，然后让更多爱唱歌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加入哦。那我们让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讲9月28号这一场演出哦，光在歌中闪耀哦，有提到说我们跟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客席指挥啊，JoJo 来做一个合作，是个大师。然后刚刚也从这个老师的口中得知哦，哇，原来这个公演里面不只是听歌哦，还有一些特殊的表演哦，哦，大家也是花了一些巧思哦，要做一些设计跟安排啊，所以萌萌可以帮我们谈谈，像这样讲说我们这么多个 part 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公演跟很完整的一个节目内容哦，所以有些朋友啊，诶，以前哦也许比较少去说诶纯听这个合唱团的公演，那我们这次公演里面的那些特色或者是赏析的重点，可以帮我们稍微再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就说哎，我们其实合家大小应该都还蛮适合进场来欣赏的吧，因为感觉这些曲目应该大家都很 OK
2: 啊，应该这么说，其实我相信那个曲目的话一定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那当然也有接地气的部分，然后也有一些所谓的菲律宾民谣，
1: 哦，
2: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大概听了那些曲目爱音乐的人其实听了音乐可能就会摇起来了我也不知道，那不过像我自己，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是觉得台语可能会更接地气，
1: 啊，
2: 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傅老师开的中文的曲目蛮有趣的，然后呢节奏性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我觉得希望大家在里面也喜欢我们的演出，
1: 享受音乐的感觉嘛，
2: 对对
1: 对，并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刚刚我们提到哎曲子有很多不同的语言，有时候我们也有老实说听的人也不见得听得懂啦，但是我觉得音乐有个很棒的魅力，就是说你就算听不懂，因为有时候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情绪的变化，
2: 对对，
1: 因为我觉得那是你进到例如说剧场音乐厅才能感受到的那个氛围，跟我们一般说哎，你看 YouTube 或者是看听 CD 有完全不一样，
2: 是
1: 就是只有在那个空间里面，
2: 对，
1: 所以
2: 我们也想希望是说所有的观众然后到了现场能够真的听到我们那种声音的清透力
1: 啊，
2: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傅老师可能就是相对会要求团员的一个部分，那在这里我想说也要感谢我们傅老师，是因为我们每一年我们其实每半年我们都会做一次招生的部分，那有很多新同学对于比如说怎么去找位置的共鸣啊这些东西可能不太容易找到的时候，其实一个近百人的合唱团是合不在一起的，他的声音就会特别突出，那傅老师就是特别利用课后的时间一对一的教学，我们叫做傅师教你唱对对对对，这个可能其他的合唱团我 相对会比较少，就是留下来，当然就是你有意愿留下来想要去修正的部分，那老师是一个一个听声音，然后一个一个建议他怎么去改变他的声音位置的部分。
1: 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觉得老师也是充满热情啊，事情这么忙啊，有这么多的活动，然后也带着我们这些团员们哦一起来团练。那我们刚刚有稍微跟听众朋友这个预告到，我们在12月这个13号、16号也有这个另外的演出，是深入在台大医院，然后还有在百货公司里面啊、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像刚刚提到我们也不只是做这个在音乐厅里面的公演嘛，我们其实也尝试把音乐带到这个各个角落去哦。所以这两场十二月的演出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嘛，好像因为感觉有点像是开放空间哦，好像大家是会来来去去啊，有时候你可能逛街逛到一半，怎么有人在唱歌，那老师能帮我们聊聊，这我想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也希望带给更多民众这个音乐的这个快乐跟感动哦。所以这种模式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哦、好像也蛮活泼的。对，
0: 是的，我们除了每年例行的这样大型的公演啊、一般有四个 part 提供我们的社会合唱团团员哦，大家各自就自己专注的 part 可以去做发挥。那再补充一下，我们每年的公演当中都会有洋葱嘛，就是我们一定有一首曲子让团员们各自发挥在上面哦，可以就
1: 有些设计，
0: 对，有些设计，有的是编剧，有的是舞蹈，有的是节奏乐器，有的是肢体哈等等。像我们团长某某的肢体，就是他是热爱舞蹈，他跳 K-pop， 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很活泼的部分。但是那个在正式的舞台跟观众有一段距离，我们也会尝试在每年的下半年在公演之后呢，我们会结合公益跟社区服务，让我们的这个团员能够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跟民众近距离的接触。像这就是我们的干部们在讨论之后呢，申请了这个搜狗百货，好，在百货公司好，在假日里面人潮最多的时候，跟观众很近距离的在百货公司的这个中庭哈、有一个一个这个一个小时的演出。那另外呢，还有在台大医院哈、就是什么呼吸。
2: 呼吸治疗师节，
0: 对，呼吸治疗师节，那我们针对台大医院的这个医师护理人员以及病患家属我们提供一个周日午后的一个休憩的空间。我们当然是呈现是比较轻松的一些曲目让这个我们的歌声可以成为生活当中的一个陪伴。
1: 对啊，就音乐不只是在这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嘛，并且也回归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喜欢唱歌热爱唱歌，然后把这些曲子美好的音乐带给我们更多的民众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小小乐趣嘛，就跟我们平常有时候在逛街啊，或者是你上班路上很赶很仓促那边有什么街头艺人什么在表演你有时候也会因为这样就转换了一个心情觉得说好像这个台北街头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听到有这么棒的社会合唱团也很值得推荐给大家。那我想要请萌萌帮我们讲一下，好像在下半年我们也是有陆续有一些招生的一些资讯嘛对对对，
2: 是是是，
1: 我们这个我们有固定招生的时候，然后我们要讲赶快报名怕没有名额感觉这么棒的合唱团
2: 谢谢薇薇我们合唱团的话大概半年一次那这一次的话是因为公演结束之后然后是所以时间日期是定在10月13号所以呢请如果有兴趣然后呢听了这个音乐觉得哇这个合唱团好有活力想要来跟我们一起玩的朋友们那你就请注意一下我们的官网其实我们所有的报名跟所有的资讯都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1: 是然后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嘛是台北爱乐女
2: 生
1: 合唱
2: 团
1: 就搜寻一下就可以找得到那当然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我们刚刚讲到这个9月28号礼拜一的晚上国家音乐厅的这个公演光在歌中闪耀之后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售票资讯会在这个 OpenTix 上面然后相信在这个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的脸书上面也会提供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售票资讯我相信也很值得大家带着这个亲朋好友喜欢听歌啦然后在你看礼拜一的晚上因为九 九月了嘛，哦，晚上也比较凉爽了一些、啊。
2: 那时候应该是连假
1: 哦，太好
2: 啊，连假最后一天，
1: 哦，那刚好啊，大家都已经回台北了，
2: 对，希望能够享受一个美好的晚上。
1: 嗯，哇，一起来听好音乐，并且我觉得会感受到这个我们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的一个魅力。我自己看了一些这个影片哦，因为会拍到那个团员嘛，当然。

0: 是可能哎、欸、演出的人不一样，但我看到大家那个演唱的脸就表情啦，哎、欸，很认真，对对。然后再来我也特别留意到，确实就像刚刚讲的，年龄跨度很大，嗯、有一些确实是比较年轻的妹妹，
1: 嗯，
0: 有一些哎、欸、白头发的、嗯，就是我可能要叫阿嬷哦，
1: 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哎、欸，他们很自信哎、欸，然后我看了他们，嗯、例如说那个表演的场地或什么，哎、嗯欸，很了不起的舞台哎、欸，我、
1: 嗯、
0: 大家真的好厉害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像刚刚我们团长有介绍到，我们在这个十月中旬也是有这个招生的一些讯息，都可以来做一个联系跟咨询，我觉得也非常好哦，一起来唱歌，然后享受音乐。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是我们的指挥哦，傅湘云老师，还有我们的团长萌萌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资讯，非常谢谢两位，
2: 谢谢微微。
0: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上的8:55要56分咯。当然稍后9点呢，罗基富老师财经早知道会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和大家分享。那微微都会在通勤时间呢8点到9点为大家带来一些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为大家上班前好好的加加油打打气。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喽！一样在明天早上8点，微微和你在台北再飞跃空中相会。我们明天再见。

0: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

0: 不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上个礼拜呢这个下了好几天的雨啊，这礼拜呢开始呢天气变比较好啊，今天呢天气会更稳定咯。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天气相对稳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的云量比较多，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那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其他的地区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山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不过呢大家应该呢慢慢的感受到秋天的脚步近了哈。早上起床跟晚上呢气温变得比较凉好，而且应该呢已经可以开始不用开冷气睡觉了。那温度方面呢，今天各地夜晚到清晨的低温呢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还是有29到31度，中南部呢会来到32到33度，白天会比较偏热，那早晚会比较天凉，所以呢如果你早出晚归的话呢，最好呢带件薄外套哈，这个以防呢这个着凉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前后啊这个紫外线呢偏强啊，也要注意一下防晒就是了啊。那另外呢有一个台风的消息，就是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呢今天清晨两点在鹅銮鼻东方3060公里处呢生成了，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要提醒一下，如果呢你这个有打算齁这个礼拜六日周末前往日本的话，要特别留意了哈，因为呢这个台风哦杜鹃正朝日本的南方外海前进哈，然后呢先转北再往东北，所以呢9月20到9月21日前后啊，你如果要前往东京啊关东地区的旅客呢需要注意一下航班的变化哈。上礼拜杰夫呢去了一趟日本哈，不过日本呢上礼拜呢也是这个下大雨在关东地方造成了一些灾害，老天爷很帮忙，姐夫去的是北海道，天气还不错，9月份的北海道呢还可以穿短袖，所以你就知道天气还不错。好，总之呢就是如果你各个周末想要到日本去，要有计划去日本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咯。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了，昨天晚上应该很多人正在盯着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对金融市场当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哦。那就是呢联准会9月份的会议呢昨天呢召开了，而且呢也公布了大家期待的答案哈，就是呢联准会在昨天

速通过，而且呢有16个人预期今年至少还要再升息一码哦。其实从他们公布的这个利率的点阵图上面呢也看到哈，利率的预估的中位数呢年底会升到 4% 到 4.25%、哦、那到2027年年底会回持相同的水准，也就是说呢2027年、哦、降息的可能性也几乎是趋近于零，到目前为止齁，只能说到目前为止齁。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昨天联准会开会的主要的一些决议内容齁，让大家了解一下，待会我们再来讲到底这联准会的会议呢有影响到金融市场什么样的一个表现齁。第一个就是呢他们呢在这个声明里面，就是联准会开完会之后都会发表声明，跟7月份的声明比较的话呢，他们不再强调能源的冲击，而且是全员支持升息，同时呢也誓言要压制通膨，那而且也是从按兵不动转为升息，这个是跟过去呢7月份开会的时候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呢就是每次的联准会开会的时候，除了利率的政策之外呢，大家也会关心他们对于经济的预测，所以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呢，联准会对于经济成长的预测呢有2026年今年的实质的国内生产毛，也就是 GDP 的成长率呢，预估中位数有 2% 上修到 2.3%， 2027年也就是明年呢有 2.3% 再上调到 2.4%， 那2028年的预测呢是 2.2% 不变，那2029年呢则是预估为 2.1%， 所以今年明年呢美国的经济还是可以看到微幅的成长啊，这个表示说美国的经济表示还是蛮强劲的、哦、那至于对失业率的预测呢则是下修的、哦、2026年的跟2027年呢从 4.3% 修到 4.1%， 2028年呢则 4.2% 降到 4.1%、哦、而且预计呢2029年的失业率呢还是会维持 4.1% 的部分，所以美国的就业市场看起来呢也都还不错齁。那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通膨的压力齁。为什么这么次会升息，当然跟通膨呢是有关系的齁。那对于通膨预期的则是呢比原先预估的要更加的顽强了齁。对于2026年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物价指数呢年增率有 3.6%， 向修到3.7%， 2028年呢则有 2% 调高到 2.1%、核心的 PCE 就是扣掉能源跟食物的这个 PCE 呢通膨预期则是有 3.3% 上修到 3.4%、还有 2.1% 调高到 2.2%， 所以通膨的预期是往上修的，这个距离联准会的 2% 的目标呢还有一段距离齁、哦、所以呢通膨的下降的进程是相对比较缓慢的齁、哦、所以这样看起来呢美国呢可能还真的需要再升息齁、哦、至于什么时候升呢，会是12月升还是明年呢，目前呢市场预期说可能12月份齁、哦、还会再升一次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重点呢就是齁、哦、在每次的联准会会议之后呢，他们的主席都会出来开记者会齁、哦、那回答一些问题。那华许呢在昨天联准会开完会之后的记者会上面呢也说了话齁、哦、他说的话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呢他表示说齁、哦通膨呢过高且持续太久齁。所以 FED 当前的政策的重心偏向呢双重使这个物价稳定齁。那所以呢表示说呢华许也认为现在的通膨还是相对比较偏高齁。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呢他说通膨没有通过检验，所以用升息呢展现抑制物价的决心齁。
他表示呢，FED 齁对于抑制通膨是认真齁，上次会议他也说了齁，他对打击通膨这件事情呢还是蛮有

有主张的就是的哈。那另外呢，他也说哈，这个，之后呢会有三项重要的形势呢有一些变化哈。第一呢，就是最近几周公布的数据证实说，美国的经济正在走强，基础经济成长呢，也高于先前的判断啊。那其次就是劳动市场依然稳健，刚刚姐夫也说了哈，这跟数字来看的话，美国就业市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哦。那第三呢，就是通膨持续高于目标，地缘政治的局势也改变了经济的展望哈。那他就表示说，这三个因素呢，让昨天的联准会的会议呢，达成坚定且一致的决定哈。所以他认为这一次的升息呢，是经过审慎的评估、严肃而且负责任的政策行动哈。那在刚刚姐夫有说哈，那么所公布的点阵图啊，有人分点状图了哈，暗示说今年还要再升息一码哈。不过呢，他这个联准会的官员哈，是有12位的官员预期年底还要再升息一码，有另外四个人呢，预期要升息2码哈，两个人是主张维持在目前的水准啊，但是呢，华许说哈，这个是官员对于当前利率路径的个别预测，并不是联准会的正式的态度哈。那另外呢，就是呢，他从上任之后呢，其实就是惜字如金。昨天在我们节目中其实也讲到了哈，目前呢，这个华许呢，基本上还是维持到了联准会的独立的地位哈。那他也在昨天面对记者的时候，有人提问说下次的升息可能会落在10月还是12月的这样的一个追问的问题呢，他直白的表示说，我不会给出前瞻性的指引哈。好，那我们就希望这个华许能够坚守他的立场哈，但是呢他坚守立场啊，可能呢美国总统川普就会不开心了。怎么说呢？因为美国联准会升息之后呢，总统川普呢随即呢就要求说，央行呢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啊，应该迅速将利率降到 1% 或更低哈，而且他也批评说这项决定呢，相当令人遗憾，这个决定就是升息的决定，但是他们没有直接批评华许哈，可能还是要再观察吧哈，那就看看喽，华许能不能挺得住川普的这个压力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华许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面也提到说哈，经济跟就业呢都会保持韧性，但不认为说通货膨胀要降低就必须要牺牲就业了哈。他认为说呢，目前美国的经济似乎仍在增强当中，劳动市场的情势非常的良好，信贷的供给也非常的稳健，很难明确的认定说整体的金融条件有受到限制哈。那他也认为说不应该透过伤害劳动市场才能够来实现物价稳定这样的做法哈。那另外呢，当然也有人问到关于这个川普的问题啊，但是他回避了哈，他说呢升息不是市场逼迫哈，但是呢他也没回答说是不是呢会来参考川普对于联准会升息呢不高兴的这个态度哈，他仍然强调说他优先要捍卫的是联准会主席的独立性就是。那另外他也提到说哈，他这个联准会呢高度关注人工智慧，就是 AI 领域的发展，相关的工作小组可能在年底之前呢会提供给FED 一个进一步的资讯哈，那会不会在下次会议公布相关的讯息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咯。好，那当然美国的联准会升息这件事情对金融市场有一些影响，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

0: 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下个礼拜呢就有4天的连假，包括了中秋节跟教师节。然后呢10月份呢真是光辉的10月啊，除了10月10号国庆日之外呢，10月25号两个节日也都是连假，也就是说从下个礼拜开始呢，在一个月之内呢就有3个连假。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啊？不过因为有连假也意味着大家在连假之前呢可能手边有很多工作啊，都要把它赶完。好，那大家也知道啊，每次到了连假的时候呢，姐夫都希望呢大家如果没有事情要宅在家，我都鼓励大家可以多多阅读啊。所以呢我都会在连假之前呢进行这个证书的活动。刚好这个9月份也到月底了嘛，好，快月底了啊。所以我们呢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就来进行每季证书的活动啊。那这个证书呢这一次啊，我们先来给没有办法 call in 的听众朋友，我们采取网络证书的方式啊。那怎么样来参加我们的证书活动呢？我把游戏规则讲一下。第一个就是呢，你可以到姐夫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事上面呢去看一下我昨天发的节目预告啊。那在节目预告的这个 po 文当中呢，我也把今天要赠送的书籍呢po 上去了，总共有6本哦。那这6本书呢都跟投资有关，我相信哦，最近呢大家呢都很希望哈，在年底之前呢可以呢在台股的投资上面呢再赚一波，帮自己呢多赚一些年终奖金哦。尤其今年台股表现真的还蛮优越的哦，希望呢在第四季的时候呢有机会看到大家期待很久的50000点哦。所以今天6本书都跟投资有关哦。那这6本书呢，我来把这个书名哦报告给大家知道一下哦。那第一本呢是叫做精准进场哦，用公开资讯从选股到精准进场齁，就是呢怎么样去利用公开的资讯齁来选股就是了。那另外一本呢叫做标股新手实战笔记齁，这是网红作家把自己的经验呢分享给大家。另外呢一本叫做股票买卖关键转折齁，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在股市的变化中怎么样去转折，掌握住关键，然后呢能够有所获利哦。那另外的一本呢是跟技术分析有关哦，当 K 线爱上趋势线，诶，这个标题还蛮妙的哦。K 线跟趋势线怎么样来连结呢？可以去参考这本书哦。那另外呢有一本书叫做年化报酬率 30% 简易投资实践书，虽然我对这样的书名不是很有不是很建议这样的书名齁，但是呢我想有时候那个要卖书齁，这个书名还是要耸动一点比较好。不过这也是人家心血结晶啦，我讲有机会呢可能还是很多人想参考啊，我把这本书呢也分享给大家。那另外呢就是2周狠赚 10% 齁，同样是蛮这个疯狂的标题齁。好，这6本投资相关的书籍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来我讲这个怎么样拿到这本书。第一个就是呢你要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事上面呢留下你想要哪一本书啊，那同时呢你要确定齁一人只能选一本齁，然后呢在这个明天中午之前你如果留言的话呢都有效哦。我们为了要保障没有办法听现场的朋友啊，听重播的话可能晚上才听哦，晚上才有机会来留言，所以我们保留这个参加的资格到明天中午之前哦。好，那明天中午截止之后呢，姐夫呢就会统计一下哦，想要来拿这6本书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呢有 多出我赠送的本数的人数的话呢，我就用抽签的方式来送给大家。那另外呢，我刚刚说了一个人只有一本的机会。

对，那你这个，如果你得到我的这个新书啊，这些应该都算新书哈。我们这次要采取的是自己亲自到现场来领，亲自到现场，好，要记得亲自到现场，很重要。我说了三遍啊，为什么呢？就是呢，在得奖的名单公布之后呢，我都会要求，得奖者呢来提供真实的姓名跟电话哈。那可能有些人用了不同的化名呐哈，或者说请亲友来代为参加，所以呢，提供这个名字的时候，如果代理呢，就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同一个人领好几本这样的情况。我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啊，把机会多留给真正想要阅读的听众朋友哈，这样也比较公平一点点。所以呢，记得哈，这次是亲自领取。好，我再把这个规则综合整理一下啊，就是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你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上面看着昨天我发的。节目预告里面所抛出来的6本书哈，看你要哪一本啊，就写上我想要哪一本书哈，写下来，然后呢，明天中午之前哈，才有效哈，过了中午呢，我们就不列入考虑了哈。那等到这个我收集完名单之后呢，大家也密切注意一下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上面这两天哈会公布得奖名单，到时候你要留下你的真实姓名跟电话，然后亲自到电台来领取哦。哦，对了哈，也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中奖的话，要到电台来领取哦，一定要告诉我们的柜台人员说你要领的是什么书哦，你不能只说我要来领姐夫证书，因为坦白说了哈，姐夫证书也不是只有这一次哦，还有其他的书籍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你是领哪一本书啊，万一拿错的话呢，这样就不好了哈，所以请大家互相体谅一下，来的时候报上你得到的是哪一本书，然后把你的姓名跟电话呢报给我们的工作同仁，我们核对一下身份哈，如果没有错的话呢，你就可以拿走你的奖品咯。好，今天呢我们是采取这个网络证书的方式哈，大家如果是我的这个长期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姐夫是公平的啊，我们会在找时间呢用 call in 的方式呢一样会赠送每季证书的书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请大家期待咯。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表现。刚刚有说了哈，美国联储会昨天呢升息了一码哈，这个的确哈，在之前哈，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一次不会升息，但是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呢，大家的预测呢就已经超过九成认为说这次非升息不可，因为公布了一些数据啊，还有最近油价在上涨了，让大家觉得是有机会升息。果然啊，大家猜对了哈，就是昨天升息了哈。那接下来会不会升息第二次？今年呢，刚刚也说了哈，有一些参与联准会会议的这个理事们呢，其实他们呢也认为今年还有升息的可能就是了啊，所以呢，请这个大家呢，在投资上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件事情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哈，在美国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哈，被视为所谓联准会传声筒的尼克先生呢，在联准会的会议结束后呢，也撰文指出说，这次联准会睽违3年之后的首度升息，那背后不只是近期的通货居高不下，更反映了FED 呢原先赖以按兵不动的多项假设呢相继都失灵了哈。所以这位记者尼克呢，认为说今年可望再升息一码哈，那明年要降息呢是比较难一点点哈，那他也说了，华许呢用行动呢维护了联准会的公信力哈，那我们就希望他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了。好，那联准会升息当然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啊，美国股市呢昨天的指数呢，四大指数是跌多涨少，美国道琼工业指数跌了631.21点，跌幅有1.21%，来到51461.90点。S&P 500指数呢，跌了0.45%，跌了33.92点，来到7551.81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0.01%，跌了

3.15 点几乎维持在平盘了，是收在 25,978.43 点。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还不错哦，它居然是上涨了，虽然上涨的幅度不大，只有 0.63%， 涨点是 70.56 点，不过指数也来到了 11,246.11 点。那所以呢，昨天的科技类股相对来讲比较平稳一点点。那科技的五大巨头呢，包括了脸书，还有这个苹果，都是上涨了，但是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还有微软以及亚马逊是下跌了。那苹果会上涨，可能跟现在市场预期说他们的iPhone 18 Pro 可能会卖得很好，可能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苹果在9号的时候呢，公布了新的他们的这个销售的机种，那现在大家好像对于iPhone 18 的销售还有一些信心，不过要等到真正销售再看看了。只是市场上现在呢好像给评价还不错，所以昨天的苹果是上涨的。那费半指数的主要的成分股呢，辉达、 AMD 还有博通都是上涨的。那应用材料跟高通则是下跌的。那至于记忆体族群的部分呢，有涨有跌。微腾电子跟希捷是上涨的。美光、海力士呢，一个是小跌 0.11%， 0.1%， 一个是小涨 0.02%。 那至于台积电的 ADR 则是上涨了 1.23%， 日月光上涨了 2.24%， 联电上涨了 4.26%。 昨天的台股在美国挂牌的 ADR 表现还算不错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有关昨天的美股的表现了。那在这个美元的部分的话，因为美国联准会升息嘛，一般来讲升息的话呢，对美元来讲就有助升的这个效果在。所以昨天的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4%， 来到 99.89%。 那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自然也就相对来讲是走贬值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欧元的部分呢，来到1欧元兑换1.146美元。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56.18日元。刚好上礼拜姐夫在日本嘛，日元呢最近在升息，说实在这个就不太有利，但是还好姐夫呢之前呢在日币贬得蛮凶的时候呢，换一些日币在手上，所以呢这个还好啦，只是刷卡的部分呢可能要多付一点钱就是了，因为选择日币的这样这换算回来呢台币可能要多付一点钱。不过我也不是这个血拼型的人，花的钱也不多就是。但我必须要讲，日本的现在的不管是机票啦、房价还是物价，相对来讲比这个一年前姐夫去日本真的要贵多了。好，这个汇率的变化也是瞬息万变。那接下来呢就要看日本的央行接下来会不会也升息。现在目前市场对日本央行升息的几率判断呢也是蛮高的。马上就会有答案揭晓了，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变化。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

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下个礼拜就是中秋及教师节的四天连假了哈。相信很多人呢也都会安排去外出，不管是返乡跟家人团聚或者去旅游哈。那如果你要搭铁路的班车的话呢，注意一下有个讯息哦，就是呢台铁宣布哈要继续追加东部班次的加强运输。所以9月24号27号会再加开东部干线太鲁阁号各一列次跟两列次的车次哦，民众呢可以在9月18号的凌晨，也就是今天晚上了哈，开始购票。那透过网络啦、台铁的一订通啦、这个 APP 哦，还有超商以及电话语音订票，都可以来完成订票的手续哦。那刚刚也说了哈，9月份有四天的中秋跟教师节连假，10月份呢马上就接着会有国庆假日啊来到了哈。那所以呢在台铁的部分呢，先前也公布了国庆假期的运输的措施啊，10月8号到12号呢一共5天全线加开了110列次啊，包括了国庆烟火释放的所加开的9个列次跟东线的实名制的4个列次，还有以及北半环跨线的自强号哈，列车呢有5个列次，南半环跨线呢自强号列车有7列次，西线的北中直达列车也有2列次啊，不过呢这个车票已经在9月8号就已经预购了，我相信很多人大概都已经买到了哈。那接下来就看看还有没有加开的机会。另外呢台铁提醒说 ,10 月8号到12号呢西部干线的 EMU3000 呢暂停自由座，改为搭乘当日限量发售的200张无座票，而且呢也禁止进入第六车的腾云座舱，同时呢亲子车厢也会暂停售票，改以一般车厢的方式售票。所以如果你在连假期间要利用台铁作为你外出的交通工具的话，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回来关心金融市场的讯息，来看一下油价。在联储会公布了最新的决策会议之后呢，这个油价的部分啊，是比较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有供需的影响啊。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2.92 美元，跌幅有 2.7% 哦，收在每桶 105.83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3.2%，跌了 3.40 美元，收在每桶 102.43 美元。为什么昨天会有比较明显的跌幅呢？主要就是沙特阿拉伯呢透过阿曼来增加原油装船量的消息呢，让市场对于中东供应中断的疑虑呢稍微缓解了哈。那同时呢美国的原油库存降幅呢也小于预期哦，所以对于油价呢构成了下跌的压力哦。不过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情况出现了哈，地缘政治啊、供需情况了哈，都还是会影响油价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哈。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刚有说了哈，美元呢是上涨了哈，所以美元上涨对金价来讲并不是太有利哦。黄金呢昨天则是下跌了 1% 哦，在黄金现货的部分呢下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 4240.10 美元。那另外呢黄金期货价格呢反而是收高了，收高了 1.3%， 来到每盎司 4387.50 美元齁。那接下来就看了联储会是不是还会持续在升息，如果还是持续会升息，接12月就会升息的话，对金价来讲短期来说都是一个压力齁。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另外呢昨天的联储会议呢还影响到债券市场齁。过去这一段时间呢美国的债券齁长债的部分呢殖利率不断在飙升齁，十年期的长债殖利率呢一度都飙到了5%以上了齁。不过昨天呢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下跌了4个基点，来到 4.953% 齁。三年期的三十年期的殖利率则下跌了
0.05，也就是5个基点，来到

5.313%、哦、嗯，所以呢昨天升息之后呢可能是已经提早反应了啦齁，所以本来升息对债券来讲不利嘛齁、哦、但是因为提早反应了，所以昨天呢算是利空出尽嘛齁，债券殖利率稍微下滑，不过因为美国的债务依然非常沉重齁、哦、市场卖美债的压力还是在，尤其长债的部分呢卖的大家呢这个也没在手软齁，昨天在我们节目中也探讨过了齁，所以对于债券市场来讲最近是有一些压力就是了，你手上如果有相对的投资标的的话呢最好注意一下就是了齁。我说过齁，买债券呢主要是要靠收息齁，如果你不是急于用钱的话呢短期的价格波动就不要理它，就稳稳的去赚这个升息就好了啊，赚这个利息钱，不是赚升息，而是赚利息钱就好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联准会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到台股的部分齁。先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状况齁。台股昨天这个表现不错，今天继续齁来上攻齁。目前呢涨了789点，来到46000点以上咯齁。那就看看今天46000点有没有办法站稳。目前呢大概是46600点左右齁。如果照今天目前这样的趋势来讲是有机会，但不要虎头蛇尾啊，因为现在很怕一件事情什么，因为下礼拜要放假啊，中秋节会不会在有人在节前呢就先出手啊，来清掉自己的手上的一些持股，因为毕竟要放4天的假嘛啊。那另外还有就是呢9月份马上就要结束啊，9月份是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所以呢也有季底要结账的压力，所以到底是会出现做账行情还是结账行情，结账压力呢这一两个礼拜是关键齁。那昨天的台股的部分呢弹升了 337.41 点，来到 45848.90 点，不过成交值呢只有6438亿元齁，跟过去呢动辄上兆元的成交来讲的话呢是减少了不少就是齁。不过虽然台股昨天是向上涨了300多点、哦、三大法人反而持续是卖超的哦，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哦。那三大法人部分呢，外资跟陆资卖超了 179.8 亿元，投信呢反而继续买超、哦、95.74 亿元，所以我看起来、哦、投信呢在9月底之前可能要冲一下哦，冲一下自己手上的持股、哦、那所以如果投信的手上的持股最近有在动的话，我想呢多多少少都是为了做账齁，而且昨天投信继续买超，跟外资呢又出现了土洋对坐齁，那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129.74 亿元齁，所以你看外资跟自营商都在卖，只有投信在买，所以这个做账的痕迹还蛮明显的齁。那昨天呢刚好又是全网台积电呢除息的日子啊，昨天呢除息呢是7块钱哈，虽然早盘呢是以2375元开低后呢震荡哈，不过最高呢是来到了2395元，而且呢开盘半个小时呢就完成了填息啊，再度呢这个完成填息，而且是秒填息这样的状况哦，所以手上有台积电的听众朋友哈、哦，投资人呢应该非常开心。那今天呢，台积电呢除息之后呢，还继续涨哦，目前呢涨了50元，来到2430元。那至于联发科呢，也涨了130元，目前来到4660元哈、哦，如果这些全职类股呢今天继续撑盘哦，台股应该还是有机会来收红的啦齁。尤其这个联发科啊，自从呢传出说辉达要跟他们合作之后齁、啊、喔、哦、这个股价表现相对来讲是还不错的、啊、那除了这个跟 AI 相关的科技类股齁、啊、有关他们在这个、股价上有所表现之外呢，最近金融股表现也不错齁、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金控公司啊陆陆续续公布了8月份的获利齁，获利都非常的好齁，那甚至呢有些公司已经开始要挑战
历史的新高了哈。所以最近金融类股表现不错，昨天呢金融类股呢很多的涨幅哦也都超过了 2% 哈，包括了国泰金、国票金、凯基金跟台

诶，新光金都上涨 2%， 那富邦金、玉山金、永丰金跟中信金呢也上涨了 1%、哦、不过呢金融股中的模范生啊，很多人把它当作纯股的标的的兆丰金呢则是下跌了 1.74%、哦、所以电金都发威、哦、台股要下跌也不太容易就是了、哦、好，那这个部分呢当然的我们就要看咯，到月底之前会不会有一波的作战行情出来，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呢应该可以好好的去过一个节日了吧齁，但就怕就过节前呢很多人就担心会不会有什么中秋变盘之说了齁，但我觉得这个变不变盘呢、哦、跟节日没有关系齁、哦、跟大家的对股市的信心还有股市现在的一些内外的条件有关系齁、哦、那比如说外部的条件大家也要注意、哦、有一个消息传出来呢可能会多多少少影响到相关的股票，那就是呢美国传出了、哦、要施压墨西哥，要求对 AI 晶片、伺服器等硬体的制造呢订新的原产地的规则、哦、要限制使用北美以外的零组件的比重，同时呢也防止大陆的企业以及其他外国公司呢来规避关税、哦，好的，讲到这边大家就想到了哈，台湾其实有很多跟 AI 相关的伺服器的厂商都在墨西哥设厂哈，所以呢比如说像伟影啦、伟创啦、鸿海啦、英业达、人保呢，这些都有在墨西哥市场的台湾科技大厂呢，会不会因为美国跟墨西哥可能会有新一波的这个谈判或关税的纠葛而受到影响呢，这个可能齁要特别留意齁，比如说像伟影呢目前在墨西哥厂的厂区占的整体 AI 伺服器产能的70%齁、哦、算是最高的一家齁，所以受到相关的消息的冲击齁，昨天的股价呢一度齁触及了跌停板齁，最后呢收盘的时候是跌了 6.4%， 收在2165元齁，可能呢这几家在美国设厂的公司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齁。好，那刚刚有讲到美国跟墨西哥的贸易谈判齁，除了这个 AI 晶片跟伺服器的制造的相关问题之外呢，这个原来齁他们就对于汽车业的原产地的规则呢就做过了一些规定，现在只是再把它扩大到了 AI 晶片跟伺服器。那墨西哥的立场呢，他们是说同意呢提高中国进口货物的关税，并且也采取了措施要防堵呢货品经由墨西哥转口之后呢来免关税来输美国齁，但希望呢避免美方要求产品必须要含一定比例的美国制造，这个是有困难的齁，所以呢就看两边的谈判到底会是如何齁。那相关的厂商如果你手上有相关的标的话也注意一下股价的变化，我是觉得这风头还在齁，如果你本来买的就已经有获利的话可以先获利了结观察一下再看看怎么处理就是了。刚刚就讲了齁，这伟影昨天呢就已经呢这个有一些影响了齁，那今天不知道表现又是如何呢，姐夫来帮大家看一下齁，伟影今天的表现齁，还好齁，伟影呢今天目前上涨了35元来到2200元，不刚刚最高来到2260元齁，是有拉回就是了齁，那就看看咯，今天呢会不会继续反映这个题材了。好，这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的新台币呢又贬值了齁，贬值了4分来到 31.888 元对一美元做收，累计5个交易日都走贬啊，所以累计超过了 3.83 角的这个贬值的幅度是 1.2% 齁，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台币呢又相对比较弱，有没有可能又贬到32元呢，现在呢可能是很多外汇相关操作人员观察的一个焦点，就是台币会不会再度贬破32元，因为最近美元也走强，接下来美元有可能还要再升息，所以美元强势呢会不会使其他的货币尤其像台币的部分又在贬值呢，也值得大家注意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9: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回来了。昨天呢，这个节目呢，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啊、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代班哦。那昨天呢，张老师是到高雄、台南，然后呢到南投，再到台中、哦、所以呢这个昨天有非常长的这种拉车的行程、哦、在国家建筑金奖也算是很少有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所以呢昨天回到台北呢已经很晚了、哦、好，那今天呢这个张老师当然呢一定要回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咯。那今天呢这个还外面还是艳阳高照齁、哦。昨天我们到高雄第一站的时候也是艳阳高照。那这个柯登耀柯博士跟我这个用奈来通知说哎他的任务完成了齁、哦。我也就丢了一张哎在高雄现场评审的一张照片给他，他说哇南台湾的太阳有这么样的一个哎这么热吗齁、哦、他从那个照片里面呢可以看得出来齁、哦、确实齁、哦、南台湾的太阳真的蛮热的齁、哦、好，那今天呢应该还是一个艳阳高照晴空万里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啦。那我们一开始呢今天呢就当然我们礼拜一已经跟各位报告了齁、哦、这个礼拜呢是所谓的世界超级央行周啦齁、哦、那昨天深夜哎美国联准会也就是美国的央行已经开了理监事会议了齁、哦、那今天下午呢是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要来召开齁、哦、所以呢最近这一两天呢、啊、也看到蛮多的业界的人士或是这些相关的产协工会呢也对于这个央行今天的理监事会议有蛮多的高度的期待，甚至呢有些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齁、哦、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先跟各位来听一听全国商业总会的荣誉理事长也是香菱集团齁、哦、这个是建设公司的集团的董事长赖正义，他也对今天的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提出了一些建言跟看法。哎，来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这个赖正义董事长说，目前房市的投机炒作呢已经明显的降温了，那交易呢回归到首购换屋等这些刚性需求齁、哦、刚性需求大概也就这两类啦齁、哦。那预估央行这一次呢就是在今天的理监事会议他认为呢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但他建议应该适度的松绑房

经由2024年6月底的 37.6%、也就是放款的集中度啦，降到今年5月底已经来到了 35.2%、所以呢，如果从这个比例上面来看，确实是有降低的、那所以他认为这个信用管制资源过度集中到房地产的这种情况呢，已经获得改善，市场投机的买盘也明显的退场，目前呢交易主体呢回归到首购跟换屋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那所以呢，在这个央行今天里监事会的前夕，赖正义提出了四项的建议。好，那我们来看看他是哪些建议。第一个，首先呢，他认为说应该要调高豪宅限啊，他指出齁、这个高价住宅也就是豪宅齁、贷款的门槛已经13年没有调整。那这一段期间呢，土地啦、营造啦跟人工呢成本都是大幅度的上涨哦。过去的豪宅标准呢早已跟市场脱节了齁、他认为说现在的豪宅限应该要调高齁、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房价都已经涨很多了。那部分的房屋主呢，只是希望说能够改善居住空间，可是呢很容易就碰上了豪宅限，那贷款成数呢就直接降到剩下30%哦。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特别是几年前买这种预售屋的人呢，他本来买的这个预售屋啊可能都在豪宅限以下哦。可是呢随着这两三年来的这个房价的全面大涨啊，都已经超过了央行的豪宅限。所以呢赖正义建议说，台北市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应该可由目前的7000万提高到8000万，他甚至呢到 1.2 亿元、这个可是我觉得他自己、心头了不一定啊，不晓得应该要用多少啊。那他认为新北市应该由6000万提高到7000万以上。那桃竹、台中、台南、高雄啊这些地方呢，应该要从4000万提高到5000万。同时呢将高价住宅的贷款成数呢由30%提高到50%。好，这个是他第一项的建言。其实呢他认为说，央行今年3月已经将自然人第二户的购物贷款成数呢由50%提高到60%。那他认为现今房市交易期拉长啊，换屋主呢要在1年半内18个月呢把这个旧的房子卖掉，仍然有压力的齁、所以呢建议进一步将第二户贷款的这个成数呢拉高到70%或是75%。那换屋出售的这个旧屋的期限呢也有18个月延长到24个月，也就是2年啦。第三户目前最高仅能贷30%齁、也建议考虑要放宽到40%到50%的这样的一个水位。好、那至于说的第三个部分，在建商的这一部分呢，他建议松绑购地的贷款18个月限期开空的这个规定。但依都更合建或是大型开发案等不同条件给予一些弹性，避免呢建商为了防止贷款遭收回呢而被迫开工啊、那可是呢在建筑成本居高不下的这个样的一个时机点呢，反而呢可能会增加借这些建商呢这个被迫开工啊，让这个建案呢沦为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哦。那认为另外呢就是土地跟建筑融资的贷款成数，他认为也应该要适度的调高，减轻这些建筑业者的资金压力哦。那至于利率这一个部分呢，赖正义认为台湾呢现在面临的通膨压力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出口跟投资的动能还是很强，经济的基本面算是稳健的，
所以赖正义建议央行呢，这一次呢维持货

币政策的稳定，不必急着呢跟美国哈、哦、跟日本来升息哦啊，并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适度的给予首购换屋及正常开发案的合理资金空间哦，并兼顾金融稳定跟房市的软着陆啊哦，所以这个是今天央行哈、哦、下午会召开理监事会议，所以呢，这个央行照过去的惯例，理监事会议结束之后呢，央行总裁啊杨金龙哦，那之前是彭淮南嘛，大概都会召开盛大的记者会哈、哦，那跟这个媒体朋友，也就是跟社会大众来解说为什么会有这些政策的变动。好，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蛮期待的，就是对于房地产业者这一部分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业者对于这个所谓的豪宅线啊，对于第二屋啦，甚至第三屋啦，这一部分的这个放宽啊，松绑啊，这大概有蛮高度的一个期待。那实际上就我们私底下的了解哈，这些业者哈，不管是个别业者，或是说工会协会、哦、什么联盟、哦、这些业者呢都是几乎都在这一段时间呢都在串联、哦啊、透过能够使用出来的关系、啊、去希望影响今天、啊、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的一些、啊、这个动作、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业者真的也是撑了够久了、哦、从2024年919到现在真的已经正式的要满两年了哈、哦、那在这两年当中呢，真的交易量事实上呈现急剧的一个萎缩啊。今年呢，搞不好整体的买卖移转动数还会比去年还来得少，那这个跟我在去年年底预估的也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的哦，所以呢也等于某种程度在预告哈、哦，张老师的预测是有一点杠估的哈、哦。那当然了，还不到最后关头，还不能这么样就这么决绝的来判定就是杠估哈、哦、共估哈、哦。好，那这个央行会不会这个？真的就像业者的一个期待，或是照着业者这个努力的方向去做一些调整。我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提到过齁、哦、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能的齁、哦、那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央行极度关切的这个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呢，确实齁、哦、它已经蛮明显的，已经没有像之前的那个集中度到 37% 以上。哦、那有明显的降低，那再来呢就是市场的交易量也真的急剧的一个萎缩，这个也是造成整个这个业者的一个生计。那现在央行比较坚持的就是说房价没有明显的修正、哦、那可是房价有没有明显的修正，这个部分也各种不同的统计方式也各有不同的一个解读。那我个人认为会松绑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政治因素。为什么说是政治因素呢？因为这个今年11月28号九合一选举即将要来到了齁、哦、那这个政党齁、哦、这个特别是执政党啊，他拥有的很多政策的一个工具齁、哦、所以呢为了让执政党可以有比较高的赢面哦、这个可以赢得更多的这个席次啊，或不管是县市长或是县市议员、哦、这个部分能够打一个漂亮的一仗、哦、啊，所以呢如果业者在这个部分有某种程度的想要来抗衡的话，政治上面这个执政者会有一些松动、哦、那因为这个在11月28号之前就是只有这一次的理监事会，如果要到下次齁、哦、等于要到12月底了，那已经是来不及了齁、哦、所以我当时也讲说是过时卖日历的齁、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报告更多房市的最新信息齁、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
7: 敲响金钟。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之前呢在节目中应该至少有两次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提醒来预告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呢、今年第三季这个社会住宅招租的这样的一个公告让大家来事先申请那在9月14号已经截止了那昨天就看到他们已经把这个几个社区申请的这些这个数量都做了一个统计那总共这一次释出是1500户的社会住宅那在新北、南投、台南、高雄，刚好昨天我们到台南去的时候也有看到台南的这一个社会住宅他们也报名了国家建筑金奖那这个15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到刚才提到的9月14号截止的日期呢，总共收到了有6006件的申请哇，几乎快要这个四倍以上的这个申请那这个比招租户呢真的多出了四倍真的是供不应求啦，供不应求所以呢为什么是这个AUS 这个社会改革组织呢，他们一直在呼吁这个赖清德你讲的那个政见13万户的社会住宅不能不能求罪，不能跳票，只剩下3万户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有机会那当然不是说他们喜欢住社会住宅，是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都市里面工作，他们买不起房子，因为房子太贵了这个房价太高了，所以买不起。所以你看看这个第三季这个由中央国家住都中心提供的1500户的社会住宅吸引了6006户的申请所以呢这个未来就是要用抽签的方式抽签的方式，当然了他们后续还会进入到资格的审查，看看每个人申请的人呢是不是真的都符合社会住宅的申请资格。那预计呢在今年年底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让这些这个经过审核之后的合格的民众呢来抽签，因为真的是数量有限僧多粥少，所以当然只好用公开抽签的方式来这个抽出幸运儿那这些幸运儿呢大概在明年3月1号就可以来住到这些全新的社会住宅那这一次招租是以这个新北市最抢手因为它是在板桥的江翠北侧的这个从化区，总共有两处一个是江翠好事有100户，另外一处呢是玫瑰好事120户那所以呢总共220户吸引了是2907件的申请，哇，这个几乎是超过10倍以上的申请的数量因为这个地点真的太好了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江翠北侧是这几年来呢这个是最夯的从化区，建商在这边推案也几乎呢都所向披靡可是呢房价也因而不断的被推升上来，那所以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在这边推出了两个这个社会住宅呢220户真的是不够台语讲的不够紧不够熬真的是太少了那这个是在 板桥，另外莺歌这个部分呢是数量就比较多了，在樱桃安居、哦、那莺歌区这个地方释出有380户，可是呢申请的人呢也超过了啊900户、哦、900件、哦、快要接近1000件、哦、真的也是啊供不应求，其他的地区呢也都是超额申请的齁，包括第一次有这个社会住宅是支付的南投埔里镇工程安居有260户哦，那结果吸引了有592件的申请哦。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啊，南投啊这个三层啊在埔里镇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个社会住宅的需求呢？诶，这个真的还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齁、哦、啊，比预期的还要热络齁、哦、,260 户也是供不应求齁、哦、所以未来还是要公开抽签。再来就是台南市南区的开南安居咯，这个提供有300多户齁、哦、那我们昨天啊国家建筑金奖就有到这一个基地的现场，它都已经完工了齁、哦、那这一个

300多户呢收到了有886件的申请哦哦，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络，因为这个地方算是生活机能不错。那我们昨天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它这边旁边就是开南公园，就是开南公园哦，然后有这个网球场啊，还有这个篮球场，还有这个停车场哦，所以呢生活机能是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哦，所以这个在这个开放申请之后呢就超过800多件的申请哦。那高雄市的仁武区哈、哦、是这一次像是最南台湾的，有仁武安居也有释出340户哦申请的人呢也有达到677件哦，所以呢真的都是供不应求，都是供不应求的。那因为都是新建完成，所以像我们昨天去看的台南南区的这个开南安居啊，这个营造厂来报名这个国家建筑金奖。那之所以营造厂为什么要来报名国家建筑金奖呢，就是要来凸显他们的营造的品质相关这个施工设计上面的一个优势齁齁、哦、那这个这五个社区呢都是由国家住都中心来这个当建商，所以呢很多人也都会开玩笑说国家住都中心呢是全中华民国最大的一个建设公司，它最在这个过去这几年来呢，在全国各地啊，只要你有国有地的话，都是由国家住都中心来当建设公司。那这个把它发包给民间的营造业者啊、哦，那营造业者在将本求利的情况之下，把这些这个房子盖出来。所以呢，这些这个第一手的这种这个社会住宅呀、都是全新的哈、哦。那这社会住宅基本上是以只租不卖的方式来提供给无可瓜牛居住。那可以如果合格的话，中签一次可以住3年齁、哦、1000签3年的合约。那如果在这3年当中没有任何违规不良的记录的话，就可以再续约3年。所以呢这个社会住宅它基本上提供的就是让你一个过渡的一个居住空间。那它的一个假设是，就是你在这个6年当中呢，也许你个人的所得啊、薪资啊，或者是说职位啊有所这个增长，然后加上个人的这个储蓄那可能就可以有机会自己到6年之后呢，到外面去买房子，或甚至租更好的民间的房子这样子齁、哦。好，那这个社会住宅基本上大概就是提供1房到3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齁、哦。那基本上不附家具啦齁、哦。那可是有这个这个厨具齁、哦、有冷气机齁、哦。那基本上这个租金呢是以周边的这个所谓的10年新的这个房子的租金打8折齁，打8折齁，所以有些人讲说打8折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便宜齁，而且它是用10年新的房子，所以呢这个打下来的话有些的租金搞不好还算是蛮贵的齁。好，那这个都已经申请的数量都已经截止了齁，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提醒齁，招租截止之后呢，所有的案件将会进入这个资格审查齁啊，因为之前可能都只是让大家提供这个申请的文件齁，那截止之后就现在就要进入这个资格的审查。那所以申请人呢近期呢应特别留意是否有收到补件的通知，若是被通知要补证资料的话，务必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逾期的话没有补件的话，或是资料不完整的话，就会影响到资格审查的结果，也许就会被剔除掉了、哦、甚至、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这个申请人要注意哦。那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申请人呢，可以到
安居好事的入口网、哦、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安居好事的入口网，查询你个人申请的进度。那资格审查完成之后，预计就是在今年11月27号陆续呢就会进

已发合格或是不合格的通知、哦、那如果说你是合格他也会寄通知给你，不合格也会通知你、哦、让你心里有个数。那12月16号就会办理公开的抽签，争取的民众呢之后、哦、再依通知办理看屋选屋还有签约跟点交，最快、哦、就在明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了、哦、昨天我们在、这个开南安居台南这个社会住宅呢，这个建设啊，这个营造厂也是跟我们这么讲的哈、哦，预计明年3月1号就可以让这些中签幸运者呢来入住这个全新的社会住宅。那中央的社会住宅呢，第三季的招租，事实上从刚才提到的这些数字呢，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哈、哦、啊，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说哈、哦、啊，这一季啊。这个第四季在新北、南投、台南跟高雄释出的这1500户、到截止日呢共收到了6006件的申请、哦、那申请的这个大概是、申请是、1500户的四倍、哦、那后续审查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抽签的程序。那这一次招租最抢手的就刚才提到板桥的江翠好事、哦、跟这个玫瑰好事、这边呢吸引了2900多件的申请。所以从这样的一些申请热络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社会住宅真的是不够，数量上真的是不够齁、哦、那所以这个也是都市改革组织齁、哦、这个OSS齁、哦、这民间的民团呢，他们一再一再的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断批评齁、哦、这个不断的在这个算是来公开声讨这个我们政府齁、哦、就是赖清德总统在竞选之时提出了这个13万户重新兴建的这个社会住宅政策跳票、哦、那不晓得、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听进去的、哦、可是我们从这个现场还有这个申请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真的是、供不应求，这个需求量真的是蛮大的、哦、那我们昨天在台南的、开南安居我们也看到了、建营造业者呢他们本来一开始也就一直在强调说啊，我们这一个社宅哦第一次哦在全国的社宅里面的建案里面呢用的所谓的同层排水跟这个这个所谓的卫浴哦这个整套的齁、哦、这样的一个卫浴设备齁、哦哦、那这个同层排水是我们在我们国家建筑金奖里面的一个评审老师齁、哦、郑正立老师他一直在推动的齁、哦、那我们过去这将近5-6年来到每一个案场我们都会建议他们使用。那今年齁、哦、在昨天诶到台南开南安居看到他们用这个同层排水，确实齁、哦、我们大家也都蛮感动的。也希望说借由这一个案例呢能够推动更多这个采用的这样的一个建案。那因为刚才提到的国家住都中心是全国最大的建商、哦、如果说他们每一个案场都愿意使用这个同层排水的话，确实、哦、可以把这样的施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标准、哦、在全国来适用。那为什么要同层排水？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们住在电梯大楼有漏水的话，你一定要去找楼上、哦、跟他讲说啊、哦，你们的水漏下来了。可是有时候楼上不管你、哦、那有时候你只能自己在然后甚至打官司、哦、所以这个在日本已经越来越多用这个同层排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了、哦、好，那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来更深入的来分析这一部分、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最新的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达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

0: 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肖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肖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哈、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哎。
1: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0: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哎、啊，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当然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1: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0: 真的哦。
1: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哦，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0: 啊、
1: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0: 嗯哼，
1: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0: 啊、哦，
1: 好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0: 是，
1: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0: 哦。
1: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0: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1: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0: 嗯哼，
1: 那、哦、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好、
0: 嗯，
1: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0: 是，
1: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0: 嗯，
1: 好、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0: 嗯，
1: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0: 对，哎、欸，我没有听过哎、欸，
1: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0: 嗯，
1: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0: 嗯，
1: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0: 是，
1: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0: 嗯哼，
1: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0: 哦，哎，是在那边暂存的，
1: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0: 嗯，
1: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0: 对 对, 對、
1: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0: 嗯嗯，
1: 好、哦，那、啊、你想一说，哎、欸，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0: 对、啊、
1: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0: 对对 对, 對，
1: 那就是毒的一种哦、
0: 嗯。
1: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再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可能会变成毒
0: 啊，这样子、哦、
1: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0: 嗯哦、
1: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0: 嗯、
1: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
0: 啊啊啊啊啊、
1: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0: 是、
1: 哦、就是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0: 嗯、是，
1: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0: 哦、
1: 把它拿来制毒，
0: 这个坏蛋就
1: 对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0: 治
1: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0: 啊、
1: 哦、就差很多嘛。诶，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0: 嗯、
1: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0: 嗯、是之类的
1: 这种、哦、迷魂药、
0: 哎、
1: 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0: 嗯、
1: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0: 嗯、
1: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0: 对、
1: 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0: 哦、
1: 大肠会接触到，
0: 是，
1: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0: 嗯嗯嗯、
1: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啊啊啊啊、
0: 对对，
1: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0: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就比较复杂的，
1: 没错啊，那、哦、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嗯
0: 嗯嗯嗯哦、
1: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0: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1: 对、
0: 哦、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1: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0: 啊、
1: 或晚肠、啊、处理一下就好、嗯、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0: 对，
1: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
0: 嗯
1: 哦、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 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0: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藏毒，就对
1: 了。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0: 是
1: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
0: 好
1: 坏菌。

0: 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0: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吃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啊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哦、
0: 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嗯
0: 哦、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哦、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哦嗯，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哼，
0: 好、哦，
1: 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会有这个
0: 意思，而且益生菌哈、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嗯嗯、
0: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
1: 嗯、
0: 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
1: 哦、
0: 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嗯、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1: 嗯、
0: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哦、你是就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哦、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
1: 哦、
0: 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1: 嗯嗯，
0: 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哦、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0: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1: 嗯、
0: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1: 嗯、
0: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哦、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
1: 嗯
0: 哦、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过
0: 敏，啊，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
1: 哦，
0: 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嗯、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1: 嗯嗯，
0: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吃药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1: 嗯、
0: 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
1: 哦、
0: 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1: 嗯、
0: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
1: 哦、
0: 来做培育，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嗯哼哼
0: 哦、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有有 对, 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
1: 嗯、
0: 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
1: 嗯、
0: 要看体格的，
1: 对、
0: 啊、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又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哦
1: 嗯、
0: 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
1: 哦、
0: 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哦哦哦、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
1: 嗯嗯、
0: 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1: 嗯
0: 嗯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
1: 嗯，
0: 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实验、
0: 哦嗯、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5家、哦
1: 嗯、
0: 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哦、
0: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
1: 嗯嗯、
0: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欸、那你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
1: 嗯嗯嗯、
0: 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
1: 嗯
0: 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有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就是许博士的 LP

0: 33，这个 NTU 是比 LP 33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哦。啊，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哦，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了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啊，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欸，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哦，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的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哈。
1: 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哈，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丘蛇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然非常感谢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今天的你是

0: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1: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2: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3: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是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听妈妈的话》。好，那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说周杰伦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好，应该很多人马上可以回答得出来，对不对？好，哦，有一个这么有出息的儿子哦，全世界都知道他妈妈叫什么名字。但是这首歌曲哦，也被很多大人或者是老师跟小朋友讲说，回家要听妈妈的话。那事实上哈，听妈妈的话绝对有好处，而且呢，如果说有妈妈照的小孩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位来宾哈，还有美人鱼妈妈之称，然后是新北市妈妈议员。那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哦，我相信很多人哈也说得出来，因为她在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们欢迎今天来跟我们聊天的陈乃瑜议员。 Hello， 你好。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元气 DJ 子琳姐大家好，我是新北市议员美人鱼妈妈陈乃瑜。
0: 哇，这讲话声音甜甜的齁，那本人在我面前其实就像个少女来着齁，那一般人都女生都很怕老，不喜欢被人家叫姐啊叫妈妈这样子齁。那为什么你会叫美人鱼妈妈呢？
1: 很多人以为说是我自己说我自己很美，但其实不是，是因为我女儿她很喜欢美人鱼，然后她小的时候她就是每天都扮成美人鱼，然后因为我是她妈，所以就变成美人鱼妈妈。
0: 因为我想说就是那个选举又要到了嘛，好，我相信大家在外面有看到很多的这个选举的相关海报跟布条，那为了增加大家的记忆点，好，有很多都会有那种谐音梗，有没有？好，那我想说啊，那陈乃瑜哦真的长得很漂亮，大家可以看到她的这个照片嘛，好，就很漂亮，所以是美人啊，她名字里面真的又有一个鱼字，好，那所以我想说啊，美人鱼是这样的记忆点嘛，结果我们刚才是无意间聊起啦，好，那因为她真的是个妈妈，虽然就笑了呢，好，她有一男一女，是一个好字，那女儿非常可爱，喜欢美人鱼，那她觉得她是美人鱼的妈妈，所以她叫做美人鱼妈妈。哦，那如果讲到这个故事哦，我觉得有一个故事也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哎，就是你之前当年跑选战的时候啊，就是要在路边做一些拜会的活动嘛，啊，女儿那时候很小，跟在你身边，
1: 刚好这个故事有跟子琳姐分享过齁，

0: 饭，我都好记得，印象好深刻。他马上就转头过去跟别的摊贩讲说：“吼，没让倒好伊啦，伊以后拢会得够音呐。”我一听，其实当下真的是很生气，我就赶快转头跟他说：“丢，我会够打给音呐。”但是这一句话吼，四年前的这一句话到现在我还在广播节目上继续跟大家讲，就表示他对我印象有多深，也表示说这四年来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这一位鱼贩说的这一句承诺，丢我还够打给音呐。所以这四年来，其实我在新北市议会有针对我们的儿少，针对我们的妇幼，甚至我们的校园安全、我们的通学安全、校园建设等等的，其实我真的争取了非常多。像是我们新北市的生生和谐奶，跟我们新北市的营养午餐免费，还有我们新北市的小朋友每生一台，现在走在路上，全新北市的小朋友走在路上，只要两岁以下的小朋友通通都有领到美人鱼妈妈陈乃鱼争取的生育奖励哦。那针对我们的基层的家庭，包括我们长辈的这个爱心敬老卡的点数加码跟扩大使用，其实乃鱼也这一点一滴的，一步一脚印的在议会持续的争取点数的加码跟扩大的多元使用。
1: 是，所以像你的文宣上面真的就是有写说与你一同守护家的方向。
0: 没错，
1: 好，我跟你讲，现在有很多那个 AI 剧啊，然后 AI 爽文有没有齁，然后里面常常都会有那个桥段，就是说不要小看妈妈，妈妈才是最厉害的齁。那也有很多文章就会写说你知道妈妈的产值有多高吗？她身兼多少行业啊？如果今天就是如果以一个职场来讲的话，她身兼非常多的很多的这个职能呐，好跟能力。好，那另外我们这个乃鱼也是高材生，好台大硕士，政大毕业，好，所以也不要小看妈妈。你知道有些那个长一辈就说啊，他家里管那五号，还不是最后家庭主妇，还不是当妈妈。啊，你没有想过就是这样的妈妈才会教育出很优质的下一代，对不对？好，那刚才有讲到说您是从主播到议员，所以等于是从这个媒体人转战政坛。好，那你觉得这个角色转换上有什么样的冲击？
0: 我觉得以前当记者就是我们其实是监督政府嘛，监督市政。
1: 对，你现在反过来。
0: 也不是，我还是一样啊，我还是一样是民意代表，也是像监督市政府啦。那可是我们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子玲姐你就明白，就是我们是看到的那个政治跟政治现实好像又不太一样。其实我当议员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当了四年有一点点没有成就感。没有成就感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政治现实的地方，
1: 应该是说有些无力，对不对？
0: 对，就是其实我期待的或者是我想象的政治，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为我们的儿少啊，为我们的妇幼啊，为我们的家庭啊，来争取福利，来捍卫我们的家庭价值，捍卫我们的小朋友的权益等等的。可是事实上有很多的政治现实，像是我刚刚跟你提到这个鱼贩，他就会有一些传统的价值观，他就会觉得说你妈妈就是要去顾小孩啊，顾家啊，吼，又待在家里啊，就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旧时代的思维啦。那或者是说我觉得我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我是没有背景的素人，我是素人从政，就妈妈议员这样。那可是我们的选区新北市的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乡亲，他们会觉得说民意代表很有钱，民意代表他一定是有钱有权有势，所以他们常常会觉得说，那你来参加活动啊，不管是社区的区权会、邻里的活动啊，什么什么会啊，什么什么会，然后或者是公庙的活动啊，中秋节晚会啊，你要提供摸彩品啊，你要提供红包给我们抽奖啊，齁。那可是其实我真的拿不出来
1: 诶。你讲得好实在哦。
0: 可是这就是我真的遇到了政治现实面就这样。
1: 是是是，
0: 那 我其实我争取很多的这个妇幼的权益，那是我很有成就感的地方。我只要比方说走在路上看到这个斑马线是我做的齁、哦、啊这个人行道是我做的齁、哦、这个路灯加亮齁、哦、照顾小朋友这个安全，让提升小朋友行人的安全。那或者是说我们争取我刚刚讲的这个生育奖励啊齁、哦、或者是生生喝鲜奶啊，营养午餐免费啊，其实我都觉得好有成就感。

0: 但是在遇到那个人家跟你说啊，你不好啦，好，然后都有上这個、有送这个，有送那个啊，你都不，就是其实会遇到很多的攻击跟批评。
1: 可是我觉得
0: 我很无力的地方，
1: 无力归无力啦，好，但是我觉得从刚才到目前为止，包括一开始就是在那个市场里面啊，那个转身跟你讲说，哎、嗯，妈、欸、妈都给狗给那卖刀衣啦，哈，还有接下来的就是这些事情的反应哦、喔。其实我觉得我访蛮多议员都觉得他们有一个人格特质。就是齁、哦、他们有时候还蛮锐利的这派你知道吧、哦、就是他们不会相怨你知道呢人的个性分很多种那有些人他可能听到这些就鼻子摸摸就算了就是说啊麦该给搞啦把我给拿齁可是我觉得议员好像都要有一个特质就是说我就是要去解决问题我就算知道
0: 我就是爱计较啦
1: 就是我们是要去走啦齁我就是要做给你看啦齁、嗯、好所以我想问一下说乃瑜齁就是你觉得媒体经验对你有没有加分的部分
0: 我觉得有就是我在投入转职之前我在投入政坛之前其实我做了14年的记者那这14年的记者他训练了我三件事情刚好我现在都用得到第一件事情哦是会问问题我们现在监督市政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那还有就是他没有讲出来的是背后隐藏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我要找出那个这个他背后没讲的话那另外第二件事情是查证他讲的答案他回答我的东西是真的吗我要怎么样透过资料找资料来查证第三件事情正反并陈我要怎么样去方方面面的面面俱到的找出各方的意见他的声音是什么啊？这另外这个利益团体的声音是什么那市政府的方法是想澄清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很面面俱到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齁比方说我们长辈的爱心敬老卡那在我担任议员之前我们新北市的爱心敬老卡哇塞真的是全国点数这个数一数二的低齁那我们本来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点数只有480点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提高嘛比方说以台北市来说现在是600点那以这个其他的县市像是桃园就有800点偏乡哦针对桃园的偏乡地区比方说复兴乡还加码到1000点那我们就来问这个新北市政府侯市府说诶那个人家点数都比我们多诶那侯市府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哦我们根据统计啊齁这个长辈他们点数都用不完啊表示他们够用吗？诶，他的这样回答，这一句话是真的吗？我们来查证一下齁。他说齁，因为长辈的点数用不完，表示他们都够用，表示我们不用再增加点数。但是其实他没有讲出来的话是什么？因为我们新北市的爱心敬老卡本来只能坐捷运、坐公车，用途非常的有限。所以因为用途很有限，那点数当然用不完呢。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齁，我们会问问题嘛齁。下一个要问的问题是，那你没有用完的这些点数，可是我们预算都编了，预算书上面都已经编好了这个爱心敬老卡的预算，那你没用完的点数回去哪里了呢？回到了新北市的市库里面了。齁、哦、所以等于是他设了很多的限制，就是要让你点数用不完，我又该回归我市库继续使用嘛。那另外是这个正反并陈，那我们要参考一下其他各方的意见嘛，甚至是考虑到我们全台22个县市其他县市的敬老卡是怎么用的呢？好的地方我们新北市一起来学习嘛。比方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是桃园、哦、就有把这个偏乡加权的概念放到它的市政治理里面，桃园的复兴乡爱心敬老卡就有1000点，因为我复兴乡坐公车要去别的地方可能比方说三段票比较长嘛我要有扣的点数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多多照顾偏乡的长辈。那对于我的选区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来说，我们的石碇平林乌来就是偏乡地区啊。假设我在新店地区齁坐公车坐一段票我从平林坐公车到新店的话那我可能要两三段票啊，对不对齁？那所以其他的县市的做法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1: 是，好，所以呢，其实听起来齁，刚才你讲的这个三个能力真的是记者新闻媒体出身训练出来的。可是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诶，现在用 AI 也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对不对？
0: 确实。
1: 你要问问题，然后你要查证他讲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反的这个顺序跟结果，跟你如何要操作这个计划要做出来嘛，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就是在乃瑜这样的操作之下，他真的就去解决刚才讲到的这个点数 好，那也让上面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接下来后续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讨论看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先稍

0: 做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今天在节目现场跟我们聊天的这一位呢，是新北市的美人鱼妈妈议员陈乃瑜，然后她服务的地方是新店、深坑、石碇、平林还有乌来。那本身大家对她很熟悉，是因为她以前是主播，然后现在是议员。那刚刚跟我们讲到说她这个新闻的这个资历，让她在议员的这个身份上面其实有蛮多的帮助，因为以前有这么多年的这个能力训练。那我刚才听到这个乃瑜在讲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很像我们新闻在做专题的时候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专题报道，但是你现在已经从报道到实务去操作，然后去解决问题，对不对？那刚才提的这个例子对大家来讲也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就是这个爱心敬老卡。但是我讲的名字是正确的吗？还是敬老爱心卡？
1: 对对对，
0: 好，有点颠倒。好，那反正呢，就是坦白说，因为我还没到那个年纪，所以我知道了这个东西，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点数，我也不知道说原来它台北市跟新北市原来是不一样的啊，有些地方可能还高一点点。好，那我刚才发现它最新的新闻是新北市敬老爱心卡从7月开始每个月的补助已经正式由480点调升到600点，就是因为你们的争取， 对不对？
1: 我在议会里面光是敬老爱心卡就咨询了17次哦。那从我们刚刚提到的，从本来只有480点只能坐捷运坐公车，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哦，就已经可以扩大使用到计程车、国道客运，甚至是运动中心，还有

0: 我们的这个卫生所跟联合医院新北市联合医院的挂号费也可以使用，这是从今年年初就开始，今年七月开始也从480点扩大到600点。那还有更下一步的，下一步是明年下半年开始哦。我们之前在议会有质询过其他县市哦的做法是，比方说像新竹，它是可以用在农会药局买东西。那明年的下半年呢，我们新北市终于有也可以在农会药局和便利商店买东西。
1: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棒。简单来讲，翻译就是说，你有600点可以用，好，但是它不是只是坐车，不然有些老人家说，啊，我没带机，我没出去啊，我没准备出去啊。可是如果说是扩大使用范围，你刚才讲的说，啊，这看病也可以用啦，药局也可以用啦，好，啊，买东西也可以用，啊，买那个东西，就是是它实用的，那它真的就是可以确确切切的接收到政府的这样的福利的美意，对不对？哈，好，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哈，啊，当初主播做的好好的，好啊，小朋友，刚才讲到那个那个真正喜欢美人鱼的那位女儿还那么小，
0: 对
1: 啊，怎么会突然想到说要披上战袍来参选？
0: 我每次到正声广播电台，我都要去看那个金钟奖，因为我以前最后，因为我以后我前的辞职之前呢，我最后一个工作就是专题节目的执行制作，哈，专题节目的这个记者，然后跟这个主播，那。我那时候的目标真的就是我要拿一个金钟奖，我那时候入围过两次金钟奖哦，都很可惜啦，没有得奖哈。但是通常这时候主持人要说入围就是肯定，
1: 不会不会不会，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当初入围的那两项主题是什么？
0: 哦，就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啊，包括我们那时候的旅读台湾，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节目是在壹电视时期的台湾的前世今生，是跟历史、地理、自然有关系。台湾的
1: 涉猎好广。
0: 那可是为什么会？突然就是被
1: 雷打到金钟奖到政坛
0: 对，我记得就是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去被公司派去高雄采访，那时候有那一天是刚好是挺韩游行跟罢韩游行同一天，那我两场游行都去采访了，然后那个2019年那时候我女儿才刚出生，所以我刚生完两个小孩，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在等我，那我看到有一个妈妈穿着白色衣服的短头发的妈妈牵着一个小孩一起来参加罢免韩国瑜的游行，然后我觉得这个画面很特别，所以我就拿着麦克风冲过去，我说妈妈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会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游行呢？然后她就说，我为什么不站出来，我们要守护下一代的未来。她讲了这一句话，我现在每一篇的脸书贴文，还有我这四年来的这个不论是政治宣传，我的文宣品，我都有一句话，与你一同守护下一代的未来，其实就是从那个2019年这一位妈妈跟我讲的这一句话开始。她反问我说，我为什么不站出来，那句话对我冲击很大，我是一个去问她问题的记者，可是她回问了我的这个问题，让我觉得说，诶，对，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要为我的孩子，为我们下一代的未来做更多。为什么呢？齁，我们的生活就是政治，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刚刚讲到的生生喝鲜奶也是政治，你看它好像是一个鲜奶，它其实是我们政治的一环，爱心敬老卡点数其实也是政治，这些影响到的是什么？影响到是我们的城市的竞争力。假设哦，我举这个营养午餐来说好了，新北市是全台湾倒数第二个加入营养午餐免费的城市，也就是说，如果新北市没有加入营养午餐免费的话，我们新北市的孩子们，他的这个福利是相较于其他县市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小朋友的城市竞争，我们爸爸妈妈的资源，他就要用在其他的地方。那我们另外还有比方说我们的地方创生，我们地方的产业，或者是我们的交通建设，我们家长必须要承担的比较多的时候，那我的孩子的竞争力在哪里？或者是说我们的产业前景，我们的这个新北市的市政发展比不上人家的时候，我的孩子在这一座城上，他相对的他的社会资本还有他的产业资本也会比别人低。我忽然觉得就是在2019年的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我有了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但是后来那时候我还是继续投入我的这个新闻工作，我的专题，我的目标，我的目标金钟奖齁。那直到了2022的有一天，那有我们林佳龙部长那时候他来问我说，诶，要不要出来做更多事情齁，为我们的孩子做更多事情。我忽然觉得好像时候到了，我觉得我想要再做更多，那所以就那一天那个故事也蛮有趣的。然后我就 毅然

0: 然决然的辞职，一个礼拜的时间跟三立辞职，说好我要去参选，然后我就这样子傻傻的投入选举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这4年来，我也一直很坚持的是守护我们的家庭的福利，帮小朋友、帮长辈来争取福利，守护下一代的未来，也希望可以透过一步一脚印的在议会争取地方服务，来提升我们城市的竞争力，提升我们孩子们的竞争力。
1: 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对政治是冷感的，好啊，有些甚至长辈就说：“黑你卖惨吧，跟你没
0: 对
1: 关
0: 对
1: 系啦。
0: 对对对，我妈就这样讲。我当时辞职的时候，我妈说，就是我妈暴怒，然后我在我家，我回娘家跟她报告。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是星期三，我礼拜一辞职，然后辞完职之后，我礼拜三才跟我妈说：“哎妈，那个我要去选议员了。”然后我妈暴怒，在娘家跟我就是都客厅跟我对骂，然后他跟我说：“你女孩子家跟人家选这干嘛？”然后我就更生气，
1: 又是一个女孩子的问题。
0: 对，又是一个女孩子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已经辞职了啦，来不及了啦。
1: 哇，你真的是我访问的人里面一个很真实的人欸，勾勒的活灵活现这样子哦。好啦，那其实哈，你刚才讲到说，就是你是因为当初遇到那个妈妈，就说啊，我就是一定要出来发声呐，哈。我印象很深刻哈，就是小时候我看过一个漫画叫做《圣堂教父》。好，那这是一个知名的日本漫画，可是世界上各国都是有政坛的嘛。好，所以大概那个故事剧情哈，人家以前觉得那个是比较属于男生的漫画啊，内容我也大概都忘记了。可是呢，他的那个中心思想跟概念，我大概略为记得，而且有一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当初哈那个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正一反。一正一反，好，一个走正面的正道的，一个走黑道的，但是他们两个有共同的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以政治这件事情，他在那个漫画里面就有讲说，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默默被操控，什么时候要把大家搞得政治很冷感，什么时候要把政治搞得很热烈。好，其实有时候选民是默默的被操控的，那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去，有一群人是要去衡量他们的得票率跟他们的利益。好，那像刚才奶鱼在讲的，不管是生生喝鲜奶啦，或者是说营养午餐啊，其实某个层面来讲就是资源的分配嘛。
0: 是，
1: 好，那当我们现在是就是市议员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区域的，好，我起码是家里妈妈顾这边区域的资源分配，我不可以输人家嘛。那如果再做大一点，好，可能整个国家我去跟别的国家竞争，我资源的分配，大家都是希望让自己可以过得比较好一点点嘛。好，那我想问一下哦，你的选区大新店地区，新店深坑。跟石林平定乌来，你本来就是这边的人吗？
0: 对，我是新店7章的女儿。
1: 哦，
0: 那我本来，因为我后来去这个三立上班嘛，那我本来哦，跟我老公，我们已经到这个内湖这边买房子了，我们又再把内湖的房子卖掉，就是再回来新店。
1: 不过我觉得每个区域的特色会有点不太一
0: 差异
1: 样
0: 非常
1: 哈，
0: 大。
1: 因为我觉得刚才讲的新店深跟石碇平林乌来，对我来讲就是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地方
0: Yes。
1: 哈，然后有城市也有乡村，其实它的范围领域很广。然后你刚才在讲到有关那个这个爱心敬老卡的时候，也讲到说，其实它里面有几个是隶属偏乡，
0: 是，
1: 嘿，因为我觉得光石碇平林乌来就有比较市区的，也有比较偏的，
0: 对，
1: 嘿，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幅员广大，有都会又有偏乡，你怎么样去平衡各区的发展跟需求？
0: 新北市29个行政区，新北市是全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样态最多元的城市哦。那齐头式的评本就是公平吗？或者是说一模一样，大家都一样？这样就叫做公平嘛？我不觉得哦。那但是在新北市的市政治理上面，一直没有把这个多元的概念放在他的市政治理上面。那包括我刚刚讲到的爱心敬老卡，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偏乡加成的概念，我们目前呢，包括医疗、营养午餐、爱心敬老卡，跟我们邻里的里基层经费哦，甚至是运动中心，很多都是用人口来考量。但是我就举一个例好了，全新北市最大面积最大的里，刚好就在我的选区，在我们乌来的福山里。乌来的福山里一个里而已哦，比板桥区，新北市的板桥区面积还要大。
1: 哇哦！
0: 但是板桥区有多少人口？板桥区的人口快要50万啊，我们乌来福山里只有800人，但是因为只有人口不到1000人，那它的里基经费是最基本款的里基经费，跟板桥完全不能比嘛。那可是它的 道路长不长？长，

0: 山区的这个土石流风灾防灾的风险高不高？高，再加上人口老化，高龄人口多，所以它必须要肩负的那个需要的资源是更庞大、更沉重的。对里长来说是其实是相当的不公平。这是邻里经费的部分。那另外我还要讲到营养午餐哦，营养午餐也是啊，像是我的选区里面就有学校这一次的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是很仓促上路的哦，那。就有学校，他要招标的时候招不到没有厂商要来投标，因为你想想看，假设您是厂商的话，你一定是要投那个大校，学生人数多的啊，那
1: 要
0: 我比
1: 投
0: 较，
1: 可以赚钱的。
0: 对啊，那偏乡的小校人口比较少的吼，那一样都是齐头的平等，一餐补助75块，那我们要，那厂商不愿意投标，学校只好把这个标的营养午餐的规格下降，然后。后来才终于有厂商投标，但是牺牲的还是第一线偏乡的乡亲的这个福利，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不公平的地方。那运动中心也是，医疗资偏乡医疗也是，我们如果是光看这个平均人口来算的话，那偏乡永远等不到大型医院，永远等不到中小型的医院都没有。那我要举一个例子哦，那其实我们在。议会里面，我每一年每一次从我上任开始，每一次的质询都有提到，都有质询到的口服轮状病毒的疫苗。我的两个小孩出生的时候，我都有让他们这个吃这个口
1: 滴一
0: 服轮状。
1: 下，
0: 对，
1: 对。
0: 那这个疫苗其实不便宜，那是我自费的。那我一直在争取说，我们要照顾小朋友，那是不是其他的县市有定额补助？哦，那比方说每个小朋友补助2000块，这也是一个小钱呐、啊。哦，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子来补助中低收弱势啊等等的。那终于哦，在今年我争取到了我们新北市的13区的偏乡，所以我们新北市的13区的偏乡，今年下半年开始，每一个出生的宝宝都有用到乃瑜争取的口服轮状病毒的疫苗。已经现在开始用，那我更感谢的是中央哦，赖清德政府这一次也听有听到奶鱼的声音，所以其实从明年开始，我们全台湾每一个出生的宝宝都有口服轮状疫苗病毒的口服轮状病毒疫苗的补助，其实我是真的非
1: 哇，
0: 常的感谢。
1: 真的真的，尤其我觉得经过 SARS 的洗礼哈，哎，不是现在不是讲 SARS，COVID-19
0: COVID
1: 啦哈，就经过这个洗礼，大家对于这种卫生哈卫生的这个概念更有了，好，对于疫苗也更了解了。那其实，哎，每个小孩每个宝宝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哈。啊，
0: 对
1: 你刚才讲的
0: 呀，
1: 那个疫苗如果要自费哈，归情抠呢。
0: 对
1: 好，
0: 啊。
1: 而且我因为打太多，我有点忘记，他是不是不止一次？
0: 对，有2剂，
1: 对，
0: 那
1: 要
0: 另外
1: 两
0: 还
1: 剂
0: 有
1: 嘛。
0: 另外一个是肠病毒的疫苗，
1: 嗯哼哼，
0: 吼，
1: 是。
0: 那我们还在努力争取肠病毒，因为口服小 baby 的疫苗就是大部最主要就是危险性比较高的，就是那个轮状病毒跟肠病毒嘛。那肠病毒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群聚感染，所以
1: 是。
0: 我现在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也至少嘛一步一步来，至少我们偏乡的这个小朋友先来优先这个补助我们的肠病毒
1: 因
0: 疫
1: 为这
0: 苗。
1: 个 CP 值真的很高
0: 很高，
1: 啦，
0: 因为
1: 因
0: 你
1: 为，
0: 一个小朋友有这个保护力，就是一群小朋友有保护力啊。
1: 而且就是之前有当过爸妈的都知道哈，这个病毒哈，就是你有打疫苗，好，就算你被感染到，你的症状会轻微很多，起码不会危及性
0: 对，
1: 命，
0: 真
1: 对不
0: 的真
1: 对？
0: 的。
1: 哦，好，所以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啦哈，啊，对爸爸妈妈来讲也是非常的实用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交通的部分哈，其实有些在地居民啊哈，人都很奇怪，就是今天如果要盖到我家或影响到我家不行，但是要不要方便要？好，所以就很多事情要瞧的，好啊，在你这边就有这个安坑轻轨，
0: 对，
1: 好，还有深坑轻轨，好，还有一些平林石碇连外的交通，好，那目前这个部分呢，进度是怎么样？
0: 我要先跟大家报告哈，这个安坑轻轨它现在已经通车了嘛，然后但是我们更在乎的是说安坑轻北的周边建设以及我们安坑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条件有没有跟着一起提升？那
1: 是。
0: 我对安坑轻轨其实有一些意见，但是我是尽力做到，因为新店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我只能来争取未来。
1: OK OK， 我跟你讲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 part 先留着。
0: 好，
1: 等一下呢，广告过后呢，我们再来好好聊一下齁，这个部分呢，到底就是我们奶鱼为大家处理到什么程度。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今天跟我们聊天的这位是美人鱼妈妈陈乃瑜议员，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次跟你说声好 ，Hello，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美人鱼妈妈，哇，新北市议员陈乃瑜。
0: 对，节目进行到现在，我觉得大家好像跟你很熟了，因为就觉得说，哇，做好多事情哦，而且很真诚的一个人，很真实的一个人哈、哦。好，然后从主播，然后就是直接，哎，我应该要做点事情，然后就变成市议员，还跟妈妈吵架这样子。好，那真的做很多事情，而且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疫苗啦，好、哦、，for 小朋友的啦，或者是那个爱心敬老卡啦 ，for 长辈朋友的啦，好、嗯，那现在包括交通，好、哦，这个也很重要。你知道那个房价真的是太贵了齁、嗯、那基本上如果说交通方便啊，这个大台北地区好山好水好风景，如果更快可以进到台北，对大家来讲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我们这里面的人去那边玩啊，那边的人可以来这边上班、嗯、对不对齁、嗯、
1: 但是其实安坑轻轨它在当年在核定的时候，它的路线其实我就觉得蛮令人狐疑的、哦、因为安坑轻轨它在核定的时候其实是现在的黎四川他还在担任副市长期间的时候来参与核定的，可是因为我会觉得它的路线很奇怪的地方是跟市民的生活没有交集，不论是通勤齁，你有一个轨道设施，那它一定是要跟比方说它是满足通勤需求或者是观光旅游需求等等相关，但它就是真的是做工的人盖了一个工程在那边，但它实际上面要解决的生活机能的问题，或者它实际上要满足市民需求要去解决什么问题，其实我到现在还在想，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持续的努力。

0: 希望可以让这个轻轨的营运量可以提升，然后也可以让更符合大家需要的那个样子齁。那所以呢，我们在安坑轻轨的周边，我们也规划了更好的设施，我争取了3亿的经费，要在二八子植物园做一个全新的改善。那目前现在已经动工的是周边的停车场跟厕所。那未来还会
1: 好，那就是其实齁，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不是这么容易的齁。那像这个安坑轻轨，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应该要盖在哪里，我使用上比较方便。但是实际上工程在进行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土地啊，要划过哪一块啊，齁，考量点到底在哪里啊。但是这时候呢，就会有议员来帮我们监督，齁，看说怎么样是比较符合大家的需求，或者是说旁边一些延伸的设施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齁，那这个到时候大家在使用上比较方便。那你可能觉得厕所没什么，但是真的人很多的时候就很重要，
0: 超夸张。很多那个乡亲好朋友坐这个安坑轻轨到双城站，然后跑去民宅敲门
1: 说
0: 借
1: 我
0: 厕
1: 所，这还算有公德心的是不是？
0: 对，就是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安坑轻轨的周边其实目前都是蛮多空地，那没有不是在住宅区或者是有这个目的地的地方，比方说学校或者是医院啊，或者是观光旅游景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周边的设施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二八子植物园，那未来这边也会新辟儿童游戏场，新辟的这个公园设施，那让它有游憩的景点。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安坑轻轨的比方说我们赋予它这个人权文化廊道的观光价值，那或者是让它在通勤上面更便利，交通公车的接驳，让到住宅区里面接驳民众来搭乘轻轨到他上学或者他看医生的地方，让他更有这个用途嘛。不然你盖这个轻轨是当然是要拿来用营运使用的。那另外一个是深坑轻轨哦，深坑轻轨它目前呢还在可行性评估，还在中央可行性评估的阶段，但好消息是哦，我们希望可以争取到的深坑运动中心，就是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设施，所有的工程建设还是要回到人民的使用嘛。那在深坑轻轨的 S5 站，它的总站哦，它这边的有一个未来有个联合开发大楼，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联合开发大楼可以纳入深坑运动中心的规划。那目前呢也获得市府的承诺，说未来一定会把在这个联开大楼里面纳入深坑运动中心，也让我们深坑的乡亲哦，终于有一个地方，这个长运动的场馆可以使用。
1: 是，你知道这个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政府盖的运动中心啊，哈，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每一区有一个运动中心嘛。
0: 那是台北市，
1: 新北市有些区有啦，哈，那当然现在深坑有限嘛，所以我们每人于议员才帮大家争取哈。那
0: 就是我又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公平性的问题，
1: 是，就是你就是觉得很不公平，
0: 不公平，因为比方说像我们台北市啊。早在2014年我还在当记者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一区一日照，我们这边还没有我们也没有一区一公托，我们的乌来跟我们的这个平林是没有公托的耶。然后那还有包括运动中心，我们新北市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一区一运动中心，那当然我们城乡差异很就是比较多元啦，比较复杂，那至少也要有运动空间吧。我不求就是说你要在什么平林盖一个什么室内的大场馆什么，但至少要有一个运动空间给大家用。那
1: 所以大家听得出来齁，有很多 schedule 代办事项齁，在我们陈乃瑜的这个行程表上面齁，会帮大家争取。那事实上这些东西大家都用得到，而且如果有用的时候齁，像这个健康中心，其实我觉得以我来讲啦，我觉得健康中心差别最大就是游泳池。
0: 对，
1: 好，游泳池，因为有些运动你不一定要去场馆里面做嘛，好，但是游泳池你就是一定要有游泳池才可以游泳，好，那又不是人人家里都是豪宅，也不是大家就是有豪宅一定要放水去承受那个水电费嘛。那如果说今天有运动中心，它就是非常的实际。那再加上长辈朋友，其实有时候一些身体状况，游泳反而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式，比较不会伤害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妇幼跟教育上面哦，因为你本身我觉得光前面这些齁，你就是真的是非常的 很懂得大家的痛点在哪里。好，那自己身为妈妈应该又更了解有关像这个幼儿园啊，齁，这个念书公托啦，游戏场啊，特色公园啊，齁，还有校园安全这样的议题，你应该是更了解，然后更去做更多的事情吧。
0: 我觉得也刚好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妈妈议员嘛，所以我们在针对妇幼和教育

0: 域上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包括以。又要再比台北市，台北市它其实最在 AI 教育上面它是有课程的。那我们目前新北市的 AI 教育，大部分是以用 A 教育行政为主，就是在教育行政上面、行政工作上面使用了非常多的 AI 工具。但是我真正想要的，就回到我刚刚讲那个城市竞争力的问题哦，就是我当然希望说我的孩子也有这个很好的 AI 教育啊、媒体试读啊，那他才能提升他的这个科技的驾驭力，他才能提升他的竞争力嘛。那另外一个是校园建设，我最喜欢在地这个街头在。拜票的时候啊，或者扫街的时候，遇到小朋友，我都会特别问他说：“你是什么学校的？”我们选区里面几乎每一间学校，我都可以讲说在，我在这一间啊，你们新店高中的是不是？新店高中课桌椅是我做的啊，你是北新国小的啊，你们北新国小前面那一条宝桥路，所有的小绿人变成大绿人都是我做，就几乎每一间学校我都讲得出来，我做了什么事情。那校园安全也是，比方说我们的通学廊道哈，这个斑马线，你校门口是不是有一个那个绿？铺斑马线，那是我画的哦，那是阿姨画的哦，啊，你们那边旁边右转出去是不是有一条人行道？有没有新的，对不对？啊，那也是阿姨做的哦。那另外哈，比方说还有校内的安全，这个就是比较难启齿的地方。我们校园的安全哦，包括性平事件、霸凌事件，那这些我们不能诉诸媒体，不能曝光的事情，可是其实我们都一直默默的在做，那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校园里面是可以受到这个平等跟公平跟安全的对待跟保护。那我们也引进很多的民间资源，因为我们这边偏乡学校也多嘛，引进民间的资源来带孩子们来有更多的文化刺激体验，甚至是出国比赛。那我最感动的是义美这个爱心企业哦，它赞助我们双城国小的小朋友的这个课后照顾班的点心。那我们也争取新店深坑石碇坪林屋来，我们没有艺文中心诶，我们新店是号称文教区，但是没有艺文中心。那也透过我在议会4年的质询哦，终于我们争取到了这个艺文中心的规划，而且不是只是要在这里指定一个地点盖一个艺文中心，我觉得更棒的是，我是有一个市政问题不能只看一个点，我觉得更棒的是说我们把它怎么样把这些点串起来。因为我们周边附近有大丰国小，它有海沙屋的问题，校舍非常的老旧，那个海沙屋会一直呼起的那一种，所以呢我们就说啊，那你我们希望未来这边要有新店要有艺文中心，可是我们要点线面的解决这些这个校舍老旧，无峰国中也校舍很老旧啊。那我觉得教育局，我也很谢谢教育局有听进我们的建议，就是未来呢，比方说我们这边要盖一个新的教学教育资源 AI 科技教师，什么智慧教师，或者是要盖一个新的学校，或者是我们要盖艺文中心，我们先让五峰国中五峰国中或者是大丰国小，我们需要校舍改建的学生，这边是大家可以应用的教育资源，大家可以共享的资源，可以来到这边使用。那我是不是校舍学生先到这边上课，那是不是校舍空出来，我就可以重新改建了？那大丰国小、五峰国中，他都获得了校舍重生的机会。那我们地方建设又有更多的新的教育资源可以大家来共用，然后甚至是艺文中心跟附加的停车空间，哇！这是三营、四营、五营，诶，这都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哇，爆炸有成就感的地方，诶，
1: 讲着讲着自己都笑了，对不对？而且就觉得怎么这么聪明哦，就是整个环节都环环相扣，而且时间卡得刚刚好，然后大家的需求都有达到。对不对？
0: 哈，
1: 不然的话，你说这个校舍要改啊，你要叫这些小朋友去哪里上课？
0: 去哪里上课？
1: 对不对啊？或者是以前我会常听到说啊，什么这个学校现在要移到别的地方去？那我原来在这学区我要念哪里？
0: 对，
1: 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啊。当然，如果说就这个分发下来，他会跟你讲说你去读哪个学校嘛。但是对爸妈来讲，我本来走路就会到了，我现在变得要跑远一点。好，
0: 啊，当然就是工程的期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阵痛期，可是就长远的。这个长远的市政规划来说，其实我真的会觉得说，我们未来有共享的这个新的教育资源，有艺文中心，有停车空间，都对我们小孩子的城市竞争力，我们孩子们的竞争力是有提升的。
1: 是，好，那另外就是乌来这个地方，我们比较有就是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啊，乌来是去那边玩的啊，然后另外在这边有原住民朋友啊，另外平林有茶叶啊，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哈啊，但是这个部分呢，需要新活力哈啊，你怎么样协助在地的青年进行地方创生？

0: 我先从乌来来讲好了哈，这个我们乌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区域，它是我们新北市唯一的这个原住民自治区。那事实上，它的地方的产业，包括温泉产业，还有原住民的文化，那还有乌来的美食，它其实都是非常有生命力、非常特色的。可近几年非常的可惜哦，就是遇到了温泉老街的没落、产业的没落等等的。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推动的是，希望可以把它串联成一个观光廊带哦，从新店的碧潭，其实我们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都是一个观光旅游非常适合的地方，而且有非常丰富的山林资源。那所以像是这次苏小慧就有提到了钻石山城计划，我觉得不只是钻石山城，而且是要把点每一个点串起来，从新店的碧潭到我们的乌来的部落跟温泉，把它产业串在一起。那我们深坑也有老街，我们石碇有山城，我们平林有茶乡，把品牌、观光、交通、行销跟场域整个串在一起，就会变成我们的钻石山城。那当然也需要市政府大力的支持啦。那像是我们以平林来说，我们平林其实就很谢谢新北市政府特别的关心平林，所以平林其实在茶文化产业上面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愿意留在家乡，或甚至是有很多外移的人口，他本来不是平林人，他整家搬来平林移居平林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城市会进步的原因。那我就希望把这样的经验复制在我们其他的，比方说像是乌来、石碇等等地方。
1: 是，你知道像那个水晶酒啊，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但是它也是因为经过设计跟串联，那大家就觉得说，哎，我可以这样三个地方一起玩。好，那所以我觉得在陈乃瑜的规划之下，未来这边串成一个你说钻石廊道有没有？
0: 对。
1: 啊，到时候就大家去采钻石这样子。好，那就是呢，本来最后一题要问你的是说，哎，对当前核心市政监督跟未来核心目标啦。其实我觉得你刚才前面都讲了哈，所以我想改换一题，就是说，哎，我觉得你现在哈很有热忱，schedule 也很多，还有还没做的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你对自己的期许跟希望未来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自己给自己的那种想法？
0: 其实我最在乎的还是。从我最在乎的就是我自己的两个小孩，但我除了我在乎的我自己的两个小孩，我也很在乎我们新北市的所有的孩子们。所以，对我来说，对帮照顾基层家庭、争取孩子们的权益，是我在实践我的理念，守护我们下一代的未来这样子的理念。所以，其实，这四年来。过去这四年来，是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在议会里面，在地方服务，都是为了要让我们的这个城市竞争力更好，我们的孩子竞争力更好。但是下一个阶段，其实我还有很多很想做的事情，
1: 是
0: 包括我希望为我们的偏乡来争取权益，那我想要继续为我们的孩子们、为我们的青年们、为我们的长辈们争取福利。那在地方建设上面，其实还有很多我的那个 schedule 还没有打勾、还没有 check 的地方，包括像是我刚刚提到的艺文中心，然后还有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运动中心，另外还有一个我还没讲到的是我们安坑跟新店的市场。我自己是妈妈。哦，我以前还没有当议员的时候，我最喜欢去菜市场买菜。但是我们新店安坑地区，诶，我们没有公共市场，诶，安坑区是完全没有公共市场的。那新店区，我们的这个建国仁爱市场，它又面临到就是我希望可以有一个现代化的进步的市场，像是台北市的南门市场这样子立体化、干净的吼，排水空间也好、卫生的市场，对于食安品质也更的要求也可以更高。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我的那个 checklist 上面还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那我对我自己，我也希望我可以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我这四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社会实验。那我也希望我的未来可以继续坚持我想要传递的这个政治文化。我常常跑学校啊、家长会啊等等的，就是不想要让孩子有那种金权政治的观念。那我也希望我可以继续干净选举，然后做一个干净的政治人物。
1: 是，我觉得今天访问乃瑜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欢景是温刀诶，哈，我一定想要给你过最好的，把人无诶立马爱无，哈，啊，把人阿无诶，哈，我也想办法弄给你，哈，希望我们家里的老的小的全部都过得好好的，
0: 是，
1: 哦，所以真的是美人鱼妈妈。好，那今天呢，很谢谢陈乃瑜市议员来到我们。

0: 节目当中，然后同时呢，虽然短短一小时、哦、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从老的到小的，从交通到教育，到一般生活所需，到健康中心。那也谢谢乃瑜为大家争取，谢谢乃瑜，
1: 谢谢子琳，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搭好行、出好礼、好幸福，因为就要来到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了。而这一周的国际风筝节呢，哇，我跟美少女我们的北海岸的伙伴们要来合体咯，而且还可以搭我们台湾好行到皇冠北海岸线哦。告诉大家九月上市超值超值大超值，可以从淡水一路玩到野柳、海景、灯塔、温泉、美食、艺术，还可以一次打包想要买的伴手礼、想要买的礼品、想要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搭好行，不用开车，你看是不是很幸福？好的，当然要看野柳女王头有啦，好，富贵角灯塔有，金山泡温泉有，北海岸吃美食有，著名美食馆有，什么都有。好，那到底是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的，好，当然这个也敲碗敲出来了，也要赶快来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Hello，
2: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哎呦，我们两个被指定美少女要来跟那个我们的听众哈、哦、要问好，跟我们的蔡秀霞、我们的阿纪问好啦。啊，蔡大姐你好，
2: 你好，
1: 然后还有我们的龙哥，龙哥你好，
2: 哇，好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1: 还有盛哥，盛哥好，天哪，我们两个怎么了？
2: 我们瞬间多了好多粉丝哦，
1: 真的啊，他阿基说谢谢，啊，他真的是那个我们大家哦，这个我们平常旅游哦，常常就会喜欢把我们台湾最美的东西带回去，然后呢就会很多的这个好的伴手礼啦，好的这个礼品啦，就是希望让

0: 国内外的朋友喜欢，而且今天呢还要用我们的好行，对不对？听说我们的76皇冠北海岸线推出了最新的超值主题套票来了，对吧？
1: 没错，我们的北海岸的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我们今年呢推出了最新的超值的主题套票，一共总共有7款不同主题的套票，那每个套票有不同的特色，那有结合了野柳女王头啊、温泉泡汤、在地伴手礼美食、朱米美术馆等等。那尤其呢，为了欢庆我们套票上市呢，即日起一直到9月底，只要消费满2000元，我们就加码送高级的登机箱哦。
0: 不止高级，是很高级吧？
1: 对，很高级，对。
0: 对，而且呢，直到什么时候要先讲好？9月30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对吧？
1: 对，没错，到9月30号为止。所以呢，大家刚好这个时候呢，9月底之前其实北海岸也是非常漂亮，秋季的旅行的旺季，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到9月底之前欢迎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来畅游我们的北海岸哦。
0: 而且我们这条这个套票的城市方式哦，沿途的亮点要来告诉大家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不是单笔2000只送这个登机箱，而是呢我们的亮点每个人呢都一定想要去，然后又觉得自己开车很麻烦，不用，对吧？
1: 没错，我们的沿途皇冠北海岸线呢，除了提到我们单笔买2000就送行李箱，而且限量30名送完为止之外呢，我们沿途有超过20个点，包含了我们很有名的，就是其实大家从台北搭乘淡水捷运啊，一直到我们淡水站，那沿途呢，在海岸线可以经过浅水湾、白沙湾、富贵角灯塔，以及国际知名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哦。那其实交通非常的便利，只要从淡水捷运站一出来，然后搭乘在我们的公车站呢，第5的转乘区域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畅游哦。
0: 嗯，是哦。卢先生说，如果他是吃货的人呢、啊，他说这条路线有没有可以吃的？怎么那么爱吃、哦、
1: 当然我们沿线我们非常多美食，而且我们的套票其实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温泉泡汤的美食，那我们浅水湾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咖啡厅的部分也有做结合，那当然还有我们金山老街很多的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万里
0: 野柳也有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吃山靠海，对吧？
1: 对，没错，是的。
0: 听说这次我们的店家还有很多抵用券哦，还有消费优惠哦，
1: 是的。
0: 而且告诉大家，一站一位的玩法绝对让你吓死。为什么？白天看点，中午吃好料，下午喝咖啡，再来个伴手礼。搭车前呢，还可以干嘛？记得你还想要买些什么？做点功课。一次带回家，
1: 对对对，没错，
0: 然后又不用自己扛，是不是？
1: 对，没错。
0: 你看，所以听起来我们的交通串联非常顺畅哦，而且七款哦，各有特色哦。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哦，来告诉大家解析一下不同的需求，拜托自己找，好不好？我们也告诉你比较集中式的这7个亮点，7条不一样到底在哪里？而且便宜，要先讲。
1: 对，很便宜。对对对，像今年呢，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线有增加了，就是网红风靡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跳石站呢。这个非常美丽的点的之外呢，其实我们就是像今年有搭配，就是7个刚刚就是主持人讲的，就非常特别的套票。那从一日游一直到2日游都有哦。那我就一一来为大家来推荐，这样子。就是我们北海岸最有名，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野柳女王头。那我们有个套票是野柳经典女王，只要280块呢，就有包含了地质公园的门票啊，以及好行的套票，还有就是野柳地质公园里面有一些折价券的部分。那再来，如果你喜欢就是美食啊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年也有结合就是艺术，有包含我们的海景的享食区的部分。那艺文的部分有包含了我们结合淡江大桥，包含著名美术馆啊，串接到淡江的部分是文艺跟艺术家。艺术的爱好者的旅客非常的推荐。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地景的部分，有包含地景跟艺术结合了女王头跟美术馆。那泡温泉呢，也有搭配温泉的体验跟交通。那还有，如果是局世代的人，就是有包含了温泉跟伴手礼的抵用券。那最后呢，我们这7款套票，其中有一款是有2日游的部分，那有包含了很有特色哦，包含了2日的交通券，然后野柳的门票，还有我们淡水的渡船的船票，还有一些在地店家伴手礼的抵用券的。

0: 部分。那这些套票呢，每个主题都非常有特色，也欢迎各位游客呢可以选择喜欢的主题来畅游我们北海岸。
1: 嗯，是朱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哦，他现在正在写说，我们在前几天有介绍台湾 Pass 哦，还有包含了那个国旅优惠券的部分。他说以那个住宿吧，再搭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对不对？
0: 没错，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是可以搭配的，对。
1: 哇，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告诉你，最高你看看，加上艺术之旅。也只有500，包含了有美术馆，对不对？
0: 没错，是的。
1: 也有女王，然后呢，你要泡汤，哇，才650，你看看，然后还有所谓的双人，不超过1000块。哎，你知道这个价钱真的就只等于是打到已经超过6折了耶。
0: 对啊，没错，
1: 对对，
0: 其实是非常的划算。对，
1: 哦，胡小姐说，只有一日游吗？有二日游这些吗？
0: 二日游的部分当然也是有啊，我们有一款套票是有结合淡水的部分，就是有包含交通券，然后淡水渡船头的那个船票的部分也适合2天1夜。
1: 嗯，而且这个他说有限定日期吗？有限定当天使用吗？
0: 你说两日游的部分吗？当然就是2天，就是要连续的2天。对，
1: 我们现在那个住宿不是也连2天吗？
0: 对
1: 不对？对，
0: 没错。
1: 而且你可以加上这个，然后呢，那个顺游接驳的部分哦，就可以用台湾 Pass。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连续假期，哈、哦，
0: 对，没错，
1: 这些是没有放在里面的哦。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这要我们要跟大家讲，不然我们两个可能出去被砍死。
0: 对，没错，
1: 真的讲清楚哎、欸，对，因为马上连假了，你忘了哦？
0: 没错，是的。
1: 我们要感谢汤先生来提醒我们大家，因为他问我们说连假，这个有假期有算吗？没有，没有，没有。
0: 对，没错，
1: 连假没有，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提醒，感恩感恩。
0: 嗯，对，没错没错。
1: 我们两个没有钱哦，不用来跟我们要钱哦。哦，而且呢，刚才有提到了哦，这个满额嘉礼赠送哦，说明一下哦，就是说满2000送登机箱，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我有一家人，我有朋友，我有5个人，有6个人，我要怎么买那个套票？我们帮大家省钱一下，因为只到9月30，他说有没有超过9月30之后？使用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在9月30前买下来是可以的？
0: 嗯，应该是说在9月30，就是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只要在这段期间9月底前单笔买起来有2000块就好了。但然后这些票券呢，可以一直用到明年116年的6月30号为止，所以是非常的便利的。
1: 嗯，就等于是说你现在买了，我没有让你及时使用，好，因为你可能会碰到廉价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让你用到明年的6月30号。好，所以呢，就是在九月底，拜托赶快。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实体的部分啊、哦，他说实体的部分是要在好行网络上买吗？有实体店面吗？
0: 我们好行的部分，我们实体店面也是非常便利。我们是在台北车站有个易游网的门市，在台北车站实体店面的部分是可以购买。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用线上购物非常方便，所以我们线上的通路就有包含了易游网啊、可乐旅游、灿星跟太阳网网城等等之类。其实不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购买，都是非常的便利的。
1: 嗯，真的，这个便利到一个不行了。不过很多朋友来问到了，现在这个林小姐问说，到底哪里适合拍照？她说有7条路线哦，比较适合拍照的是哪一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当然，每个路线都非常适合拍照啊，因为主题不同。对，如果你想要文青，当然就是著名美术馆。那我们地址的话有野柳女王头，对，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温泉的部分也是很适合等等之类，所以整个沿线都是非常适合拍美照的地方哦。
1: 真的，再加上呢这个海岸景观哦，不管是人物风景情侣拍的都很美啦。
0: 对、哦、没错。
1: 尤其是呢你如果住下来的话，那个夕阳在靠海的，你知道那有多美吗？或者那有一些特色民宿就是面海。
0: 对，没错、
1: 哦、对不对？晚上再泡个汤，然后他们又有那种
0: 放松，
1: 真的，而且还有那个无菜单料理、
0: 嗯、
1: 这个时节呢金山万里蛮多的野菜。
0: 对，没错。
1: 对，但是要注意提醒大家哦，好，就是因为这个水域的部分哦、
0: 嗯、
1: 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安全了。
0: 嗯，没错没错，虽然我们九月目前也是水域开放部分，所以但也欢迎大家来千手湾白沙湾戏水，那当然安全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哦。
1: 嗯，是欧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灯塔富贵灯塔他有参加，他说如果说那个自行的那个自行几点那个部分还是有吗？
0: 当然当然，我们富贵角灯塔就是极北 A 点富贵角灯塔骑游的部分，自主认证的部分也还是有，所以。

0: 你也可以搭配好行的部分来骑脚踏车，就非常的便利。
1: 真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旅行齁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就坐在那个我们的好行上面靠着窗，
0: 对，
1: 去慢慢享受那个海景，吹吹海风，对不 对
0: 没错。
1: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叫做幸福北海岸，我们一定有由来的。
0: 对，
1: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0: 没错，我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皇冠北海岸线呢，716有推出了7款的套票，那每一款套票都有不同的特色，有女王头的，然后还有就是美食的，然后泡汤的等等之类的，这七款套票呢都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在加码在9月底前有购买我们套票呢，单笔买2000元就有送高级知名品牌的登机箱，那限量30份呢，要买要快。那另外呢，最后再推荐给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活动，那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在白沙湾有办海湾生活节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北海岸走走。
1: 不要忘记，我们就大家相约来去找我们两个哈，看在哪里哦，可以跟我们来合拍一下哟。以上节目广告呢，就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哇，两个活动哦，可以让大家说每周都是满满满，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幸福北。北海岸，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哦！拜
1: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今天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刚下庭的我们的蔡正杰检察官了。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车祸这个交通事故的法律责任哦。其实我们说到了车祸，不是一句说啊，我这个对方闯红灯就结束了，从过失伤害一直毁损，一直到肇事逃逸，一直到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这些动作到底会不会决定你会不会有刑？因为开车、骑机车、骑脚踏车、走在马路都不希望会发生，但是往往都是在那几秒，真的是叫几秒钟之内。所以最危险的不一定是撞车，而是说车祸发生之后我们做了什么啊？那当然呢，我们要让这个政界检察官啊，用实务的角度帮大家把这个交通事故最重要的法律红线一次说清楚，也用案例来跟大家说明。尤其今天的案例中的小明，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例子。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网上朋友有一些问题哦，待会我们再来请这个下庭的检察官哦，来跟大家聊一下。那么也赶快来让政界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瑶瑶午安，各位听众午安。
0: 哇，辛苦了，一下庭就来帮忙解决问题。不过我刚才讲到这个小明这个典型案子，就是因为开车经过了这个前20公尺，见到小美骑脚踏车然后要闯红灯，但是他认为说因为如果他加速可能就可以闪避，但是大家都这么想就嘣。所以但是这个重点来了，到底谁的责任？小明认为小美闯红灯，让那赶时间认为小美伤势轻微，就想说应该没什么事吧，可是隔天就已经被接到一个通知，叫做过失伤害毁损肇事逃逸。他不懂对方为什么告他，所以这个疑似闯红灯认为自己没责任，然后甚至为了赶时间加速通过。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哦，面对的好像不止过失伤害毁损或者是肇事逃逸，对不对？
2: 对，是。
0: 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哦，以小美这样闯红灯代表小明没有过失伤害责任？

0: 吗？应该不是吧？
1: 其实原则上这个交通号志是要最先优先要遵守的就是交通号志。
0: 嗯，
1: 那这个案例里面是小美她闯红灯啊，哈，原则上她要负责最大的责任，但案例里面是小明他行经路口哦，如果远远的都可以看到，小美闯红灯，他也有相当的时间哦，可以说做反应啊，他仍然采取着这种加速前进的这个方式通过路口，还是会构成过失伤害，不是说闯红灯的人就一定就要负全责，只是说这个小明的责任比过失责任会比较小啊。
0: 嗯。了解，所以以这样子来讲齁，并不是说例如说好了，行人违规穿越马路很多，对不对？那有时候驾驶朋友认为说应该我只要超再加点速应该不会撞上，可是他都不了解可能突发的一个状况，可是到最后发生事故的时候都是说对方错啊，所以在刑事上民事上的赔偿就基本上通通都有，应该这么说吧，对吧？那如果以这样来讲，小明造成小美的脚踏车毁损，这个是刑事吗？还是民事？
1: 这个案例里面是过失毁损，那刑法是不处罚过失犯
0: 啊，
1: 那所以他不会有过失毁损的刑事责任啊。那但是他民事上，假设说他刚刚那个案例里面，他是可以注意。但是能够采取这个行为，加速通过的行为是有过失的情况之下，他还是要赔偿，只不过是没有过失毁损的刑事责任。
0: 嗯，但是我们刚刚有听到一点，就是小明认为说他这样闯过去，应该看到他有摔跤了，可能类似的一次这样情形，他也觉得他应该轻伤应该还好，他就觉得说没事吧，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就应该已经变肇事了，对吧？
1: 哎，是。这个就会，如果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而且对方已经受伤了，那就会构成肇事逃逸。因为法律的要件，它规定的不是你有没有责任，而是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有人受伤，你离开现场，
0: 嗯，
1: 就会构成肇事逃逸。那当然，因为如果说假设说这个遇到车祸的时候，对方也说没问题，那你就离开。但是这个事后常常对方比如小美事后就反悔，想想说哎，我后来又有什么伤，那就会面临小美事后提告。那所以民众如果遇到这种车祸情况啊，即使对方说没有问题可以离开，你还是要取得一个证明哦，有录音或录影来证明说自己没有逃逸，或当场就直接写和解书。那当然保障自己的方式还是报警啦，以免说各说各话。
0: 哦，这倒是真的，因为这有很多不确定数，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对吧？
1: 是。
0: 嗯，林小姐说车祸后和解，那像刚刚这个小美，已经和解了，就不能再告小明吗？
1: 这个是小美可以告的，大概就是过失伤害。
0: 可是他说已经和解耶。
1: 对，和解之后他就不能再告了，就是说，但是他已经告的话，他需要。等于说小美要写一个撤回告诉状，
0: 嗯，
1: 或者是小明要跟小美要，然后提出给警察或者检察官，才会生撤回告诉的效力。如果没有提出的话，即使说签了和解书，上面没有写撤回告诉的话，那个讲是不生撤回告诉的效力，还是会继续审理。那另外第二个法律责任就是肇事逃逸，
0: 嗯，
1: 那不会因为双方和解就讲话就不追究，因为这个部分是公诉罪啦，不会因为双方和解就不调查。但是如果双方有和解的话，会有助于小明将来会获得反起诉，或者说即使被起诉了，法院也会有给他反刑的机会。
0: 嗯，是，所以车祸的肇事责任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检察官告诉大家，好，他一定有他的一个认定点，对不对？
1: 如果主要的肇事责任是依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里面有路权的规定，大概会以那个规定来做责任的归属的判断。那民众报警的时候啊，通常啊，警察到场，他会依现场的情况制作肇事责任的初步分析研判表。这个研判表它只是 初步的这个很简单的、很简略的记载，

0: 大概谁是肇事主因，谁是肇事次因，哦，这个大概不会拘束到检察官的判断，哦，那通常上法院的时候，这个或到地检署的时候，哦，你可以申请检察官把这个案例送到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哦，去做鉴定。但他强调说，这个是要自费付费的，不是说免费的一个可以请求的行为啊，哦。那交通鉴定委员会通知双方到场来做说明，然后再做出两三个月后做出个结论给检察官。那讲会依据这个鉴定结果来判断说这个小明有没有肇事责任。
1: 是，好，这个是庄先生想请教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车祸，我们第一个时间该怎么做，帮大家可不可以整理一下，就是车祸现场从这个最轻一直到发生严重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个流程是一模一样的？
0: 发生车祸，对，如果是轻微的你就大概就是事先拍个照车做一个收证。那如果已经比较严重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报警，由警察来做收证，这样会对民众的权益会比较保障。
1: 真的，因为呢，照片哦，原则上哦，尤其是事故哦，要申请，对不对？然后要判断的话，你一定要在时间内，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0: 是。
1: 那如果这个双方呢都说是对方的错，现场也没有行车记录器，那怎么判断呢？是不是警方说的算呢？
0: 当然不是，那这个当然是，当事人都有当事人的主张嘛。那讲完之后，警察就会依据你提供的资料去做调查。那依职权，他本来就应该要调查，比如现场有些监视器啊，或者有些证人，他就会去访查，然后做成笔录啊，把监视器的画面翻拍出来，然后。交给检察官做一个判断。
1: 所以这个还是要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刚刚呢由我们的检察官呢来提醒大家的，不管是发生比较轻微的或者比较严重的，他还是有他的一个 SOP。 林小姐说，如果民众这个车祸了，发现警方初判跟自己的认知不一样，他该怎么走下一步？因为他现在有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接受跟不能接受。
0: 他不能接受的情况之下，大概就是检察官会依据现场的证据来判断。那如果遇到检察官，他会把你的责任会初步告诉你那你如果不服，那就是申请车祸肇事的鉴定。那鉴定的刚刚有提到，大概2-3个月之后会出来，那就是大概是一个根据了。但是如果你还是不服啦，还有第二个救济，就是再请检察官或者是以后到法院的时候再去送复议，等于你有两次鉴定的机会。但是第二次鉴定，当然你要有一些新的证据，而不是以同样的资料，只是说叫人家再研判一次。但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没有其他的证据，要做第二次鉴定的可能性会比较低啊。
1: 他说这需要付费吗？
0: 都要，都要自费3000元。
1: 这个不是免费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他说那要去哪里申诉，然后怎么缴这个钱？
0: 这个如果是经过地检署转介的话，检察官会请当事人去买这个邮政汇票，那寄到地检署，那地检署会整理的所有的资料之后，直接送给鉴定委员会去做判断。
1: 是所以呢麻烦注意一下这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先生说，如果车祸后双方和解，然后呢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事情，突然亲戚提醒了，那签这个和解书就代表刑事责任都没了吗？
0: 刚刚您回答过关于一个和解，
1: 对，和解
0: 的
1: 那个
0: 法律效果。
1: 他说是因为亲朋好友又觉得说这应该也有刑事不是民事，他现在写了。
0: 那刑事责任就是过失伤害跟肇事逃逸，如果已经和解撤回，就不会有过失伤害的责任。那肇事逃逸的话，还是会依职权去调查。
1: 所以就算你签和解书也是一样就对了。
0: 当然，关于因为肇事逃逸是属于公诉罪，那方才也提到说，如果有和解，还是会有助于将来会获得比较轻的处分。

0: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当然呢，这个车祸大家都不愿意发生了，但是呢，真的碰到的时候，真的就是要特别小心去处理那个每一小步，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呢，就是一个礼让，然后一个想说应该没那么严重哦，所以才会请这个我们检察官来跟大家讲明一下，就是在肇事责任怎么认定，还有就和解后依旧哦，如果你觉得或你的家人认为说，这不是只有民事可以解决，刑事上基本上他还是可以来提出，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前提之下你们自己还是要先付费，对吧？
1: 是
0: 好，那当然这时候我们也让这个检察官来帮大家来会诊一下哦，也要提醒所有我们用路的人、开车的人啊，因为我们有一些法律重点哦，很多肇事者说我又没有撞错这么简单，可是在现行法185/4里面就有一个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死，就是会有处有期徒刑等等，对吧？
1: 是，这个是属于公诉罪，这个也是刑度相当的高啊，最少都要判6个月啊。那当然是刚好6个月的话是可以一颗罚金，那你一旦判超过6个月，那势必是要入监。所以还是跟这个听众提醒叮咛，只要遇到这个车祸啊，对方有受伤，你一定要问过对方哦，没问题，而且取得证明之后你才离开，以免事后又被对方说你是肇事逃逸。
0: 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也帮大家整理一下？
1: 提醒各位听众，如果行车的话，保持心平气和。那真的遇到车祸的时候，就记得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过失伤害的责任，还有肇事逃逸的责任，这两个最主要的。那假设真的有责任的话，就是想办法哦跟对方和解，不然被判刑了，这个钱是交给国家，那但是你的民事责任
0: 还是要有的，
1: 还是有，所以你倒不如就是被国家处罚，倒不如把钱省下来去赔偿补偿对方。
0: 嗯，是，所以我们常在讲到哦，这个慢一点不止保护自己，停下来哦，不是避免刑责，是愿意留下来处理哦。所以懂法律不是为了出事以后找责任，是让我们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去做正确的一个选择。当然呢，今天非常谢谢台湾刀高等检察署也是蔡正杰检察官哦，这个一开庭下庭就要马上来去解决大家的问题，也辛苦我们的正杰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
0: 嗯，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

0: 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0: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0: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5: 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的马路好行哦，我们的工程优良奖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是我们的离岛，也是马公市区的道路人行环境改善计划的这一条道路。而且常常大家呢，如果说常常在节目里会听到我介绍我们的澎湖哪里好吃好玩好。

0: 康，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好人物喽。所以今天大家哈、哦、要来带到家到离岛的澎湖，就要来关心一下哇！尤其就是一个重观光的一个重地哦。这好像讲到交通是个问题呀、啊，还有就是路平是个问题呀、啊。这次很棒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马路好行工程优良组里优良奖里面哦，在马公市区的道路人行环境改善呢，我们把焦点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中山国小周边，包含哪些路呢？你一定听过北辰路、富国路以及乐群街，还有光荣街跟儿少馆等等哦。这周边啊，大家都知道这是生活非常密集的地方，而且呢，大家用徒步都可以走得到。所以呢，来告诉大家，不只是呢做了哪些工程，还要问大家的反应如何，市公所怎么办到的，以及遇到不同单位哦，其实就要想到权责怎么分呢、啊？好，道路、人行道、路灯、排水怎么整合？天哪，这怎么那么的复杂、啊？不会不会，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邀请，也是澎湖县马公市公所我们的公务课，我们的萧瑞发，也是我们的瑞发大哥呢，带我们大家从第一线的工程人员脚步哦，去拆解一条好走的道路，它背后有太多太多不为人知的努力呀、啊、跟辛苦哦。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让萧瑞发及时陪伴大家，特别的介绍给大家，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我们也赶快来让萧瑞发及时，也是我们的瑞发大哥呢，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悠悠你好。
0: 是，
1: 首先感谢这次的工程哈、哦。
0: 嗯，
1: 首先感谢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补助本所办理马公市区道路人行环境改善呐、啊。
0: 嗯，
1: 那工程总预算经费是4260万元。
0: 嗯，
1: 补助88%。
0: 嗯，
1: 公所自筹12%。
0: 嗯，
1: 今次到行人无障碍系统、安全停等空间、停车规划，还有既有道路养护改善，总长度呢约1712公尺。
0: 嗯，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瑞发大哥呢来告诉大家，用这个第一线其实最前线的、哦、是最辛苦，因为他面对的就是人车跟问题。那当然呢，怎么样来让大家知道后方？这么多人的努力，不是说路坏了才修。在马公来讲哦，你最初看到一定有一些问题点，我们是不是也来请这个瑞发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尤其是在这个重要的观光重区啊，好、哦，我们可以说到这边来，一定到马公是第一站。好，为什么？一下来就一定要进入我们的马公市啊，而且呢，这边的宗教也是非常的盛行哦，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请瑞发哥告诉大家呢。其实以我们刚才所说的哦，就是说，我们先从民众最有感的来先跟大家分享。而且我觉得马公市为什么选这个部分呢？又是从这个国小开始哦，一定有他的想法，对不对？
1: 对的。首先说明中山国小周边道路，它是一个我们居民紧邻民，
0: 嗯，
1: 澎湖三总民众紧急救护的要道，
0: 嗯，
1: 所有的紧急救护都靠这一条，它是要进。那这个因为是位处于中山国小，时任校长及家长们，市公所反映说，校门口遇到交通瓶颈。
0: 嗯，
1: 学生上下课接送堵车情形很严重，问题一直困扰无法解决。那刚好适逢国土署将校园周边列入补助的区域，含非都市计划道路，因为这个地区是非都市计划里面的，让公所燃起了改善的动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与参与设计单位评估后，也建议中山国小周边的围墙要打除，透过本次计划，
0: 嗯，
1: 校方提供土地，让我们增设实体人行道，退缩，让我们增设人行道，改善校区与棒球场的围墙，
0: 嗯，
1: 改善后呢，那个围墙增加穿透性，那个避免转角视线更不佳，提高人行车的安全，调整接送区的位置，利用校区内设置家长接送通道，提高学童接送安全，分散车流，避免影响紧急救护要道。
0: 嗯，

0: 了，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了。如何花了多久的时间呢、啊？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哦，竟然可以突破，一定有他的那个一个点呢、啊？那个点是在哪里？是不是可以请瑞发哥跟大家分享？
1: 嗯，当然问题很多，钱。
0: 啊，对，马尼，我在。
1: 马尼，真的很重要。
0: 没钱，
1: 嗯，做不了事，你知道，也做不了事，工作也没有配合款。
0: 对呀、啊，真的。
1: 这个相关的问题，整个人的因素，还有要不要应校方？
0: 嗯，那校方要不要配合你？还有一个重点。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校方是重点的之一，因为他的土地要退缩人行道，我们也碰到。有一些校方不愿意退缩，
0: 对啊，
1: 到我们就无法进行了、嗯。所以这种就是多方面的啊、大家共同想要把这条道路改善得更好，
0: 嗯，
1: 刚才做的。
0: 哇，所以哦，这个也花了，这样子前前后后花了多少年呢？因为我知道之前就一直在讲，可是问题是都会碰到人的问题又退缩了，因为这真的会牵扯到一个、就是您说的学校要往后退缩。道路才有办法宽啊，对吧？
1: 是，
0: 嗯，
1: 这条道路我们在我们记忆从小到大都
0: 哇，
1: 从小到大应该才我目前是差不多60岁了嘛，
0: 嗯，
1: 哦啊，从小到大我们一直没有这改变，那可能50几年了，我就是在这那个，因为它公有土地就是这么大，校区这么大，
0: 嗯，
1: 啊、旁边有房子，整个都无法退缩，
0: 嗯，
1: 那后来我们也跟三总协调。因为他三种有一些人行道，
0: 嗯，
1: 他也那个土地要让我们做人行道，让我们好串一个做一个串联。当我们晚上看到行人走在马路上，
0: 其实你们会怕呢，真的。
1: 哎，对，没有地方走，哎，因为那路小，哎，又死角，
0: 嗯，所以就会常常蹦，
1: 哎，
0: 真的
1: 是那常在这里常常发生事故，
0: 嗯，
1: 那由于因为他是要紧急接送的要道，有时居民。紧急要接送，那是时常发生。
0: 嗯，
1: 那改善后之后呢？你看那个年纪大的人走在那个马路上，照亮的光明，哇，感到很舒畅又安心。我、嗯哦、那种我有体会到，哎，这个
0: 感觉不一样，对不对？你看从你从小到大，哎，哇，好在有在你在职的时候，你看到了整个成果了。这个整个发包一直到施工到完工，花了多久时间？
1: 哦，我们花了多久？其实差不多一年多，
0: 也是一年多，对不对？
1: 我360几天了。
0: 哇，真的。
1: 是。
0: 你当你看到的那一刹那，你的感动在哪里？你没有觉得那种？怎么可能打破那个以往的传统啊？
1: 有时候不可能，
0: 还是
1: 变可能。那种不可能变可能，是要汇集多少人那个因缘啊？
0: 哎，真的，
1: 就是因缘是。
0: 嗯，因为你知道中山国小哦，孩子的安全哦，虽然被看见，但是就像刚刚大哥讲的，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就是生长在这个环境，他就是这么大的路而已，他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路，好，所以我相信瑞发哥他讲到了怎么样来越来越，既然是要走这个让大家有一个舒适化，然后让观光客有那种国际化，所以从这个校园跟这个整个动线，包含了工程人员而讲，我觉得最有成就感就是看到了整个的改变，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呢，这时候再请教一下瑞发哥了。除此之外，我们的北城路市场，这个也是我们马公市的核心生活圈呢。好、
1: 哦，
0: 这个吃喝拉撒，所以要买什么东西，一定往这边买。包含了呢，只要懂的人、会吃的人，然后呢会买的人，像我一样的人，都一定会到这边去挖宝，然后呢买东西回台湾啊。所以来赶快请教一下，既有的人行老。那个人行道老旧啊，还有那个以前是没有无障碍的，现在听说有了耶。
1: 是的，那改善前这个菜市场是我们从小到大。
0: 对啊，
1: 很多乡村农民，他如果在
0: 任何不敢要干嘛，一定到这边来采买，
1: 往这边采买。
0: 你看，连我都会来买，对、
1: 啊。是。
0: 嗯，所以在改善前的部分呢？
1: 改善前，我们。就我们的记忆，它就是 光复路与中华路间一定管制，这个北辰街

0: 道路一定管制。
1: 嗯，
0: 那会因为它是在上午上管制封闭，
1: 它让大家好才买了。
0: 对对对对，嗯、啊，警察单位会
1: 管制一下，
0: 管制一下。
1: 嗯，
0: 那因为这个长久，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改变。
1: 嗯，
0: 啊，当时这个非常困扰。哎、啊，我们看到中华路已经改变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北辰市场不能改变呢？
1: 嗯，说的也是哈、
0: 哦。哎，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让他，这次是因为他，我们就是停化空间、人行道改善，嗯、还有那个化石停车格，让民众不能乱停了。
1: 嗯，
0: 让他一就是一，就二就二就是二，赶快一个规划一个方向，那他使市场更井然有序。
1: 嗯，
0: 那后来我们改善完之后，哎，北辰街。解除往日的管制了，使买菜更方便。
1: 嗯，
0: 我做施工中，当然那个施工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感谢杨明理事长。
1: 嗯，
0: 跟摊贩的沟通协调。
1: 哦，这个、他这个很重要哦。
0: 哎，这个因为北辰市场毕竟是人家有关他的生计。
1: 嗯，
0: 我影响到他的生计，他如果这样改变，他也不愿意配合。那经过多方的沟通，还是因为还是要依赖那个。地方的里长，真的，
1: 嗯、
0: 哦，这点真的是，他是幕后的
1: 大英雄，真的，还要人家讲说一定要有人出来愿意讲，愿意出来协调。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说最近有到澎湖的朋友，他应该有发现，就是说以前去的同时哦，在行走在马路上面，然后还有一些观光景点，甚至你会采买，或者是你一定会每一次去一定会去必看的，你就会觉得发现可以改变很多。那当然，我相信很多民众啊都会想知道，就是说像很多的居民啊，或者是一些的观光客哦。如果真的碰到了问题哦，都会跟就是说碰到认识的或者是怎么样，都会说啊，这个路口很危险呢啊，你们都不改哦哦，然后后来要哦这里很暗呢啊，不然就说啊那人行道好像都是车在走车在停呢，好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让瑞发哥讲，就是说真的有改变了，对吧？
0: 你会那个惊讶，
1: 真的会，
0: 改变后怎么会这样是这样子呢？
1: 嗯，
0: 所以这次的规划非常成功。当然我们当时的科长，因为他居住其中，从小到大去在里面，铺路不便，那他是感同身受，
1: 嗯，
0: 所以他会促使这一段的计划。
1: 哦，就等于是说，把这件事希望在他的任内里面至少可以完成，应该这样说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不过倒是，我觉得路灯也有改变呢。你那个路灯啊，涉及到电力跟交通。还有就是基本上就是地底管线，好、哦、这个管线的部分，像您在这个边看到第一工程人员他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协调，以及施工的程序上面哦，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0: 哦，你知道市场它的水沟，
1: 嗯，
0: 它的淤泥是薄，可以淤泥是非常是日积月累的，
1: 哎呦，
0: 都没有处理过，
1: 那个可以做瓷砖了啦。哦不，砖头，那很难哦呢。
0: 是是是，因为
1: 那
0: 利用这次工程的改变，我们请把旧有的水沟做一个整体的清除。
1: 你怎么去改变啊？因为你那个还比下面还有管线呢，还有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水沟又不是很大，
0: 因为对，因为它是涉及到那有些监视器啦，比如说。我们都透过这一次的人行道一遍处理，像我们的太阳能，我们的 LED 灯，因为这次的改变不只是路面的改变，还有那个照明的改变，
1: 嗯，哦，对对对，你们的照明颜色灯也换了耶，
0: 对，它都目前都是使用节能的 LED 灯，
1: 嗯，因为。那这个刚才有讲到了，就是管线的改变跟这个下水道，就等于是水沟这个清除的部分也花了很多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我觉得这个工程好像也不是表面说说看的，因为水沟的东西哦，基本上它就会牵扯到前面它住家还有商家啦，应该这么说吧。那如果遇到不是施工所所管，你怎么办？
0: 不是。这个，因为我们在人行道的部分，
1: 嗯。

0: 人行的有涉及到那边，我们会一并改善。还有目前其实有很多很多比较私人土地的啊，
1: 对，
0: 排水啦，我们如果我们在工程范围内，我们就尽量协助，避免以后日后大家的衍生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利用这一次啊，利用这次啊，比如排水系统介入管沟，或者是他们地挖地基，我们再协助去处理，让以后避免以后日后让居民困扰。
1: 嗯，简单来讲就是呢，我的路安不安全也会靠大家来协调，然后权责分工啦，我应该这样说对吧？然后呢，又照着这一次可以协调又整合，譬如说刚刚我们有讲到了北城，对不对？北城也是一个，像乐群街也很特别啊，对吧？乐群跟光荣街，它的那个道路改善就涉及到路面跟排水还有照明，那是最明显的诶，那个不是只有在地的居民，那个连外地人常常去观光的人，一年可能要去个两三趟，大家都说诶不一样了，对吧？
0: 请问悠悠你有来过吗？
1: 啊对，有，当然。
0: 范令怎么这么清楚呢？
1: 啊，因为呢常常有时候到这边的时候有些活动，那要宣传活动，那还会有外国的朋友来，那你要介绍给大家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再重新又再来过的，或者是每年一定要春夏秋冬可能要去个两季，譬如说他喜欢夏季，他喜欢秋天，好，有一些活动的搭配，那你就会看到有所改变，那这个改变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好像不一样了，然后包含了就是说在工程施工方面跟以往也不大一样了，进行的方式好像也不大同了，对不对？
0: 是的，现在目前不管公所或是县府，那目前大家都有齐心相力啊，
1: 嗯，
0: 就是说为了地方会争取一些经费来做改善，
1: 嗯，
0: 那目前大家的倾向，我觉得澎湖县还算做得还蛮优的啦，
1: 嗯，
0: 不只是我们所做的地方而已，那其他的地方也非常，大家都蛮尽心尽力的。
1: 嗯，哎，真的，你看看刚刚那个瑞发哥讲的夜间安全哦，通常大家不会太在意，因为白天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晚上，因为晚上尤其是碰到花火节或者是现在的秋风季，有一些大型的活动，有音乐会的话，哇，天啊，那个晚上的照明若不足的话，人车标线路口都是人，那个辨识度真的很大的影响。好，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改善，把灯换掉，整体的感觉上也让大家感受到，就是有那种比较明亮，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个照明真的差很多，因为一照明亮的时候，路口就更好看到，辨识度就更大了。因为原本呢，这个黄光现在全部都以白光嘛，对吧？
0: 是的。
1: 哇，哎，真的不错哎！我觉得这样子再来一个就是路平啦，路面呢，也比较平整了哈，因为有照明，然后行走空间就看得更清楚了。所以你看，累积下来呢，每天呢，让当地的居民回家吃饭哦，是一个安心啊。我们去玩的人呢，哎，看起来呢更亮，因为呢更开心。为什么？哇，走路呢更顺畅，然后呢再来一个呢，走起路来，尤其是秋天的时候那个风齁、哦、又不会太大，哇，很舒服的。所以我们看到常常看到工程不能用金额跟工程去看那个成果，我们要看的是真正如何降低生活中的一些风险，以及看到他们背后的这些协调的这些英雄们哦，这些好朋友哦，怎么样来做一些努力，让我们走的路更宽广。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要非常谢谢哦，萧瑞发，其实也是我们的瑞发哥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来到了下水道建设组，而由内政部吴唐恩次长呢出席了彰化县的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一期的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启用典礼。而这个启用典礼呢，在造福了整个彰化百万人的一个人口大县，协助地方推动的就是污水下水道的建设，从92年起一直到今年的7月，而内政部

0: 已经累积补助，彰化县政府推动污水下水道的建设将近有79亿元，20彰化市跟鹿港福兴以及和美总共有4座的水资源回收中心都已经完工运转中，20000余户呢完成接管，而每天可以供处理的是 2.84 万吨的污水，也提供民众更好的生活环境品质哦。那么在和美镇的污水下水道系统共分为3期推动，内政部呢从107年到127年也预计补助了 24.5 亿元，那么在站总工程费是 28.4 亿元，占了 86%。那么当然呢也协助了彰化县政府在整个和美镇的污水下水道系统完成每日处理5000公吨的污水，25公里的管线铺设，还有7000户的用水接管目标。而这座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建筑外观呢，融入了在地的制伞，在整个产业的特色，也规划了宽广的绿篱，还有同时提供了民众休憩的一个生活环境，是一个兼具美学跟环保的公共空间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6: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了悠悠30秒。哇，这一周真的是很丰富哦。刚刚呢，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真的一连串的活动，和平岛纪念公园、白沙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巴黎哦，在我们的北海岸的国际风筝节、石门等等。好，周末呢要来到海边看风筝，一年一度的这个国际风筝节又要齐聚在我们的现场了，还有小朋友最爱的免费彩绘风筝 DIY， 所以我会在现场等大家哟。就在这个礼拜六，寻龙记这一次的主题呢，主要就是用精彩的风筝哦，这样的一个展演。

准备满满的活动，不管是这个彩绘风筝 DIY 啦，或者是大人陪你玩风筝啦，甚至是亲子艺文跟性平剧场等等，还有重点就是即将闯关，我就送你限定的小风筝哦，还有特产跟文创市集跟生态小旅行一日游，还有我们的腹肌蒸鲜呐。哇，真叫五星啦！好，风筝的筝，鲜味的鲜，满额送礼啦！好，送你来去石门吃海鲜、看风筝，还把北海岸好吃好玩的都可以收集。那么当然呢，还有这个免费的风筝 DIY 哦。那这个风筝达人呢，会让在现场帮忙大家来一步一步的教与大朋友、小朋友做出最完美的彩绘风筝，还可以逛我们的农特产市集。那么每一年我们都有农特产之外，有石门嘛，就在我们的关航寺广场哦，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我们集结了在地的美食、在地的小吃、农特产品、伴手礼、文创小物，到时请到现场来找找我在哪儿，顺便来挖宝。好，我在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都会在现场。好的，地点呢就在我们的白沙湾海域，白沙湾游客中心，大家知道吧？好，那赶快可以上粉专哦，早上10点到5点钟哦，好，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观音再观音秋季登场咯，这是我们的硬汉岭，要来带大家赏大地景跟认识我们的野鸟窗沙啊，这什么？好，告诉大家啦，这个季节就是很容易想要到北海岸，为什么呢？因为很秋高气爽之外，很容易亲近整个北海岸。那这个系列活动10月有两大主题，一个就是大地景的导览，就是硬汉岭步道，再来一个就是让野鸟看见玻璃，这是窗纱改善等等。好，从这个登山健行、大地景观地质解说，一直到鸟类生态保育跟友善的玻璃石座，那用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一个角度，甚至去认识我们的观音山一年四季。那现在呢进入了秋季哦，有两档大活动，那也结合户外的一个环教跟探索，希望大家呢在登山的一个赏景之余哦，可以呢再次的去体验。那包含了呢这个10月10号礼拜六跟10月18号这两个第一次，透过专业的这个解说步道的实地导览这样的一个体验，那用不一样的角度去认识在地的地景跟自然的环境哦。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呢提供给大家这么好的机会。好，机会难得啊，齁，仅此两档，好不好？我们讲得好严重哦，真的是这样啊。好，就是要让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啦。那么因为每一次的活动都很急，那每次集的时候大家齁都会就是只能记到重点，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跟深度玩，尤其是在北海岸的秋天哦，吃货的朋友不少齁，因为整个周边来讲哦，本身呢它就是有海有山，所以海鲜跟美食跟地方特色呢，它如果串联起来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阵地。尤其是呢你自己来去做那个美食地图，像金山一带，对不对？老街在地饮食，午餐就是安排在这，下午茶伴手礼，再到万里到野柳，好，就可以看看我们北海岸的海鲜料理。然后呢，看完呢，吃完了海味，再到其他的，譬如说我们有一些特色的 DIY， 好，这也可以做。然后一站一个味。一站一个味的就意思就是说每一站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你就先上网 Google 做一下功课哦，必拍的点可能是在一点钟的方向、十一点钟的方向，甚至是倒过来，手机倒过来齁，六点钟的方向，其实拍出来的角度都是不大一样了。所以整理好，你可以从淡水出发，好，一路往想看海的就下车，想拍照的就下车，想吃美食就下车。好，还可以到我们的富贵角灯塔，你看多美，黑白交织，然后看看地质泡泡温泉，
这就是我们常在讲的。

0: 的，放松心情，一切都好。好，好在哪里？好就是让你自己心情保持愉快的心情，做任何事都是好的。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这个杜鹃哦，在昨天生成之后呢，气象署也特别讲到了，这个杜鹃呢持续往日本南方外海，那么在20跟21号呢会影响日本，那接近近期有往东京关东，好，这两个地方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它移动速度很快，势必就会消耗不少能量。那只是说它后续会不会有增强幅度是有限的。那么原本在关岛东北东的这个地方热带低气压呢，昨天傍晚应该算晚上了，已经是生成第24号的杜鹃，会朝西北的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在这样的一个朝日本南方外海前进转东北，那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从周末开始就会影响的是日本的天气，在20号跟21号大家记好，有安排好前往东京关东的朋友就必须要留意一下航班跟交通资讯哦，特别提醒你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西拉雅放松一下啦。

0: 宝贝啊。
1: 哇，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呢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希腊雅仙境，希腊雅有没有感觉上非常的有灵气哦？而且这次我带他去真文水库的峡谷仙境之旅，你知道吗？传进山谷的同时呢，鼓动整个山水，把这个音乐搬进了峡谷，感受到秋日奇遇。那么当然呢，在整个现场来讲哦，整个秋天真的很不一样。那么有这个湖面、山壁，有峡谷，有夕阳。然后如果把这个当作是最天然、最自然的舞台，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的感觉是如何呢？然后再听到是属于不一样的音乐，你的心情是不是又荡起来了？再把音乐震撼了整个山谷，你觉得你会不会有一种叫感动？没错，其实啊，更棒的就是9月1号开始哦，还可以有这个抢限定的住宿，抢好康。那么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希腊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美静秘书，让美静秘书呢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有所感动，以及赶快记下来日期，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赶快订房很重要。我们也赶快来让美静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1: 哇，
2: 大家好。
1: 对，今天呢，我们的美静秘书要来陪大家呢一起。为什么说呢？你看哦，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把它叠上去，哇，整个人真的就是来一场震撼的，不是只是在维也纳的交响乐，我是在整个的一个水库中，对不对？
2: 对。
1: 而且我觉得真的没有体验过的一定要来真文水库的峡谷音乐会哦，此生至少一定要一次，到底多么的特别。我们说看演唱会到国外看歌剧院，到体育馆，到剧场，户外剧场，你可以把音乐会如果搬到峡谷水库的峡谷，尤其是在真文水库。

0: 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因为是这个活动，这场活动最迷人的地方啦。这湾水库呢，不是只有它水库而已，而是利用整个当地的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的天然环境，把整座山谷变成一个大型的互动舞台。那11月6号、7号呢，在音乐会的一个主场地就在我们嘉义县大埔乡的这湾水库场景平台。那11月6号我们有邀请石鼓集乐团演出，然后11月7号有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想象一下，当鼓声敲下去，声音在上臂传出去，眼前是水面、山谷与天空。那现场也可以看到黑鸢在天空中盘旋，那音乐跟自然的景观交织在一起，这种感受不是一般在室内音乐厅可以感受到，也是可以复制的。所以啊，这趟旅程最值得的不只是听到谁在唱歌，而是体验一次山水就是舞台的一个现场感。那也就是为什么鼓会被形容成一生至少值得朝圣一次的水上音乐响宴。
0: 嗯，你想想看，如果有这种感受，是不是觉得很棒，对不对？让大家弄，我觉得那种感觉很讲不出来诶，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哦，来让大家有所感觉。而且我告诉大家，哇，你看马上就段先生说，请问一下秘书，你没有讲说是几月几号，然后呢哪一些表演团体，然后有没有接驳，还是要在那边自己先定好位置？我也想笑诶，我们一个一个来嘛，不要急不要急。好，我们先让那个秘书跟大家讲，这是落在11月份对不对？
1: 对，11月份，11月6号、7号。
0: 但是为什么那么早先讲？因为要先订房了。
1: 对对对。
0: 真的，因为那边呢，说真的，房间不多。你没有先订好房哦，真的，我那里没有办法让你搭帐篷哦。谢谢哈，谢谢。而且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个11月6号跟7号呢，完全是不同的组合，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因为这两天虽然都是鼓的演唱，鼓的那个演奏，但是风格不一样啦，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类型下去做选择。那11月6号呢是石鼓声乐团，那今年石鼓刚好获得2026年伦敦设计奖的一个肯定，然后所以这一次要把极具张力的一个击鼓演出带到这文水库的峡谷里面，让传统的鼓乐跟舞台结合在一起，让山谷中有创造出强烈的一个音乐声音震撼。那11月7号呢是手和铁鼓乐团，那特色是把东方传统的古艺跟现代硬派摇滚跟甚至是金属感觉融合在一起，呈现比较狂野强烈的一个舞台气氛。所以呢，喜欢磅礴啊震撼有舞台张力的古乐，11月6号可以锁定石鼓集乐团。那如果说你喜欢传统文化碰上现代摇滚的一个冲撞，那11月7号就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那个手和铁鼓乐团这样子。那更棒的是，这两天不是普通的室内演出，而是在这温水库自然环境里面欣赏，让鼓声跟山谷成为一个演出的一个部分。
0: 嗯，我跟大家讲哦，真的就是让大家呢，你看不一样的呈现，而且不是让你只是来这边震撼的音乐会震撼了你，你还可以玩周边。这趟旅游很适合规划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这温水库，我们加上我们的大埔，再加上我们的西拉雅山城，对吧？
1: 对。
0: 嗯，怎么安排会比较好？我们也请教一下秘书。
1: 哦，我们首先呢，就是来到，我们可以是很那个真文水库大埔山西拉雅山城的一个小旅行啦。然后来到真文水库呢，可以搭船感受到湖面跟群山环绕的一个景色。那接下来当然是可以安排真文水库相关的景点啦，慢慢欣赏山水风光。那如果说喜欢高空视野，可以到真文水库观景楼那边看一看。那观景楼呢，它就是在真文水库大坝登船码头的一个附近。那现场是有提供餐点、饮料跟咖啡，而且现场可以透过透明的玻璃景观空间欣赏到水库的景色。那如果说想要走走二日游的行程啊，我们也有跟那个旅行社合作一个深印古名真文秘境月旅，然后把预计的芒果冰、黄金荞麦探索馆、在地特色美食砂锅鱼头，还有住宿音乐会串在一起，所以大家可以把这趟旅程想象是白天玩几点，下午吃美食，晚上搭船进山谷，晚上听古乐，然后明天再隔天再慢慢的走访那个西拉雅周边的景点，这样真正的有度假的一个感觉。
0: 真的真的，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哎。

0: 看，听你讲完，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手中的东西，手机赶快拿起来打一下？
1: 当然啦、啊，
0: 真的。而且你不觉得吗？哦，这两周来哦，开始呢，陆续都是我们先进希拉雅的大活动哦。
1: 对，
0: 你这样延续这样子玩下去，我告诉大家，我白天玩景点，下午吃美食，傍晚进山谷听音乐，然后再出来以后，你不要忘记我们希拉雅峡内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然后还可以走农村乐，多好！而且住宿半价啦，第一天800，第二天1200，不一定要住同一个地方，但是要连续两天。哎，这样就有点省了，而且还有机会用999的半价，刚刚有讲到了，对吧？
1: 嗯，
0: 哇，太棒了！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是每一间合法的旅宿都可以吗？
1: 哦，没有，我们有配合的那个旅宿业者的。
0: 我们跟大家讲有哪几家好了，免得大家哈、那个订错找我们两个要钱。
1: 我们这次合作的旅宿业者有那个凯撒去桃曼旅台南馆，然后走马濑农场、龟丹62温泉山房、阿里山东方明珠国际大饭店，还有阿里山月湾 villa， 还有蜜光新旅民宿，还有预警民宿。
0: 请大家注意哦，你现在不打，然后你要再等到进一期打，绝对没有位置，我保证。好、哦，真的就是这样。嗯，好，所以呢，你一定要先预定，然后再来确定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好，因为我们有限定名额，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千万不要拖到最后，因为去年也是，大家都喜欢拖，好、哦，都大家想说好吧，我们下次，然后再来再开始再说。瑶瑶为什么没有先讲？哎，我们这次有先讲哦。好，这个秘书为证哈、哦、啊，但是那个我们也告诉大家，那个不要忘记哦，我们限定的是哪几间哦，哈、哦，不是全部哦，哈、哦，但是又有搭配配合，他给你更省的这个预算哦，而且如果想直接参加我们的声印股民的话，麻烦注意一下，二日游不想研究。好，不想自己订住宿、订吃饭的地方，有没有直接安排好的、不啰嗦的？有吗？
1: 有啊，就是我们这次有推出那个声印股民，
0: 就是那个二日游的、
1: 对二日游行程，然后时间呢就是在11月6号7号，然后所以把整、对
0: 他说费用大概是多少？有电话吗？
1: 费用吗？
0: 大致上，我觉得那个请大家直接用打电话靠近啊。对吧？我们有那个，我们有一个，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那个，到我们的
1: 有，他的那个可以跟我们那个
0: 僧侣
1: 漫游，
0: 对，
1: 僧侣漫游旅行社，他的电话是0733358816，
0: 好，
1: 可以跟他洽询一下，
0: 两天一夜的哈、哦，就是你不想自己订房，你想要省钱，你想要吃东西都懒的话，就找他们。好，因为这是他帮我们都做好，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这边有个很特别的，就是漂流木提琴村，它真的很有味道诶，我们一定要赶快来让秘书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是漂流木的这个提琴村诶，这个是什么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它是社区吗？还是专门小提琴的故乡？还是说可以做 DIY 的地方啊？
1: 哦，它就是我们那个在大埔东门水库有一个大埔社区合群协会啦、然后它是把现场的一个漂流木转换成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小提琴，然后形成一个东门水库漂流木提琴村，然后所以现场不只是好拍照，也是把社区把相关的自然资源啊、艺术创作还有地方文化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漂流木提琴村呢，曾经获得114年全国十大观光亮点跟及最佳人气奖，那今年更是荣获了那个国家环境教育奖社区组的一个特优。那另外呢，在有那个音乐会的两天呢，我们有安排在同心吊桥旁的一个草地上，也规划现场直播跟打卡区，也会安排和平社区那边来帮我们，就是有做提供一个那个提琴造型时钟 DIY 的一个体验，让大家不只是坐着听音乐，也可以动手做拍照，认识地方的故事。那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来探索一下大埔的一个地方文化，看看漂流木提琴村。对，
0: 赖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 FB 上面有那个满额抽 iPad， 那是什么？
1: 哦，那个是我们从9月1号到11月9号。

0: 然后我们串联的那个，就是这透过这一次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串联周边77家的一个特约店家，所以只要在活动期间呢，到特约店家消费，单笔消费满到一定的额度呢，就有机会参加抽奖了。
1: 哦，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峡谷音乐会才有这个活动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才会有那个抽奖券啊，对不对？嗯、应该这么讲。嗯那
0: 对，
1: 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好整理一下，11月6号跟7号你想去，你如果不想要透过好懒人法好旅行社安排，那交通怎么安排或自己怎么样来规划，怎么样来省钱优惠，在哪里报名，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0: 好，那我们首先要请大家记住啊，这次活动场地是在这嘉义县大埔乡曾文水库的赏樱平台，那现场直播呢跟打卡区我们是安排在同心吊桥旁边的一个草地，所以两外县市的朋友可以依照自己所在地选择开车包车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套装旅游行程。那因为曾文水库属于山区景点，活动期间可能会比较多的车流，所以建议不要压线才要抵达。那尤其是晚上回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山路的一个道路状况跟天候的状况。那如果说真的不熟悉路况呢，那我觉得还是推荐跟官方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推出的半日游跟一日游行程，所以的交通啊、住宿、音乐会的行程都一次安排这样子。
1: 嗯，让大家哦，这个轻松游啦，对不对？所以呢，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要压力，而且呢，赶快哈、拿起你手机就给它点下去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美静秘书，让我们的美静秘书带着大家穿进山谷，鼓动山水，让大家来一场曾文水库峡谷仙境，哇，浪漫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曾文水库见哦。
0: 好，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随着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走过50年，

0: 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今天我的麦克风声音比较大了后，听众朋友帮帮我，最近因为换新的机器，往往都会 call in 进来的声音小，要不然就是我的声音小。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我开头就这个先讲话，
2: 是，
1: 所以呢片头有时候可能是片头还没有压下来太低，我就声音就出来了，所以我的声音会被盖掉，可能会有这种状况。所以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缺点都告诉我们，才能让这个节目更完美，好不好？麻烦听众朋友咯。昨天过一个非常感动的夜晚，因为我有跟听众朋友说过，昨天是跟这个 Tony，
3: Tony，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我也跟他们一个多月没见呢。大家忙，他忙他的，整天都在出国，回来我们又没有见到面，结果呢又出去了又回来，就这样子，所以他很忙，我也很忙，所以一个多月没见了。昨天第一眼，他哥哥就告诉我，阿姨气色很好。他怎么会瘦到脸凹下去？我这里真的从来没有凹到这里来。你们
3: 有
1: 没有觉得？
3: 有瘦下去。
1: 对啊，瘦到脸代表你其他的地方应该是瘦的蛮多的。
2: 不一定看人，有的人是最后瘦脸，有的人先瘦脸。
1: 哦，真的吗？
3: 对。
1: 那 我是最后。
2: 你自己呢？
1: 我感觉如果我现在先瘦脸的话，我还有其他的地方可瘦吗？哎呀，昨天的感动是什么你知道吗？哇，看到那个 Tony 的妈妈，跟三年前最多三年吧，在金华酒店我们大家一起过母亲节，Tony 带着他妈妈来参加，等等，我们

0: 过母亲节，所以周围的朋友都在一起。当天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妈妈，跟现在都没变。
1: 很棒的，
0: 因为他妈妈会跳舞，爱唱歌，
2: 嗯，
0: 真的打扮各方面真的很棒，
2: 嗯，
0: 不像他的年龄。
1: 是，
0: 结果呢，昨天看到他，哎，怎么眼睛会一大一小？
1: 嗯，
0: 我真的很好奇，你知道
1: 吗？原本没有，
0: 没有，
1: 嗯，
0: 眼睛都很漂亮，
1: 嗯
2: 哼，
0: 教英文的耶。在南部嘉义耶，
1: 嗯，
0: 他说他们眷村当时是用考的，
2: 嗯哼，
0: 那个时候是考初中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不是国中，是初中，只有他一个人上去考上，
2: 好厉害耶！
0: 可见他多会读书，
2: 对，
1: 没错，
0: 是不是？
2: 很努力，
0: 后来就当英文老师，
1: 是，
0: 你知道吧？好，就在这种状况之下，昨天看到他眼睛一大一小，
1: 嗯哼，
0: 啊，我就偷偷在他哥哥，因为我坐他哥哥旁边比较近，
1: 嗯，
0: 所以呢，这个Tony 牵着他妈妈的手，
2: 嗯哼，
0: 他们的牵法就好像情人一样，
1: 嗯，
0: 真的是牵手掌跟
1: 紧扣，
0: 对，是在这样子情况之下，
2: 甜蜜，
0: 牵着妈妈去拿菜，牵，去我们是吃喜来登，
2: 嗯，
0: 我没想到 Tony 他也买卡了，
1: 嗯哼，
0: 所以说他就约我说我们吃喜来登，
1: 嗯，
0: 我说好啊。你订还是我订，他都可以，
1: uh-huh.
0: 我说好，那我就请雅芳帮我订，
1: 嗯，
0: 雅芳都上网订，
1: 是，
0: 要不然我订都是用直接打电话的，
1: uh-huh.
0: 我会直接跟他说我是谁，
1: uh-huh.
0: 然后我是你们会员，uh-huh. 所以我喜欢的位置是在哪里，
1: 对，uh-huh.
0: 啊，他就尽量会满足我，uh-huh. 你知道吗，
1: uh-huh.
0: 啊，所以我就叫雅芳帮我订，
1: uh-huh.
0: 但是就尽量用我的名字，
1: uh-huh.
0: 结果他没有，人家也是对他很熟悉，
1: uh-huh.
0: 做雅芳，
1: uh-huh.
0: 所以真的也给我们很棒的位置，
2: 嗯，好，
0: 结果呢他们去拿菜，拿的就他们先拿什么汤啊热食，
1: 嗯，
0: 好了，让Tony 牵着妈妈上去，
1: 嗯，
0: 结果呢他哥哥就过来这个问我，阿姨你要吃什么我帮你拿，拿那个就是生鱼片啊那些，你要吃什么，
2: 嗯，
0: 我帮你拿啊，也帮妈妈拿，那我就偷偷问他，我说妈妈眼睛是怎么了，
2: 嗯，
0: 怎么会有一大一小呢，
1: 嗯，
0: 他说 Tony 没跟你说吗，
1: 嗯，
0: 妈妈去荣总做一个手术，我说什么手术，他说白内障的手术，
1: 嗯，
0: 我说嗯，这件事情好像有跟我说过，
2: 嗯，
0: 我忘记了，
2: 嗯，
0: 你知道吧，好像有，
1: 嗯，
0: 结果呢我说那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他说对呀，
2: 嗯，
0: 没有开成功啊，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另外一只就不肯再去开，
1: 嗯，
0: 我说为什么没有成功，
1: 嗯，哼，
0: 他说并没有比之前看起来清楚，
1: 是，
0: 这是第一第二，嗯，居然肿到现在为止还在肿，
1: 哦，多久了，
0: 应该半年有了吧，
1: 哇，那当然奇怪了，嗯，那么久了，
0: 半年应该有，
2: 嗯，哼，
0: 要不然我不会忘记，大概只有简单讲一下吧，
1: 嗯，
0: 这样子，
2: 嗯，
0: 所以看了以后我真的吓坏了，我个人以为啦，
2: 嗯，
0: 一个白内障假如真的有不小心得到的话，它是一手术就 OK 了，
1: 是啊，
0: 肯定性的一手术就
1: 小事，
0: 在我的想法了，在我的想法，但是现在已经在我周围已经有三四个人都是不成功，
2: 对，
0: 不成功，
2: 嗯，
0: 真的，所以昨天看到真的 Tony 的妈妈我真的没办法形容，我说，
1: 嗯
0: 哦，还好，嗯，我今天呢很感恩，今天是感恩的心吧，
1: 嗯，
2: 不会啊，我随时都感恩啊，
0: 我感恩我们的幼女士，感恩所有我们的产品，真的，
2: 嗯，
0: 我们的幼女士真的，哦，给了我这么大的信心，
2: 对啊，
1: 嗯，
0: 我现在跟比我年龄小的人居然开白内障的人这么多，
1: 嗯，
0: 那我比他们大，欸，还大不小，
2: 嗯，
0: 大五六岁了，
2: 嗯哼，
0: 都是大五六岁，
2: 嗯，
0: 结果既然人家医生夸奖我，以你的年龄我没看过眼睛像你这么好的，
1: 对，
0: 嗯，而且没有什么白内障，
2: 对啊，嗯，眼睛保养得很好，
0: 他说通通都没有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是简直是这一辈子你不用白内障的手术，不用不用，
1: 对，
2: 你应该震撼了那个眼科医学界，
0: 真是我笑翻了，嗯，真的，所以昨天看到他们那个，哎呀，这个母子的一种感情，哦，
2: 对，亲密感，啊，
0: 对，我真的好感动，哦，我真的感动到不行，
2: 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0: 画面，这画面好美好美，
2: 对，
0: 好，先来提 一首歌好吗？
2: 好，今天为大家播放的西洋

0: 不管怎么样，眼睛要保护好，拜托拜托，好不好？
1: 嗯，
0: 我们的尤尼斯真的是你没办法找得到了。为什么我们的叶黄素尤尼斯这一瓶两个月份2800，一个月份等于是1400而已，一天吃两颗，而且是吃素可以吃的。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两颗，
2: 对，
0: 好，小小颗。那为什么会在瓶子上面有个贴纸，银色的贴纸，这就是原料不一样，这是原料的专利的贴纸。
2: 嗯，
0: 好，别人很难，
2: 不能用，
0: 你到所有的西药房去问问看，
1: 嗯，
0: 很少找得到的，
2: 是
0: 因为这个原料太贵了，
2: 没错，
0: 所以只有我这个笨蛋的，
2: 但反而变聪明了
0: 啊，我
2: 有竞争力，
0: 非要最好的不可，嗯，就在这种状况，我情愿利润低，但是卖多也是一样有钱可赚。
2: 嗯，
0: 不过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多的频道，哦，并没有说啊业绩多很多，没有，因为费用增加了，
2: 嗯，
0: 很多东西都提高价钱，
2: 是啊，
0: 原料都提高价钱，
2: 嗯，
0: 你知道吗？没有营，但我说营业额到时候我可以 cover 啊涨价的。没有，
2: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我只好就省了，
2: 嗯，
0: 省什么？省盒子的钱啊，瓶子的钱啊，所以才会做成两个月份，
2: 还有省运费，嗯，
0: 对，省运费。要不然你买一瓶，如果买的是我们的优康林优尼士，980，拜托980，我要付115块的邮费，
2: 嗯，
0: 还有我们那个袋子，
2: 嗯，
0: 你看多漂亮，
2: 是，
0: 那也是很贵啊，
1: 对，
0: 这个费用我尽量在省，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听众朋友，我一定要让我们的产品每一种原料都是最好的。
2: 对，
0: 记住，拨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2: 嗯，
0: 两位来，
1: 嗯，好，刚才的歌曲是由五黑宝带来的。
0: 对，
1: 那我们家的膳食产品也有个宝字哦，就是补骨三宝啊。那我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为什么补骨三宝这三种成分对我们身体这么的重要哦？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啊，像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啊，关节软骨会逐渐的磨损，骨骼也会流失哦。
2: Uh-huh.
1: 这个就是很多长辈行动力下降的根本的原因哦。
2: 嗯，
1: 那接着你就会导致疼痛、僵硬，然后行动受损。
2: 嗯，
1: 好，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三宝啊，它们三种成分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功用，
2: 嗯，
1: 有什么样的

0: 作用，他们三个是各司其职。第一个葡萄糖胺呢，它是我们建构软骨的基石哦，
1: 对，
0: 就是我们软骨组成的成分就是葡萄糖胺。那如果你把它，我等一下用一个房子的概念，大家可能更好理解。
1: 哦，之前有那个直销的，也有给秋阿姐用房子来举例。
0: 哦，真的啊？
1: 对啊，那个时候广告词嘛。
0: 哦，好，那你我们把葡萄糖胺想成是砖块的话，它就是我们盖房子最基本的材料的。建材哦，就是它是一个打底的根本哦。再来第二个是软骨素哦，它是帮助维持软骨的弹性。
2: 对，
0: 那它可以把刚才我们说的葡萄糖胺这个砖块，把它粘得牢牢的，
2: 还有再加胶原蛋白，那就更
1: 完
2: 美了。
1: 哎，
0: 对，好，等一下绝对会有胶原蛋白，
1: 必须的。
0: 对对对，那它可以让我们的软骨有弹性，这样就不会轻易的崩塌。第三个呢，我们的第三宝是 MS。M 哦，
1: 没错，
0: 你可以想成它是房子的这种防水漆，因为它可以从外层对抗生锈发炎的状况哦，所以等于是说它可以从根本减轻我们的关节发炎，就有抗氧化、抗发炎的特性哦。
2: 五谷三宝，
0: 对。然后呢，接下来我又找到了啊，是连国际的杂志研究啊，它是一个国际跨学刊的期刊，叫做《世界高级研究跟评论杂志》，它居然提到说，这三种补骨三宝的配方，如果你合在一起的话，会具有什么样强大的效果？他说他们发现呢、啊，在50岁到70岁以上，就这个年龄的长者，他们三个合在一起的食用的时候，他们身体的疼痛感减低，而且是减低76%。
1: MSM 本身也有消炎的作用，
0: 对，然后走路的速度提升了15%，哇，这样子让你走路可以更轻省、更方便。好，另外一个胶原蛋白来喽，来喽。
2: 我们的优酷里面还有玻尿酸，
1: 对
0: 对，
2: 这是别人没有的。
1: 这玻尿酸，大家这个老一辈的人现在到医院，医生都说打玻尿酸，打玻尿酸，不用打啦，每天吃才最重要。
2: 对，
0: 那么胶原蛋白为什么对我们的关节也非常的重要？是因为它就像钢筋一样哦，它会把我们整个结构撑起来。因为啊，我们软骨主要的成分当中，胶原蛋白哦，在里面就占了70%。哎，
2: 我把它当我的零食在吃，
0: 真的，对，所以它可以帮我们软骨撑起强大的这个结构，把你的那个整个支撑起来，哇，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
1: 是。
0: 然后呢，我又从那个专家的研究期刊发现，它是来自于物理医学还有复健的期刊哦，他们居然报道说，这四种补骨三宝，
1: 再加
0: 加上胶原蛋白配方合在一起的时候，居然使用2个月之后的膝关炎患者，他们的疼痛、僵硬还有日常活动能力全面的显著的改善，这些都是国际的研究啊，他们就是研发出来，然后再跟大家告诉大家为什么这几个配方对我们的身体这么的重要。所以啊，这四种成分你协同啊组合在一起，它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关节骨骼发挥最大的效力哦。
1: 所以秋阿姐，我们的配方是不是专门去偷学这些国际认证的配方？他们怎么组合我们就怎么组合。
0: 我觉得是秋阿姐，就是她什么好她就用什么。
2: 原来我们是跟美国贝纳合作的，
1: 对，
2: 那每一样东西都想要自己进口了，自己在台湾做了，
1: 是
2: 才不会每
1: 当这边要从那边进，
2: 定的时候它量要大，因为后来因为我们合作的过程还没有说中国大陆那么经济变那么好，还没有，所以呢它不会要求你量要大，
1: 是，
2: 你知道吧。后来中国大陆已经越来经济越好了，一跟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 Benna 很有名在美国，所以呢我也是选择最大的厂，好了，现在要求那个时候的要求一定要求几乎是我在平常订的加倍，那我没办法在那有效期间卖完嘛，
1: 是，
2: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干脆进原料，然后来自己在台湾
1: 封装，
2: 给一个很大的厂帮我们做，那这家厂呢可以讲台湾最大的，他们自己也有产品，也在帮人家，
1: 是
2: 所以呢我选择要的胶囊是 吃素可以吃的，
1: 嗯，
2: 那所以用的是

0: 硬胶囊，
1: 嗯，
0: 好，所以一天要吃两颗，
1: 嗯，
0: 两颗才有效，
1: 嗯，
0: 好，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真的感到很感动，感动就是说，除了他帮我们配以外，就是说不是他的原来的原料，我为什么当初会跟他订，就是因为有一个贸易公司，
1: 嗯，
0: 他的儿子，
1: 嗯。
0: 他，我在问他想要跟他进口，
1: 是，
0: 结果他讲给我听，我说吃眼睛的到底有哪一样是最好的，
2: 嗯哼，
0: 他说大家都知道是叶黄素啊，
1: 嗯哼，
0: 可是现在叶黄素有很多根本效果达不到，
1: 我以为他会讲说哦阿米巴原虫他吃眼睛啊
0: 好，你在讲笑话 OK
2: 对对对，
0: 好，那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也 买了很多给我奶奶，
1: 嗯
0: 啊，跟爷爷他们吃，嗯，爸爸妈妈吃，
1: 嗯，
0: 结果他们达不到效果，
1: 嗯，
0: 后来我一直查一直查，终于让我查到，
1: 嗯，
0: 有一个原料叫 frog roll，
1: 对，
0: 他说这是他们最先研发用金盏花萃取，
1: 嗯，
0: 而且非常贵，
1: 是
0: 比平常我们之前找到的更贵，贵很多，
1: 那跟叶黄素是不一样的哦，
0: 对，不一样，
1: 因为一开始呢就跟秋阿姐讲叶黄素，秋阿姐还说啊那个人家都有吃啊没有效啊
0: 我们开始没有做那个吃眼睛的，没有，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说吃了没有效，
1: 对，
0: 啊，后来是因为这
1: 一家有专利的不一样的，
0: 因为这一家的这个儿子呢既然告诉我这个，他说后来我查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终于找到一家有用这个成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买来，买小部分没有进口，
2: 嗯，
0: 小部分给奶奶爷爷他们当试验品，
1: 嗯，
0: 先吃啊，爸爸妈妈先吃，
1: 嗯，
0: 他说真的效果很明显，
1: 嗯，
0: 所以我就开始进他们的货，
1: 嗯，
0: 就这样子，
1: 是，
0: 啊，但是比较贵，
1: 对，
0: 贵
1: 很
0: 多，
2: 表示我们从基础啊，就秋华姐帮大家拉高了标准，
1: 而且后来秋华姐还加了另外一个也是主要元素，
2: 对，
1: 叶黄素更贵，
0: 现在不要讲，
2: 嗯，
0: 那个成分没有人在用，
1: 嗯，
0: 只有我会用，
1: 但是效果就比别人好了，
0: 嗯，这也是美国的一个很专家啦，
1: 嗯，
0: 非常对这个所以是健康食品，
2: 嗯，
1: 哦，
0: 非常懂得怎么去，
2: 嗯，
0: 去做的
1: 调配，
0: 嗯，对，所以一个很专家
2: 权威型的人
0: 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呢我有加这个成分在里头，
1: 是，
0: 但是贵到离谱，
1: 嗯，
0: 啊没有关系啊无所谓，大家有效比较重要，
1: 没错，
2: 哦，嗯，对啊，秋华姐帮我们不管是眼睛还有关节，全方位的守护，
1: 嗯，
2: 你看如果优固力就帮我们守护我们的关节，
1: 嗯，
2: 然后为什么我们之前也会说要搭配胶原蛋白，
1: 嗯，
2: 就是秋华姐帮大家全部都想好，
1: 是
2: 专业的精华的配方都配在一起，我们就跟着秋华姐学就对了。
0: 好，这一首是由邓丽君为大家所唱的，歌名叫做
1: 梦
0: 向
1: 何
0: 处，梦不要当梦，
1: 嗯，
0: 听午后两点当事实，
1: 嗯，
0: 我们里面讲的都是事实，
1: 对，
0: 好不好？

0: 真的会被 AI 笑死了。
1: 嗯，
0: 一个小朋友拿了一叠的盘子，脏脏的盘子要洗，他拿到哪里去洗你知道吗？拿到马桶旁边。
1: 哎，
0: 一个盘子一个盘子放在马桶里面、
1: 啊、
0: 第一个放进去很脏没有错、嗯、吃过饭的、啊、所以呢那些盘子呢叠在一起就拿到马桶旁边
1: 是
0: 一个放上去、嗯、他就把它按一下
1: 以为是全自动
0: 对啊、嗯、水就冲啦
1: 对
0: 再一冲了就把那个盘子就吹得冲得干干净净因为马桶的管很小嘛
2: 对
0: 它不会被冲下去
1: 没错、嗯、
0: 就盘子那么大、嗯、结果就冲得很干净、嗯、结果他哦盖子他还盖起来、
1: 嗯、
0: 结果等到哎没有听到水的声音了再把盖子打开、嗯、一看哦好干净哦他好开心、嗯、小孩子
1: 是
0: 把一叠的那个这个餐盘全部都用马桶来洗、
2: 嗯、可能想说全自动洗碗机
1: 对啊像那个欧洲不是都有有一些饭店都有两个
2: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会觉得不知道要怎么用
2: 嗯，
0: 真的好好笑当然这是 AI 做出来的
2: 嗯，
0: 人是不可能这样做这么小的孩子也不可能去洗盘子
1: 嗯，
0: 哎，所以现在连 AI 都会做笑话给你笑
1: 对啊、嗯、
0: 来换你咯
1: 好看到一个报道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刚讲到这个骨质疏松、哦嗯、这有一点关联啊他是想说、啊、健康杂志的调查跟分析台湾大约有301万的女性，
2: 嗯，
1: 介于40到55之间，好，跟你刚刚讲的年龄不一样，对不对？
2: 嗯哼。
1: 但是呢，这些人面临什么问题呢？更年期的前期，
2: 嗯，啊、哦，
1: 所以他会有各种的不舒服。
2: 嗯、
1: 那50岁以上，
0: 我们胎盘数就可以了。
1: 哎，对，待会我会讲到这个。
0: 嗯哦、
1: 那50岁以上的女性呢，是高达了540万人哦。换算下来，台湾成年女性当中啊，几乎有一半以上都已经停经了。所以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所谓荷尔蒙风暴的女性、
0: 嗯、
1: 因为当突然停经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2: 嗯、
1: 比方说一些
0: 从开始更年期就开始不舒服了
1: 对一些生理的状态啊、嗯、睡不好啊热潮红啊情绪不稳定然后体重也会失控、
2: 嗯、
1: 就以前就说我怎么吃都不会胖、嗯、啊现在突然之间不
2: 像气球
1: 吃什么都不太胖喝白开水也胖、
2: 嗯啊、
1: 那有的人就去看医生那有的人呢是不敢开口的、哦、那他就举例就说像有这个50几岁刚刚好对于妇女来讲啊他们大概也是属于中高阶层的、哦
2: 嗯、
1: 那工作再怎么高压都得扛结果反而呢两个地方同时身心俱疲啊、
2: 嗯、
1: 最后呢就是整个垮下来、
2: 嗯、
1: 其实这是不对的、哦、那因为不要撑嘛、
2: 嗯、
1: 而是我们要如何去度过更年期是最重要的因为更年期以后他们讲说并不是度过而是你要跟他和平的相处、哦
2: 嗯、
1: 那他就讲说第一就是要有规律的运动
2: 嗯很重要、
1: 哦、因为呢这个运动呢对于改善热潮红啊还有像刚刚讲的骨质疏松、
2: 嗯、
1: 你骨质疏松不是光补充钙就好了
2: 对
1: 你比方说我补充钙我每天躺在床上、
2: 嗯、
1: 那也很难吸收、
2: 嗯、
1: 你要出去走动让你的骨头感觉是有需要的、
2: 嗯、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饮食一定要均衡除了刚刚讲的补充钙质以外、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蛋白质、
2: 嗯、
1: 啊，钙质就是钢筋嘛钢筋刚刚讲的水泥也有啦
2: 对，
1: 但是蛋白质呢也是要让它扎实一点、嗯、要不然你没有外墙啊、
2: 嗯、
1: 这什么大楼啊对不对、嗯、所以蛋白质一定要补充的好然后用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0: 嗯、
1: 不管是植物性蛋白也好啊或者是动物性蛋白其实现在的蛋白质是很多样化的、
2: 嗯、
1: 可以看自己的而且我那天看还有像我们有水解胶原蛋白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他们我那天看到一个健身教练他也在讲说像粗蛋白也有水解的
2: 嗯，
0: 粗蛋白。
1: 对他讲说为什么要水解、
2: 嗯哦、
1: 其实除了我们常常讲说第一好吸收以外啊，
2: 是，
1: 然后分子比较小以外啊，还有像秋花

0: 大姐讲
1: 到重点，
0: 不容易燥热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乳糖不适症的人
1: 啊，这个我倒不知道。
0: 对，他吃水解胶原蛋白的话，不管是像我们这种是属于细蛋白也好，还是粗蛋白的，对于这种人，他会比较不会有不舒服。
1: 对，
0: 比较不会不舒服，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啊，我听这样好像就不敢吃了，其实还是可以去买这样的饮品，但是你要选，因为现在种类越来越多啊，大家要自己选择啦。
1: 水解的很重要，
0: 对，
1: 真的。
0: 那他就说，另外第三呢，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补充天然性的荷尔蒙。那刚刚秋华姐就讲了嘛，像羊胎盘，
2: 对，
0: 但是不是等到你发病了，因为他这里也讲到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发病的话，那可能你先赶快先用一些药物的方式先让它稳下来，但是呢我们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的话，就是在提前你做预防，
2: 对，
0: 比方说你的年龄已经快要到了三十几岁啊，甚至更早，你开始有这个习惯，那你就可以安然的去度过更年期的这个问题，
2: 对，不适感。
0: 而且呢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医学的报道哦，我在想说对秋华姐来讲可能会开心一点，因为秋华姐不是有摘掉你的子宫吗？对不对？
1: 不止啊，卵巢也拿掉，
0: 对，子宫卵巢，对不对？虽然说对你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让你的内脏下垂，
1: 不止，我现在还有问题，肠子粘连，
0: 对，
1: 还有憩室。所谓的憩室就是你的肠子有个凹洞，凹洞，凹洞，
0: 是
1: 代表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怎么讲？上大号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照顾你的肠子，
0: 是
1: 你。这个出来的东西就是一颗一颗，有时候还出不来，塞在你的那个洞里面，你知道吧？
0: 是，
1: 可见你看看，我真的很顺畅，没有这个问题，
0: 对
1: 啊。然后呢，有没有下垂呢？我感觉我没有，因为我每天都在做抬腿，
2: 对，
1: 起床之后梳洗完了以后听电视，然后呢躺着，两只腿抬很高，跨在墙壁，下面还垫一个圆的枕头，
0: 是，
1: 然后。臀部变成很高，两只腿在抬高直的，用直的，然后就练166，166，练三次，然后这个中间呢，练到100的时候，我会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什么？两只腿呢，往稍许撑开，再合起来，撑开，再合起来，就这样，
2: 左右撑开。
1: 对，因为我坐太久了，坐在轮椅上坐太久了，
2: 对，
1: 所以呢，腿的下半部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经过做这样子的动作之后，我觉得哇，舒服多了，而且体力，腿力也增加不少，
0: 是，
1: 所以我最近真的两只手，撑在这个椅子旁，轮椅两个旁边哦，然后站起来，现在站起来很简单，对我，然后站起来就站，尽量能站多久就站多久，尽量后面有靠墙壁，
2: 是
1: 啊，这样子再练。我觉得效果很好，然后按照三餐踩脚踏车，现在不敢走跑步机了，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没有肉，
2: 对，
1: 没有肉保护，只剩下骨，真的身上只剩下骨头，
0: 是，
1: 所以一抓那个跑步机的栏杆，我真的是抓完了之后，走完之后，我两边腋下这两边的骨头很痛，
0: 对，
1: 你知道，所以气也会积在那里，所以我现在做这样的运动
0: 是
1: 没有问题，
0: 好，
1: 再加胶原蛋白。
0: 那我要讲的就是秋华姐啊，你年轻的原因啊，说不定跟你摘掉子宫有关系
1: 啊，真的，
0: 因为这篇医学报道呢，它就针对摘掉了子宫啊、卵巢的女性来跟没有摘掉的女性来做比较，她们同样都是已经过了更年期，所以就代表说呢，他们对于子宫的需求已经没有了，然后来看他们的这个整个肤质状况啊，身体状况，结果发现摘掉的都比较年轻。那后来就是这个科学报道为什么会受到注意呢？他们就发现说，其实这回归到我们生物，我们生物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繁衍后代。所以你身体上的细胞跟能量会花很大的精力来照顾你能够生育的部分。所以呢，当我们身体如果你的子宫出问题的时候啊，其实一个人会衰老的特别快。所以这篇也是在提醒所有的，包含年轻的女生也是一样。还有就是说，子宫其实是一个能量之源。
2: 对。
0: 所以你如果照顾得好的话、嗯哦、那你身体就不用额外的能量去照顾它、嗯、就可以把这些能量去照顾你的皮肤、嗯、照顾你的其他的

0: 器官等等的、嗯、那同样的你到了老以后啊、嗯、虽然它已经没有功能了、嗯、可是它还是主要会吸收掉你所有的养分跟能量的部分、嗯、所以他们发现摘除的人呢这个能量就移出来了、嗯就跑来照顾其他的地方、当然我就这边就并不是鼓励大家去摘除啦、嗯、因为摘除也会有自己的问题、嗯、我只是在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照顾好自己的生殖系统的话包含男性都是哦、他说你就可以感觉比较年轻、嗯、因为其他的能量就会帮你照顾皮肤啊、嗯、眼睛啊、嗯、心脏等等的部位、嗯
1: 对、欸、我觉得其实生殖系统就跟我们的荷尔蒙的分泌非常的重要、嗯、所以羊胎盘啊它就可以稳健我们荷尔蒙在稳定的当中分泌、嗯、
0: 对你自己吃对不对就省下了你还要额外去照顾它了
1: 是、嗯、对所以就是我们用一个最天然最稳定自然的方式照顾自己、嗯、刚才你说的那个我们的子宫最很有能量的一个来源、嗯、秋华姐真是有远见那时候就一进羊胎盘、
2: 哦、
1: 胎盘
2: 那是老天爷安排的不是我要的好记住电话
1: 好
2: 不管你要吃的是我们的胎盘素还是我们胶原蛋白还是我们的幽凝师、嗯、都记住拨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
0: 好这一首歌是播给正在更年期的女性
1: 我觉得哪一
0: 首因为
2: 今生今生、
0: 不是我微笑、
2: 我微笑吗
0: 对
1: 啊，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在笑，但是其实一点都不快乐。
1: 我跟你讲，有在吃羊胎盘，不用
2: 怕，对对对，对不起，
1: 你就会安稳的度过，所以就我微笑。
2: 我安排的，既然我没看到，OK， 好，来叫做我微笑，但不一定快乐
0: 啊。这也是艾伦姐的书啦，书名
2: 对，这很厉害，人家出书，他马上给他写，写了一首歌，跟他搭配在一起，好厉害，嗯。

0: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今天菜根香的单元啊，要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格格老师。哇，现在秋天来临啦，老师要来开教我们一些品尝秋季食材的一些食材的方法哦。嗯，那我们来欢迎格格老师。
2: 格格老师好。
3: 对，雨飞老师，这个是佳瑜老师吗？
2: 对，
1: 啊，我是佳瑜，啊，老师好。
3: 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你的名，那个教导我们的那个名称啊，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优雅，又有韵味耶。我每次知道要访问格格老师的时候，我都会欣赏你的菜名，就是名字都取得好好听哦。嗯，
3: 哦，谢谢佳玉的赞美。
2: 哦，第一，
3: 这个，因为对料理的热爱哈，一个真正好的料理人喜欢做料理的，
1: 嗯，
3: 他把它看成是一个艺术。
2: 对，
1: 嗯，对，
3: 所以我从不管在它的名称上，到这个餐盘，到对待客人上，都是用一种美来去对待。
2: 哎呀，美，对，
3: 不是光是吃顿饭而已。
2: 是因为现代的人呢，其实吃饭都太赶了，
1: 嗯，
2: 就吃赶快半个小时就闪人，其实很没有办法去享受那个真正美食，然后整个氛围所带来的快乐。
1: 嗯，
3: 对，有时候我看到啊，很多人吃完饭匆忙就离开桌子了哈。
1: 嗯，
3: 有重要的工作事情，那当然是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他赶快爬两口就去工作了。
2: 对，
3: 或有其他急的事。但是我发现我们不太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金字塔最顶端的东西是心灵的感应。
2: 哦，
3: 啊，最底端我们吃饱，对吧？吃饱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但是人你达到一个经济各种你的什么的一个一定的顶时期，就要把自己从那个吃饱啊，或者你去吃米其林，什么叫米其林啊？那其实真正的米其林在我们的心里，在你个人的修为上。
2: 嗯，
3: 就是你吃饭，你不要说都人家，比如说像我的客人有的，人家请你花这么多钱来吃饭，
2: 嗯，
3: 我们不要急匆匆的就说啊什么我要怎么怎么样，要走了，要离席了，要怎么样？不要这样，人与人之间，尤其在饭桌上。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
2: 对，
3: 和对其他人的
2: 尊重，
3: 尊重，真的，人与人之间，即使他没有要你很多，是你在意他，是你对他的尊重而已。
1: 嗯，
3: 哎，他就很舒服。
2: 哎，
3: 那我们做菜呢，也是，我喜欢做料理，从小就喜欢。
1: 嗯，
3: 啊，那我所以我在。很多方面，像我教课也是啊，很多人他不习惯在哪里，他觉得你就是来教课，你就教我这道菜怎么做。
1: 嗯，
3: 你少跟我扯别的历史啊文化，可是我始终如一。
2: 嗯，
1: 啊，感谢格格老师啊。

0: 借由料理，然后带给我们刚刚一段心灵飨宴哦。
1: 对，
0: 老师，那您第一道要教导我们这么很优雅的是香颂南瓜奶油吗？
2: 没有，这是国外的汤啊，
0: 很有法式风味的名称。
1: 不是汤，是一道烤的南瓜。
2: 哦，烤南瓜哦，我以为是奶油汤呢。
1: 因为秋天嘛，就要出，夏天我们都吃瓜类的，丝瓜、南瓜、苦瓜。吊着的东西，吊在树上的东西。那我们一到入秋呢，就开始吃板栗啦，金色的食物。
2: 哦，金色。
1: 啊，金色，比如板栗是金色，栀子金色，那南瓜金色。比如说我们莲藕啊，什么都。就开始芋头啊，一到秋天吃这种要吃温润的东西了啊，所以那我们今天就做一道南瓜。
2: 好。
1: 那然后我们这个南瓜呢，有一点点西式的做法，所以我叫它香颂。
2: 哦。
1: 因为我们就把它切成块，连着皮，撒一点我们的太白粉。因为你南瓜没有撒一点粉，炒出来就是没有那个酥脆的口感啊。那我们再撒一点点的盐，一点黑胡椒就好。然后如果你有这个紫苏的紫，我不晓得台湾有没有卖紫苏的菜籽啊，把它磨碎了，然后撒在上面有一点紫苏的香气，然后再撒一点融化的奶油，淋那个一般都淋橄榄油，对不对？
0: 对。
1: 炒的时候，那我们就淋融化的奶油，啊，然后我们就去200度烤个20分钟，那个南瓜非常好吃，酥脆。然后口感又香，
2: 是，
1: 透着紫苏和奶油的香气，这样，你看，你不管用这个叫什么气炸锅，或者用烤箱
0: 烤
2: 是，
0: 箱，
1: 丢进去，这就是一道菜。哎，
2: 对，
1: 拿着这个喝个小酒啊，什么配着这个咸咸香香的，
2: 不复杂，
1: 又甜啊。所以要买那个干的栗子南瓜，烤出来很好吃又简单。
0: 好，
1: 好，
0: 老
1: 那我
0: 师，
1: 们就第一道，第二道我们那个秋栗海
2: 海鲜，
1: 鲜炖
0: 秋栗
1: 咸
0: 海
1: 饭，
0: 鲜炖咸饭。
1: 就因为这些都是跟秋季的应季的食材有关。那
0: 秋
1: 我
0: 季
1: 们
0: 食
1: 就
0: 材。
1: 用板栗了啊，那板栗呢，因为在台湾买。当然，因为我在北京，北京就产栗子，北京的栗子都销往到日本，到其他国家。哎，北方的栗子很甘甜，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水汽。那台湾的栗子都是进口的多，那我们就买一些板栗，最好买新鲜，自己来剥壳。然后我们就准备海鲜，就是干虾仁儿，就是海米，台湾叫干虾仁儿
0: 干虾仁。
1: 买一点那个干贝，小猪贝就可以了，这样我们有香菇，再一条五花肉，把五花肉切薄片，下去炒香，加一点姜啊，葱啊，炒香，把它炒香之后加海米和那个干贝粒，下去，干贝一定要泡发，泡
0: 好，
1: 软软的，
0: 要先泡过。
1: 泡过，泡软软的，然后把它稍微的捏碎一点，再来炒香菇，先炒肉，炒香菇，炒拍洋，炒干贝，都炒香了之后。把板栗和米差不多2杯，把它那个洗干净，我们下来一起炒，炒完之后呢，我们就弄一点生。

0: 葱啊，一点盐，一点糖，
1: 嗯，
0: 一点白胡椒粉，
1: 嗯，
0: 把它都拌匀了，把水热水加进来，
2: 嗯哼，
0: 加和这个饭呢差不多一瓶，不要太多，
2: 嗯，
0: 就好了。
1: 嗯，
0: 我们用个砂锅或铸铁锅来焖这个饭。
2: 嗯，
0: 你炒的时候尽量也在那个砂锅或铸铁锅里炒。
2: 嗯，
1: 哦，好。
0: 这样我们就水一倒，盖子一盖上，煮个15分钟，再焖它15分钟。
1: 嗯，
0: 就好了。
2: 嗯，
0: 一锅咸饭。
2: 对、
1: 嗯。
0: 啊，金黄的栗子
2: 是
0: 加上有肉有海鲜。
2: 哎呀，
0: 那如果你想添点别的材料。就发挥各位的创意了，
2: 嗯，
0: 啊，都可以，
1: 嗯，
2: 对，
0: 那我们有烤的南瓜，又有
2: 饭，
0: 咸饭，
1: 嗯，
0: 那我们再来一锅秋梨汤。
2: 哇，老师每次都是顾及到，就是一套餐了，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对这个料理的尊重，
2: 嗯，
0: 不会乱来的，
2: 嗯，没有缺件，
0: 一定是一个最。
2: 完整的，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我们准备秋天呢，大家都比较干燥，气候干燥，喉咙不舒服，
1: 嗯，
2: 对
0: 啊，那我们就多吃点秋梨。当然，我写的是香梨，香梨在台湾不太好买，
2: 嗯，
0: 那你就买随便的梨啦，
1: 嗯
0: 啊，然后和排骨，很简单，排骨穿烫，
1: 嗯，
0: 梨呢给它切成块。把籽挖掉，最好梨的皮留住。
1: 哦，皮要留着。
0: 削下来，梨皮不要丢。
1: 嗯，
0: 也有个小沙包袋，或者不用，直接炖在汤里。
1: 嗯，
2: 是。
0: 啊，就不要吃它就好了。然后那个秋梨，梨的肉，排骨穿烫。
2: 嗯。
0: 我们呢下去一起丢到汤锅里。
1: 嗯。
0: 加姜片。加一点几粒红枣、
1: 嗯，红枣，
0: 哎，对，加上2颗冰糖，这个不要多，冰糖不要多，2粒就好。
1: 好、
2: 嗯，
0: 然后下来一起炖煮，到最后打一点那个枸杞子啊，
2: 嗯
0: 哼，放点盐巴、
1: 嗯、
0: 就好了。这个汤非常润喉咙、润肺，
1: 嗯，
0: 然后。出想象不到的好喝，因为我教学生都用苹果啊、水果啊炖汤、
1: 哦嗯。
2: 哇，好甜呐、
0: 啊！不仅甜，还咸咸的，
2: 嗯，
0: 就很好喝。喝完了就觉得身心很舒服，干净。
1: 对，
0: 啊，这很好。
1: 嗯，
0: 三道菜今天简单，但是做起来也是。中间的咸饭也要花一点时间。
2: 嗯，哎，这个老师这一招哈、哦，我真的要学起来哦。
1: 嗯、
2: 因为以往啊，觉得要甜是加什么鸡味精啊、鸡精啊，嗯、都是那种
1: 是糖啊，
2: 肉类的甜。
1: 对，
2: 哎，水果的甜，然后混合这个咸，
1: 对，
2: 嗯、味道应该真的也不错、哦。
1: 嗯，我觉得这老师教到我们一个小技巧，哎，就是梨子啊、苹果啊，也可以入汤、
2: 嗯、
1: 入菜里面。
2: 哎，
1: 对，
2: 而且台湾的水果又甜。
1: 嗯，对。
0: 所以我从来不用味精和鸡精，这些从来没用过。
2: 嗯，
0: 因为我自己本身排斥这个，吃完了那个口干舌燥的。
1: 对。
0: 具体它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
2: 嗯，
0: 但是我不喜欢那个味道。
1: 嗯。
0: 我喜欢天然。
1: 嗯
0: 但是我们又需要让它提鲜，怎么办？你就用其他的食材。
2: 嗯，
0: 它的味道
2: 对，
1: 用食材入味、
0: 啊，是的，
1: 嗯，
0: 就是提这个菜肴的鲜味，
2: 嗯
0: 哼，啊，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的三道菜、
1: 嗯、
2: 啊，谢谢
0: 大家喜欢，
2: 嗯，没问题，绝对喜欢了、
1: 啊，喜欢，
2: 大家也要尝试做一做哦，
1: 对，
2: 好，谢谢，
0: 简单，啊，谢谢。
2: 谢谢哥哥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对，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
2: 谢谢好，老师赶快休息，
0: 拜拜
2: 好，拜拜，
1: 老师拜拜。
2: 哦，老师接下来休息一下，还要再继续做晚餐，
1: 对啊、
2: 就他一个、
1: 啊，
2: 很忙的啦。
1: 其实对啊，有我觉得有自己的厨

0: 房，然后又是个主厨，很多事情要分身乏术，还要兼顾，就是还挺辛苦的。
1: 是，好，接下来我们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今生的爱给了你一个》。

0: 今生的爱给了你一个。
1: 嗯，我要跟大家分享啊，在美国啊，有一个奖项给了很多的长辈，跟这首歌很符合。它叫做，我先讲，它是翻成中文，它叫做正向老化奖哦。但不是说就是老化是怎么样，而是翻译的关系哦。它叫正向老化奖。它这个是由美国华盛顿金郡的这个非营利组织他们所主办的哦。他们是要表彰呢高龄的长者拥有一些杰出的成就啊，或是一些他的生命故事啊，很感动人嘛。那从2006年这个奖项就一

0: 是开始到现在，总共已经表彰超过600位以上哦。有优雅、热情、创造力、希望或者是活力，可以面对生活这些年长的长辈哦。嗯、那么今年的2026年的正向老化奖啊、嗯，其中有一位啊，我很特别的，我想跟大家分享哦。他们颁给了一个102岁的陶乐斯奶奶、哦，哇，好厉害哦！
1: 哎、陶乐斯不是在那个什么？仙女奇缘是不是
0: 就是、
1: 哦、就是那个带狮子啊
0: 对
1: 稻草人、那个、
0: 狮子稻草人那个就很有点就是可爱梦幻对不对诶没错这个奶奶啊我觉得她人如其名哦她真的也就是这么的可爱啊她很多人就是分享啦就是她身边的这些邻里的人说啊她在社区里面啊是出了名的笑声发电机嗯她每一天啊一定会让自己出门散步然后遇到邻居啊会停下来哦诶跟你聊个几句就连一些送报纸的弟弟呀、啊、超市的收银员、嗯、他都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
1: 很好
0: 对所以他的口头禅啊就是说啊今天只要有笑容啊我就是赚到了一天哦
1: 太棒了人家讲说啊你能不能给旁边人带来舒服的感觉嗯，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如果可以让每个身旁的人感觉你是一个舒服的人我觉得你等于做了很大的功德啊
0: 哦这功德无量哎、
1: 欸啊、对啊这根本就是菩提老祖在世了每天都在发菩提心、啊、
0: 嗯，我觉得因为第一个除了是你心里有那个善心再来是快乐的能量散发出去表示其实你自己心里也调整了很多事情
1: 对，
0: 那很厉害真的、嗯、好棒好然后呢陶乐斯奶奶啊她常常都笑着说哎呀我的心脏还很年轻啊我只是不小心身体活到了102岁而已、嗯、她好幽默、哦、所以呢评审就说啊她为什么会获奖的原因啊是因为啊她让身边的人都活得很快乐、嗯、就像宇飞刚刚讲的 你把这个感染力传染给其他的人、嗯、所以他用善良笑声还有他真诚的这种付出啊照亮了所有的他的社区邻里啊那我觉得这个奖项啊其实也在鼓励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人啊还有长者就是你每一天啊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笑容啊你就可以照亮别人的一天
1: 对
0: 你自己也可以照亮你自己所以快乐是真的会传染的哦所以呢正向老化这件事情啊不是你要数你生日你到底几岁了、嗯、你是要数数看你今天有没有让多少个人有笑容啦数了你触动多少的生命哦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快乐感啊我觉得这个奶奶的例子是我觉得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我就心情很好、哦、所以我也想分享
1: 给听众格格老师的例子不一样格格老师的例子是露菜的
0: 哎、欸，我觉得
1: 那个例子
0: 哦我知道我觉得可是这个我觉得是同理可证、欸、就是你把这个感受格格老师是入到菜里面、嗯、然后我们是把快乐的感受正向的感受入到生活里面、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像是秋华姐其实她想要把这种健康的感受入到我们的产品里面 对不对像善事的产品啊、嗯、还有擦的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啊、嗯、入到我们的皮肤里面、嗯、让我们的身体健康皮肤也健康
1: 是
0: 其实你我觉得只要你健康之后啊你无形当中你心里就会有一个开心
1: 感
0: 幸福感、嗯、那这时候你就会有笑容、欸、那就你就会像刚那个陶乐斯奶奶一样、嗯、你自然就会想要把这个感受传染给大家
1: 对
0: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前一阵子看一本书啊其实是中国的古书叫了凡四训、哦、
0: 嗯，
1: 那它其实就是在讲说人能不能改命
0: 嗯哼，
1: 因为这个了凡啊他在出生之后啊家里刚刚好遇到一个算命的
0: 嗯，
1: 然后算命的呢他们就听说他很准然后就请他到家里啊然后吃吃饭啊什么的、嗯、然后这个仙人呢他就开始卜卦啊什么的然后就把了这个了他一生所有的是是非非、
0: 嗯、
1: 刚才他考的功名会考到第几名什么的、嗯、全部都算一遍、
0: 哦、
1: 就后来呢真的全部都按照他所说的来做了、
0: 嗯、对
1: 后来他慢慢长大之后呢就有一回他就去一个禅寺去打坐听说那边有个高僧啊，打坐之后呢，那个禅寺的这个僧人啊，就说：“哇，你好厉害啊、
0: 嗯，
1: 你是高人啊。”
0: 对，
1: 因为在整个打坐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心思任何一点点的动， 人已经入定了。
0: 对，
1: 他说这种状况根本是神啊。
0: 哦，
1: 然后他说

0: 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嗯，
0: 他说没有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被人算过我的命，
1: 嗯哼，
0: 我对于我未来啊已经非常都知道了，
1: 嗯。
0: 所以呢，反正也都没什么好想的，因为就像我们为什么会胡思乱想，就是我们可能想要觉得接下来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啊，然后有很多，他觉得我的剧本都已经摊开来了，所以没什么好想，然后结果呢，这个老和尚就说，哦，我原来以为你是强者，原来你是个庸人，他就说什么意思？他就说，你难道不知道可以改你的命吗？
1: 嗯哼，
0: 就是说一般人啊，就是随波逐流，
1: 嗯，
0: 但大善跟大恶的人都可以破命。
1: 嗯，
0: 就你恶做多了，
1: 嗯，
0: 你原本是好命也会变坏命。
1: 嗯，
0: 你善做多了，你原本是恶命也会变善命。
1: 哦，
0: 然后他就说是吗？然后他就开始尝试，结果真的他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 嗯哼，
0: 就是他之后说比方说他无子无孙啊，然后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往生啊，
1: 嗯，
0: 结果全部都改了。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就把这个留下来，就是告诉子孙，就是说我们可以积德积善，
1: 嗯，
0: 然后当然他最后还有如何巩固，就是你要谦虚，
1: 嗯，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叫他的孩子每天都要做笔记。
1: 做笔记记录什么呢？
0: 就是，你看像我们每一天我们在过生活，或者是听众朋友听到我们某个故事啊，
1: 嗯，
0: 或者是某一个惊人的话语的时候，
1: 嗯，
0: 都会觉得哇好棒哦，就像我们会讲说尤尼士啊，尤康宁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爱迪斯系列，你要擦啊，
1: 嗯，
0: 啊听完之后呢就结束了，
1: 对，
0: 或者听完之后你就买了，
1: 嗯，
0: 买了以后你有没有每一天按时的时候去使用它，
1: 嗯，
0: 也不见得，
1: 对，
0: 他说这样就不会有成效，
1: 嗯，
0: 他就是要你呢每一天哦，你就要记录，
1: 嗯，
0: 我今天有没有做了什么是善的事情，
1: 嗯哼，
0: 啊，有没有做了什么是恶的事情，而且不是有没有，是一定要写，
1: 嗯哼，
0: 那你就会觉得我没有做什么恶啊，不对，它是非常非常的广泛，比方说善，
1: 嗯，
0: 你对人有一个微笑，
1: 嗯哼，
0: 你在这个脸书上啊，你看到一篇文章，然后跟他说你好棒，
1: 嗯哼，
0: 这都是善，
1: 嗯，
0: 所以你每天能够做的好事其实无限，
1: 对，
0: 那同样我们每天在做的恶事，
1: 嗯，
0: 也是无限。
1: 嗯，
0: 比方你给人摆了一个臭脸，
1: 嗯，对，
0: 你给人倒赞，
1: 哦，
0: 你说了人家一句坏话，
1: 嗯，
0: 其实让人感觉不舒服，或刚刚讲快乐嘛，
1: 对，
0: 让人感觉不快乐，
1: 嗯，
0: 其实这都是恶，
1: 对，
0: 所以他就说你要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是对的，
1: 嗯，
0: 做了什么是错的，
1: 嗯，
0: 然后每天不断的自我要求，
1: 对，
0: 最后你就会越来越清楚我该做什么，
1: 嗯哼，
0: 然后你也会变成一种习惯，
1: 嗯，
0: 你每天就是给人就是舒服，
1: 嗯，
0: 快乐，你不会再去伤害别人，
1: 嗯，
0: 你不会再去让人家感觉到不痛快，
1: 嗯，
0: 那渐渐的呢，你就真的是在累积你的福报，
1: 嗯，
0: 你就能够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1: 嗯，
0: 其实我自己看完以后呢，我就觉得嗯，我应该也要做这样的工作，
1: 嗯哼，
0: 每天给自己写下来我做了什么好事，
1: 嗯，
0: 啊，比方说我今天我带了秋阿姐去吃饭，
1: 嗯，
0: 啊，我开车啊，带秋阿姐去开车，
1: 嗯，
0: 然后我就给自己一个家，
1: 嗯哼，
0: 啊，那同样的呢，有什么坏事啊？我今天调侃了谁，
1: 嗯哼，
0: 啊，还以为自以为幽默，
1: 嗯，
0: 啊，可能就伤害了人家，
1: 嗯，
0: 啊，或者是明明啊，啊，这个要过马路的时车我没有让别人，
1: 哎，
0: 啊，他或者是我按了一个喇叭，他可能很生气，
1: 嗯，
0: 啊，对别人来讲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重点是你在替自己修行。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是从细节里面累积出来，
0: 嗯，
1: 你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做销售的时候，就我前几年的时候有做就是那种第一线就是直接面对人跟人之间的销售这种服务业嘛，
0: 嗯，
1: 那时候其实我只告诉我自己啦，就是我的想法真的很单纯，我就想说我就用一个很正向的心情去接待我所有的客人，然后很有耐心的对待他们，然后他们就算没有可能跟我购买，可是我觉得只要他们 任何人来到我面前，他们走出店里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我觉得是幸福感，或是一个感受到开心的能量，然后我让他们感受到是亲切，然后没有不耐烦，让他们带着这个感受走出我的店里，我就会觉得我的心情很好。我就觉得我就算今天没有有销售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重点是我觉得我带给了我身边的人带来

0: 心了。
1: 哦，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不要有其他的杂念，单纯的心这样子，
0: 为这个人好，
1: 对，就是为他好。甚至我还曾经说，你的脚这样的状况啊，你那个你试试看那个另外一种啦，就是别的品牌类似这一种。然后后来那个他就穿一穿之后还说，哎，我还是觉得你们家的好哎，他就会再回来。或者是有时候他可能过几天之后他又再走回来跟我讲说，哎，他说我觉得你的那个服务很好，我还是来跟你买一下好了啦。然后我有时候就觉得老天爷给我好多的福报跟奇迹哦，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有时候你真的单纯，就像俏花姐说，她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个配方好，这个东西最好，
0: 对，
1: 我就用这个选，然后可以给听众安全的服务，
0: 对，
1: 好，我们就115块直接送到门口，她就是这么的单纯直接，她没有去想太多，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出来的所有的内容都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帮你在各个方面都顾到你的身体的健康，所以我觉得从俏花姐身上，我也可以学到很多我生活经验跟智慧。
0: 对，你只管善良嘛，
1: 对，
0: 好，就跟我们今天要待会要播的这个歌嘛，人家也说天使为什么会飞。我好像跟你说过，
1: 有吗？
0: 有，你好不记得。天使为什么会飞？因为他把自己看得最轻。
1: 哦，没有我第一次听。
0: 好，就是我们要忘了自己。好，所以接下来呢，就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是由王海玲带来的歌曲。

0: 不能忘了我是谁。
1: 嗯，
0: 我是午后两点的秋华。
1: 哎，
0: 嗯，在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
1: 嗯，
0: 可是现在越做越差，所以你们不能忘了我。
1: 哎呦，
0: 有了嘉玉，又有了宇飞，又有丽妍，
1: 是
0: 又有阿布，就忘了我。
1: 那要看呐、啊，如果有在吃我们优康宁的人不会啦，
0: 真的。
1: 但没在吃的话，挺担心的，因为现在台北市光是失智症的人口哦，就高达48000人。
0: 哎呦，
2: 台北市、啊、
1: 对，那大多数又是老年人，那以后会越来越多哦。那它本来就是一种脑部的疾病，所以人家讲说你现在没有遇到失智症是因为你还不够老。
2: 嗯，
1: 就是他只要年龄到了累积的，他是属于累积的、哦嗯、那现在呢就是
0: 我不够老、
1: 对，
0: 所以我没有。
1: 当然你保养的好的话，你那个累积的时间就会越来越晚、哦、
2: 对。
1: 那现在很多的台北市也是有啊，就什么什么有、失智友善之家、失智友善天使、哦
2: 嗯、
1: 他们现在呢成立了146家的友善组织、嗯、那总共有4000多位的友善天使哦。那这些店家都受过训练，只要看到疑似失智症的人上门、
2: 嗯、
1: 就给他吃优康宁啊，不是不是，那来不及。
2: 好聪明、好聪明。
1: 是开始就会关心他、会多看一眼，多问一句、比方说哎，是不是在找家人啊或什么、而不会把他当一般客人的点餐。
2: 嗯、
1: 我觉得这很棒。我觉得现在政府应该多培训一下，尤其是服务业、他们等于是第一线会接触到这些走失的人口、那他们就讲说照顾这些已失智的长辈最重要的是什么、预防。这也是我们节目为什么讲说、
0: 强调，
1: 对、你就要在年轻的时候 B 群就要吃啊、该睡的觉就要睡啊，
0: 睡不好最容易忘东忘西，
1: 对、
0: 这是肯定性的、你知道吧，
1: 因为失智症不是突发，它其实都有一些症状，比方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缺乏运动的人、不健康的饮食，通通都跟他有关。所以呢，失智症不是突然来的，他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告诉你我没来啊、所以呢其实你自己很多的心血管疾病等等，这些上一回才刚才跟秋华姐聊嘛，就是说所有的慢性病啊、都不是突发，
0: 那当然
1: 都是累积至少有20年，
2: 对，
1: 而这20年你随时都可以掉头好好的照顾他，他可能一辈子就不会来找你麻烦了、可是同样的，当他来找你麻烦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走了，所以很麻烦啊。你看像这两天黑人的事情、他也是啊，他心血管的问题嘛，
2: 突发性，
1: 医生也说，很多人说啊，突发突发，结果医生说没有，没有什么突发，那早就有问题了，
0: 有累积了，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
0: 发病
1: 对于自己的身体哦，一定要预防，
2: 对，
1: 要不然呢你要是没有预防的话，可能就像这样子，当他来的时候其实可能都没有来不及了。
0: 对，真的很重要、所以呢、听众朋友好可爱、打电话来，然后呢、订产品，然后订了好多、金斑美白、爱迪斯提拉，还夸奖我们那个顶级移植精华。到时候美白我过去舍不得用，因为30墨就这么贵，所以我舍不得，我只有用那个爱迪斯提拉、跟之前有一次我们有进那个顶级移植精华，他那个时候他就有用、他说这一次又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家人就跟我分享，连我老公都在擦，他说擦起来怎么那么亮、好漂亮，但是一样的都要加爱迪斯提拉、然后这一次呢他买我们的美白了、真的是，他说听你们节目中说2个礼拜见效、我一定要来试，真的我皮肤最近晒得很黑哎呀可爱极了、他就传了一个给我，他说这两天你有讲到说失智的有一点少许失智的感觉、你讲的那3个女人讲的不是那样的，我有我这个内容传给你、你大概忘记了、他亲自这3个女人讲的话，
1: 对，
0: 你诠释给听众朋友听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讲的，
1: 是
0: 我传给你，你重播给听众朋友听。所以失智真麻烦，来听听看。
1: 好的，这3个女人到底说了什么，
3: 夫人在聊天，聊到他们生活中的有趣瞬间，妇人假笑着说，
4: 我现在有一个毛病，有时打开冰箱后忘记了自己到底是来拿东西还是刚刚把东西放进去。

0: 妇人已插话道：“
1: 那没什么，我的毛病是站在楼梯上，忘记了自己是要上楼，还是刚刚才下楼。”
0: 妇人秉得意地说：“
2: 谢天谢地，我没有这样的毛病。”
0: 说毕，两位妇人都以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一会儿，妇人禀问：“
2: 请问你们两位是谁呀？来我家做啥？”
3: 谁比较严重？最后这个
4: 最
3: 严重，所以事实上真的很可怕。
4: 嗯，
3: 啊，专管脑神经真的是 B9 跟 B12，
4: 对，
3: 啊，整个 B 群一起吃的话，效果加倍，
4: 对，
3: 真的
4: 八种完整的配方，
3: 嗯，那里面呢，我们还有优康里面还有这个姜黄素，
4: 嗯，
3: 提高到98%，
4: 对呀，啊，
3: 它是抗发炎，
4: 嗯，
3: 各种发炎哈，啊，所以说如果是体内的器官发炎，有时候你不知道的话，
4: 对呀，啊，慢性发炎，
3: 对，那这样子有一天发病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
4: 嗯，也可以让你的癌细胞睡觉，
3: 嗯，对呀，啊，没错哈，啊，所以里面我们还有对应酬多的人必须要的，
5: 嗯。
3: 黄金蚬，
5: 对，
3: 嗯，还有锌的成分，
5: 嗯，
3: 大蒜素，
5: 嗯，
3: 锌就是增加孩子正要成长的过程当中，
5: 是
3: 让他能够有体力长得高，
4: 对，
3: 你知道吧？
5: 嗯，
3: 大人吃的话就是体力好，
4: 嗯哼，
3: 我没有靠别的，
5: 嗯，
3: 我到最近才在吃雅芳给我的，
5: 嗯哼，
3: 燕窝
5: 啊，
3: 他给的二仙椒炖排骨，我还不太能吃，
5: 嗯，
3: 会有眼睛红。
5: 我再过一阵子就要吃雅芳做的羊肉炉。
3: 他有时候他会做羊肉乳，
5: 不是啊，有一个品牌叫雅芳，
4: 对，
3: 啊，真的，啊，
4: 对，
5: 有出各种料理包，
3: 真的，
5: 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雅芳姐做的副业，
4: 斜杠就对了，
5: 雅芳燕窝，
3: 哎呦，真不了不起啊，
4: 嗯，
3: 现在不但是炖来给我吃，
5: 嗯，
3: 现在是买整盒的，
4: 嗯，
3: 而且是包装好漂亮哦，
5: 嗯，
3: 然后呢，好大一盒，
5: 嗯，
3: 它通常如果是少它就很宽一片，
5: 嗯，
3: 接一片，
4: 嗯哼，
3: 那个距离比较宽，
4: 嗯，
3: 它不是，它一片跟一片距离很少，所以哦，真的一定很贵，
5: 嗯，
3: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还，
4: 嗯，
3: 这个人情不知道怎么还，
4: 对啊，这就是姐妹情，
5: 对啊，
3: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昨天了，哎呦，我真的很感动，晚辈耶，
5: 嗯，
3: 都会懂得这么多，真的是。特刻意去买最他认为说一定要买最好的，而且阿姨会爱吃，
5: 嗯哼，
3: 阿姨怕酸，嗯，因为他知道我怕酸，
4: 嗯，
3: 就托尼跟他哥哥，
5: 嗯，
3: 刻意去买好大一颗，我没看过这么大一颗的奇异果，
5: 嗯哼，
3: 真的好大一颗，嗯，哦，好大一盒哦，
5: 是，
3: 而且最可爱的是跟他妈妈从哪里新生北路走过来，
5: 嗯哼
3: 啊，新生南路，他住新生南路，
5: 对，
3: 啊，跟这个仁爱路
5: 刚好运动，
3: 嗯，对，他这样走过来，起来灯，
5: 嗯，
3: 用走的，
5: 是，
3: 还哪那么重，
5: 嗯，
3: 哦，我真的好感动，
5: 嗯，
3: 非常的感动，
4: 嗯，
3: 然后呢，最重要是怎样？最重要是他妈妈就跟他说，儿子啊，我的胶原蛋白快吃完了，
5: 哦，
3: 啊，你跟阿姨买，
4: 嗯，
3: 哦，不要老是让人家送。一定要用买的，
5: 嗯，
3: 这样子，但我只有过年送，
5: 嗯，
3: 中秋节我都没有送过，
5: 嗯，
3: 我只有过年送这样，嗯，我也不知道他妈妈有在吃，
5: 是
3: 我以为他们两个兄弟啊还有姐姐，
5: 嗯，
3: 我不知道妈妈也在吃，
5: 嗯，
3: 结果妈妈吃很喜欢，
5: 一定有啊，妈妈那么漂亮，
3: 很喜欢，哦，你知道吧？结果呢，她说：“阿姨，我真的好感动，你打电话说啊，要给我妈妈跟姐姐，给我跟姐姐吃那个胶原蛋白，
5: 嗯，
3: 哦，所以呢要送胶原蛋白给我，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拿，
4: 嗯，
3: 我听了以后好感动哦，我发现我妈妈运气真好，她前两天才在跟我讲说叫我帮她买胶原蛋白，
5: 哎，心想事成，
3: 对啊，快没有了，我快吃完了，
4: 嗯，
3: 我吃的很喜欢，
4: 嗯，
3: 我觉得效果很好，
4: 嗯，
3: 各方面都很好，所以呢又买的，
5: 嗯，
3: 你就到他公司又买的就好，
5: 嗯，
3: 我正想要打电话到公司买，
5: 嗯，
3: 啊，结果你就打电话来了，Tony 啊，来，你姐姐既然有在吃我们胶原蛋白，阿姨就帮你安排一下，
5: 是，
3: 啊，你要拿给姐姐哦，
5: 嗯，
3: 不能一个人偷吃哦，
5: 嗯，
4: 男生也可以吃
5: 啊， 对
4: 啊，
5: 其实也很重
4: 要保养啊，
5: 哦，因为刚刚讲胶原蛋白其实对骨头也很重要，
3: 对啊，
4: 嗯，
3: 是男女都可以用的，
5: 嗯，
3: 不是女人吃的 啊，
4: 嗯，
3: 啊，尤其是牙齿，
5: uh-huh，
3: 哦，最明显的是牙齿，
5: 还有男生爱喝酒，
3: 就是，
5: 那个胃黏膜胶原蛋白，
4: 嗯。

0: 白很重要。
1: 对，所以说太多人来说了，说牙齿只要到了中年以后，难免你牙龈就萎缩嘛。
0: 对，
1: 那越萎缩，你的牙齿越不健康。
0: 嗯哼，
1: 到了少许老一点，萎缩的更严重。
2: 嗯，
1: 你牙齿可能被摇晃，会有动的感觉。
2: 对，
1: 如果你有在吃胶原蛋白，
0: 是
1: 保证你这一方面已经在动了。
0: 嗯，
1: 我就是这样，已经在动了。
0: 嗯哼，
1: 我有因为疫情嘛，
0: 嗯，
1: 去看叫我说一劳永逸就是用植牙的。
0: 哎，这不见得哦，因为现在日本的牙医协会已经禁止植牙。
1: 哦，真的？
0: 就是你要接受很高的评估，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一些副作用了。
2: 嗯，
1: 我上课是假的。
0: 嗯哼，
1: 很年轻的时候就爱吃这个，爱吃那个，
0: 就
1: 爱吃糖。
2: 嗯，
1: 所以上课左边上课就已经是假牙了，早就是已经假牙。
2: 嗯，
1: 可是假牙也在摇晃。
2: 对
1: 啊，所以不敢咬左边。
2: 嗯，
1: 所以你们看我的嘴型。就有一点少许下嘴唇往右边，
2: 嗯哼，
1: 对，原因就在这里，
2: 嗯
1: 啊，所以呢，啊，我本来有一餐没一餐，因为要吃的东西太多了，
0: 是，
1: 所以我自己的胶原蛋白我就没有那么认真，
0: 嗯，
1: 啊，经过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
0: 嗯，
1: 陈先生打电话来，刚好是抖抖接的，
0: 嗯，
1: 他就讲说，哦，你们胶原蛋白真的太棒了，
0: 是，
1: 既然吃你们胶原蛋白，牙齿就变得。不摇晃了，
0: 嗯，
1: 本来他牙齿会摇晃，
0: 嗯，
1: 他说会有动，
0: 对，
1: 结果现在不动了，
0: 嗯，
1: 很稳固了，
2: 嗯，
1: 哦，这句话我从来也做胶原蛋白在做的过程我不知道，
0: 嗯，
1: 经过这通电话我才传达给听众朋友，
0: 嗯，
1: 听众朋友来证实真的太有效，
0: 是，
1: 所以我自己才开始认真吃，
0: 嗯，
1: 我现在巩固的不得了，
2: 我
1: 开始，
2: 肯定啊，
1: 开始要矫正我的嘴唇，所以我就开始咬左边了啊！
2: 胶原蛋白确实对牙龈非常大，嗯，有非常大的帮助哦，嗯，因为我们牙齿牙龈的结缔组织60%都是胶原蛋白组成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补充好，它就可以稳固你的牙龈，不会容易晃动啊，帮它健康，把它入进去，
1: 嗯，
2: 就是我们刚刚说要入菜。
1: 对，所以刚刚呢，那三位，
2: 嗯，
1: 讲到最后，你看看。你们两个人是谁呀，啊？
0: 嗯，
1: 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个机会哦。
0: 对，
1: 好，
2: 嗯，
1: 哎，电话怎么？
0: 哦，塔罗牌。
1: 哦，
2: 哎呦，
0: 对，
1: 好，
2: 我们的听众现在好聪明，哦。
0: 没有，我们先播一首歌，缓一下。
1: 人家电话都来了，
0: 没关系，缓一下，然后准备，哦，待会就要开放塔罗牌2372350哦。
1: 好，Sugar 是听众点的。
0: 好的。

好，准备开放现场23712350，等你的电话哦，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

0: 怎么这么多电话？
1: 好，237123550。
2: 是的，
1: 午后两点，您好。
3: 你好。
1: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呢？
3: 问我儿子在找工作。
0: 哦，
1: 好，那他现在找多久了呢？
3: 找快一个月了。
1: 那你是要问他找的顺不顺利，是不是？
3: 对。
1: 好，请抽一张牌，我看一下他接下来三个月的状况。
3: 八号。
1: 好。
4: 他现在应该还有在原本的公司工作吧，对不对？
3: 到24号。
4: 哦，直到24号。好，
1: 这三个月以内就会有答案了啦。
0: 哇，
1: 不用替他担心。
0: 他原来做什么？
3: 好，谢谢。
0: OK，
1: 好，
4: 谢谢，
1: 拜拜，
4: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5: 喂。
1: 喂，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5: 我要问我的身体呀、啊，我是那一边有没有打过去、啊？
1: 有，你那个心情很不好嘛？问身体很。
5: 心情很不好。
1: 对。
5: 有一阵要全身酸。
0: 对啊。
1: 对啊，有没有出去走一走啊？
0: 我有打电话给你，记得吗？
5: 说。
0: 我有打电话给你啊。
5: 我什么时候会死掉啊？
0: 不要这样。不要乱想，没有
5: 不想活啊！
1: 我这样子好了，我先看一下你下半年的身体状况好不好？好，我们先抽一张牌。
5: 自杀会不会死？
0: 哎呦，拜托你不要这样子！
5: 再喝一点酒，这样会不会死？
0: 不要这样子，真的不可以这样。我有打电话给你，你忘记了？有没有？
1: 你有收到秋华姐的电话吗？
5: 我不知道哎、欸。
0: 我打给你，还跟你讲话讲那么久。你怎么会不知道？
5: 我不知道他的电话。
0: 不是我打给你的、啊，你忘记？
5: 有打给我，但是我没有看到他的电话。
0: 哎呦，你还跟我讲话，你忘了？哎呀，真的是。
5: 给我抽一张牌好了。
0: 好，
1: 那你要抽问什么呢？
5: 我身体状况会到什么时候会死亡？
1: 嗯，好，我先看一下你下半年的身体状况，请抽一张牌。
4: 1到22选
5: 11号。
0: 好，不要想这么悲观的事情、好吗？好不好？好，
4: 姐姐、你有没有跟家人住一起啊？
0: 有啦，
4: 有，
0: 但是
5: 有，我真的听得很不清楚耶，是吧？好像两个人在讲。
0: 哦，真的、
1: 好，的确，你接下来的半年哦，身体的状况也是很多啦，那真的是很辛苦，那只能说很为难你了
5: 啊。
1: 就是下半年你的身体状况也还是会很多，有一点小小的折磨，那真的是挺为难你了。
4: 辛苦你了、
0: 不过没有关系，每一个人到有一种有个某一个年纪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好，那我们一一来克服好不好？
5: 只要吃安眠药，再喝一点酒，这样
0: 会死掉吗？不要讲这种话，我们怎么会答案给你这种答案呢？所以你不能一直讲这种话，好不好？那你都忘记我打电话给你了，你跟我讲话还讲很久，你忘记了？
5: 我记得你有打电话给我，但是我忘记了，我没有，因为我这个电话我没有抄起来你的电话。
0: 哦，不用打给我，我打给你就好了。好不好？但是你刚刚讲的话千万不可以哦。
1: 对啊，
0: 好，
1: 我们也有一位听众朋友。
5: 那你电话要怎么打？我也不知道你的电话。
0: 哦，你不用打给我啊，你打电话打到公司，说你打电话找我，我就会回话给你，好不好？好。
5: 打到你的公司哦。
1: 是。
0: 对，因为我的手机不响啊，我的手机大客满，所以都不响，所以你打给我根本有感觉好像没人接。好不好？你打到公司说你找我，我就会打给你，好不好？好，
1: 好，
0: 好，
1: 谢谢你，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6: 喂，你好。
1: 是，请问要问什么？

0: 伊块之前金刚甲讲，我的低血压病，心脏呐，爱去看查某医生。
1: 嗯，啊，找着无？
0: 他、
1: 找到没有？
0: 没有找到嘞。
1: 啊，
0: 我还是以前那个医生开药啊嘞。
1: 是。
0: 嗯，啊，我想說。啊，查某医生唔知咧都会找啦。
1: 你家里有没有比较年轻的？他上网其实搜寻一下、询问一下就有了
0: 啊。
2: 嗯。
0: 哦，安尼啊。
1: 对，就打关键字啊。
2: 晚辈帮你找一下啦，你请晚辈帮你找一下。
1: 或问一下 AI 就可以了。可是因为你应该不会操作，请晚辈帮你搜寻一下就好了。
0: 不会，不会。不
1: 对。
0: 我喊你咧，当个机啊啦。
3: 啊，手机很少
0: 啊，嗯啊我就是讲，即马就是讲爱去挂心脏，嘛是爱找查某医生啦、
1: 对，
2: 嗯
0: 啊，
1: 你跟女生的医生比较有缘呐、
0: 啊。哦哦哦，
1: 对，
0: 好，
1: 谢谢你，
0: 好
1: 就不问了，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4: 宇辉你好，
1: 是，请问要问什么？
4: 我要问的是说。一个多月了，好朋友都没有，我赖给他都没联络，我现在就是说他有没有平安啊，什么都没有回我信件、
1: 哦好，请抽一张牌。
4: 哎，号
3: 二号，
2: 你有用打电话的方式给他吗？直接打
4: 赖，
2: 只有赖哦。
1: 可是这张牌并没有，他身体的状况并没有什么问题啦。不过很有可能他，说不定他的账号已经被盗了。
4: 嗯，他的账号？
1: 对，搞不好他的 LINE 的账号已经被盗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他换了账号的这个号码，所以你可能用别的方式。
4: 不过我们天天都有早安的呢，图片。
1: 那对啊，那这样子他不就很健康吗？
4: 对啊，我是说我在给他怎么没回我音他。平安还是怎么样？
1: 这张牌出现的问题并没有平不平安，就是他并没有任何的不平安，反而是凸显说他正在忙着别的事情。
4: 啊，他以前是说要去大陆啊，已经回来了，回台湾了。
1: 对对，就是他并没有不平安，只是他忙着别的事情，然后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需要，所以他并没有去回你这样子。
4: 哦，这样子哦。
1: 对，可能他正忙着去唱歌啊，忙着去学新的事物啊。
2: 嗯，
1: 对，就比较没有再回这些早安图什么的了。
4: 早安图有，就是赖不接。
1: 嗯，
4: 不是不接，就是没有接。
1: 啊、嗯嗯，那搞不好也跟秋花姐一样，手机没有声音。
2: 嗯，有可能。
3: 我的手机。
1: 你试着打电话啦，你应该有他电话吧？
3: 嗯。
4: 哦，家里的电话。
1: 对啊，对啊，對关心的话就打个电话也很好啊。
3: 嗯。好 ，OK，
1: 好，
3: 谢
1: 谢
3: 你，
2: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嗯。
5: 哎，我想问身体啊。
1: 好，请抽一张牌。
5: 18好了。
1: 18，身体有针对什么部分吗？
5: 就甲状腺啊，因为我左边好像有做超音波哈。
3: 嗯。
5: 而且我报告出好像说有一点怪怪的，哦，我想说要不要再做进一步的切片检查？
1: 好，我的建议是做进一步的切片检查，因为你这张牌哈。确实他有一点点初期的症状。
5: 哦，初期的症状。
1: 对，那现在赶快趁这个没有很严重的时候赶快发现赶快治疗，不要拖。
2: 嗯，
1: 对，因为你这张牌真的是很初期。
5: 哦，初期。
1: 就是检查的出来然后也不会很严重，所以我才会劝你不要拖。
2: 嗯，
5: 我要去做切片。
1: 对，更仔细的检查。
2: 对。
5: 我更仔细。
1: 对。
3: OK。
1: 好，谢谢你。
3: 好，
1: 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喂，
3: 喂，
1: 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6: 你好，三位好，
1: 是你好，
6: 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是因为是独居哈，
1: 嗯，
6: 哎，我72岁，
1: 那你有没有安装我的程式啊？
6: 啊，
1: 我有一个独居守护啊，
6: 哦，
1: 对，专门给独居者做最后一条防线的，
6: 是哈，
1: 嗯，
6: 我想请问你帮我看看，我已经申请了一个在林口的机构，
1: 嗯，
6: 那到底我年底要不要去入住？因为是4个人一间，我很纠结了。
1: 已经通知你了吗？
6: 通知我可以入住了，但是还是要做一些准备跟那个体检。
1: 好。

0: 因为他是四个人一间哦，对我来讲，
1: 你现在想要问的是可不可以，还是自己去啊，适不适合？
0: 就说我选择住那边合适吗？好，
1: 请抽一张牌。
2: 可以，哇，四个人一间，费用高不高？
0: 啊？
2: 费用高不高？
0: 费用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基金会的免费，
1: 请问是四号牌吗？
2: 免费的哦。
1: 你刚刚是选几号？
0: 四号。
1: 四号牌哦。好，从这张牌看得出来哦，其实你不太想要跟人合住。
0: 对，太复杂了。
3: 讲到
1: 所以我觉得独居没什么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会写那个程式，就是我知道独居的人就是不喜欢麻烦别人，然后也可能有一些生活习惯不想去配合别人，那自己活得自由自在。
0: 对对对，因为卫浴要共用嘛，大家都不认识哦，
1: 对，
0: 个人的卫生习惯也很难了。
1: 是，那如果真的但是独居真的是有一些危险性啦，就是你是否可以找到其他的方式达到一个平衡点，我觉得是一个关键。
0: 我只有找说看谁家有多一个小房间分租给我，不然我一个人住这里，我因为我这个现住的这个套房是挑高的，我必须要爬上去上面摆一张床，所以我上下都比较困难，我也是很多疾病了，我开过脑瘤、水脑，然后我就淋巴癌化疗，对，
2: 家人呢，
0: 然后下个月要开白内障，
2: 哎呀。家人呢？家人呢？
0: 啊！
2: 你的家人呢？
0: 我，有的在南部，有的在台中，都各有自己的家，而且年纪有的大了。
2: 哦，真的啊！
0: 哎，我72啦，那他们也都快80了。
2: 谁？我是说你的孩子。哎，
0: 我没有结婚。
2: 哦，真的哦。
0: 是是是，因为我33岁的时候是开第一次脑瘤，所以我放弃婚姻。
2: 哦，是。
0: 因为我不敢拖累人家。
2: 哦，是。
0: 所以当时台大的医生说，不保证我这个不会再犯。而且要长期吃药，做那个电脑断层，我不敢结婚。他拖累人家，
1: 就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要做好准备。然后第二呢，如果未来要合住的话，就是人口不要太复杂，因为你应该没办法克服那一点，就尽量简单一点，然后彼此之间是可以沟通的，这样是最好的。
0: 对，我也有洁癖。
1: 好，那个地方我是觉得不要去了，因为你去了的话，你之后也会想离开。
0: 而且在林口哦，很高远的地方。那我现在目前是住淡水。是
2: 还不错。
1: 好，
2: 这现在两个地方都很好。但是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真的是要处在一起，彼此都家庭背景不一样，
1: 对，
2: 所以呢，相处起来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真的
0: 是。
2: 哎呀，辛苦你呢，真的。
0: 因为说实话，有年纪了哈，那习惯也都固定，
2: 对，
0: 人家说的固执了。
2: 不是，
0: 要人家改变也很难，
2: 很难，
0: 自己要改变也很难。
1: 对，
2: 尤其是共用同一个洗手间，共用同一个浴缸等等，对我而言也很难。
0: 真的哈、
2: 对，
1: 好，
0: 会冲，刚好一个时段冲击，大家都在抢。
1: 好的。
0: 那个宇飞，你的意思就是不要去比较好，
1: 不要去，
0: 对。OK，
1: 好，谢
0: 谢
1: 你，
0: 谢谢你们，
1: 好，拜拜，
3: 谢谢你，拜拜，
2: 谢谢，现在这个问题还蛮多的，
1: 以后会越来越多啊，
2: 真的，以后真的是大家都不结婚嘛，不管男的女的，将来真的是独居的人一定很多，
1: 对，
2: 真的。所以呢，假如有这个机会去盖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1: 有现在像那个有一些大学，不是他把大学宿舍也是改，但是能不能做到一人一间也是个问题，
2: 对，很难。但是一人一间也不可能是套房，
1: 那成本就高了，
2: 当然不得了，对不对？
3: 对，
2: 辛苦了。好，我将来会不会？我有听众朋友，
1: 你不会，
3: 你不会，
1: 你小康还好，
2: 你好了。塔里的爱情。

0: 张彩玲唱的，不是张树林。我们张树林曾经是排骨歌后。
1: 哦，
0: 张树林见过吗？
2: 没有
0: 啊，
3: 没有，他没有见过树林
0: 啊，真的，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啊，两个女儿，一个要从上海，一个要从香港回来陪爸爸妈妈过中秋节
3: 啊，真好，
0: 我真的是好羡慕他有这么孝顺的女儿，真的好棒哦。好，那听众朋友，这里几句而已啊，我重念一次哈，这已经讲过了。他说，经常使用姜，我们吃的姜，
2: 对，
0: 吃姜的人呢，罹患癌症的机会不多。然后呢，姜可以补充啊你流失的这个能量，尤其是元气，提高你体温，增加你自体的这个疗愈，同时能治愈的能力哈，所以说可以延缓老化，可见你就知道说姜有多棒，
3: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你如果不能吃那种姜，如果自己炒着吃的话，放太多有时候会有点火气，
3: 对，
0: 所以你还是吃姜黄素，
3: 没错，
2: 对，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在我们的优康林里面咯，拨27519911跟善思联络。
2: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哦，是一个网红啊，他发起了一个计划叫做重返青春哦。这个计划是专门为高龄长者来圆梦哦。其中有两个故事我觉得很棒。第一个呢就是

0: 有一个奶奶，她年轻的时候非常的爱跳舞，就这位网红呢就帮她打扮得非常的时髦哦，穿着喇叭裤啊，画着闪亮的眼影，在霓虹灯下面跳舞啊，就奶奶非常的高兴。那另外一个故事呢，是有一个91岁的老奶奶和她的丈夫哦，这位网红呢就帮他们打造，带他们啊回到他们第一次约会的那个游乐园哦，就这位爷爷奶奶呢，他们就在那里牵手啊，坐旋转木马、吃着以前年轻很爱吃的棉花糖哦。
1: 这怎么感觉有一点像是《网红与善的距离》第十集啊？网红神灯，
0: 我真的是哎、
1: 就是专门替这些孤老啊、来完成很多的梦想。
0: 对，
2: 第十集我还没有给听众朋友看，对不起，真的。
0: 好，然后这个网红他就说啊，他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受到他已经过世爷爷的启发，他觉得能够在这个他年轻的时候为这些长辈啊尽一份心力，也让年轻一代看见旧时代的这个美好，真的其实我觉得跟网红与善的距离的这个我觉得概念啊很像，你可以去感受到那种他们以前啊最纯粹的那种浪漫、很简单的生活、很简单的爱哦，他也可以帮助那些孤独的长者或是年长者重新跟别人建立很多的关系跟互动哦。然后我觉得啊，这个圆梦计划、非常的好哦。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们就算打造了一个圆梦计划，打造了一个回忆、可是我们需要有很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够承载这个你去实现的这个梦想嘛、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们就会有体力、有精神可以去报名，我要重温过去的美梦、哎、对不对？
1: 他一直持续都有
0: 对、是，所以要怎么样可以打造呢？就是我们家现世的产品啊、对，帮你内服外用，外用就是爱迪斯系列的，对，帮你的皮肤保养的水当当，
2: 净斑美白、我现在爱死他了，贵也得卖，怎么办
1: 因为自己也要用
2: 所以算了，听众朋友试用看看，没用过的人、好不好？
0: 对
2: OK， 接下来、接下来现在上不上下不下，好，
1: 对，
2: 播两首超过、播一首我又觉得太少，
1: 是
2: 不管了，好，来
1: 来多听一点歌、
2: 对，
1: 刚刚
2: 听听看
1: 比较少，
2: 这一首是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只要吃我们的叶黄素，那你的眼睛绝对看得见、不会半途就失明了，半途失明是很痛苦的、
1: 不过可以播这一首歌到结束了、
2: 真的吗？
1: 因为他这首歌很长，他这是参赛版、
2: 真的吗？
1: 总长7分多钟、
2: 拜托，
1: 对，所以我们可以播一播垫底拉下来这样

0: 超级喜欢。他讲说，说什么？如果不要让他看不见的话，命运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说，听众朋友绝对不能让自己看不见。
1: 嗯，
0: 哦，眼睛一定要好好照顾。
2: 对，
0: 尤其是人生的中途才发生看不见，这是这种痛苦比一般要痛苦太多了。
1: 是，
0: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永远看得见。
1: 没错，就是优尼士，
0: 这是打电话2751-9911，
1: 你
0: 就可以听得见，也看得见，
1: 没错。
0: 好，继续再推出去。
1: 好。

0: 你是我的眼，就是用仪式啦，不是别的，直接打电话就订得到，
1: 他
0: 就是你的眼。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1: 拜拜。

0: 就在我眼前。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3: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夏天的风》，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美国联准会睽违三年，超过三年首度升息一码，虽然周三道琼重挫631点，但是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

再加上费城半导体指数逆势收红，利空落地后，亚洲科技股周四出现反弹，台股收盘前后，韩国的 KOSPI 维持红盘，涨幅约 0.9%， 但是半导体双雄走势分歧，三星电子接近平盘， SK 海力士则是跌约 0.3% 到1之间，日本日经225指数则是上涨约 0.5%。市场同时等待日本央行利率决策，台股今天开低后快速点火，加权指数盘中最高冲上 46874.84 点，一度是大涨1025点，但是午盘之后追价力道降温，中场是收在46288点，上涨439.1点，涨幅 0.96%， 重新站回月线。相较之下，柜买指数早盘一度大涨约 2.1%， 但随后涨幅快速收敛，中场收在 398.17 点，下跌 1.04 点，跌幅 0.26%。 中小型股表现明显落后大型权值股，市场仍呈现拉指数个股分化的格局，权值股成为今天最大的支撑。台积电2330盘中最高来到了2445元，中场收是2425元，上涨 1.89%， 联发科2454最高是4700，收4500，下跌 0.66%， 台达电2308下跌 1.46%， 联电2303表现相对强势，盘中最高是 149.5 元，涨幅接近 4%， 中场是收在 147.5 元，上涨 3.87%。 盘面题材则是呈现高度分化，矽光子光通讯最具人气，全新2455一度触及涨停，创威6530也是明显走强，面板及封装题材持续发酵，市场传出康宁与友达2409、群创3481、生化 PLP 还有 CPO 的合作，有盘盘中突破31元，群创一度触及 50.2 元。反观 PCB CCL 成为今天的弱势重灾区， PCB 类股盘中跌超过 2%， 台光电2383、台药6274一度重挫超过 8%， 联茂6213跌停，星星3037、南电8046这些 ABF 载板同步承压，被动元件则是延续个股轮动，并未全面走强，记忆体则是有重大题材加持，华邦电2344宣布与以11.2亿美元收购英飞凌、 Norfresh 还有 Noren 事业，早盘一度涨超过 6%， 南亚科2408、利基电6770也维持市场高人气，成为盘面重要的焦点。今天市场核心仍然是 FED 升息一码，联邦基金利率区间升到 3.75% 到 4%， 而且官员透露后续仍有可能再升息，使得美债殖利率还有美元走势成为下一阶段资金面的主要变数。另外 SK 海力士传出正在跟 Intel 洽谈美国生产记忆体晶片，反映出 AI 带动 HBM、 DRAM供应链重新布局，台湾方面则是以华邦电大手笔收购英飞凌记忆体事业最受瞩目。台股今天虽然强弹超过400点，但是从盘中一度大涨千点后明显收敛，加上 PCB、 CCL 还有部分中小型股逆势走弱，显示市场仍处于快速轮动阶段，短线46000点重新转为重要支撑，上方47000点则是重要的压力，后续能否续攻仍然需要观察台积电能否守稳2400元，还有美债殖利率以及日本央行利率决策变化。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韦礼安所带来的作品《如果可以》的韩文版，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唱的韩文版如果可以。好，那台股今天在台积电稳盘之下抵消了美股下跌的影响，指数开高之后维持高档震荡。好，那但是呢尾盘就是有一些股票是跌的。那今天盘面资金明显转向传产股、油电燃气、塑胶类股，分别上涨 6.3% 还有 4.83%， 是今天类股当中涨幅前两名。电子通路股上涨 2.96%， 排名第三，显示电子股震荡当中资金转进传产族群。那下跌方面，电子零组件受到台达电盘中翻黑的影响下跌 2.04%， 跌幅居各类股之广。然后光电跟资讯服务类股分别下跌 0.87% 还有 0.18%， 跌幅是排名第二第三。资深分析师简博仪表示，美国联准会升息结果符合市场预期，随着市场不确定因素逐渐厘清，台股今天出现明显的反弹，大盘成交量回温， K 线呈现领二红，技术指标方面 KD 指标开口缩小， RSI 也重新站回50以上的多方区域。盘势在不确定因素降低之后整体呈现偏正向发展。那他指出呢，目前大盘指数仍然维持在短期五日均线之上，后续可以观察成交量是否维持增加，还有五日均线是否能够有效守稳。如果量能能够持续回温，并且搭配短期均线支撑，第三季作战行情仍然值得期待。操作上建议投资人逢低偏多布局。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作品《完美》。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1: 战声广播电台。
0: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0: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歌曲来自 Beyonce 在2026年所带来的单曲叫做 Can I Watch You，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大法人的动态哦。今天17号开高走高，三大法人资金回流替台股注入多头活水，合计是买超 214.77 亿元，其中外资终结连五卖，转为买超 121.85 亿元。资深证券分析师蔡明翰受访的时候说呢，联准会升息结果符合市场预期，带动利空出尽的短线反弹，不过外资单日回补不代表风暴已经结束，后续行情能否延续需要观察资金是否能够真正重返半导体族群。那联准会最终决定升息，而且整体态度偏向鹰派，预估年底可能会有再升息一次的可能性，由于跟市场预期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这样的关系哦，所以出现利空出尽的短线强势反弹，外资也出现回头买超啊。但是呢，外资回流主要是因为市场先前受到压抑后的短期反应，不代表单日买超是整体风暴的结束，所以还不能过度乐观的看待。然后他说，目前市场面临最大的压力其实并非是联准会，而是下半年开始进行整理的产业状况未见明显回温。从国际盘势来看，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相对弱势，台积电 ADR 也相对疲弱，虽然台股跟台积电的表现相对强势，但是外资必定会从整体

的国际角度评估，因此仍然是维持观望的态势。至于后续行情的续航力还有上涨的空间，他分析关键指标在于资金何时能够明确的重返半导体产业，唯有等待资金重新回流到半导体板块之后，大盘与相关类股才会有比较大的想象跟推升空间。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买超 214.77 亿元，外资今天终结连五卖，回头买超 121.85 亿元，投信则是连二买，续买了 77.14 亿元，自营商买超 15.78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超是 58.94 亿元，避险操作卖超 43.16 亿元。台股今天在台积电全指股带动下一度是大涨 1025.94 点的，但是后来是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 439.1 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也是国外的作品，那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Bet You Made， 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那当然呢，这一天的新闻哦，都会听到就是有关这个升息一码的消息哦。那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宣布升息一码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是会后声明与主席华许的谈话仍然释放出偏强硬的讯号。在通膨风险备受关注之际，联准会官员对未来利率走向看法明显分歧，进一步牵动了股市跟债市的表现。对此，前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在脸书发文表示，美国的通膨非常的顽固，超过 2% 的水准已经有五年了。联准会今天的升息宣告利率正式进入生生不息，开第一枪最难，那现在已经就是子弹出膛了。好，那接下来怎么样呢？好，就让子弹飞一会儿。那针对联准会升息，施俊吉表示，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美股先涨后跌，台股则是走出了这个多日的阴霾，上涨600多点，哈，应该是说他写文章的时候600多啦，好，结于那个收盘的时候400多啦。那华许呢宣布升息之后呢，在记者会上公布了点阵图，一份只有130个英文单字的声明，简单回答了几个问题之后就散会了。华许一扫是否升息的不确定性阴霾，却也留下了还会再升息几次的疑云。那他说呢，为什么会这样的白目，甘冒川普大不讳，在美国中期选举的47天前升息，那这当然跟联准会的气节有关。好，他说他先说一个故事哦，他说2022年11月3号联准会猛烈的升息三码，也就是 0.75%。 那六天之后呢，国会中期选举，执政的民主党败选，变成众院的少数党，佩洛西也交出了众院议长的宝座。纽约时报赞叹说，哦，美国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中央银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好，竟然可以不用管选举。好，那美钞上面有一行字叫做我们信仰上帝，那如果改成我们信赖联准会，是不是过誉了？那施俊吉说呢，至于美股先涨后跌的原因与不确定性有关，这牵涉一个著名的投资理论，这理论是由联准会前主席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伯南克所完成的。他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投资者遇到不确定性不是减少投资，而是完全停止投资。好，啊，等到不确定因素消失之后，再做投资与否、投资多少的决定。所以如果不确定性盘旋不去，投资会彻底的窒息。施俊吉认为，那如果根据伯南克的理论，美股先涨是因为升息已经定局了，不确定性的因素消失了，所以上涨。那美股后跌是因为还会再升息几次的阴霾聚拢，以及高利率将降低股票的估值，推升债券殖利率，这些不利因素使然。美国的通膨非常的顽固，超过 2% 的水准已经有五年，联准会今天的升息宣告了利率正式进入生生不息，然后呢接下来会再如何，那文章是写说就让子弹飞吧。好，所以就是我们还要密切关注后来的这个影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我们回到了华语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一个人》。

0: 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派伟俊所带来的作品《去年下的那场雪》。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美国联准会已经宣布升息一码了，那我国的央行今天将召开第三季理监事会议，国内是否跟进调升政策利率成为今天金融市场的焦点。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对于央行利率的决议皆是尊重独立机关的决策，不会预设立场，如果有相关决策做成，将依照内容进行通盘评估以还有因应，并且喊话立法院支持行政院追加预算，减缓全民压力。美国联准会 FED 升息一码符合市场预期，也是三年多来的首度升息，并暗示今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市场目光也转向台湾，央行今天召开第三季理监事会议，是否同步

调整利率备受关注，政策的动向也牵动后市房市的走势。哦，那刚才就讲到说，就是央行哈，就是行政院尊重央行是独立机关，不预设立场。那有相关决策，哈，行政院会根据内容通盘评估，还有因应，并请相关部会滚动检讨调整措施。那对于电价审议委员会明天要登场，将决定十月电价是否调整。李慧芝表示，行政院尊重审议会专业决策，而且为了稳定民生，行政院已经推出了追加预算，其中编列1875亿元用于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包括补贴中油公司因为冻缓涨汽柴油天然气价格的吸收成本，以及上半年补贴台电电费冻涨的经费，希望立法院支持追加预算，减缓台电与全民的压力。好，所以呢就是简单讲就是要看我们这边会不会升息啦。啊，如果有升息的话齁，那个所有就跟利率有关的就会跟着一起动嘛齁，一起调整齁，就是包括什么有买房的啦，有借款的啦齁，所有的这个数字就会跟着一起上去嘛齁。好，那其实就是像美国齁，他们现在这样子升息之后呢，他们的房市呢也是会有些变化的齁。在美国好升息之前好，他们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已经逼近了 7%， 高房贷成本压抑了南加州房市的买气，现在目前呢买家出手转趋谨慎，然后原本呢有房子的好啊，还有背利率的好，而且当初利率的背的房贷利率是低利率房贷的屋主好，则是不愿意换屋好，那出现买家缩手屋主惜售的现象。好，那就是在国外齁，当然他们的这个房价跟我们不太一样啊齁，就是价格不太一样，你要了解市场的行情齁。那这个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呢，像他们有一些四房两卫的单层住宅，室内面积57平，开价是105万美元，也就是大概台币3350万元齁。那这个房子齁，这个房仲业者说齁，7月下旬上市齁，一度吸引很多的买家考虑出价啊，结果后来房贷利率开始走高之后，啊，有些买家他就本来看中这个嘛，啊，因为利率走高了，他就转去看总价比较低的房子，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成交的，啊，他说明明当时上市的时候这个房子很热门哦，啊，结果现在因为利率的关系看的人就少了，啊，然后价格也不断的在修正。那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 MBA， 一直到11号当周符合一般贷款上限的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契约利率来到了 6.97%， 好 6.97%， 然后这个也是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高。那购屋贷款申请指数则是较去年同期下滑 19%， 也就是买房贷款的人变少了，哦，就是掉了 19%、哦，那所以呢高利率已经让部分买家暂缓购物决定。那房仲业者说呢，高利率最直接的改变就是买家能负担的能力。那过去买房的时候买家先看的是总价，哦，那现在更在意的是每月房贷支出是否在可负担的范围，好，因为这就是一个数学题嘛，你今天总价还是一样的，但是你的利率房贷利率升高了，你每个月要还的钱就变高了，好，每月还款增加了。那其中呢又以高度依赖贷款的首购族受到的冲击最明显啊，因为就没钱啊，你就是被借钱啊，好啊，如果到时候再还钱的能力又还不出来，或者是说那个压缩到生活的成本，好，那个生活的品质会下降，好，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好，不能抓太紧啦，因为你看今天讲的这个新闻是说，哦，现在先升息，预定还会再升息，所以表示你现在如果都觉得吃紧，接下来如果再升息的话那不就更紧，哦，好，那在这个新闻的例子里面他就说，诶，南加州有一个在看房的赵先生说，他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那自己也为5到8年后退休做准备，那希望找一间比较新的空间比较大的房子，那虽然现在还是在看房，哦，但是不急着出手，哦，那如果要出价的话他也不可能就是用高价去跟别人抢啦，哦，就是不太
太可能。好，那目前他是用租的三房三卫，每月租金是3000多美元，也就是新台币96000元以上。他说如果现在买房就要看房价跟头期款是多少。好，那可能每月房贷要是5000到6000美元，也就是台币15万9000到19万1000之间。高利率没有让他放弃买。

方，哦，但是呢他会更愿意等待价格跟条件都合适的房子再出手。那高利率不只让买家放慢脚步，也让低利率房贷的屋主更不愿意卖房，哦，因为在疫情期间有一些屋主很聪明，哦，他那时候利率是最低的，所以他趁那个时候低利率，哦，重新贷款，将房贷利率锁在 2% 到 3%、哦，那所以就是如果他现在卖房，哦，就是卖房了，他原来的那个低利率不见了，可是他新买的房子就必须要承担现在目前将近 7% 的房贷成本，哦，所以就不少的屋主不敢搬家，选择留在原有的住宅。那这个呢就是房市所谓的房贷利率锁定效益，好，持有低利率房贷的屋主不愿意出售换屋，房屋供给因此难以增加。那另外一方面，高利率又让买家减少，所以形成买卖双方同时缩手的局面。好，那国外有人从事这个房地产的经纪业务，房贷经纪业务，那主要就是协助购屋者比较不同的贷款方案、利率跟条件，与银行或贷款机构协调申贷的流程。那他也观察到高利率会改变买卖双方的议价方式，哦，他说有些交易会由卖方出钱替买方在贷款初期降低房贷利率，减轻前几年的月付压力。这种做法在国外叫做房贷利率买降，哦，比如说第一年利率降低2%，第二年降低1%，高利率压缩买家的购买力，市场买家减少，部分房屋出售的时候因此拉长。那对于希望尽快成交的卖方来说，继续持有房屋人士要负担房贷税费这些成本，所以也使得买方在部分交易当中取得更多的溢价空间。那像有人举例说，近一笔的交易当中，卖方原本已经自行调降了$20,000，买方又出价的时候又再进一步溢价，最后成交价原先的开低了，低了$30,000多。好，那大家用数学算嘛，换算成台币，讲$30,000多，3万你感觉很少啊，换算成台币其实就是90万，哦，好，那后来呢，房屋检查之后，哦，买方又取得将近$20,000的卖方补贴，哦，所以等于是差了5万，好，就是差了5万150万左右嘛，齁。好，那高利率对于不同的买家冲击并不相同，因为简单讲啦，就是如果你能力比较好的，齁，差异就比较没有这么大，齁，就啊简单讲比较吃亏的，能力比较不足的，就是首购族，齁，首购族会比较辛苦一点点，齁，所以呢一样，好，如果我们台湾利率有变，好，那如果买房的朋友呢，欸，可能也是要稍微精算一下下，好，那也不要就是抓太紧，好，到时候如果又升息可能就比较难以负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作品，在这首歌声当中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那天下雨了》。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

0: 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之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9月17号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先来讲这件事情，交通规则。开车的人，开奥多拜的人，碰到黄灯的时候齁，应该是要赶快加速通过还是要刹车？大家觉得呢？碰到黄灯的时候应该是要刹车还是要赶快加速通过？我觉得小时候跟现在好像不太一样耶。小时候跟现在好像不太一样，不管是交通规则还是那个很多那个文字的念法，国语啊，就是我国语很多字词的念法，还有一些流行语，小时候跟现在的说法都不一样。我说的小时候是指莹莹小时候，因为我的年代比较遥远，所以我觉得小时候老师教的啊，跟现在有一些东西会改变。当然法律规章本来就会与时俱进，会改变嘛，哈。那这个交通的规则，我觉得这新闻我就觉得，好像要看一下。虽然我现在没有天天开车啦，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听众朋友多多少少要知道，而且。就算我们是行人，我们也是要知道啊。你不能只一个规则走天下，觉得说反正现在行人呵呵全部就是三宝在路上，怎么样都没有在怕。不管怎么样齁，这个不是该我们走路的时候，不是该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这样子乱闯乱跑。好，那尤其是开车或者是骑 Odobike， 尤其是骑脚踏车的齁，很多骑脚踏车不是啦，很多骑摩托车，很多骑机车的这个外县市的阿公阿嬷要遵守交通规则齁，那个骑那个 Odobike 的阿公阿嬷很喜欢就这样 biu 碰出去，这样子就都没得看车，这样子不行。碰到黄灯，本来是红灯、黄灯、绿灯嘛。那绿灯当然赶快就通过哈。那红灯当然不能走。那黄灯呢？本来黄灯是只是有一个缓冲期，告诉你说要变灯色，要变了。那最近就有人在推上面讨论说，遇到黄灯，到底是要加速赶快通过，还是说要赶快刹车？好，那实际上。真正根据这个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规则第206条，他说呢，黄灯其实是属于警告号的一种标志，主要作用是提醒驾驶说红灯要亮了，路权即将改变。所以呢，当黄灯亮起的时候，如果你的车辆已经越过了停止线，应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呢，赶快通过路口。那如果呢，你的车子还没有越过停止线，你就远远的看到要变黄灯了，那你不要想说哇，那我赶快那个抢在最后两秒钟的那个黄灯变红灯之前，我要赶快冲过去，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判断的标准呢，就是要看。当变黄灯的当下呢，你的不管你是这个轿车、货车或者是摩托车，你的这个载体当下呢，是有没有越过了这个叫什么线啊？行驶线，就是停止线，对不起，是停止线。如果当下你的车子已经过了停止线变黄灯。那你不能紧急刹车，因为你突然紧急刹车呢，后面的车子可能就蹦蹦蹦就撞上来了。那这时候你当然就是赶快加速，赶快通过。那如果说你是快要到路口，差个两三秒，突然间看。

大家有一点点几秒钟可以应变的时间，所以如果到红灯才开始停止穿越线的话，就停止那个启动的话，那很容易啦，就在那个一点点你要右转的要左转的要直行的，很容易就有那个擦边球一下子就撞上了，所以呢大家要这个稍微小心一下。好，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啊，我们每天都在走路哦，每天都过，我们经常每天都过很多很多个十字路口，大大小小都是哦，开车的也是哈，骑车的也是，骑 U-bike 的那也是啊哈，我们大家通的都是。那每天下班新闻回家都会看到好多那种，哎，行车记录器在记载说今天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交通事故啊哈，受伤了怎么样？哎呀，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小心哦。好，那讲完了这个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哦，其实今天台北股市也跟红绿灯一样非常的神奇哦。今天美国股市是先亮了先亮，美国股市是亮红灯，但美股的红灯跟我们的红灯不一样，台北股市的红灯是往上涨，那亮了红灯就涨停板了。但美国股市跟我们相反，美国股市呢上涨是绿灯，下跌是红灯，那应该也点豆病的丢啊。所以美股今天其实是下跌的，因为呢美股说要升息了，那升息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会在新闻当中仔细来看。那美股说要升息哦，所以今天美股其实是走跌的，但台北股市呢并不害怕。我们现在跟美股经常有的时候联动，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所以今天开盘是开在平盘附近之后，诶，后来我们就觉得说他们升息齁跟我们没有怎么太大关系，我们就开始往上冲哦。而且盘中还一路这个大涨了超900多点，快要到1000点。我已经在看盘的时候想说啊，现在是怎样，现在是怎样，那个我们比美国人还要厉害了，就是美股跌我们都没有在怕呢，而且还一副就是要往上冲到47000这样子。但尾盘的时候涨幅有往下收敛，而且就是尾盘的时候突然大家又这个又有一点点往下卖，中场的时候呢是上涨431点，从上涨快要1000点齁又往下掉，变成只有上涨了431点。但是呢至少是站回了月线，也站回了五日线了、今天收在了这个46288点。46288点，成交量今天呢稍微回到了8194亿元哦，没有像前两天的只有6000多亿，今天8194亿元。好，那今天台积电呢上涨了45块钱呢，涨幅有 2%， 好，联发科是下跌了30块哦，小跌了 0.3%。 那另外哦，油价已经涨破了几百块美金吗？油价哦，今天看新闻，油价已经来到了一桶104美元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川普，这个俄乌战争也没有搞好，然后这个以阿这边也没有搞好，所以呢，美伊战争，说要什么让人家很快就见识到什么美国的厉害，结果嘛不，就一直打一直打，全世界就这样一直打一直打，油价又回到了每桶美金104齁。好，那所以今天的塑化股族群比较强，台塑化涨了 7%， 南亚涨了 6% 齁，台塑还有其他台塑三宝也相对涨幅比较多齁。那油价这样一直涨，然后美国这个联准会要升息，所以我感觉这个通膨齁，通膨又要一波了，我们的便当又要开始 起价了，便当又要起价啊。那今天的这个电子股当中哦，华邦电昨天晚上9点开重讯，哇，他花了很大一笔钱，而且是出手就现金哦，现金全部全款给他买下去，他买了一个晶圆厂，一个代工晶圆厂，要做 NOR Flash， 等一下来看。那但是今天的记忆体族群呢倒是没有立刻全部涨了哈。好，大盘的部分是这样，三大法人呢等一下我们回来再看。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我们刚才呢，台北股市大致上呢看了一下，今天台北股市中场的时候，至少站回了46000点，好，成交量8194亿，来到了这个46288点。好，那今天三大法人的一个进出，我们也赶紧来扫描一下。三大法人今天外资终结连五卖，好，回头买超了121亿元。好，外资今天回头布局121亿，那么自营商呢买超了15亿，投信呢投信买超77亿，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呢都是站在买方，那一起一共是买超了214亿元。好，那回头看哦，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升息这件事情哦，之前大概不出意外，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要出意外，这是什么梗？没有，不出意外的话，也没有出什么意外。不出意外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要升息了哈。就美国来说，不出意外的话呢，就是9月份就要升息了，结果也就真的没有出。

意外了，我好讨厌的绕口令哦。好，那 Fed 呢就礼拜三哦这个宣布说要升息一码。那华雪呢就他就表示说，这个他们的点阵图啊，在这段时间呢经过了几轮的投票，而且几乎就是全面都一面倒，就是认为说该升息了哈。18名官员当中有16个人就是之前就已经大家都认为说这一次9月份必调不可。那再来就是关心说，除了9月份这一次必须要这个升息之外啊，那今年年底前会不会再调一次？好，那这个问题呢今天也给出答案了，就是几乎毫无疑问的，就是12月的时候可能要再升一码哦。那就是看起来这个通膨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给它严重哦。虽然说那个叫什么东西，川普始终觉得说没有啊，哪里有严重，明明就没有。川普就是他讲他自己想说的话，但是在这个联准会这边呢，他们认为他们手上拿到的热腾腾的数据哦，并不是这样告诉他们。好，那如果这样看起来哈，联邦资金准备的目标利率会上调3.75%到4%。美国的这个股市呢，当然心中早就有准备了啦，因为这件事情大家也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大家准备说他迟早要升息哈，就是也就利空出尽，就是你早说晚说，你迟早会说哈。那当然也是有涨有跌，小涨小跌哦。可是在这个利空终于出尽的那个瞬间的过后，到底整个这个资金的流向哦会怎么动？那还要再观察哈。就是说，这个联准会准备要收紧银根这件事情呢，对整个华尔街的股市来说会起多大作用，还要来看哦。因为就前两天才在吵说，这个 AI 到底是不是该这个放太多了哈 ？AI 会不会一下子哈这个跟怪兽出笼一样哦？会不会造成很多影响？那接下来那个钱也是个大问题哦。那再来就是，如果真的美国的这个市场啊，觉得说钱必须要把它收一些回去的话，对于这个股票市场来说，它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利空的部分。那如果12月再升一码，哈，12月如果再升一码的话，那 Fed 目前并没有暗示说他是不是要采用一种很激进的升息循环呢？他现在只愿意透露说到年底前呢，就是升两次哈，升两次。好，那我看看，好，那同样升息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就在刚才下午5点，我们的节目要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国内的央行呢也正在举行记者会，因为每次美国要不要升息宣布完哦，各个国家其实也都会赶快做一些政策上面的宣示。那央行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呢，就说他们召开了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那宣布的结果是说，我们自己台湾啊，利率是维持不变。所以台湾的利率哈，已经连十动，动就是冻结的动哦，我们没有要升息。在信用管制的部分呢，是要准备小幅的松绑房市，将自然人特定地区第二户的购屋贷款成数上限提高到70%。好，那央行说哈，他们综合判断了一下现在国内外经济的一个情况，那考量到我们台湾目前国内的通膨还在可控范围之内，没有像美国那么严重，而且央行认为说明年我们台湾的通膨呢应该会回到2%以下，所以呢我们台湾没问题啊，我们台湾的钱哈没有像美国那么多热钱，是不是热钱没有那么多，而且呢我们台湾这个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水电哦，水电油，水还好啦，电跟油苦主哦，自己苦吞了很多的那个亏损进去，有没有？中油跟那个台电，就是真的吞了很多亏损。

那国内的通膨就是掐在那里，掐到这个3%以下。所以呢，他这个央行还觉得说，我们的通膨没有像美国那么失控哈、哦。那金融环境是还可以继续维持利率不变啦哈、哦。那你说有好有不好啊？有好有不好。那在房市的部分呢，他今天顺便也讲了，他说那个今年3月份呢，我们台湾呢有调整那个什么全国自然人第二户购屋贷款的成数，那主要就是因为之前那个新青安房贷哈、哦、太过热了，那他说这个部分的政策呢，就是要维持哈、哦，维持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变。好，这个是在资金，国内的资金的部分哈、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华邦电哦，我刚才讲华邦电在昨天晚上9点的时候发布重讯，他告诉大家呢，他一口气哈、哦、砸了353亿元，很金。全款这个去购买了英飞凌，他353亿哦，不用跟别人借一分一毫，也不用找银行去联购，也不用发什么海外存托凭证，唔免，完全唔免，伊家己有钱，一下子就拿了353亿现金出来哈、哦。一次付清就买了英飞凌，为什么呢？他主要是看好、哦、他希望一次把英飞凌的厂买下来哦，他要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 North Flash 的这个公司、哦、那现在就是整个全世界记忆体会不会走到下一个世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啦，因为很多人怕他过剩，很多人之前怕这个景气循环股呢，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到了某一个点的时候呢，它又过剩了？但是又有这么多个大佬出来信誓旦旦说：“不不不，这一次不同了。”我们最怕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一次不同了。那这么多大佬告诉你说，他这一次真的不同了哈、哦。这次呢，就是缺货会缺到非常严重，而且看不到底线这样子。那如果这一次真的不同的话，那就是强产能的时候了，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不去赶快扩厂的话呢，你没有站在那个风口浪尖上面，你就会错失那个最重要的时机点。好，那华邦电现在在国内是二哥嘛，他现在是国内的记忆体的二哥，那他准备他要买下英飞凌旗下哈一些厂，大概就是11.2亿美元，换算台币是353亿，包括英飞凌旗下的快闪记忆体，还有存取记忆体哦，100%的股权，好、哦，全部都买下来。那主要的重点有三个，第一个，它要全面的去扩大 North Flash 还有高阶记忆体的版图；第二个，它要往车用，还有工业控制的一些高附加价值的市场去卡位。第三个呢，就是它要进一步的去全球化的布局哦，因为呢，这个竞标的公司总部是位在美国加州的圣何西州，拥有超过30年的记忆体的工厂的这个老字号。而且呢，这整个的厂房哈、哦，有来自10多个国家的专业人才，所以现有的人才跟技术都是现成的哈、哦，而且是超过30年，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呢，现在就有了，而且已经 on the way， 他随时就要接手了哈、哦，这样子。所以当时机的后的时阵哈、哦，时机后的时阵，大家手上握有现钞的，就是不怕买贵，只怕买不到。当时海运股在旺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怕买贵，只怕抢不到。当然当一翻转的时候，就不怕卖便宜，只怕卖不掉。所有的市场机制都是这样。

0: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莹莹。赢家向前看，在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的五点钟到六点钟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好，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今天呢，现在这个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哦，叫做《技术只是工具》。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 AI， 讲 AI 相关的个股 ，AI 会不会代替人类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 ？AI 哈，尤其是这几天呢，这个黄仁勋啊，还有这个几个重量级大佬在讨论说 ，AI 会不会发展太快了？会不会带来灾难？会不会暂时应该要缓一缓，停下脚步之类的？好，那其实人类之所以害怕被 AI 取代哦，是因为我们只有技术吗？哈，我们的人之所以为人，以前我们讲说，哎呀，我们的人哦是万物之灵，我们的人有头脑、有灵魂、有思想，哈，有判断力等等等等。但是技术只是工具，是一个顿点，一个问句，还是一个开放空间的思想呢？开放空间的问题哈。好，这篇文章在讲着说，他的文章里面探讨的是说，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和你同时学一门技能，用同样的教材，而且你们明明是上同样的课，跟同一位老师学习。你可能跟他同学，你可能跟他一起上课哦，当时你们还坐在隔壁哦，写一样的考卷，好这样，然后呢，听的也是同一个老师的讲解哦，但几年之后呢，他做出来的东西跟你越来越不一样了，他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有他自己的风格，可是几年之后你发现，诶，你做出来的东西还是像当初老师教导你们所做出来的那个模式在进行。这可能是运用到很多层面哦，也许是技术的，也许是艺术作品，好，也许当初老师，我随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也许呢，在上这个素描课的时候，老师教你们，教大家说画一只大象，小王子里面以前最喜欢讲大象，好，大象，这蛇如果吞了一只大象之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哈，那一开始老师教大家画大象，那应该什么模样？假设一开始告诉大家什么模样，大家就这样画。那过了几年之后，每个人所创作出来、练习出来，还有创造出来的大象是不一样的。他说呢，这不是只有天赋的问题，有一段2000多年前的历史哦，其实就可以看透了这一切。怎么说呢？他说古希腊雕塑的逼真程度，即使在今天依然让人惊叹不已，但很少人知道希腊人在做雕塑的技术是从埃及学来的一门叫做托蜡法同一个起点。托蜡，蜡就是这个蜡烛的蜡。当时埃及人掌握了这门技术其实已经有几千年咯，而雕像却还是几乎一成不变。可是呢，希腊人学到手之后，短短200年就做出了近乎完美的一个雕像，就叫做执铁柄者。执就是丢，丢执的执，执铁柄者。他们学到的技术一样，但结果却在短短

200年之后创造出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观念不同。公元前七世纪，希腊人在透过与埃及的贸易往来，学会了当时一种技法，叫做空心托蜡法。在这个蜡模上面呢，雕刻细节，然后裹上泥巴做外饰，再把它烧化成蜡液，最后呢，灌入了青铜液，一件比真人还要大的雕像就可以做出来了。那以前希腊人用的是实心的托蜡法，只能够去铸造出比较小的青铜像。这门技术呢，一下子打开了一个局面。但是呢，刚学会的时候呢，希腊雕像跟埃及雕像几乎是一模一样。如果把它摆在一起，大部分的人是分不出来哪个是希腊人创作的，哪个是埃及人雕像雕作的。但转折发生在两件事情上面，一个呢是做这件事情的目的不同。埃及人认为啊，人死了之后呢，灵魂会住在那个雕像里面，万一木乃伊坏了，灵魂呢就得住进去。因为这个古时候古老的这埃及人信奉人死了之后不是要变木乃伊吗？那万一这个木乃伊坏了，那人呢就必须跑到这个雕像里面去。那法老的雕像当然要跟本人一模一样，要不然谁要住错房子呢？所以他在雕刻法老雕像的时候一定要把它铸造成跟原来的人一模一样。所以埃及的雕像追求的是相似，而且最好非常非常相似，也就是相同，几千年都没有改变。但换作希腊人呢，希腊人做雕像呢是要献给神的，或者是在那么多年前希腊开始有了 Olympic， 在纪念奥运会上面那些胜利的运动员的时候呢，一开始雕像它没有一定规定要长成什么样子，它甚至可以是很多的想象或者是一些纪念的特征，也没有特定说那个神哪一个神一定要长成什么样。所以呢，希腊人就开始追求一些很有个性的，让雕像变得很生动，而且每一个雕像都很有辨识度，所以呢，工作逻辑也彻底改变了。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是竞争环境不同。埃及的雕塑家大多只需要服务一个雇主，那个雇主就叫法老，好，满足这个法老就够了，因为他从头到尾，因为法老才有那个地位，他死去之后要帮他的这个木乃伊的这个雕像齁做好刻好嘛齁，让他木乃伊可以放进去。所以只有法老有那个身份跟地位还有钱财嘛，这个财力，所以他们只要服务好那个法老。但希腊不一样，希腊是城邦林立，所以各地呢都会争相聘请最好的艺术家。他们认为献给神的礼物啊，越精美越有可能得到神的庇护。所以呢，在希腊的话是，只要你有钱，好，可以聘请到越独特的创造者艺术家，那你就可以把他请到你这边来，然后他可以帮你创造出非常独特的，非常跟别人不一样的，独一无二的创作的艺术品。好，那尤其是在雅典，在波西战争之后呢，汇聚了来自超过150个城邦的这些富有的人，他们彼此呢就开高价，就去找这个他们所有邦城之内呢有天分的，有创意的，或者他们自己欣赏的艺术家，彼此在短短的几十年当中，就因为他们愿意出高价，让那些天才创作艺术的人呢去精进他们的雕塑的技艺。所以同一门技术，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什么托蜡的那个技术，同一门技术几百年来上百年来在埃及一成不变，好，他们只是为了要永远去弄出一个跟法老长得一模一样，不能失真，失真的话法老会生气，
但是在希腊就不一样了。希腊呢，就是每个人都要弄得与众不同，而且希腊在这个他们可以

培养哈，他们平常这些有钱人就可以养很多的有创意的年轻人，这个突发奇想，这个天花乱坠的去创作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没有关系，越奇怪越好哈。然后呢，去放在那些他们自己个人收藏的博物馆里面。所以技术只是工具，技术学到之后怎么样使用它，把它用来做成什么，最后很可能才是这个技术下一步要创造出什么东西的分水岭。好，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除了在艺术创作品之外，我认为在所有的知识领域，在所有的行业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去思考一下，它应该也会是我们在突破自我的时候，已经觉得很多道理哦，世界宇宙上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当我们在自己的职场上面，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领域上面呢，我们是学到了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在一件工作上面做了很久之后，如果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空间，或者是碰到不同的挑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诶，那别人怎么做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跟我们一直这么做，不同的结果在哪里？为什么？那大部分我们会所谓的安于现状哦，喜欢待在同温层，那结果就是像埃及的雕塑家一样，他没有错。他在那个当下环境里面没有错，因为那个环境当下需要的是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空间或者另外一种可能性，而你碰到了那个可能性哦，那或者是在你有能力的时候，你遇到了有可能创造另外一群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孩子们或者天才们或者是怎么的时候，要给他一个可以发展的空间，要给他们一个可能去创造另外一个 AI 世代的来临。我认为就是这篇文章哦，技术只是工具，但那个技术给不同的人之后，让他们用这个工具去打造一个很不一样的世代。我认为这是每一个不同的 generation 的人呢，可以为别人哈，也为你的下一代做得很好很好的示范。嗯，财富也是哦，财富也是。当你呢这辈子已经不愁吃穿了，或者是这辈子你为你自己打拼奋斗，已经可以交代了哈，让你的子女你也不用再替他烦恼了。那我认为也可以很适时的哈，去当你看到一些时机的时候。有机会你看到一颗种子非常非常值得栽培，它值得你去为它送上一些这个更好的土壤，然后这个替它浇点水，或者是你觉得你应该把它这个移到更有阳光的地方， Do it, just do it, 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可以去为它创造另外一个这个让工具变成能力的人。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呢，为大家呢来分享这篇心灵文章哦。我觉得在每一天的下班时候，在每天的下班这段路上呢，大家也许在公车上面，在这个开车的途中，或者是在搭捷运，希望哎，莹莹每一天在跟您分享的财经新闻之外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人生中很多不同的阶段、心情还有故事。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上个礼拜呢这个下了好几天的雨啊，这礼拜呢开始呢天气变比较好啊，今天呢天气会更稳定咯。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天气相对稳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的云量比较多，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啊。那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其他的地区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的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山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不过呢大家应该呢慢慢的感受到秋天的脚步近了哈。早上起床跟晚上呢气温变得比较凉好，而且应该呢已经可以开始不用开冷气睡觉了。那温度方面呢，今天各地夜晚到清晨的低温呢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还是有29到31度，中南部呢会来到32到33度、啊、白天会比较偏热，那早晚会比较天凉，所以呢如果你早出晚归的话呢，最好呢带件薄外套哈，这个以防呢这个着凉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前后啊这个紫外线呢偏强啊，也要注意一下防晒就是了啊。那另外呢有一个台风的消息，就是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呢今天清晨两点在鹅銮鼻东方3060公里处呢生成了，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要提醒一下，如果呢你这个有打算齁这个礼拜六日周末前往日本的话，要特别留意了哈，因为呢这个台风哦杜鹃正朝日本的南方外海前进哈，然后呢先转北再往东北，所以呢9月20到9月21日前后啊，你如果要前往东京啊关东地区的旅客呢需要注意一下航班的变化哈。上礼拜杰夫呢去了一趟日本哈，不过日本呢上礼拜呢也是这个下大雨齁，在关东地方造成了一些灾害齁，老天爷很帮忙，姐夫去的是北海道，天气还不错齁，9月份的北海道呢还可以穿短袖齁，所以你就知道天气还不错齁。好，总之呢就是如果你各个周末想要到日本去，要有计划去日本的话呢，你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咯。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了，昨天晚上应该很多人正在盯着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对金融市场当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哦。那就是呢联准会9月份的会议呢昨天呢召开了，而且呢也公布了大家期待的答案齁，就是呢联准会在昨天的会议里面决定升息一码，将联邦资金的利率目标区呢上调到 3.75 到 4% 啊。这也是呢联准会的主席华许5月份就任主席之后首次的调整政策啊。而且呢也是呢这几年来齁第一次的升息哦，这个意义非凡了哈，不能讲非凡，应该说意义蛮重大的哈。那在这次的会议里面呢，有这个12名的官员参与哈，那一致都通过支持要升息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人投下反对票，不像上次啊、维持利率不动，但是有3票的反对票，这次是全数通过，而且呢有16个人预期今年至少还要再升息一码哦。其实从他们公布的这个利率的点阵图上面呢也看到哈，利率的预估的中位数呢年底会升到 4% 到 4.25% 齁，那到2027年年底会回持相同的水准，也就是说呢2027年齁降息的可能性也几乎是趋近于零，到目前为止齁，只能说到目前为止齁。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昨天联准会开会的主要的一些决议内容齁，让大家了解一下，待会我们再来讲到底这联准会的会议呢有影响到金融市场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第一个就是呢他们呢在这个声明里面齁，就是联准会开完会之后都会发表声明齁，跟7月份的声明比较的话呢，他们不再强调能源的冲击齁，而且是全员支持

升息哦，同时呢也誓言要压制通膨哈、哦，那而且也是从按兵不动转为升息哦，这个是跟过去呢七月份开会的时候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呢，就是每次的联准会开会的时候，除了利率的政策之外呢，大家也会关心他们对于经济的预测哈。所以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呢，联准会对于经济成长的预测呢，有2026年今年的实质的国内生产毛，也就是 GDP 的成长率呢，预估中位数有 2% 上修到 2.3%， 2027年也就是明年呢有 2.3% 再上调到 2.4%， 那2028年的预测呢是 2.2% 不变，那2029年呢则是预估为 2.1%， 所以今年明年呢美国的经济还是可以看到微幅的成长啊，这个表示说美国的经济表示还是蛮强劲的、哦、那至于对失业率的预测呢则是下修的、哦、2026年的跟2027年呢从 4.3% 修到 4.1%， 2028年呢则 4.2% 降到 4.1%、哦、而且预计呢2029年的失业率呢还是会维持 4.1% 的部分，所以美国的就业市场看起来呢也都还不错哈，那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通膨的压力哈，为什么这么次会升息？当然跟通膨呢是有关系的哈。那对于通膨预期，则是呢比原先预估的要更加的顽强了哈。对于2026年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物价指数呢，年增率有 3.6%， 上修到3.7%， 2028年呢则有 2% 调高到 2.1%、核心的 PCE 就是扣掉能源跟食物的这个 PCE 呢，通膨预期则是有 3.3% 上修到 3.4%、还有 2.1% 调高到 2.2%， 所以通膨的预期是往上修的，这个距离联准会的2%的目标呢还有一段距离齁、哦、所以呢通膨的下降的进程是相对比较缓慢的啊、哦、所以这样看起来呢美国呢可能还真的需要再升息啊、哦、至于什么时候升呢，会是12月升还是明年呢，目前呢市场预期说可能12月份齁、哦、还会再升一次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重点呢，就是齁、哦、在每次的联准会会议之后呢，他们的主席都会出来开记者会齁、哦、那回答一些问题。那华许呢在昨天联准会开完会之后的记者会上面呢也说了话齁、哦、他说的话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呢他表示说齁、哦通膨呢过高且持续太久哈，所以 FED 当前的政策的重心偏向呢双重使这个物价稳定哈，那所以呢表示说呢华许也认为现在通膨还是相对比较偏高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他说通膨没有通过检验，所以用升息呢展现抑制物价的决心啊，他表示呢FED 齁对于抑制通膨是认真的、哦、上次会议他也说了齁他对打击通膨这件事情呢还是蛮有主张的就是了齁。那另外呢他也说齁这个之后呢会有三项重要的形势呢有一些变化齁。第一呢就是最近几周公布的数据证实说美国的经济正在走强，基础经济成长呢也高于先前的判断齁、哦、那其次就是劳动市场依然稳健，刚刚姐夫也说了齁、哦、这跟数字来看的话美国就业市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哦、那第三呢就是通膨持续高于目标，地缘政治的局势也改变了经济的展望齁、哦、那他就表示说这三个因素呢让昨天的联准会的会议呢达成坚定且一致的决定齁、哦所以他认为这一次的升息呢是经过审慎的评估，严肃而且负责任的政策行动齁。
那在刚刚姐夫有说哈，那么所公布的点阵图啊，有人分点状图了哈，暗示说今年还要再升息一码哈，嗯，不过呢。

提问说下次的升息可能会累到10月还是12月的这样的追问的问题呢，他直白的表示说我不会给出前瞻性的指引。好，嗯，好，那我们就希望这个华许能够坚守他的立场，哦，但是呢他坚守立场，哦，可能呢，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就会不开心了，哦。怎么说呢？因为美国联准会升息之后呢，嗯，总统川普呢随即呢就要求说央行呢，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啊，应该迅速将利率降到 1% 或更低，哦，而且他也批评说这项决定呢相当令人遗憾，这个决定就是升息的决定。但是他们没有直接批评华许，哦，可能还是要再观察吧，哦，那就看看咯，华许能不能挺得住川普的这个压力就是了，哦，好，那另外呢华许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面也提到说，哦，经济跟就业呢都会保持韧性，但不认为说通货膨胀要降低就必须要牺牲就业了，哦，他认为说呢，嗯，目前美国的经济似乎仍在增强当中，劳动市场的情势非常的良好，信贷的供给也非常的稳健，很难明确的认定说整体的金融条件，哦，有受到限制，哦，那他也认为说不应该透过伤害劳动市场才能够来实现物价稳定这样的做法，哦，那另外呢当然也有人问到关于这个川普的问题，哦，但是他回避了，哈，他说呢升息不是市场逼迫，哈，但是呢他也没回答说嗯是不是呢会来参考川普对于联准会升息呢不高兴的这个态度，哈，他仍然强调说他优先要捍卫的是联准会主席的独立性就是，哦，那另外他也提到说，哈，他这联准会呢高度关注人工智慧就是 AI 领域的发展，相关的工作小组可能在年底之前呢会提供给FED 一个进一步的资讯，好，那会不会在下次会议公布相关的讯息呢，嗯，我们就拭目以待咯。好，那当然美国的联准会升息这件事情对金融市场有一些影响，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

0: 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下个礼拜呢，就有4天的连假哈，包括了中秋节跟教师节哈。然后呢，十月份呢，真是光辉的十月啊！除了10月10号国庆日之外呢，10月25号两个节日也都是连假，也就是说，从下个礼拜开始呢，在一个月之内呢，就有3个连假哈。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啊？不过因为有连假，也意味着大家在连假之前呢，可能手边有很多工作啊，都要把它赶完哈。好，那大家也知道啊，每次到了连假的时候呢，姐夫都希望呢，大家如果没有事情要宅在家，我都鼓励大家可以多多阅读啊。所以呢，我都会在连假之前呢进行这个证书的活动。刚好这个9月份也到月底了嘛，好，快月底啊。所以我们呢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就来进行每季证书的活动啊。那这个证书呢，这一次啊，我们先来给没有办法 call in 的听众朋友，我们采取网络证书的方式哦。那怎么样来参加我们的证书活动呢？我把游戏规则讲一下。第一个就是呢，你可以到姐夫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事上面呢，去看一下我昨天发的节目预告哈。那在节目预告的这个 po 文当中呢，我也把今天要赠送的书籍呢po 上去了，总共有6本哦。那这6本书呢都跟投资有关，我相信哦，最近呢大家呢都很希望哈，在年底之前呢，可以呢在台股的投资上面呢，再赚一波，帮自己呢多赚一些年终奖金哦。尤其今年台股表现真的还蛮优越的哦。希望呢，在第4季的时候呢，有机会看到大家期待很久的50000点哈。

所以今天六本书都跟投资有关哦。那这六本书呢，我来把这个书名哦，报告给大家知道一下哦。那第一本呢是叫做精准进场哦，用公开资讯从选股到精准进场齁，就是呢怎么样去利用公开的资讯齁来选股就是了。那另外一本呢叫做标股新手实战笔记齁，这是网红作家把自己的经验呢分享给大家。另外呢一本叫做股票买卖关键转折齁，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在股市的变化中怎么样去转折，掌握住关键，然后呢能够有所获利哦。那另外的一本呢是跟技术分析有关哦，当 K 线爱上趋势线，诶，这个标题还蛮妙的哦。K 线跟趋势线怎么样来连结呢？可以去参考这本书哦。那另外呢有一本书叫做年化报酬率 30% 简易投资实践书，虽然我对这样的书名不是很有不是很建议这样的书名齁，但是呢我想有时候那个要卖书齁，这个书名还是要耸动一点比较好。不过这也是人家心血结晶啦，我讲有机会呢可能还是很多人想参考，我把这本书呢也分享给大家。那另外呢就是两周狠赚 10% 齁，同样是蛮这个疯狂的标题齁。好，这六本投资相关的书籍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来我讲这个怎么样拿到这本书。第一个就是呢你要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上面呢留下你想要哪一本书啊，那同时呢你要确定齁一人只能选一本齁，然后呢在这个明天中午之前你如果留言的话呢都有效哦。我们为了要保障没有办法听现场的朋友啊，听重播的话可能晚上才听哦，晚上才有机会来留言，所以我们保留这个参加的资格到明天中午之前哦。好，那明天中午截止之后呢，姐夫呢就会统计一下哦，想要来拿这六本书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呢有多出我赠送的本数的人数的话呢，我就用抽签的方式哦来送给大家哦。那另外呢我刚刚说了哈，一个人只有一本的机会，那你这个如果你得到我的这个新书这些应该都算新书哈，我们这一次要采取的是自己亲自到现场来领，亲自到现场齁，要记得亲自到现场很重要，我说了三遍齁，为什么呢？就是呢在得奖的名单公布之后呢，我都会要求得奖者呢来提供真实的姓名跟电话齁，啊可能用有些人用了不同的化名啦齁，或者说请亲友来代为参加，所以呢提供这个名字的时候，如果代领呢就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同一个人领好几本这样的情况。我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啊，把机会多留给真正想要阅读的听众朋友齁，这样也比较公平一点点。所以呢记得齁，这次是亲自领取。好，我再把这个规则综合整理一下齁，就是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你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上面看着昨天我发的节目预告里面所抛出来的六本书齁，看你要哪一本就写上我想要哪一本书齁，写下来，然后呢明天中午之前齁才有效齁，过了中午呢我们就不列入考虑了齁。那等到这个我收集完名单之后呢，大家也密切注意一下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上面，这两天齁会公布得奖名单，到时候你要留下你的真实姓名跟电话然后亲自到电台来领取哦。对了齁，也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中奖的话要到电台来领取哦，一定要告诉我们的柜台人员说你要领的是什么书哦，你不能只说我要来领姐夫证书，因为坦白说了齁，姐夫证书也不是只有这一次哦，还有其他的书籍齁，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你是领哪一本书哦，万一拿错的话呢这样就不好了齁，所以请大家互相体谅一下，来的时候报上你得到的是哪一本书，然后把你的姓名跟电话呢报给我们的工作同仁，我们核对一下身份齁，如果没有错的话呢你就可以拿走你的奖品咯。好，今天呢我们是采取这个网络证书的方式齁，大家如果是

我的这个长期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姐夫是公平的啊、哦。我们会在小时间呢，用 call in 的方式呢，一样会赠送每季证书的书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请大家期待咯。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表现。刚刚有说了齁，美国联储会昨天呢升息了一码齁，这个的确齁，在之前齁，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一次不会升息，但是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呢，大家的预测呢就已经超过九成认为说这次非升息不可，因为公布了一些数据啊、哦，还有最近油价在上涨了，让大家觉得是有机会升息。果然啊、哦，大家猜对了哈，就是昨天升息了哈。那接下来会不会升息？第二次今年呢、哦？刚刚也说了哈，有一些参与联准会会议的这个理事们呢，其实他们呢也认为今年还有升息的可能就是了啊，所以呢，请这个大家呢，在投资上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件事情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哈，在美国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哈，被视为所谓联准会传声筒的尼克先生呢，在联准会的会议结束后呢，也撰文指出说，这次联准会睽违三年之后的首度升息，那背后不只是近期的通货居高不下，更反映了 FED 呢原先赖以按兵不动的多项假设呢相继都失灵了，所以这位记者尼克呢认为说今年渴望再升息一码，那明年要降息呢是比较难一点点哈，那他也说了，华许呢用行动呢维护了联准会的公信力哈，那我们就希望他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了。好，那联准会升息当然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啊、哦，美国股市呢昨天的指数呢，四大指数是跌多涨少，美国道琼工业指数跌了 631.21 点，跌幅有 1.21%， 来到 51461.90 点， S&P500 指数呢跌了 0.45%， 跌了 33.92 点，来到 7551.81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 0.01%， 跌了 3.15 点，几乎维持在平盘了，是收在 25,978.43 点。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还不错哦，它居然是上涨了，虽然上涨的幅度不大啊，只有 0.63%， 涨点是 70.56 点，不过指数也来到了 11,246.11 点啊。那所以呢，昨天的科技类股相对来讲啊比较平稳一点点啊。那科技的五大巨头呢，包括了脸书，还有这个苹果都是上涨了哈，但是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还有微软以及亚马逊是下跌了哈。那苹果会上涨，可能跟现在市场预期说他们的iPhone 18 Pro 哈可能会卖得很好可能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苹果在9号的时候呢公布了新的他们的这个销售的机种齁，那现在大家好像对于iPhone 18的销售还有一些信心齁，不过要等到真正销售再看看了齁，只是市场上现在呢好像给评价还不错，所以昨天的苹果是上涨的齁。那费半指数的主要的成分股呢，辉达、AMD 还有博通都是上涨的齁，那应用材料跟高通则是下跌的，那至于记忆体族群的部分呢，有涨有跌，微腾电子跟希捷是上涨的，美光海力士呢一个是小跌 0.11%， 0.1%， 一个是小涨 0.02%， 那至于台积电的 ADR 则是上涨了 1.23%， 日月光上涨了 2.24%， 联电上涨了 4.26%， 昨天的台股在美国挂牌的 ADR 齁表现还算不错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有关昨天的美股的表现啊。那在这个美元的部分的话，因为美国联准会升息嘛齁，一般来讲升息的话呢对美元来讲就有助升的这个效果在齁。所以昨天的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4%， 来到

99.89 哈、哦，嗯，那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自然也就相对来讲是走贬值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哦。欧元的部分呢，来到1欧元兑换1.146美元，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56.18日元哈、哦，嗯。刚好上礼拜姐夫在日本嘛，哈，哎，日元呢最近在升息哦，说实在这个就不太有利哈，但是还好啊，姐夫呢之前呢在日币贬得蛮凶的时候呢，换一些日币在手上啊，所以呢，嗯，这个还好啦哈，只刷卡的部分呢，可能要多付一点钱就是了哈，因为选择日币的。这样好，这换算回来呢，台币可能要多付一点钱。不过我也不是这个血拼型的人哈，哎，花的钱也不多，就是。但我必须要讲哈，嗯，日本的现在的不管是机票啦、房价还是物价哈，相对来讲啊，比这个一年前姐夫去日本哈，真的要贵多了哈。好，这个汇率的变化也是瞬息万变啊。那接下来呢，就要看日本的央行哈，哎，接下来会不会也升息？现在目前，嗯，市场对日本央行升息的几率判断呢，也是蛮高的哈。嗯啊、马上就会有答案揭晓了哈，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变化。

0: 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下个礼拜就是中秋及教师节的四天连假了哈，相信很多人呢也都会安排去外出，不管是返乡跟家人团聚或者去旅游哈。那如果你要搭铁路的班车的话呢，注意一下有个讯息哦，就是呢台铁宣布哈要继续追加东部班次的加强运输啊，所以9月24号、27号会再加开东部干线太鲁阁号各一列次跟两列次的车次啊，民众呢可以在9月18号的凌晨，也就是今天晚上了哈，开始购票。那透过网络啦、台铁的一订通啦、这个 APP 啊、还有超商以及电话语音订票，都可以来完成订票的手续啊。那刚刚也说了哈，9月份有四天的中秋跟教师节连假，10月份呢马上就接着会有国庆假日啊来到了哈。那所以呢在台铁的部分啊，先前也公布了国庆假期的运输的措施啊，10月8号到12号呢一共五天，全线加开了110列次啊，包括了国庆烟火释放的所加开的九个列次，跟东线的实名制的四个列次，还有以及北半环环跨线的自强号哈，列车呢有五个列次，南半环跨线呢自强号列车有七列次，西线的北中直达列车也有两列次啊，不过呢这个车票已经在9月8号就已经预购了，我相信很多人大概都已经买到了齁。那接下来就看看还有没有加开的机会。另外呢台铁也提醒说，10月8号到12号呢西部

干线的 EMU3000 呢暂停自由座，改为搭乘当日限量发售的200张无座票哦，而且呢也禁止进入第六车的腾云座舱哦。同时呢亲子车厢也会暂停售票，改以一般车厢的方式售票。所以如果你在连假期间要利用台铁作为你外出的交通工具的话，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回来关心金融市场的讯息哦，来看一下油价。在联储会公布了最新的决策会议之后呢，这个油价的部分啊，是比较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有供需的影响啊。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2.92 美元，跌幅有 2.7% 哦，收在每桶 105.83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3.2%，跌了 3.40 美元，收在每桶 102.43 美元。为什么昨天会有比较明显的跌幅呢？主要就是沙地阿拉伯呢透过阿曼来增加原油装船量的消息呢，让市场对于中东供应中断的疑虑呢稍微缓解了齁。那同时呢美国的原油库存降幅呢也小于预期哦，所以对于油价呢构成了下跌的压力哦。不过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情况出现了齁，地缘政治啊供需情况了齁，都还是会影响油价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齁。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刚刚有说了齁，美元呢是上涨的齁，所以美元上涨对金价来讲并不是太有利哦。黄金呢昨天则是下跌了 1% 哦。在黄金现货的部分呢下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 4240.10 美元。那另外呢黄金期货价格呢反而是收高了，收高了 1.3%， 来到每盎司 4387.50 美元齁。那接下来就看了齁，联储会是不是还会持续在升息齁。如果还是持续会升息，接12月就会升息的话，对金价来讲短期来说都是一个压力齁。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另外呢昨天的联储会议呢还影响到债券市场齁。过去这一段时间呢美国的债券齁长债的部分呢殖利率不断在飙升齁。十年期的长债殖利率呢一度都飙到了 5% 以上了齁。不过昨天呢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下跌了四个基点，来到 4.953%， 齁。三年期的30年期的殖利率则下跌了 0.05%， 也就是五个基点齁，来到了 5.313%， 齁。所以呢昨天升息之后呢可能是已经提早反应了啦齁。所以本来升息对债券来讲不利嘛齁，但是因为提早反应了，所以昨天呢算是利空出尽嘛齁，债券殖利率稍微下滑。不过因为美国的债务依然非常沉重齁，市场卖美债的压力还是在，尤其长债的部分呢卖的大家呢这个也没在手软齁。昨天在我们节目中也探讨过了齁，所以对于债券市场来讲最近是有一些压力就是了。你手上如果有相对的投资标的的话呢最好注意一下就是了齁。我说过齁，买债券呢主要是要靠收息齁，如果你不是急于用钱的话呢短期的价格波动就不要理它，就稳稳的去赚这个升息就好了。赚这个利息钱，不是赚升息齁，是赚利息钱就好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联准会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到台股的部分齁。先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状况齁。台股昨天这个表现不错，今天继续齁来上攻齁。目前呢涨了789点，来到46000点以上咯齁。那就看看今天46000点有没有办法站稳。目前呢大概是46600点左右齁。如果照今天目前这样的气势来讲是有机会，但不要虎头蛇尾，因为现在很怕一件事情什么，因为下礼拜要放假齁，中秋节会不会在有人在节前呢就先出手齁，来清掉自己的手上的一些持股，因为毕竟要放四天的假嘛齁。那另外还有就是呢9月份马上就要结束齁，9月份是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所以呢也有季底要结账的压力，所以到底是会出现做账行情还是结账行情结账压力呢，
这一两

个礼拜是关键。好，那昨天的台股的部分呢，弹升了 337.41 点，来到 45,848.90 点，不过成交值呢只有6438亿元，好，跟过去呢动辄上兆元的成交来讲的话呢，是减少了不少，就是了。不过虽然台股昨天是向上涨了300多点，三大法人反而持续是卖超的咯，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哦。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跟陆资卖超了 179.8 亿元，投信呢反而继续买超 95.74 亿元，所以我看起来投信呢在9月底之前可能要冲一下冲一下自己手上的持股，那所以如果投信的手上的持股最近有在动的话，我想呢多多少少都是为了做账，而且昨天投信继续买超，跟外资呢又出现了土洋对坐，那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129.74 亿元，所以你看外资跟自营商都在卖，只有投信在买，所以这个做账的痕迹还蛮明显的，那昨天呢刚好又是全网台积电呢除息的日子，昨天呢除息呢是7块钱，虽然早盘呢是以2375元开低后呢震荡，不过最高呢是来到了2395元，而且呢开盘半个小时呢就完成了填息，再度呢这个完成填息，而且是秒填息这样的状况，所以手上有台积电的听众朋友，投资人应该非常开心。那今天呢台积电呢除息之后呢还继续涨，目前呢涨了50元来到2430元，那至于联发科呢也涨了130元，目前来到4660元，如果这些全职类股呢今天继续撑盘，台股应该还是有机会来收红的啦，尤其这个联发科，自从呢传出说辉达要跟他们合作之后，这个股价表现相对来讲是还不错的，那除了这个跟 AI 相关的科技类股，有关他们在这股价上有所表现之外呢，最近金融股表现也不错，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金控公司啊陆陆续续公布了8月份的获利，获利都非常的好，那甚至呢有些公司已经开始要挑战历史的新高了，所以最近金融类股表现不错，昨天呢金融类股呢很多的涨幅，也都超过了 2%， 包括了国泰金、国票金、凯基金跟台新星光金都上涨 2%， 那富邦金、玉山金、永丰金跟中信金呢也上涨了 1%， 不过呢金融股中的模范生，很多人把它当作纯股的标的的兆丰金呢则是下跌了 1.74%， 所以电金都发威，台股要下跌也不太容易就是了。好，那这个部分呢当然的我们就要看咯，到月底之前会不会有一波的做账行情出来，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呢应该可以好好的去过一个节日了吧，但就怕就过节前呢很多人就担心会不会有什么中秋变盘之说了，但我觉得这个变不变盘呢，跟节日没有关系，跟大家的对于股市的信心还有股市现在的一些内外的条件有关系，那比如说外部的条件大家也要注意，有一个消息传出来呢可能会多多少少影响到相关的股票，那就是呢美国传出了，要施压墨西哥，要求对 AI 晶片、伺服器等硬体的制造呢订定新的原产地的规则，要限制使用北美以外的零组件的比重，同时呢也防止大陆的企业以及其他外国公司呢来规避关税，好的，讲到这边大家就想到了，台湾其实有很多跟 AI 相关的伺服器的厂商都在墨西哥设厂，所以呢比如说像微影啦、伟创啦、鸿海啦、英业达、人保呢，这些都有在墨西哥设厂的台湾科技大厂呢，会不会因为美国跟墨西哥可能会有新一波的这个谈判或关税的纠葛而受到影响呢？这个可能
要特别留意哈。比如说像微影呢，目前在墨西哥厂的厂区占的整体 AI 伺服器。

产能的70%哦，算是最高的一家哈，所以受到相关的消息的冲击啊，昨天的股价呢一度了触及了跌停板哈，最后呢收盘的时候是跌了 6.4%， 收在2165元哈，可能呢这几家在美国设厂的公司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齁。好，那刚刚有讲到美国跟墨西哥的贸易谈判齁，除了这个 AI 晶片跟伺服器的制造的相关问题之外呢，这个原来齁他们就对于汽车业的原产地的规则呢就做过了一些规定齁，现在只是再把它扩大到了AI 晶片跟伺服器齁。那墨西哥的立场呢，他们是说同意呢提高中国进口货物的关税，并且也采取了措施要防堵呢货品经由墨西哥转口之后呢来免关税来输美国齁。但希望呢避免美方要求产品必须要含一定比例的美国制造，这个是有困难的齁。所以呢就看两边的谈判到底会是如何齁。那相关的厂商，如果你手上有相关的标的话，也注意一下股价的变化，我是觉得这风头还在齁，如果你本来买的就已经有获利的话，可以先获利了结观察一下再看看怎么处理就是了。刚刚就讲了齁，这微影昨天呢就已经呢这个有一些影响了齁。那今天不知道表现又是如何呢，姐夫来帮大家看一下齁，微影今天的表现齁。还好齁，微影呢今天目前上涨了35元来到2200元，不过刚刚最高来到2260元齁，所以有拉回就是了齁。那就看看咯，今天呢会不会继续反映这个题材了。好，这是有关台股的部分。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的新台币呢又贬值了齁，贬值了4分来到 31.888 元对1美元做收，累计5个交易日都走贬啊，所以累计超过了 3.83 角的这个贬值的幅度是 1.2% 齁。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台币呢又相对比较弱，有没有可能又贬到32元呢，现在呢可能是很多外汇相关操作人员观察的一个焦点，就是台币会不会再度贬破32元，因为最近美元也走强，接下来美元有可能还要再升息，所以美元强势呢会不会使其他的货币尤其像台币的部分又在贬值呢，也值得大家注意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

0: 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回来了。昨天呢，这个节目呢，非常感谢戈登耀戈博士，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代班，那昨天呢，张老师是到高雄、台南，然后呢到南投，再到台中，所以呢，这个昨天

天有非常长的这种拉车的行程哦，在国家建筑金奖也算是很少有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所以呢，昨天回到台北呢已经很晚了哦。好，那今天呢，这个张老师当然呢一定要回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今天呢，这个外面还是艳阳高照哈。昨天我们到高雄第一站的时候也是艳阳高照。那这个柯登耀柯博士跟我这个用 LINE 来通知说，哎，他的任务完成了哈，我也就丢了一张在高雄现场评审的一张照片给他。他说哇，南台湾的太阳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么热吗齁、哦、他从那个照片里面呢可以看得出来齁、哦、那确实齁、哦、南台湾的太阳真的蛮热的齁、哦。好，那今天呢应该还是一个艳阳高照晴空万里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啦。那我们一开始呢，今天呢就当然我们礼拜一已经跟各位报告了齁、哦。这个礼拜呢是所谓的世界超级央行周啦齁、哦。那昨天深夜美国联准会，也就是美国的央行已经开了理监事会议了齁、哦。那今天下午呢是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要来召开齁、哦。所以呢最近这一两天呢、啊、也看到蛮多的业界的人士或是这些相关的产协工会呢，也对于这个央行今天的理监事会议有蛮多的高度的期待，甚至呢有些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哦。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先跟各位来听一听全国商业总会的荣誉理事长，也是香林集团哦，这个是建设公司的集团的董事长赖正义，他也对今天的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提出了一些建言跟看法。来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这个赖正义董事长说，目前房市的投机炒作呢已经明显的降温了，那交易呢回归到首购换屋等这些刚性需求齁、哦。刚性需求大概也就这两类了齁、哦。那预估央行这一次呢，就是在今天的理监事会议，他认为呢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但他建议应该适度的松绑房市的管制，优先呢检讨13年来未曾调整的高价住宅的门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豪宅的门槛，还有对于第二户、第三户与土建融的这些限制呢，让房市真正的来可以乱着陆。那赖正义他认为，自从央行在2024年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上路之后，到现在也满两年咯、哦、那全体银行的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的比例呢，已经由2024年6月底的 37.6% 也就是放款的集中度啦，降到今年5月底已经来到了 35.2%、哦、所以呢如果从这个比例上面来看，确实是有降低的哈。那所以他认为这个信用管制资源过度集中到房地产的这种情况呢已经获得改善，市场投机的买盘也明显的退场，目前呢交易主体呢回归到首购跟换屋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那所以呢在这个央行今天理监事会的前夕，赖正义提出了四项的建议。好，那我们来看看他是哪些建议。第一个，首先呢他认为说应该要调高豪宅限他指出齁、哦、这个高价住宅也就是豪宅齁、哦、贷款的门槛已经13年没有调整。那这一段期间呢土地啦、营造啦跟人工呢成本都是大幅度的上涨哦。过去的豪宅标准呢早已跟市场
脱节了啊、哦。他认为说现在的豪宅线应该要调高。

哈，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房价都已经涨很多了。那部分的房屋主呢，只是希望说能够改善居住空间，可是呢，很容易就碰上了豪宅线，那贷款成数呢就直接降到剩下三成哦哦，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特别是几年前买这种预售屋的人呢，诶，他本来买的这个预售屋啊，可能都在豪宅线以下哦，可是呢，随着这两三年来的这个房价的大全面大涨啊，都已经超过了央行的豪宅线。好，所以呢，赖正义建议说，台北市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应该可以由目前的7000万提高到8000万，他甚至呢到1.2亿元啊，这个可是我觉得他自己哈、哦、心头了不一定啊，哈，不晓得应该要用多少啊、哦。那他认为新北市应该由6000万提高到7000万以上。那桃竹、台中、台南、高雄啊这些地方呢，应该要从4000万提高到5000万。同时呢，将高价住宅的贷款成数呢，由3成提高到5成。好，这个是他第一项的建言。其实呢，他认为说央行今年三月已经将自然人第二户的购物贷款成数由5成提高到6成。那他认为现今房市交易期拉长啊，换屋主呢要在1年半内18个月呢啊，把这个旧的房子卖掉仍然有压力的啊、哦、所以呢建议进一步将第二户贷款的这个啊成数呢拉高到7成或是7.5成。那换屋出售的这个旧屋的期限呢也有18个月延长到24个月，也就是2年啦。第三户目前最高仅能贷3成啊、哦、也建议考虑要放宽到4成到5成的这样的一个水位。好、哦、那至于说的第三个部分，在建商的这一部分呢，他建议松绑购地的贷款18个月限期开空的这个规定、哦、但依都更合建或是大型开发案等不同条件给予一些弹性，避免呢建商为了防止贷款遭收回呢而被迫开工啊、哦，那可是呢，在建筑成本居高不下之的这个样的一个时机点呢，反而呢可能会增加借这些建商呢啊这个被迫开工啊，让这个建案呢沦为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哦哦。那认为另外呢，就是土地跟建筑融资的贷款人数，他认为也应该要适度的调高。减轻这些建筑业者的资金压力哦。那至于利率这一个部分呢，赖正义认为台湾呢现在面临的通膨压力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出口跟投资的动能还是很强，经济的基本面算是稳健的。所以赖正义建议央行呢，这一次呢维持货币政策的稳定，不必急着呢跟美国齁、哦、跟日本来升息要、哦、啊，并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适度的给予首购换屋及正常开发案的合理资金空间齁、哦、并兼顾金融稳定跟房市的软着陆啊。好、哦、所以这个是今天央行、哦、下午会召开里监事会议，所以呢这个央行照过去的惯例，里监事会议结束之后呢，央行总裁啊杨金龙、哦、那之前是彭淮南嘛，大概都会召开盛大的记者会、哦、那跟这个媒体朋友，也就是跟社会大众来解说为什么会有这些政策的变动。好，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蛮期待的，就是对于房地产业者这一部分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业者对于这个所谓的豪宅线啊，对于第二屋啦、啊、甚至第三屋啦、啊哦、这一部分的这个放宽啊松绑啊、哦、大概有蛮高度的一个期待。那实际上就我们私底下的了解齁、哦、这些业者齁、哦、不管是各

涨呈现急剧的一个萎缩啊。今年呢，搞不好整体的买卖移转动数还会比去年还来得少。那这个跟我在去年年底预估的也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的哦，所以呢也等于某种程度在预告哈，张老师的预测是有一点杠估的哈。那当然了，还不到最后关头，还不能这么样就这么决绝的来判定就是杠估哈，共估哈。好，那这个央行会不会这个？真的就像业者的一个期待，或是照着业者这个努力的方向去做一些调整。我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提到过齁，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能的齁。那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央行极度关切的这个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呢，确实齁它已经蛮明显的，已经没有像之前的那个集中度到 37% 以上。好，那有明显的降低。那再来呢，就是市场的交易量也真的急剧的一个萎缩，这个也是造成整个这个业者的一个生计。那现在央行比较坚持的就是说房价没有明显的修正齁，那可是房价有没有明显的修正，这个部分也各种不同的统计方式也各有不同的一个解读。那我个人认为会松绑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政治因素。为什么说是政治因素呢？因为这个今年11月28号九合一选举即将要来到了齁，那这个政党齁，这个特别是执政党啊，他拥有的很多政策的一个工具齁，所以呢为了让执政党可以有比较高的赢面齁，这个可以赢得更多的这个席次啊，或不管是县市长或是县市议员齁，这个部分能够打一个漂亮的一仗齁啊。所以呢，如果业者在这个部分有某种程度的想要来抗衡的话，政治上面这个执政者会有一些松动齁。那因为这个在11月28号之前就是只有这一次的里监事会议，如果要到下次齁，再可能要到12月底了，那已经是来不及了齁，所以我当时也讲说是过时卖日历的齁。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报告更多房市的最新信息齁，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

0: 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之前呢在节目中应该至少有两次哦，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提醒来预告哦，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啊今年第三季哦，这个社会住宅招租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哈、哦、啊，让大家来啊、事先申请哈、哦。那在9月14号已经截止了哈、哦。那昨天就看到，哎，他们已经把啊这个几个社区哈、哦、啊申请的这些啊这个数量齁、哦、都做了一个统计，都做了一个统计齁、哦。那总共这一次释出是1500户的社会住宅齁、哦。那在新北、南投、台南、高雄，刚好昨天我们到台南去的时候也有看到，诶，台南的这一个社会住宅齁、哦、啊，他们也报名了国家建筑金奖齁、哦。那这个15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啊，到刚才提到的9月14号截止的日期呢，总共收到了有6006件的申请哦，哇，几乎快要这个四倍以上的这个申请哦，那这个比招租户呢真的多出了四倍、哦、真的是供不应求啦，供不应求、哦、所以呢为什么是这个AUS 齁、哦、这个社会改革组织呢，他们一直在呼吁这个赖清德啊，你讲的那个政见13万户的社会住宅不能齁、哦、不能求罪，不能跳票，只剩下3万户齁、哦、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有机会齁、哦、那当然不是说他们喜欢住社会住宅，是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都市里面工作，他们买不起房子，因为房子太贵了齁，这个房价太高了，所以买不起。所以你看看，哎，这个第三季这个由中央国家住都中心提供的1500户的社会住宅，吸引了6006户的申请齁、哦。所以呢这个未来就是要用抽签的方式齁、哦、抽签的方式。当然了、啊、他们后续还会进入到资格的审查，看看每个人申请的人呢是不是真的都符合社会住宅的申请资格。那预计呢

在今年年底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让这些这个经过审核之后的合格的民众呢来抽签，因为真的是数量有限齁，僧多粥少，所以当然只好用公开抽签的方式来这个抽出幸运儿齁。那这些幸运儿呢大概在明年3月1号就可以来住到这些全新的社会住宅哦。那这一次招租是以这个新北市最抢手齁，因为它是在板桥的江翠北侧的这个从化区，总共有两处齁，一个是江翠好事有100户，另外一处呢是玫瑰好事120户齁。那所以呢总共220户齁，吸引呢是2907件的申请，哇，这个几乎是超过10倍以上的申请的数量啊，因为这个地点真的太好了齁，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齁，江翠北侧是这几年来呢这个是最夯的从化区，建商在这边推案呢也几乎呢都所向披靡齁，可是呢房价也因而不断的被推升上来，那所以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在这边推出了两个这个社会住宅呢，220户啊，真的是不够啊，不台语讲的不够紧不够熬齁，真的是太少了齁齁，那这个是在板桥，另外莺歌这个部分呢是数量就比较多了，在樱桃安居齁，那莺歌区这个地方释出有380户，可是呢申请的人呢也超过了900户齁，900件齁，快要接近1000件齁，真的也是供不应求，其他的地区呢也都是超额申请的齁，包括第一次有这个社会住宅是支付的南投埔里镇工程安居有260户哦，那结果吸引了有592件的申请哦，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啊，南投啊这个三城啊在埔里镇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个社会住宅的需求呢，诶这个真的还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齁，比预期的还要热络齁，260户也是供不应求齁，所以未来还是要公开抽签。再来就是台南市南区的开南安居咯，这个提供有300多户齁，那我们昨天国家建筑金奖就有到这一个基地的现场，它都已经完工了齁，那这一个300多户呢收到了有886件的申请哦齁，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络，因为这个地方算是生活机能不错，那我们昨天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它这边旁边就是开南公园，就是开南公园，然后有这个网球场啊，还有这个篮球场，还有这个停车场，所以呢生活机能是很方便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在这个开放申请之后呢就超过800多件的申请，那高雄市的仁武区，是这一次像是最南台湾的，有仁武安居也有释出340户哦，申请的人呢也有达到677件哦，所以呢真的都是供不应求，都是供不应求的，那因为都是新建完成，所以像我们昨天去看的台南南区的这个开南安居啊这个营造厂来报名这个国家建筑金奖，那之所以营造厂为什么要来报名国家建筑金奖呢，就是要来凸显他们的营造的品质相关这个施工设计上面的一个优势齁，那这个这五个社区呢都是由国家住都中心来这个当建商，所以呢很多人也都会开玩笑说国家住都中心呢是全中华民国最大的一个建设公司，它最在这个过去这几年来呢，在全国各地啊，只要你有国有地的话，都是由国家住都中心来当建设公司，那这个把它发包给民间的营造业者，那营造业者在将本求利的情况之下把这些这个房子盖出来，

所以呢，这些这个第一手的这种这个社会住宅呀、都是全新的哈、那这社会住宅基本上是以只租不卖的方式来提供给无可瓜牛居住。那可以如果合格的话，中签一次可以住三年齁，一千签三年的合约。那如果在这三年当中没有任何违规不良的记录的话，就可以再续约三年。所以呢，这个社会住宅它基本上提供的就是让你一个过渡的一个居住空间。那它的一个假设是，就是你在这个六年当中呢，也许你个人的所得啊、薪资啊，或者是说职位啊有所这个增长，然后加上个人的这个储蓄那可能就可以有机会自己到六年之后呢，到外面去买房子，或甚至租更好的民间的房子这样子齁。好，那这个社会住宅基本上大概就是提供一房到三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齁。那基本上不附家具啦齁。那可是有这个这个厨具有冷气机那基本上这个租金呢是以周边的这个所谓的十年新的这个房子的租金打八折打八折所以有些人讲说打八折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便宜而且它是用十年新的房子，所以呢这个打下来的话，有些的租金搞不好还算是蛮贵的好，那这个都已经申请的数量都已经截止了齁，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提醒哦，招租截止之后呢，所有的案件将会进入这个资格审查齁因为之前可能都只是让大家提供这个申请的文件齁那的截止之后，就现在就要进入这个资格的审查，那所以申请人呢近期呢应特别留意是否有收到补件的通知，若是被通知要补证资料的话，务必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逾期的话没有补件的话，或是资料不完整的话，就会影响到资格审查的结果，也许就会被剔除掉了甚至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这个申请人要注意哦。那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申请人呢，可以到安居好事的入口网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安居好事的入口网，查询你个人申请的进度。那资格审查完成之后，预计就是在今年11月27号陆续呢就会寄发合格或是不合格的通知那如果说你是合格，他也会寄通知给你，不合格也会通知你让你心里有个数。那12月16号就会办理公开的抽签，争取的民众呢之后再依通知办理看屋、选屋还有签约跟点交，最快就在明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了昨天我们在这个开南安居台南这个社会住宅呢，这个建这个营造厂也是跟我们这么讲的预计明年3月1号就可以让这些中签幸运者呢来入住这个全新的社会住宅。那中央的社会住宅呢，第三季的招租，事实上从刚才提到的这些数字呢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说这一季这个第四季在新北、南投、台南跟高雄释出的这1500户到截止日呢共收到了6006件的申请那申请的这个大概是申请是1500户的四倍那后续审查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抽签的程序。那这一次招租最抢手的就刚才提到板桥的江翠好事跟这个玫瑰好事这边呢吸引了2900多件的申请。所以从这样的一些申请热络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社会住宅真的是不够，数量上真的是不够齁。那所以这个也是都市改革组织齁，这个奥尔斯齁，这民间的民团呢，他们一再一再的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断不断

批评哈、哦，这个不断的在这个算是来公开声讨这个我们政府哈、哦，就是赖清德总统在竞选之时提出了这个130,000户重新兴建的这个社会住宅政策跳票哈、哦，那不晓得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听进去的哈、哦？可是我们从这个现场还有这个申请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真的是供不应求，这个需求量真的是蛮大的哦。那我们昨天在台南的开南安居，我们也看到了营造业者呢，他们本来一开始也就一直在强调说啊，我们这一个社宅哦，第一次哦，在全国的社宅里面的建案里面呢，用的所谓的同层排水跟这个这个所谓的卫浴哈、哦，这个整治的整套的齁、哦、这样的一个卫浴设备齁、哦哦、那这个同层排水是我们在我们国家建筑金奖里面的一个评审老师齁、哦、郑正立老师他一直在推动的齁、哦、那我们过去这将近5-6年来到每一个案场我们都会建议他们使用。那今年齁、哦、在昨天到台南开南安居看到他们用这个同层排水，确实齁、哦、我们大家也都蛮感动的。也希望说借由这一个案例呢，能够推动更多这个采用的这样的一个建案。那因为刚才提到了国家住都中心是全国最大的建商、哦、如果说他们每一个案场都愿意使用这个同层排水的话，确实、哦、可以把这样的施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标准、哦、在全国来适用。那为什么要同层排水？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们住在电梯大楼有漏水的话，你一定要去找楼上哦，跟他讲说啊、哦，你们的水漏下来了。可是有时候楼上不甩你，不管你哈、哦，那有时候你只能自己在然后甚至打官司哈、哦。所以这个在日本已经越来越多用这个同层排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了、哦。好，那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来更深入的来分析这一部分哈、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最新的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

0: 陈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哇，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啊、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uh-huh、
2: 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oh、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好、
2: 哦、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2: 好、哦、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好、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欸、我没有听过、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哦、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哦、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哎，是在那边暂存，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0: 嗯，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对、
0: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有毒物质。
1: 嗯嗯，
0: 好、哦、啊，你想一说，哎，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0: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对对对，
0: 那就是毒的一种哦。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0: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
0: 哦、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0: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啊、坏菌之类的、
1: 啊啊啊啊、
0: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0: 哦、就是、欸、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是，
0: 但坏菌不一样、哦、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哦、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就
0: 对,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0: 治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0: 哦、就差很多嘛。诶，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0: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嗯、是之类的
0: 这种、哦、迷魂药。
1: 对,
0: 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0: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0: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0: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1: 哦、
0: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0: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好、
0: 哦，所以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啊。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
0: 对对对
1: 比较复杂的。
0: 没错啊，那、哦、就一群坏蛋在面后制毒
1: 哈、嗯哦。
0: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哦、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1: 啊、
0: 或晚肠、啊、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就大起来嘛，
1: 对，
0: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
1: 嗯
0: 哦、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
0: 了。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
1: 好、
0: 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0: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嗯嗯、
0: 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啊、优酪乳啊、优、
1: 哦、
0: 格的方式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是是是，
0: 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嗯嗯、
0: 好，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
1: 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的。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欸，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欸，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哦，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哼，
0: 好、哦，而、欸、且、
1: 啊、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有這個、啊。
0: 其实益生菌哈、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嗯嗯、
0: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
1: 嗯、
0: 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
1: 哦、
0: 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嗯、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1: 嗯、
0: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哦、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 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有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吃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不停的补充。
1: 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有每天光。

0: 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0: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1: 嗯、
0: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好、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哦、对呀、啊，
0: 对
1: 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1: 嗯、
0: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哈、哦嗯，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好、
1: 嗯
0: 哦，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欸，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
0: 啊，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
1: 哦，
0: 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嗯、
1: 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1: 嗯嗯，
0: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1: 嗯、
0: 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在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1: 嗯、
0: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
1: 哦、
0: 来做培育，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嗯哼哼
0: 哦、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嗯、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
1: 嗯、
0: 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嗯嗯嗯嗯、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
1: 哦、
0: 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哦
0: 哦、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
1: 嗯嗯、
0: 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1: 嗯嗯
0: 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好、
1: 嗯，
0: 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实验，
0: 好、哦，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5家、哦
1: 嗯、
0: 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哦、
0: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
1: 嗯嗯、
0: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欸、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
1: 嗯嗯嗯、
0: 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质，母乳益生质，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
1: 嗯、
0: 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就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啊。那现在发现就是他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就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了哈、嗯
1: 哦。
0: 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
1: 哦、
0: 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
1: 嗯、
0: 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嗯，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是、嗯、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好、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哦。
0: 对
1: 啊、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方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 民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哈，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
1: 嗯。
0: 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哈，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徐医师也特

0: 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真的是萧顾问，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萧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再请萧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轻薄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萧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萧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9月17号礼拜四，刚好前几天看到有人说，就是台北这几天哦，会暂时的感受到微凉的秋意。那今天早上起来，还有昨天呢，也确实啦，整个天气都还蛮舒服的。那好像明天开始又会稍微热起来，然后可能会下雨哦。那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是好好享受这个有秋意的夜晚吧。听到这首非常放松的歌曲，来自于日本歌手藤井风的作品《青春病》。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歌手藤井风的作品《青春病》啊。藤井风在这几年呢，其实也陆陆续续的有来台湾开演唱会，然后像是在今年，刚好是下个月的月底，他会到高雄，然后是高雄的市运主场馆，也是举办他的亚洲巡回演唱会哦。所以说在台湾呢，他也是有非常多的歌迷哦。而且啊，因为他的出生地就是他的家乡是在日本的冈山县，这个冈山不是高雄羊肉炉的那个冈山哦。日本冈山县呢，其实在近几年啊，也成为了很多台湾旅客我想要到日本去自由行的时候，冈山也成为了一个越来越热门的景点。那尤其像是最近几年，应该是这个是虎航吗，他现在哦有提供了是台北跟高雄出发的到冈山的直飞航班。然后原本以前我可能要去这些比较冷门的县市，那可能就要从比较大的市中心，比如说如果说是关西的话，就是从大阪的这个关西机场嘛，然后关东的话可能主要就是东京的成田、羽田等等。但是呢，现在啊，其实有很多家的航空公司，陆陆续续都开了一些以前看来可能会是冷门景点的日本县市，所以也让很多喜欢去日本玩

南的台湾人呢，就会渐渐的从一些比较热门的景点，也转移到看起来好像以前比较冷门的这一些城市哦。然后像是冈山这个地方呢，它本身也有很多的地点，比如说像是仓敷地区啊，还有它的一些古迹，像是冈山城，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后乐园，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旅游景点。所以说如果你之后想要出国，然后想要去一些，尤其如果去日本的话，你不想要再去什么关西啊，去东京逛街，或者是去北海道这些相对来讲比较热门的地区，就想要去看看它不同城市地方的深度观光的话，那有一些比较以前啦相对来讲比较冷门的，可能像冈山啊，然后现在还有像是什么广岛跟青森吧，好像也是有开直飞哦，就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一些地区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年的下半年还有几个连假，例如说我们下个礼拜要迎接的是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总共是9月25号一直放到9月28号，总共有四天的假期。而预期呢，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国内也是有大量的出游还有返乡的车潮，而根据高工局呢，也建议大家哦，除了你可以自行的开车之外，那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多多搭乘公共运输。如果说你要自己开车的话呢，一定要提前掌握路况的资讯，除了是掌握各个道路的可能像是封闭啊，还有收费的时段以及高承载管制时段之外，那最好出发前啦还是避开容易拥塞的时间点哦，就你开车的话，这样子会比较安全而且也比较顺畅。那如果说我是选择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那其实中秋跟教师节连假呢，台铁、高铁跟客运也有推出一些相关的搭乘优惠。好，那在客运的部分哦，目前呢，中秋跟教师节连假9月24号到9月28号的期间，鼓励大家在连假期间多多搭乘客运优惠。交通部公路局呢，有特别推出了连假客运的优惠方案，提供国道客运票价的优惠，还有转乘的优惠措施，那最多是6折。那包括了85条中长途的国道客运路线享有6折的优惠，那如果说再配合 T-Pass 2.0 Plus 的专属优惠措施，只要你是会员呢，依照累积搭乘的次数，在外加好像可以去注册一个绿色运输服务平台的会员，那零零总总加起来最高可以再享 33% 的折扣，所以说整体优惠全部总合起来呢，最低可以达到4折哦，那算是相当的优惠，已经超过一半啦。那如果说你是搭乘高铁、台铁，还有也包括国道客运哦，就这三个方式呢，你搭乘完之后，在10个小时之内转乘在地的客运，那也是享有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免费。那另外还有像是各地的这个指定幸福巴士路线呢，在中秋教师连假期间也是全程的免费。好，另外呢，像是除了这个国道客运之外，包括了陆海空飞机啊，然后台铁、高铁跟一些船运的部分，那他们各自呢都还有在做出一些加班的列车跟疏运的时间点疏运的部分哦。那在台铁呢，总共从9月24号开始到9月29号，总共是6天的疏运期。那全线也加开了各级列车，总共是158列次。啊，还有像是台铁呢，它因应这个中秋教师连续假期返乡还有返工的需求增加，那在9月25号礼拜五跟9月28号星期一呢，会再加开东部干线 PP 自强号总共2个列次。不过呢，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为了加强疏运，从24号开始到29号为止，就是这6天的疏运期，台铁呢是暂时停止发售亲子车厢的车票，那是改以一般车厢的方式来贩售。
好，所以说，请大家，你带小孩的人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这六天呢，是没有在卖亲子车厢车票的，就你还是要买一般车厢哦。

次，还有9月27号北上的1336、1698以及1296车次，以及9月28号北上的1336、1338、1698、1296以及1340、1712、1588跟1298车次。那上述的13个车次呢，仅提供11号到12号车作为自由座车厢。那如果说他说抵达端点站，就是左营跟南港的时间是有可能会超过凌晨零点哦，所以说你如果搭到了这13个车次，然后你可能会搭到端点站的话，需要留意一下到站的时间，而且预先安排到站后的这些交通接驳，那以防你可能超过凌晨才到站，结果没有车子可以搭哦。那最后呢，这个高铁的部分疏运期间仍然维持早鸟、大学生以及商务车厢限量升等这一些相关的专案，但是包括了这个什么指定车次团体、校外教学团体跟指定区间团体，还有 T 购会员月月购有礼的专案呢，是在连假期间不适用的。好，那以上呢就是陆上交通的部分。再来呢，包括了国内的航空哦。这一次呢，中秋及教师节连假，他们会在尖峰时段，就是9月24号到9月26号，台湾出发往离岛方向，以及9月27号到9月29号，离岛出发回台湾方向的机票，它都会加注限当日当班次以及逾期作废的使用限制，并且呢会实施退票费用分级制。所以说如果你在中秋的这个假期，不管是你是离岛的人然后要返乡，或者是你要去离岛玩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机票的这些退费相关的制度哦。那就请大家自己出发的时候呢，还是要先检查一下，就到时候遇到状况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做处理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提供给大家中秋教师连续假期的这个陆海空，没有海啦，就是陆跟空的部分，有一些公共运输的搭乘优惠，那就请大家你有需要去搭乘这一些公共运输的人再多多的注意，多多的留意咯。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放松的歌曲，来自于 9M88 的作品《轻轻放下》。听完之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

0: 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104.1 正声调频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现在啊，来到了九月中啊，虽然说不是每天啦，但还是偶尔呢，可以感受到那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哦。那当然啦，进入了秋冬之后呢，其实也进入了台湾的高山，还蛮适合攀登，而且也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个时节去爬山的季节哦。那我们讲到了下个月是有重阳节嘛，那讲重阳节就是要登高去嘛，所以说呢，很多人啊，除了是去爬那一种很高需要一点技巧的山之外，那我们台湾呢，国内啊，也是有很多很适合休闲健行的自然步道，而且呢，台湾的官方还有民间登记的步道哦，其实数量还蛮多的。如果说是林业署它有去登记的，就是官方有去列管的国家跟自然步道呢，大概有116条。而另外像是一些民间的，比如说可能网站啊，或者是部落客哦，他们也透过了票选还有综合的评比，有精选出全台最具代表性的100条避房的步道。而除了那种你可以看到很多自然风景的步道之外，其实有一些路线呢，它是跟历史还有人文相关哦，就是那一种可能是什么日治时代啊，清朝时代去翻修出来的古道之类的。所以说啊，你想要去山上走走，你想要简单的休闲健行一下，确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选择哦。那推荐大家一个网站，这个是由林保署所建制的，叫做台湾山林悠游网。那这个网站上呢，其实就登记了很多的，就是无论是台湾你可以去爬山的地方，或者是你可以去搭像是阿里山的小火车之类的。那这个网站上呢，也有很多主题推荐的自然景点哦，你就可以从自己有兴趣的主题来去探索山林。而其中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关于我们台湾的步道嘛。那它有一个景点一览哦，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搜寻说，你想要看的景点类型有什么？那包括了，也许是国家森林游乐区、自然步道等等，那你都可以去做选择。而且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哦，它的这个网站上啊，除了是可以查询你想去的地方它的开放状况之外，在自然步道的部分还可以再去做进阶的筛选。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步道的难度哦，因为呢，有些人呐，他可能对于爬山这件事情会有一点点却步，也许是因为他害怕这个步道的难度有一点太高，那我也许爬上去会觉得很累。但是呢，其实啊，现在台湾有很多不同难度的步道，而且有一些是比较偏向休闲的，它也许不需要太过多的技巧就可以上去哦。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挑战自我的话，那当然也有难度比较高的，那这种的路段啦，可能就需要多一点的比如说登山杖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装备，那它的海拔可能也稍微比较高哦。那如果说要跟大家稍微来介绍一下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步道，例如说我来

讲个好像是被归类在难度是5，就这个难度还蛮高的分级上哦。那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屏东县太武乡的北大武山步道。那北大武山呢是在中央山脉南端最后一座海拔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其实也名列进台湾五岳之一。而对于当地的排湾族朋友们来讲呢，北大武山是一座圣山。那在北大武山上呢，拥有全台面积最大的原始林，而且也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那目前啦，北大武山的步道呢，是从旧的登山口沿途行经了惠谷山庄、大武祠以及北大武山顶，那总共长约9公里。而海拔变化呢，其实还蛮高的，大约有1549公尺。那所以说啊，它的难度应该算是你需要一点爬山的经验哦。它的难度等级呢被分在5，那这个5的这个等级呢，它适合的对象是你已经受训登山的人。那通常被列进这个等级的步道或者是野外呢，它是一些都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啊，或是偏远的荒野，还有再加上它的海拔呢可能是有到3000公尺以上，而且你在爬的时候有可能需要3天以上的时间哦。所以说啊，这一种等级的呢，你不仅是有受过训练，而且你也需要一点经验，然后你也需要一点时间呐，还有事前的这个体力储备哦。所以说北大武山步道，它虽然说是步道啦，但我觉得大家在去爬这样子的健行的时候，还是需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但是呢，如果说啊，你是一个爬山经验很丰富的人，然后你也想要去挑战这样子高难度的步道，那当然啦，我觉得你在这个山上呢，能够看到的风景哦，就跟一些休闲步道比起来又更不一样哦。那像是在这个北大武山步道呢，因为它这整个步道啊，都是位于在这个地方叫做双鬼湖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内，所以说呢，你在这个沿路的步道当中啊，除了可以看到很多自然美景之外，也搞不好呢，可以偶尔遇见一些非常稀有的野生动物哦。而且啊，在北大武山步道最令人惊艳的著名景色，则是在刚好就在秋冬季的云海。那所以说呢，这个云海啊，也是在你走这个北大武山步道的时候，也许你到山顶的时候就能看到非常令人惊艳这样子的景色哦。不过呢，根据这个山林悠游网的介绍啦，他最后有提醒大家，因为近年来呢，这个步道受到台风豪雨的影响，所以说有造成多处的路段路基崩塌，所以说他的原本的步道是有在做一些高绕改道的。所以说啊，如果你之后有想要去挑战这一条路段的话呢，请大家在行走攀爬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缓缓的作品《水可以去任何地方》。刚才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个是由林宝署他建制的网站，叫做台湾山林悠游网，就提供给大家，你可能想要去爬山，或者是你想要去健行的人呢，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步道啊，然后也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登山之前的一些资讯哦。那讲到爬山这件事情啊，我不太确定大家可能以前在学校里面有没有上过相关的课程。那我自己的记忆中，可能就是那种什么生活课，国小的生活课有讲过一点点，就是大概会跟你说，就台湾有很多高山，那我爬山之前可以先准备什么。但除此之外啦，很多人在真的是到长大之后，我真的要去挑战登山的时候，才开始努力去做一些行前的功课。而且啊，自从大概疫情以来呢，应该说疫情之后，疫情解封之后呢，很多人啊开始愿意走出户外，就到山上，去体验一下山林的美丽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的统计，在这篇文章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2020年山难的件数呢，当时创下了18年来的新高。而其中啊，有出意外的年龄层呢，其实是以中高年龄层是最多的。那致力于创办台湾第一所登山学校，以及推动台湾山岳教育的登山家江秀珍认为，山难增加的原因，除了是登山安全教育不足之外，就是越来越多人哦，都是那一种，走啊，我们揪团去登山，或者是有些人看到那一种照片很漂亮，想说，那我就是这个周末立刻出发。那像这样子的现象啊，也是让山难事件频传的主因之一。那他说，青山不难，但是不能侥幸的看待。无论你是爬什么山呢，都需要有所准备以及训练。而且呢，你不能一次就挑战非常难的哦，你应该要来循序渐进。比如说从近到远，由容易到困难，还有由短到长等等。那一座座的去累积经验啊，才是让你对于爬山这件事情有所认知的一个基础。而且对于有一些热

0: 热爱登山健行50岁以上的族群来讲，虽然说我们的体力跟耐力哦是不输给年轻人，但是也往往缺乏登山安全知识的建立。好，那对于中高龄年龄层来讲，到底我在爬山之前有哪些事情应该是要特别的注意呢？首先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不要被这些爬山的美照给误导哦，一定要做足功课，在评估之后再出发。有时候呢，你在网络上啊，可能会看到一些文章写说，就第一次爬玉山就上手，或者什么第一次爬富士山就登顶之类的。那你看到这些标题，还有里面的非常漂亮的照片，可能就会觉得说，诶，感觉它看起来蛮容易的啦，那我是不是也能够做到呢？但是哦，其实像是刚才讲到的玉山或者是日本的富士山，基本上他们的难度还是有的、哦、那所以说呢，如果你是可能自己随便揪团去的话，没有向导带领，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你在爬哪一座山的时候啊，都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跟基本的知识。尤其呢，有一些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是需要去住山屋的，所以说住山屋的环境啊，还有需要准备的装备，这些也是相当的重要。而再来呢，常有人会有一些误解哦，就是想说，诶，那我假日的时候没事做，然后就一个人上山去走走，感觉蛮舒服的嘛。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算是你很熟悉的路线哦，但有时候山区的路线跟它整个气候是瞬息万变的，那你不能保证说，我这一趟会不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天气变化造成危险。所以说你在爬山的时候啊，最好啦还是结伴跟团体行动哦。不过讲到这点啊，有些人可能看到网络上会有那种在揪团要去爬山的人，那其实有一些文章它可能单纯只是为了省车资。那有时候你跟陌生人一起去爬山，就还是有可能会互相认识啦，但是呢，如果说你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就你跟对方还不熟悉的话，其实有时候对方也很难帮助你。所以说如果你是新手上山的话，最好啦还是结伴，而且是找一个你认识你熟的人陪你去哦。那当然如果是更难度更高的一些高山呢，还是要找深度比较资深的山友或者是向导等等来引导你。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爬山呢是享受不是受苦哦，就事前准备很重要。可是你在爬的途中发现，天气状况好像变得越来越差，或者是你个人的体力也开始下降的话，就不要勉强啦，行程是随时都能够去做调整的。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关于登山的时候要去注意的一些事情，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朴树的作品《旅途》，听完之后呢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啦。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0: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加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其实台湾啦，我们就有很多的适合健行、适合去踏青的步道。那当然啦，难度各有不同哦。有一些呢，你可能就只是单纯只有走楼梯走路，那海拔的变化可能也不高，就真的是还蛮休闲的。可是呢，也有那种难度特别高，然后海拔的变化高达1000多海拔左右的。那这种难度比较高的，但就是需要经过一些事前的训练啊，然后你自己也应该要有一些爬山的经验，就知道说我可能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怎么样子去做处理，然后怎么样子去判断山上的天气，就这些基本技能还有知识的储备，但都是相当重要的。不过呢，对于很多爱爬山的人来讲，不只是要征服台湾的高山，他们甚至呢想要征服到外国的高山哦。啊，比如说虽然现在好像已经关了，就是这个日本的富士山也是还蛮多台湾人喜欢去的选择。那再来，如果说是亚洲的话，我记得马来西亚有一个神山吗，也是还蛮多人会想要去挑战的，因为它好像是东南亚第一高峰。那当然啦，如果说你觉得我好像就是还没有要到挑战那一种，就是它真的是需要用爬的那种高山的话，就我想要用长程健行的方式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哦。其实呢，现在世界上有很多条是叫做长程健行的步道。那我们讲长程到底是多长呢？它的定义就是总长度超过50公里，甚至是达到了数千公里，而且你要花费连续数天到数个月呢，才能够完成的多日徒步行程。而台湾呢，当然也是有适合长程健行的山啦，他们可能一段上去就要走个好几天，那你中途是需要到山屋去住宿过夜的哦。而到了国外呢，就有更多经典的路线，比如说很多人会听过的在欧洲的朝圣之路。那这条路段呢，它其实横跨了几个国家，可能像是法国啊，然后还有西班牙等等。那它有不同的路线啦，如果说是最受欢迎的，好像叫做 Camino， 也就是法国之路，全长大约是764到800公里。那我看之前有人去走朝圣之路呢，看起来好像都要走个至少也是要一个月起跳吧，所以说真的是很考验你的体力跟耐力哦。而除了欧洲的朝圣之路相当的有名之外，那还有一条呢，可以说是这个长城健行步道算是非常经典的一条路线，也就是位于加拿大洛基山脉公园。那加拿大的洛基山脉呢，它其中包含了4座的国家公园以及3座的省立公园。那并且这条路线呢，也在1984年的时候一起被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把它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之一。那在这个洛基山脉公园的这个步道当中啊，你可以看到许多非常壮丽的，不管是湖泊、冰河，还有瀑布以及峡谷的美景哦。

那其实在新冠疫情前啊，这条路线呢每年都吸引了数百万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朝圣，而且很多人实际的走访之后就发现，哦，我感觉好像就是站在那种很漂亮的明信片当中哦，就是你走到一半，诶，随便拿手机拍一下，就随便任何一张照片都非常的漂亮。那当然啦，这个落基山脉公园的这个健行的路线呢，其实你要走多久好像没有固定的标准哦。就假设啦，你只想要当天来回的话，那确实哦，你可以花个2到6个小时，那就是当天往返，而且可以欣赏到湖泊跟山景。如果说呢，你想要挑战一下多天的健行哦，那当然它是适合比较有经验的登山者，那大概2到5天呢，然后全长45公里，那这个也是长程的一个健行步道啦，但诶，它可能就没有走那么久哦。可是呢，如果说啊，你真的是要很深度旅游的话，就有一些商业的健行行程呢，它可能是可以到10到14天左右。所以这里应该还是看你自己的你的兴趣，然后看你想要，就是我到底想要一日游就好，还是说我想要来个深度的旅游。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诶，你出国去健行，就是出国到那当地的山上，当然它的整个难度还有危险程度是会比你在市区、你在风景区还要更高的。那尤其啊，像是在这个落基山脉，它是加拿大的落基山脉公园呢，就你人生地不熟嘛，所以说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规划自己的行程跟路线呢？首先呢，你可以透过2种方式在非常多条的步道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线。首先呢，出发前啊，你可以先到公园管理处的游客中心，你可以去咨询一下那边的服务人员哦，就问他有没有比较推荐的路线，或者是说直接查询他们的官方网站，同样也是可以找到路线的推荐。而另外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去查询一个网站叫做 Old Trails， 那或者是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它的 App。那总之呢，这个网站啊，你可以去设定各种的筛选条件，包括了目的地呀，然后活动的类型，以及健行步道的难易度，加上总长度。而且呢，这个网站啊，也可以视你个人的需要去设定一些比较特别的条件，比如说你想要带小孩去哦，那他可能有亲子友善，或者是婴儿推车友善。那这个应该是这个比较针对当地外国人吗？就是你想要带宠物去的话，宠物友善也有哦。甚至呢，它里面还有更多进一步的筛选条件，就是你想要看到什么样子的风景，可能你想要看湖景哦，好，它也有相关的设定。那你想要看野生动物，它甚至也是有一个筛选的条件哦。好，那总之呢，透过你个人的兴趣跟你个人的需求筛选出推荐的路线之后，那当然可以点进去看到更多详尽的介绍。好，那总之呢，透过这些免费的网站啦，通常你可以找到适合自己而且符合自己期待的健行还有登山路线。那这个软体呢，它好像不只是仅限于加拿大哦，是全球适用，所以说甚至台湾的一些步道呢，你也可以在 Old Trails 这个网站当中去查询到相关的资讯。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尤其是加拿大的这个落基山脉呢，它可能不太像台湾或者是日本一样，就有些地方啊，它不一定会有清楚的标示牌以及清楚的这个指引方向，而且尤其呢，一些比较高山的部分哦，它可能会有就是这个树倒下来啊，或者是有一些泥泞的状况，所以说啊，你在爬山上山之前呢，当然高山当地的气候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所以说啦，安全呢真的是所有户外活动唯一的考量哦。那你也可以去参考当地这个国家的官方网站来去做相关的预备。那所以说啊，就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一些部分。那尤其是你是出外爬山的话，那可能一些外国出国的保险啊，还有一些你可以联络到台湾外交部的紧急联络资讯，也是要事前的去规划好，以免呢发生危险的时候你找不到地方求救哦。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关于我想要到国外去见

这首歌曲来自于 John Mayer 的作品 Batch and Gun。刚才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你要到，你可能想要到外国去，那想要去外国爬山啊，健行，那当然有很多的网站，就有一些工具你可以去做利用，可以先做规划嘛。不过呢，这边要来分享一下，就是也是同一篇文章哦，它里面其实就有讲到说，我想要去，特别是在加拿大落基山脉地区，我想要去爬这边的健行路线，因为有些事情呢，是你在台湾也许不会这么注意的。首先呢，就是熊出没。那熊大家应该前阵子，因为我不太确定今年有没有，还是这个就是今年啦、啊、反正呢这个日本熊出没的新闻还蛮多的，所以很多人呢可能要去日本的野外就会觉得有一点紧张。那当然不只是日本哦，加拿大的森林里面也是有熊啦。那在加拿大呢，因为他们尤其是夏天哦，常常会有野生的熊出现在山区或者是市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去登他们的山啦，通常会有一些警告的标示啊，还有可能当地人也会提醒你。所以说啊，你想要到这些地方去爬山的话，有三个必备的防熊用品，就是防熊喷雾、哨子跟铃铛。而如果说你是要去那种很长程的过夜哦，那记得要做好一些防熊的准备，比如说要带一条绳索，把食物悬挂在帐篷的下风处，或者呢有一些营地啊，它是有那种可以放食物的特殊铁柜。那切记哦，过夜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千万不可以把食物放在帐篷当中，否则呢真的是会吸引到熊，而且相当的危险。那顺带一提哦，如果有机会夏天在加拿大的这些郊外，那你可能会在开车的时候也许会遇到一些野生动物，那如果你遇到他们正在过马路的话，就先礼让一下他们哦。那刚才讲到了这个，你去爬山的话最好不要把食物放在帐篷当中嘛，这边可以顺便提到一个叫做无痕山林的概念。就是呢，无痕山林的意思就是说，我带上山的垃圾，我带上山的所有厨余，就是全部都一定要。

要带下山，就原本不属于这座山上的东西呢，你就不要把它留在山上。然后当然去试图喂食野生动物啊，这些事情呢也是绝对不要做的哦。那当然呢，除了是不要把垃圾留在山上之外，那同样的呢，诶，山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可能有的是古迹好了，那古迹里面的物品啊，或是一些石头啊，或者说山上的可能树枝、花花草草之类的，就这些呢，也不要想说我把它带下来当纪念哦，你就让它保持在最自然的状态，这样子呢，才是叫做无痕山林的观念。那这个无痕山林呢，不只是在外国啦，在台湾，在全球任何地方的山林都是适用的哦。就希望大家，诶，以后有机会去爬山践行的时候呢，也是要记得这个无痕山林的概念。所以说，爬山呐，也是一门学问哦。就真的是不要带着觉得很轻松的心态去啦。就无论是事前的安全准备，还有上山之前对于山林的知识，以及像这样子无痕山林的观念，其实都是相当重要的。喽。

节目时间来到了晚上8:5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好啦，那就是秋高气爽，讲到下一个月就是有重阳节，就会想到登山去嘛。那当然啦，在这个季节去户外走走相当的舒服，可是呢，事前的安全准备还是不能轻忽哦。好的，那接下来呢，在明天，大家今天应该就看到这个台风杜鹃已经生成了啦。然后虽然说它对于台湾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但是因为它会到我看它好像真的是会到日本去，所以你本来有一些日本行程的话就很遗憾，可能需要做延期，或者是说你可能要改一下哦。好了，那总之呢，就是现在这个秋天的季节啦，天气上还是有一些变化，那尤其现在日夜温差比较大哦，就请大家要注意小心，不要着凉，那出门呢还是套个薄外套，然后记得带把小遮伞，这样子呢才可以准备万全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安田。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浅提乐团的作品好不容易，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

0: 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很高兴今天是礼拜五，我们在顺声广播电台做直播，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们都是现场为你演唱。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我是吴敬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上个礼拜顾先生演唱的一首《第二春》，我请翟曼芳小姐为你演唱《第二春》。

第二春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好梦太匆匆，这是一位杨小姐所演唱的，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好梦太匆匆。

0: 好梦采匆匆是董欣小姐所唱的，陈彩珍、吴声丽、陈春英、陈瑜如、林品珍、王秀霞、黄立信、陈立水，我们的好朋友李希珍，还有庄建珍、魏倩后、李淑慧、凤贤、丽马小姐、朱佑，还有陈丽月啊，这些朋友非常谢谢你们在收听我们节目啊。那我们是现场直播的，所以有朋友简上的歌，待会儿我再看一下，再给您安排。好，有电话我们听一下。喂，你好。
1: 吴姐姐你好。
0: 哦，你好。
1: 不是，我是李祥善。
0: 李祥善你好。
1: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1: 那个，请你唱那个《潇潇夜雨》。
0: 好。
1: 我是范永杰，我跟我现在笑容回来了。
0: 好。
1: 我是小龙，再见。
0: 再见。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吴老师好，
0: 赵先生好，
2: 是，
0: 你好，
2: 我今天选了一首李香兰的歌，
0: 什么歌？
2: 那个，这个作曲是李宗明，李宗明是李厚香的弟弟，
0: 哦，他弟弟，
2: 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人，
0: 不晓得，我都不晓得，
2: 对，他在50年代初在香港时期为李香兰写了很多动听的歌
0: 啊，
2: 那我挑了半天哈，因为有一些是很冷门的，
0: 是
2: 我挑了这首比较不冷门，
0: 什么
2: 歌名是不要告诉我，
0: 不要告诉我，
2: 对，那个假如吴老师能够的话就安排一下，假如今天不行的话，我有备选的一首歌，也是同时期李香兰的，
0: 叫
2: 比较流行，叫做第二梦
0: 啊，第二梦，好，
2: 好吗？
0: 好，谢谢赵先生，
2: 谢谢老师，
0: 谢谢。不要告诉我，我没听过哈。第二梦可以的。好，我们来先。喂，你好，我为你合唱，你好。喂。我。
3: 您开门了，奇怪，当时还
0: 按。喂，我为你合唱，你好。喂，你好。
4: 喂，
0: 我为你歌唱。
4: 好，
0: 张先生啊，
4: 对，
0: 哎，你好，张先。
4: 啊，哎，那个吴姐，你会不会唱一首哈，叫《鸭绿江之夜》？
0: 鸭绿江之夜不会耶。
4: 我在一个老歌演唱会听到美代姐唱的。
0: 美代，美代她什么歌都会唱，我跟你说，很厉害。
4: 真的、
0: 啊，很厉害。
4: 她那首歌蛮好听的。
0: 是，
4: 嗯，
0: 我没听过。
4: 你没有听过、
0: 哎、
4: 好，那没有听过就算了、
0: 嗯、
4: 还有金鹏先生，我看到他跟华语宝合作，我好想看，我听说他以前他们两个在台视有主持华语宝之夜，那个录影带我现在不晓得找得到还是找不到、
0: 哎、
4: 好了，没关系，那我就点这个，我就点一首那个新，哎，我点一首那个
0: 那个什么歌，
4: 情难守、哦、好不好、哦、
0: 谢谢。好，我们来听歌哈，这边上礼拜澳洲的 Amy 叔演唱了一首月光小夜曲，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月光小夜曲。

月光小夜曲是由我吴宪贤为您唱的。哎，美珠听到了吗？啊，这边米尔夏，南部的米尔夏，今天唱了一首《家在山那边》。你说金鹏唱的最好听，好，今天他特别为您唱这一首《家在山那边》。

0: 金鹏用了全是这样唱出来的。
1: 谢谢谢，
0: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好，我们休息一下，赛火箭。
2: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3: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你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4: 城市新亮点。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李其珍啊，吴敬贤，谢谢你们的赞美。还有张建珍，你要听的歌待会儿我请翟曼芳唱，你懂不懂？让你选择那个《星星之我心》，我就改次唱，好不好？因为那时候常常唱嘛。啊，魏轩浩，还有李淑慧、林凤前，你要听一首《望穿秋水》。好，丽丽马小姐，你说你和朋友一块来听我们节目，谢谢啊，谢谢。好，我们现在来听歌，我们来听凤前所演唱的《望穿秋水》，请杨艳妮小姐唱。

《望穿秋水》杨艳玲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来听一首上一礼拜要请林远欣小姐唱《鬼迷心窍》。那这首歌是大雁得给他的先生徐先生所听的。徐先生，你真是一个好太太啊，给你唱歌曲给你听。好，我们来听林远欣唱这一首《鬼迷心窍》。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转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回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那么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我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

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转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么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你也比不上你的笑，迎接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会不会太早？
1: 美心唱的《鬼迷心窍》，最后一句美心。
2: 哎，
1: 我以为这样最后说什么？
2: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我觉得太早，
2: 太早，
1: 太早比较好。
2: 太早，
1: 好。陈玉如，你说老歌好听。乔恩啦，吴，你好，好久不见啊，乔恩啦。吴森利，谢谢。钟老勋，你说日本因为中元节连续假期，所以昨天破了25万，哇，所以这个疫情还是蛮严重的哈，尽量少出去了。品珍，谢谢啊。杨秀珠，谢谢你们。好，这边有一位朋友啊，演唱了一首很老的歌，据我所知啊，就是民国十几年的歌《毛毛雨》。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毛毛雨》，来演。

毛毛雨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这是民国十几年的一首老歌，也是中国流行歌曲第一首啊，毛毛雨。好，赵先生您演唱了一首《第二梦》。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第二梦》，很优雅的一首歌啊，我们来听。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今天演唱歌非常多，如果没有唱到下礼拜唱哈。陈咏诗，你要听一首往事只能回味，还有大雁啊，品珍，你们都喜欢这首月光小夜曲。康祝勇你好。好，李玉玛，谢谢你们。好，我们就来听这首咏诗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董丽君小姐唱。

只有在梦里相依偎。往事只能回味，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于宝宝，我们现在还有电话哈，我们看一下。喂，你好，我为你合唱。哇哇哇，好，我们来听这首于宝宝演唱的《欢达拉梅拉》，我们请杨艳妮小姐唱《欢达拉梅拉》。

0: 穿大拉梅拉这首歌歌星不能唱的，为什么？歌星一唱就关门，叫关大了门了啊，不好不好。但是很好听的这首歌啊，陈玉茹、邱振怡，你的相知相守或者是梦田，我们回去复习一下，下礼拜帮你唱啊。谢谢谢谢振怡。何银珍，你的小双相思，前两次我在唱，或许是帮你唱，好不好？你可以上 YouTube 看一下，听我上小双相思啊， YouTube 上面有。振怡啊，你说毛毛雨没有听过，谢谢。钟老新，你说夏天最希望下两个月的毛毛雨。是啊，好、啊，沈雨茹，谢谢你喜欢毛毛雨。大雁，你说好听。Joanna 吴，你也说好听，谢谢啊。许希怡，谢谢谢谢。江淑媛，你要听的月满西楼，下礼拜帮你安排。林品珍，谢谢您。大雁，你说女老师唱的很好听，火迷心窍，等你先生回来的时候放给他听。你先生又怎么样啊？火迷心窍。
1: 有问题。
0: 不会啊，很好很好很好。黄立信和殷生啊，谢谢你们。吴振立，好，我们来听金鹏啊。
2: 是。
0: 很少有男生唱男评晚钟啊。
2: 有，当然有。
0: 好好好，那今天你唱好不好？
2: 好。
0: 魏千浩演唱的男评晚钟，金鹏为您唱。

果然，欣然是唱也很好听。金鹏文演唱的《兰亭晚钟》，王香雪，你说不好意思，公司开会，所以来晚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好，如果现在没有听，可以听重播。依然，你忘了今天星期。

了，赶快转到正身，没关系，今天中午没有听到的话你可以听重播啊。吴珍丽你好，谢谢珍丽。小心点哈，我一打岔我什么都忘了，我老人家不行了。哎，你好，你要听的歌轮军誓言 OK 小谱大业好，谢谢你。齐真齐真，你说欢乐的妹子好听，热情欢乐，是啊好听。还有马来西亚梁芳兰小姐，梁芳兰，谢谢你啊。我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看到，很抱歉，如果没有念到您的名字向您说声抱歉。好，我们来听你懂不懂，这是庄建真小姐所演唱的，你懂不懂，翟嫩芳小姐为您唱。

0: 最后一句值回票价。Amy Hall， 哎呀 ，Amy Hall 从来没有点唱过歌，今天点了一首《誓言》啊。董一军，董一军，
1: 来，
0: 哎，来唱好不好？
1: 好。
0: 誓言，时间差不多了哈。吴敬贤在这祝您健康快乐，下礼拜五再见。没有看到我们节目，想要重听，请上我们的正声脸书或者 YouTube。好。

非常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每个礼拜五周五12点，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现在听的是 Andy Four 所演唱的《誓言》。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0: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2: 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零二二五五三零八九九，零二二五五三零八九九，谢谢。

讲个做洪水莲啦，迄个可能也咧困的款。洪水莲就是讲暗时，爬到天光啦，也即个吼做日时吼，日时则天点困啦，啊困到即阵也唔起来安尼啦，啊大家啦咯，啊即嘛无啊多呢，即有个人夜生活的吼，伊就即款的生活哩，伊即款的生活哩要甲伊讲啊，你唔能安尼啦，你嘛安尼拜托个，你安尼吼。安尼，即颠倒的呢，生活颠倒安尼，后摆啊，后摆是变怎？迄那大波的是也过较差不多哦。啊，那查某囡仔吼，你用探听讲啊，即个吼、哦，即个唔知是咧安怎呢？那有后人安尼，什么，困到即阵也唔迄啰，啊，即莫非唔得咧创啥？也生活的心，也生活的是安尼啦。也生活嘛是袂要紧啦，问题是讲，强强讲吼，较无清楚淡薄啊，后摆要嫁入豪门，也是要嫁入迄个人一般的个家庭吼，人就会较烦念啦嘿。啊，你若做了啥物，都若卖偷卖抢，迄个无所谓啦，啊，大家都。

像社会吼，社会要处个公安呢，百分之百的迄落吼是原啊有较困难淡薄啦。啊，只是咱家己的自爱安尼吼，啊，唔当讲安尼，安尼起码拢虾米叫做，迄个叫做啊，有迄无得讲啦，足侪一寡问题拢出来啦。安尼吼，啊唔困吼，啊唔困啊，甲人里里落落。啊，得过倒菜刀，啊，就尴尬么？个人安尼去咧，去咧有诶无诶吼？啊，迄安尼，一个，迄个那沙龙拍输人恶袂大，起码哦，拢乱打一场咧。我今日看迄个做泰国诶迄哦，泰国即个啥物寺庙吼，即个主持啊，66岁，哦，真厉害。安尼去甲一个迄个叫做较早校花，足水哦，体材嘛足好诶。体材差不多170几公分啦，嗯，啊，本来是安尼去参拜啊，到尾啊，哦，啊，煞甲去甲伊缠着哩了，啊，缠着两个人吼，煞进入着男女的关系，伊这是一个修道人，但是嘛无法度呢，这男女情吼真歹讲啦，虽然伊是讲伊是迄个庙师的迄个叫做主持。生人吼、哦，感觉呐，起码你都无咧论这啦。这那欢喜就来啊吼，啊点庙事来滴，啊去用去原啊，人拢早都较坚固啊啦吼。伊不但贪污，不但吼、哦，不但提迄啰庙事的钱转为伊辛苦落去吼、哦，以外吼、哦，啊个吼、金文财宝啦，现金啦。现金以外吼，啊，嗰个什么金嘛吼，啊，哦，足水，啊，拢私下拢伊吃落去，啊，包起早起那吼，早起那原来足水哦，啊，即马即个吼，即、這个是较早一个校花，啊，嗰是半模特儿吼，结果吼，结果原来甜掉了，两个吼。啊，这模特儿吼、哦、真水哦，体材甲看看，伊个袂歹。啊，结果完啊，想着就去找这个师傅啊。结果两人哦，到尾啊，伊煞完啊有咧，斗阵男女情斗阵啊，拢伫咧斗阵啊。啊，钱完啊款足侪去安尼，一分足侪互伊。完啊几啊千万咯吼，几啊千万。啊，这早因啊吼，煞定来去底下。伫个庙寺个遐吼，定来伫个出入入，啊出入入奇怪，伊个影像拢去用去拍着哦，伊人去啊检举吼，啊迄个镜头吼，迄个监视器拢翕啊一清二楚，伊当时入袂入去吼，啊都诶这个书啊就踮啊咧等啊咧遐，踮咧内底伫咧等，迄个我看迄啰，迄个伊个神嘛有伫遐，佮踮咧了做垃圾货咧，啊都踮啊都拢准备咧等些噪音啊。啊，这噪音那里边吼，物件关来关去关唔在声啊，等咧边啊，啊就开始点啊，加输啦，当当杀杀啊，就呼啦，安尼两个点啊，呼加吼，关关叫安尼啦，啊这无多啦，啊监视器录，本来前迄、那个前警单位吼、哦、规定去甲落起来吼，伊讲无伊拢无，大概钱无伊讲安尼好啦，无吼、哦，来这你看麦，这个影像这啥人，迄阵这人多。啊，人侪两个拢掠去啊，即摆掠去啊！今仔日，即毋知上初几日款？今仔伫个龙啊来啊，无采是威风凛凛，拢咧共解问题，结果伊家己本身都无在来解。啊，即摆两个哦、喔，两个伫内底啦。啊哟，你若卖共，你若卖共迄啰哦，做卖共贪污吼，卖共迄啰吼，卖共骗财啊骗。骗色是男女之间是，这真歹讲啊，这拢一拐道一来啦，各需所要啦，哦，有需要卖讲强迫的就唔好啦，啊，这嘛是种，迄落做心情上啊，生理上的需要，唔知解脱，无人会动工呢，你无白事会动工空空，啊，即嘛哦，翕翕就好，这影片。是无声尔啦，敢若无声，伊个监视器吼、哦，那
一年内

遐浓哦。啊，你通常即摆考古拿迄个监视器了嘛，了嘛一清二楚，声音咯，啥物拢有咧。啊，结果吼、哦，迄影像安尼吼，哦，看甲一清二楚，迄看到到底，有影咱边诶人嘛讲，哦，啊这安尼这书啊实在艳福不浅，啊这噪音啊吼，这体材阁遮尔水安尼，泰国诶名花就对啦，名花吼。哦啊！但即嘛，我看即阵哦，即、这个时间10点外，因遐泰国我看嘛是差不多。即个时间我是毋捌去，我毋知啦。我去听因迄边迄个做，因迄边哦，从泰国嘅迄个做，淹起来真多啦。啊，一寡好做人妖啦，人妖真多。若去互卖去，敢毋通去互卖去哦？因为咱这个小寡吼，小寡抑够有迄路吼，啊，去互卖去，敢毋通？所以我毋捌去，我毋知。安尼啦，啊，即阵哦，近10点外，我看伊嘛未困诶，两个拢未困诶，一人关一间啦，关一间伫遐内底吼，啊，毋知要哭要啼啦，啊，当然无法度啦，吼、哦，迄物件用冲光去啊，这也搁伫迄度，啊，搁高金素梅因迄个大帐篷啊，迄安尼电子塑料吼，甲弄互歹去安尼，啊，全伫哩倒，伫哩倒。多加即马，今日个掠到其中一个掠到一个，包庇，多加迄落做，加偷渡，迄落做协助伊吼，藏匿的地点啊，加安排这车位对去安尼啊，今日第七个掠到啊，今日第七个是迄落。那像乌多诶，虾米啦吼？迄拢讲天讲即个拢咧，即个咧指挥诶，伫咧安排啊。即嘛即个过掠着啊，啊即嘛高进素梅本来是安尼吼，唱乖乖安尼威风凛凛，蛮歹性情安尼吼，我唰唰唰唰唰，结果因这拢规栋拢规个死啦。因最歹代是拢安尼气呀呀啦，安尼啦。啊即嘛吼，袂了啊，伊即嘛连袂爱之面啦吼啊，讲这都世间啦，安尼啦。啊，无好啦，安尼啦，即马都我看哦，那像迄个夜幕的灯塔啦，即马都是夜幕的灯塔。

安尼啊，讲爱考书啊啦，人个考书啊是较早轻盈，较早少年的时阵哦，啊，实在是阮遐无书啊通考啦，因为阮。

书啊，时间啊，讲甲一寡块有诶无用啊。我有考书啊，是坦白讲吼，应该是去迄落做咧做兵，做兵啦。啊，做兵我做阿哥兵哩，啊，无人咧认管哩，大家比啊奔落去，比吼，迄卡车吼，一台就咧载出去，因为阮工兵嘛，爱去做事嘛。啊，我秘伫内底哩。啊，我等下因啊，比比我知影几点啊，拢爱出去啊。啊，我迄阵才搜出来啊，啊搜出来吼，吼、哦，我的天啊，规个草埕外宽咧吼，迄阵伫北市啊遐嘛有啦吼，啊，佮伫迄个叫做内角遐，过年我会记得真宽，啊，拢有一挂迄噪音啊，噪音那里袂声呢，袂足侪啦，伊会去迄个过年诶边啊遐吼。诶，边啊遐连咪咧卖，我会记咧卖，拢有啦。汽水什么什么迄落，或者都阿苹果开始，我会记咧吼。外口过年外口都一挂伫咧苹果色啦吼。啊迄落改衫裤诶啦，啊个理发厅啦，啊弄酒精啦，因遐拢规排吼。哎呀，都是爱去到遐吼。食都爱出去，啊出去，阮都爬墙围啊，嘛唔是爬墙围啊啦，因为阮咧有迄个围墙吼，土的围墙较悬啦呢，啊则为后壁面一条路粉啊，选一下，啊选一下就是拢加迄个迄个排长啦，军官啦，迄排长位的吼，伊个因的轮班嘛，伊若无出咧操吼，啊就会讲，小吴啊。小吴啊，啊，爱孙哦，拢会休啊，就招出来。啊，我想伊因咧官咧，啊，我一边啊，尔呢，啊，我边啊比因较大咧，拢招咩啦，啊，就去遐，啊去遐吼，人因咧迄个后咧卖肉粽诶，我会记咧，后咧卖肉粽诶，噪音啊吼，啊，个咧卖鸡啊饼诶啦，卖啊菱角嘛有啦，安尼有当时看啥物季节啦，啊卖甘蔗诶嘛有啦，啊即卖吼离远哦。啊！人迄阵有遐嘛有田园哦，有人咧做事咧走因啊吼，拢挑地个哦，伊咧拢知影讲跩地股票个吼，拢玩啊迄落吼，玩啊拢挑地，迄走因迄些心态吼，我即马在咧个研究，较早那样我研究袂得咧，即马无多，即马先研究讲因嘛是爱捉人，捉爱红看个就对啦，因即马就安尼穿较水咧吼。啊都经济挑剔为阮遐经济安尼啦，啊好阮在零哦，啊都安尼，好考书啊，我较早咧考外向咧，即马考袂出来，即马无法度啦，即马考够年啦，啊买地人考啦，我是较唔敢，我因为这属于较避暑型的吼，啊人考我才会地人考，所以我迄阵咧。学个考书啊，就为下来，考到外乡的呢，吼、哦，林因来听着吼，爱就我给家里看，爱李康哦，伊用手家里摇吼，安尼，那就安尼打招呼，吼、哦，迄我欢喜的安尼啦，啊，我欢喜的吼，啊，所以这就是一种心态，姨娘啦，姨娘欢喜了，啊，所以我讲吼，啊，这。这一个年代，这年代吼，庆应，嘛不是庆应来新型的，因为迄阵拄啊当做兵嘛，啊当青春哩，啊青春，啊我这个草地因，我无女朋友啦，我无啦，因阮遐不多高，阮遐都无得高哩，吼啊去做兵啊，做兵有啦足侪啦，啊做兵都干那迄个一个改衫裤迄吼，啊甲约去迄、那个。一百号，伊约去，迄唔知去搞对，约去迄个做，管啊娘，迄水库呀，迄摆，迄我有咧讲吼，安尼，啊，所以早因哦，拢安尼，为要去做甘蔗的啦吼，啊，为要去做事咧，拢两三个挑剔哦，挑剔穿哦较水咧安尼吼，啊，就为挑剔行吼，阮的视线呐，阮看会到，好，安尼好，阮知吼，啊，拢差不多什么时间，伊拢知啦，讲差不多时间哦。阮家两几只啊，甩地股票，嘛毋是地股票诶啦，安尼甩阿苹果。

0: 好啊吼，啊无因也要想要教，因嘛足爱人教的呢。阮听讲讲，阮遐一挂军官，一条港的，就是排长，迄拢过一名的啦，拢过一名，拢过留营的啦，留营迄啊，迄较久的迄吼，迄就是高等的最末，足侪拢伫遐教的啦，啊，啊因伊爱教这看赢，无因遐教因遐吼，因遐都拢做事人呢，较无啥物超花啦。啊，所以爱教，足爱教这個，啊，因就约去看电影，啊，电影票拢嘛爱找我，规定拢嘛找我，啊，都我咧掌管的，你听哦。我迄阵哦，阿哥兵我是诚想，想想的吼，你们教无半个，啊，我会替人写情书呢，我会替人写情书，啊，我本身凭良心讲拢无，但是我有一个坚持的原则啦，就是讲我唔通我。修行，咱想讲，即摆咧讲，迄阵不要讲修心养性，即摆也要讲啊，迄阵我就爱安尼吼，修心养性的意思讲，爱保持较好迄路吼，唔通有迄路什么以后，因为我要做歌手嘛，我迄阵，直直讲我要做歌手，我绝对要做歌手安尼，唔是迄阵讲我做歌星啦，讲要做歌星，啊，到尾也真正皇天不负苦心人，真正，嘿嘿，我都完啦，关键做唱片安尼啊。心愿啦，还阁真多呢，还是要电话都电话咧等呢，电话等我都紧听一下咧，看什么消息。喂，
1: 吴老师啊，
0: 有。
1: 哦，啊，你讲啊，讲啊久啊，我手机这无电啊。
0: 嘿啦，我
1: 要讲一挂啊，你迄个流浪到台北。
0: 哦，流浪到台北。
1: 哎，
0: 写电啊，流浪到台北。
1: 我红的。
0: 啊。
1: 我红的啊，谢你啊。红你日村啊？
0: 什么红个姓李？
1: 我姓李。
0: 姓李。
1: 红你日村。
0: 红你。
1: 哎。
0: 日村哦。
1: 哎。
0: 好好。
1: 我台湾红个姓啊。
0: 哦，安尼好啦，好啦，好，好好好，带队啊，好，带队。
1: 我带个红个，南马溪红个。
0: 南马溪红个。
1: 哎。
0: 什么南马溪闹起红个？
1: 哎。
0: 哦，南马溪有个红个哦。好，南马溪。好，谢谢。
1: 好，
0: 刘龙到台北啦，孙阿兄有咧困未？我先听底，这音乐之声，这袂歹听。这新人新编造的袂歹听。

好，来继续叫做蔷薇处处开。好，好，好，好，谢谢，谢蔷薇处处开。啊，咱即马谢谢哦，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哈。那外关区即请你别卡入来哈，空二啦，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哈，空二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啊，即马我讲，合作，这个巧，这个阿女即马过，阿女过巧，过阿女过算入来哦。

0: 哎呀，不简单呢，不简单呢。啊，你咪过会晓斗算卦呢？啊，这好，那这安尼我就灵感甲做一下媒人呢。我足好做媒人的呢。我足好做媒人的吼。好，啊，过来这个，好做，啊，这小路我那几百人啊，这小路啦，这小路我那打卡啦吼，安尼乖啦，乖啦。安尼安得乖啦，啊！这小路啦，小路吼，变小路，变无啦，变笔路啦。啊，伊是伤侪人堆吼，堆甲煞冷去啊，冷感去啊，煞无效去啊，无法度啊。这我那食重咸去啊，无法度食重咸啊。啊，来，喂哟，喂。
1: 喂，帅
0: 啊，你
1: 哥
0: 来，
1: 吴
0: 你
1: 老
0: 来，
1: 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哦，你安尼迄个金口吼，那开落去吼，你安尼吼，
0: 好，
1: 一种上进的。
0: 哎呀，啊，都我都讲迄款，你哪有啥物相信？唔相信？
1: 正经的啊，你金口开落
0: 去，哎，都讲迄少年时阵啊，都念啊，讲少年的，我咧讲我做兵的时阵呐，啊，我也要考试啊，哦，考了。
1: 啊，但是你个无拢无到半个。
0: 无啦，都甲你讲无错，嘿，啊，唔是搞，迄就是有够含慢啊，防潮，嘿，
1: 会当控制，
0: 是有影控制啦，是有影足够控制，迄种拢心内未清明吼，就想讲，我爱安怎安怎呢？我未乱来，
1: 唔是
0: 像一般的吼，像阮这同业界为的是，哦，迄想过乱去，安尼。
1: 啊！你大家袂，你人拢袂去教啊，足奇怪，你控制
0: 唔是袂教啦，我诶机会伤多嘛是伤多，煞变成吼，会去想要选择好太侪，因为我就是故意啦，迄阵我真故意呢，我袂想啊，嘿啊啊，佮进入歌坛诶时阵吼，哦，唱者伤紧啦，唱者伤紧啦，
1: 你歌坛嘛无够，
0: 啊嘛无，啊唱者伤紧哦，诶，无
1: 人安尼呢，
0: 啊都甲你讲无人安尼，
1: 干
0: 那
1: 你一个？
0: 啊啊！互因笑，后尾笑是唔讲讲，我做青藏啊，
1: 迄个
0: 无啦，迄个本水我拢骂我青藏啦，因为青藏啊，都佫骂我佫一条做啥？讲叫我做啥？因为我有个人，我就是讲点电台安尼，啥物都会讲啦。啊，那见到面拢点起啦，见到面点起啦，啊，唔知讲我一块钱好，啊，我你要点歌，我就知呢。
1: 你会
0: 知，
1: 点你着啦，
0: 好嘞，
1: 点你的烈烈往事啊。
0: 哦，烈烈往事，好好好，
1: 好
0: ，OK，
1: 拜拜，
0: 拜拜，喂喂，
2: 喂
0: 喂，
2: 吴老师哟，
0: 哟哟，
2: 嘿，我是要借问你哦，
0: 嗯，
2: 我咧，咱咧，这听上有人咧，我咧个，推啦咧，安就是要食汽修啊，
0: 哦，
2: 嘿，唔知，我有食你的老零售，
0: 糖分啦，嘿，糖分的关系。你要吃西西外的糖分呐？
2: 啊，那啊就是安尼，敢那是嘴敢那那硬硬了，敢那无聊啊，就想要吃物件，啊，食就食一撮啊，然后食袂落，啊，三顿嘛食袂落。
0: 哦，
2: 啊，敢那食有诶
0: 无？好啊，拜托人。
2: 食一撮啊，安尼
0: 咧。好啊，拜托人看卖吼，拜托人
2: 见。嘿，那只要有食恁诶脑磷素。
0: 好啦，脑磷素迄个无关联啦，脑磷素伫食脑较好诶啦，啊，你是？
2: 我是
0: 穿，
2: 我是阮
0: 读下来，什么荷尔蒙
2: 啊，还是安尼？
0: 你来
2: 欠下
0: 呢？
2: 啊，这脑磷
0: 素
2: 有效
0: 无？哦，迄有切，都人拢有效啦。你那你会较慢啦，因为你这个病
2: 伊就较久啊。
0: 你这个较慢啦，你拢会较慢。你食啥物拢会较慢，因为你拖久啊。吼，好，好啦，就拜托啦。来，这个叫做西点啊，人点的西点啊，流浪到这个叫做。台北的小，台北啦，伊要唱《流浪到台北》给你听吼、啊。来，2553-0899，啊，即马咱的迄个叫做，迄落啦，咱的迄、那个月饼，清八块。

0: 安哥，先结束。
1: 安姐，过来坐哈。
0: 好，安尼肯定袂让我见识无。哇塞，安尼真正吼，伊进前买三个，啊有效，啊即马搁订六个。好，我接受你，要订台北者。
2: 这段是伫迄个到六点伫咧做说明会的时阵，啊，一个人较早伊买三组，啊，即卖今仔日佫买六组，迄现场哦，啊，规大店的人客拢有看到，哎，就好记伫个啦，哦。
3: 我
2: 这顶个
3: 头这有较红啦，啊，这有看得较白啊。
4: 我讲我你坐得软起来呢，吼，啊，佮有你头拄行路较重，啊，即卖呢，佮头有。
3: 啊，那这退货，行路快些，本来较袂啊啦，
4: 较袂啊吼，对，较轻松点，
3: 几个人
4: 拢轻松起来呢，无简单，几分钟而已吼，你有感觉安尼反应真紧无？
3: 有啊，
4: 看，有无？
3: 较
4: 灵点，好，安尼多谢你哦。
2: 一些农户基地的，恁当有体贴的人哦，是讲。喷几遍啊！因为伊就是对脑诶奇怪吼，喷喷来讲啊，我都咧喷头壳内，嫌买胆骨煞一日酸啊。有诶讲啊，我本来倒骹都袂啥单拖啊，那即马过伊诶一段时间都，因为伊诶都伊诶那像咱脑吼，脑部是总枢纽啦，伫咧管迄个叫做身躯。所有的器官拢伫遐咧管嘛，啊结果吼，较闲啦，就讲奈安尼吼，伊都真好的现象，这是好的现象啦，啊你拢唔免，伊若反应就是好啦，吼、哦，这叫做好记滴，啊就哪喷的嘿，即系清醒啦，伊就可以拍开着迄个开关，咱可以豆豆啊渗透吼，伊个神经系统可以开起来呢吼。啊，一罐1800块，啊，你若要订吼，也无会，就要到6月中旬啊，今诶、欸、不，10月中旬啊，今日17嘛吼、哦，今日17啦呢，好，啊来谢谢李光光山，阿弥的长生经甲 Q 店，啊，佮迄个 D 三，哦 ，D 三伊都，迄个伊有落者，我林刚家伊有落较长啦，迄、那个张药师吼，阮内底规个拢有互伊，伊有去叫迄个叫做。迄个做啥？迄个你讲抽血咧检验迄啊，迄来检验啊，检验了吼，检验了吼，啊加加加加加，加这D 三哦，效果相当效果，啊无大家拢无够呢。来，我即摆经过听，啊你只你那只迄落只卡了吗？喂啊！
5: 吴老师啊！
2: 哦，
5: 啊，我拢卡的。

0: 来卡袂记起咧。
1: 你卡安怎？
0: 卡去恁遐要买物件，拢电话拢甲我截去。我讲要甲你，你讲要喷头毛，遐阁有无啦？
1: 即马无去，但是爱你先登记啦。
0: 爱登记呀、
1: 啊？超十月中旬啦。
0: 哦，安尼哦。
1: 你若要，你先
0: 登记。我高雄遮呢。
1: 我在控制咧。你高雄、
0: 我甲你买足个物件咧。
1: 哦，安尼呢？我知呢。你呢？
0: 听我。我若卡电话，拢卡讲，拢接你接袂到。
1: 无啦，我拢闭咧啦。
0: 哦。
1: 我一般都拢闭咧，啊，不惊人买。惊。
0: 啊，这十月才有咧哦。
1: 即摆就要登记尔，登记啊要。那来要甲你送去，才甲你讲，好不？
0: 好，好啦。
1: 好、啊，来你等。
0: 讲啊，好来，你知啦哈。
1: 无咯，无咯，你等，你等，我叫人甲你抄。外口的。
0: 这电话去不讲啦。
1: 好啦，来外口，诶，紧甲接一下这高阳的，高阳阿桑，哦，高阳的，嗯，要好记地的啦。这拢高阳人员啊，真朴实的吼。袂啦，阮袂甲恁骗，阮的物件拢真实的，较迄路吼。来，2553-0899，我看看齁，来对对，2553-0899，
2: 青阳哦，
1: 你好啊，
2: 讲一个实人真正的代志齁，
1: 好，
2: 在这个我林森北路齁，经过68年的年齁，林森北路小路叔，你知道吗？小路叔那个青梅档，对面行就对了齁，那个香肉店啦，狗肉店就对了齁、啊专门的抬狗哦，啊忽然间啊那抬忽然间倒了齁，送到马家病院啊，马家病院医生一个急赶紧改那个照电工嘛齁，就落去讲哇心脏有问题哦，赶紧开刀呢，不过开了有效不无效啊，没事的进程啊直直改啦，我跟他狗的改就对了啦，这可见哦通抬高啦，过去抬高的人足多呢，啊，拢死伫个阴沟内底。
1: 阴阳胳膊哈，
2: 这个阴阳胳膊是足恐怖的呢，
1: 足厉害。
2: 唔能连连讲啊，无这无代志啦，抬这无代志啊，好了无代志。抬迄树尾偌大嘞呢？
1: 对唔对？
2: 好。
1: 这因为安怎来讲？啊，你抬低甲抬低啊，甲抬高，因为这拢无同款吼。因为伊个魂灵魂，因为高吼。狗是甲咱接近，啊，佫真忠于狗，忠于人吼。所以伊这就是冥冥之中，伊这狗特别咧甲咱较要接近，要甲咱较做相偎。啊，因为伊的任务吼，伊真顾咱人吼。啊，所以讲这款情形呢，为啥呢？抬狗的拢咧步会较紧吼。呀、所以这是你讲我抬什么人好？我讲咧分做站领，啊，较轻微的吼。轻重的甲轻微的拢有分别，吼、哦。比如讲，啊，迄帮甲咱顶，我讲了吼，即、這个拄我较早捌讲故事，迄、那个一个叫做歌星郭大成郭老师，伊捌问我，即我嘛拢有讲过。郭老师讲，迄个青阳啊，啊你安尼遮敖贴地吼，我讲者，互你，我有一摆吼，拢带无共位，啊，阮母啊讲。讲要来我家啦，啊，我唔就是讲，哎，姑姑啊要来吼，啊，我就赶紧来得，紧甲拼咧，安尼甲拼咧，啊，拼咧吼，拄啊伊雄雄来到位吼，电铃机咧我开出来吼，我拄啊咧喷迄个叫做迄个油啊啦吼，喷迄蚊啊水啊是啥物加跩油啊吼，安尼啦吼，伊讲啊，阿弥陀佛咯，阿弥陀佛，唔当啦哟，阿弥陀佛咯，伊讲无咯，啊都。如果扫扫的个喷喷的，无这蚊啊、蟑螂啊、蜘蛛丝有诶无诶？啊，阿弥陀佛啦，都唔免来念念的，你唔通啊甲喷。伊讲无咯，啊都规个无咯，我你都甲念念的吼，甲念念的阿弥陀佛啊，甲念念的叫伊去别位，伊就去啊。安尼啦，啊，这郭老师郭大成啊，唱歌来讲啊吴清扬啊那会讲安尼啊，我想阮老婆安那说，是不是袂去？我才甲贴你好听。我讲吼，恁老婆啊念有效，你念无效。啊！但是恁老母啊来这个来你这个环境念也无效，是原因啥呢？因为恁老母啊，性不以素食的，因为伊的厝内面无这臭臭味通好食，哦，啊，伊的身躯嘛无臭臭味，蚊啊嘛较无爱甲叮，哦， 家抓嘛，无不来一家。

家抓来伊家都，哎，袂当生活，哦，这是咱人为的问题。所以，恁老母啊讲的，就一半，因为恁老母啊点伊遐有效，点你家无效，因为你食草，内底臭臭味生生的，你安怎念？所以因拆袂开，因这个修道人因袂晓拆，拆这你袂晓拆，叫我来拆。我讲伊来你家环境无法度，伊点伊遐环境会使。那么。这个为啥讲，咱人叫定，因为你肺，咱体质生质，食鱼肉食多，当然伊会来嘛。叫做因为化，因为一挂温暖化，以及蠓虫来甲你侵入，这是难免的嘛。所以这拢生成的。所以为讲你无甲怕，当然这是伊的魂较水，因为伊这几啊千、几啊千、几啊万只，只有一只，几啊十万只，这个蠓啊。可能只有一只这个鸡命尔，意思你听，吼、哦，就是讲你太贵，杀成几啊万只的蠓，可能只一只鸡的命，杀几啊千只，只有一只狗的命，伊的报应的迄个程度无同，吼、哦，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吼、哦，我的看法是安尼。

诶，我讲中秋饼，阮有三种。哦，今仔日阮咧叫做一个电台吼，一个电台因来买四十分工，40分啦。啊，当然我有甲算较俗啦，因为伊昨日就讲买2分，直接讲诶，够好。啊好，因遐朋友讲，啊这伊讲甲我提较俗，讲有啊，恁边啊电台界吼，当然我加迄落啦吼。啊，我都毋知40分吼。40分哦，40组呢，40组。明仔载我叫阿弥金甲传传呢，要寄去屏东因的教会迄边去安尼。因咧讲，伊啊伊今仔伊张昨日来买2组，食了讲好食，寄去讲一声就买40组。啊，但阮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绿豆蓬迄项绿豆蓬爱注意嘿。绿豆蓬爱注意，绿豆蓬你等于拍几，就赶紧甲起两层啦，甲起两层爱较稳啦嘿。啊无，因为吼，你若无起两层吼，恐惊会较快歹去啊。你若歹去吼，就较迄落啦。吼、哦、啊，你若甲起两层吼，你过一个月嘛袂要紧啦。啊无，伊个店面。连伊个属于讲个发霉啦，因为伊阮这无防腐剂啦，没有防腐剂啦。像台东这个号做吴先生哦，吴先生伊较明理，人我讲吼，伊冇这情形，所以我讲这吼，你就会跟哪一路安尼？袂紧，你若买阮个，若拄啊提起吼，你若拍开阮。迄两三盒无共诶吼，都敢若绿豆蓬这盒啦，绿豆蓬这吼，因为伊这足新鲜诶新鲜，伊这就是你若发现着安怎啊，紧甲阮讲，阮拢甲恁毋是服务员啦，甲恁算讲收倒转来袂紧。因为伊迄无防腐剂嘛，啊毋则讲交代过伊，你利用啥，紧甲起迄个冰箱内底吼，安尼。好啊，2553-8999吼，我关键要卡头前加空字。来哦，黄大姐，你要听的，这叫做《列德往事》。啊嘛，请这个合作啥？淡水的合作啥呢？淡水的欧巴桑，淡水的这个欧巴桑吼，姓丁的欧巴桑到顶听好，这首合作《列德往事》哦。你的往事来，我要给你个补充来。

0: 吴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伫遮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搁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逆剂，互你选各种的色水，嘛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逆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逆剂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油脂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发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啊。即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逆剂，啊，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得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水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只要在这个它们洗完了、吹打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让咱大家真正省钱阁省时间咯。啊，阮的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想到的就是要甲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让咱吴老师所有的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充满着青春甲活力。好，感谢，谢谢。
1: 这我咧讲，这吼，伊这是足侪天然的中药材植物啦吼，如果发酵，慢慢的发酵，因自然因为。

研究足久足久的，还不是一年半载呢，研究足久的。所以教授吼，因为是讲，因啊发现讲这个现代人吼，你头毛你家拢掉癌嘛，介多，因为有报告嘛吼，啊个目睭无去啦，掉癌啦，当然啥啥呢，这些是足冤枉的吼。啊伊因为尼古吼，尼古伊个渗透到毛细孔落去，啊滴滴尼哦，就是。第一点，目睭第二步，过来伊会着真侪癌症，迄个是真好啦。不过过到尾也拢会衰落去。啊，伊些就是那拖遐久，拖几个月安尼。你甲想讲看偌久个？伊即马好啊，物件好啊，即马就咧等因个迄个因个检验个证书有啦，有伊有传互因啊，讲拢通过啊。啊，因就是。伊检验单哩嘛，足怀疑个，讲那种，迄是喷的哦，你你这尔那种咧，啥物染剂个款啦？啊，结果唔是啦，些拢无伤害你，啊，唔只好，唔只讲故意你就是密切低胎啦。阮这唔是一般滴个，或者染色乌个，唔是哦，伊是慢慢黑。你一工要往个喷的足简单呢，你并要出门就搁啊喷一下吼，都是到位有哦，你朝脑白头毛的吼，几工啊都无看见啦。几工啊吼，你若逐工甲喷哦，三五工了啊，甲一礼拜了吼，伊色就足自然色的。一礼拜了就是亲像你染头毛啦，染头毛迄阵哦，你会使甲试看你的头毛吼，因为有的人头毛质无同哦。看你染甲一礼拜，喷甲一礼拜了吼，伊头毛看会冻偌久。啊，足自然的啦！大家嘛讲哦，啊，足自然的，啊，摸嘛真舒服吼、哦。啊，迄阵你家己甲扎，看你冻几工，冻有偌久，伊就个就个发白起来，伊会个发白的哦，同款哦，伊个无法度。时间啊，警察讲，唔是你这，伊个是慢慢啊，互伊食入去，互伊迄落啊，佫无白害。伊这拢天然的迄落对，拢研究家讲对。对迄个头毛无排害安尼啦吼，所以吼、哦，你也期待，起码唔免讲安尼，你吼、哦、都爱你头毛安尼，尤其寒天吼、哦，感冒着呢，感冒迄呢老大人听啦，起码就是感冒，囡仔嘛呢，啊，迄种足唔好诶吼，啊，伊就安尼十五分钟啦，啥物要免，即一分钟嘛免，你都喷了就出出门啊哩，喷了就出，你甲喷喷咧，伊就白，伊就小花咧变色啊。唔免洗哦，你唔免洗。等下你要洗头毛，一工两工，无啦，无人冻遐久咧。一般着除了迄平段诶，啊老大人伊会冻较久啦，无拢一工着咧洗啊哩吼。啊你等下先洗，安尼啊，逐工甲喷，头啊，即礼拜你想着着甲喷，要出门着甲喷，别个嘛甲小可喷者安尼。啊，外自然呢。一礼拜了后，这第一点就未伤害身体，较要紧啦，哦，未伤害身体，上好的原则是安尼，好，来，你讲什么？

0: 醋糟、糖椒加姜黄素两个结合做伙，双合一的产品吼。啊，醋糟、糖椒吼，或者福克蛋吼，这是日本上有名，这个 Okinawa， 这主要来自于海底的醋糟萃取物，有专利萃取出来的一个姜黄液吼。两项是拢用水蔗来做，吼、哦，就那咱咧泉油啊同款吼，啊真方便啉啦吼，啊普通时你啊一罐30毫升嘛吼、哦，咱啊身体用惊用惊吼、哦，啊要来保养，咱就讨两三天甲啉一罐，吼、哦、啊咱啊身体感觉较虚弱吼，咱会当一日甲啉一罐安尼。
1: 哦，这好草糖胶即嘛是上个新型的，是压10罐。一摆啉一罐，好啉，唔是好啉啦，伊都比一般哩较方便，哦啊，啊是较紧，吸收过较紧。一盒1600元，2盒3000元。我、哦、啦，我即马等下有人点桃花芥多吼，桃花芥多是迄个菜啊不少哦，迄足够讲的。

0: 我只功课是可能今麦五十几分啊。你得爱我看吼，我看。五十，这个快紧了啦，我再叫一个掉。今麦56分尔啦，哦，今麦等你，咱差不了11点了，咱再来报头花几多，头花几多。啊，我甲你报的这是海亚布萨吼，迄足够，伊两个足甲玲玲吼，足够艳的，足够清的，大家拢爱足爱听的。嘿，来，即摆先稍等者吼，我看吼，稍等你连袂好吼，连袂好。
1: 肺部疾。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佮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两两两两洲街六

好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8999，2553-89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我来，有人点土匪街道，来，这我呢真长哦，土匪街道，海亚布萨，海亚布萨哈，来听着哦，祝福听。

0: 就爱错就
1: 哎呀碎
0: 啊，冰的头被你丢当啊，爱情
1: 我爱情
0: 就啊，你的土鸡啊，哎呀错就
1: 穿你的心啊，错就
0: 哎呀都厉害，哎呀都厉害。

0: 生同行挑战手机市场被影响。
1: 这差不多，这电脑拢会差不多，真诶。叫做叫做海亚布萨，甲零零大个零零吼，啊伊这这我看伊这丢不丢完啊？我看。
2: 先拿。
1: 来。好来，安尼一声哦，这伊这这段煞无去啊，袂紧啊。伊讲海亚布萨吼，足出名诶。伊这个我有捌讲过吼，伊可能伊死啊，应该是嘛是，我看十年以上啊，十年以上啊啦吼。因为伊阵拄啊伊食吗啡嘛，啊掠伫个关，啊关出来吼，呾到原来环境吼，即、這个业界环境伊阵是拢录音迄落尔吼。啊，舞台上较无迄落，啊，到尾也是讲，啊，国军出来，当看是要，吼、哦，啊，到尾我查着啦，五影甲詹中影，詹中影甲两个影吼，甲五影，伊讲伊讲要做播音员啦吼，啊，五影因就因为五影迄阵较早伊是广播剧个，伊电视无好，迄剧情个，啊因拢会找讲，啊你找老水，找有经验。啊，五影因为伊有来，我有甲安排去电台做播音员啦。因为迄阵因广播剧甲阮无共款，广播剧就是一个剧团啊，迄、那个团主吼，啊则招规定安尼，那伫咧排剧咧，啊排剧则一间大间的迄个录音室吼，啊大家踮遐，后来啊什么教你啊啥教伊都要讲啥呢？是迄款的。迄款叫做广播剧啦吼，因是迄阵讲嘢，因拢是广播剧的，啊要做播音员就骨较无同款，因为因干那广播剧干的是迄团，可能是团主爱去加迄个经过竞总的竞比总司令部迄阵是安尼，啊即、這个播音员当然爱经过同款经过。迄落，敬重诶！啊，因平常要做这播音员，无门路啦。啊，都是五影有来找过我，人家介绍啊个三宝吼，老二诶啦，甲啥物吼？迄兄弟人因咧拢贵姓啊？迄那讲着大家拢知影。啊，因来规定讲啊，找吴清扬，因为我较早伫三宝吼，啊，我煞来台北。啊！第三部我照，我那有交陪一挂吼，大家拢知影，讲你那情容啊，甲人做人无同款。因为我未去讲，我未，因为阵做半晚，我提足侪钱的啦。啊，我不爱讲提啦，我知影讲人真侪人迄拢艰苦的，所以我牵足侪，我拢不爱讲啥吼。我按照因家讲，伊讲阿弟安尼好，你来做这個，那你还要不说你来做这半晚好？啊，无问路不咋，啊去介绍伊来找我，介绍海阿姆那时候来找我，无好伊，阮的。

前辈，我是讲听了，较早拢捌播伊诶唱片哦，听了足好听呢吼。啊，那会看着人来一条囝，无偌大汉呢。伊话长话长啊，嘛毋是讲偌话啦，都差不多啊，足成阮平诶啦。你若来台北看到阮彭先生，差不多到阮平诶呢。啊，阮平诶即卖是较大块啦，伊是较无遐尼大块，形体上共款。我即卖甲想起足共款诶。甲阮彭先生同款，啊，我唔就甲我讲讲，我安尼啦。你吼、哦、真简单，前辈啊，你就先看找广告。哎、啊，可能哦，伊若无广告，你干那付块钱要怎付啊？电台费用呢？吼、哦，我那我咧介绍是电台拢会接收啦，别人就较困难。我迄阵，我来介绍拢应该没有问题啦。啊，毋我甲讲，你先找广播主，广播主就是看是产品啦吼，产品也是禁售啦，迄阵拢禁售产品，干那我无禁售，也是药品啦，药品啦，迄阵拢药品啦，干那我咧卖五斤十岁的，干那我尔嘛，啊，我来甲讲，伊讲吼安尼吼，我讲你这上重要，无你。有通互你报，你无，你爱立买电台费啊？伊讲好安尼吼，啊钱等于，等于煞钱无来啦。因为伊阵滚出来嘛无啥干啦，无啥钱吼，啊所以伊都拄着我吼，讲这上好的机会嘛。啊我袂去人提钱啊，袂肯使啊拢足水钱，啊我袂啦。啊所以这情形落去吼。钱煞无来啦，啊无来，经过一阵啊，咱也袂记得，咱是讲伊，咱也毋是要趁钱，咱无注意。经过毋知偌久，陈中央讲，啊，都安尼死啊哩呗，对啦，伊在讲什么死啊啦，安尼啊，我可惜，那这个人哦，出口成章啦，足厉害，讲话你看，拄只听伊咧听，所以跩前辈。那较早吼，我以为着啊，五爷嘛死啊，啊，可惜拢一寡前辈些吼。啊，你来，拍手来，什么紧？离我三空八九九，我听音乐。

即讲扁担扁担啦，哎，即嘛敢那有清凉才有吼，安尼啦，扁担扁担，啊，我著写一挂跩嘛，心切心切吼，我著对咧郭老师因啊，去今嘛学一挂跩吼，讲爱写一挂跩啦，嗯，安尼，扁担扁担，遮尼扁担呢，后来啊，扁担就啊也害啦，唔好吼，哎、哦，咱活要活就要动，啊，都爱那叮当呢，手骨卡头壳。哦，拢系系，啊，尤其你若喷火哦，确实着爱叮当哦。你若，阮只有两项物件拢爱叮当的哦，一项迄个温酒霜，啊，一项迄个叫做火气滴。火气滴为头壳，头壳伊是将军全身骨的中枢，伊若头壳甲你迄落分配落去哦，啊，就规身骨拢会痛。我欠费，火气滴两盒3500，即马有加一盒啦吼，啊，都欠费哩，着爱甲等十月。中旬啊啦，你要甲一个月好，伊这无遐紧好做吼。啊，个泥头毛，迄毋是泥头毛哦，迄叫做慢慢啊哦，最天然的啦，上盖天。

年的墓牌还不是嘞，不是要、做什么嘞？那泥瓦哟，不是啊，该泥瓦不是太多过几几，一个百几块年无，这千贵的，这不是安尼吼。好来，啊，你讲三块八九九，来，过来听音乐个。

0: 菜就是亮白，吼、哦，啊，還有这个益生菌，甲你的肠道，甲你逆龄，过来就是这个酵素，甲你好困，合作会，啊，个维他命 C， 所以吼、哦，因这亚青吼，甲这个贵妇吼，因拢无啥时间保养，所以吼、哦，伊都一天食一包，吼、哦，阿丽啊吼、哦，要个加加强的食两包，免安尼食足侪罐的，所以吼、哦，伊这同好的物件，咱这是韩国。连这个鸭啊，拢原装为韩国原装进口的，咱是吼用到这个关系，吼再提到这足好的货吼，啊推荐下咱这吴老师的听众。
1: 也食真紧唔免，这都食的化妆品啦，啊个有何伊有迄、那个有迄胶原蛋白，啊个有迄个叫做益生菌哦，这上新呢，上新呢，你看伊讲咱一批尔都无啊，拢输的。啊，都无够啊，都无啊！到尾啊，伊只，只叫人迄个团的吼，迄团的一人炸一撮啊，啊炸撮啊，迄炸撮袂用的呢，啊，着还佫有熟识才有法度啦。有诶熟识着迄人客，啊团的着因交代，还佫爱佫，嘛是爱厝啊，那像讲叫人迄落安尼。啊，即马正式国际牌是那像二一的款啦，二朝，九月二，今仔日十七嘛。特别有啊，特别有啊吼！这个胶原蛋白，我这物件拢足特殊的，您放心，拢足好啊！一包囝，一包囝呢吼。即马足侪新品哦，啊个诺丽酵素吼，本来液体的规罐的，以后要浸身躯啦，要创啥？哇！即马已经过研究，人因过研究，因为伊就是规罐玻璃遐尼大罐的吼，较早规清细细啊，弄破。啊，到尾也改三百，咱袂较伤，但迄嘛是即马黑温哦，新的黑温因就通知啊，讲你若玻璃，阮破，阮不爱负责啊。哇，那食得啊，不爱负责，因毋是啦，因即个运送的都按欧别甲你拼，啊，伊就无负责啊，你损失本啥，袂用的啦，无多啊。啊，所以即马前因的营养素前，照例我个照例。照例就是甲迄、那个，咱潘王尼精同款，潘王尼精拢照例，照例吼、哦、就用接吼、哦，啊来去分出来，因为有个机器分出来，啊只客迄个，迄什么，伊即马用过迄个叫做诺丽粉吼、哦，诺丽粉落去甲吹出来，安尼好压入去，哦，即马即头个新胶啦，安尼前因为诺丽本身就有个粘剂啦，自然的粘剂。哦，迄上特殊诶，啊，所以吼、哦，啊，以后你都一包，你若贴落去，要甲猫啊、狗啊吼、宠物洗身躯，咱头毛要洗也是身躯。来外讲要食，要食要啉咩，要当做啉咩嘛好，泡落去，啊，要浸身躯，拢总足方便诶。迄阵毋免讲点啊咧规罐拍开咯啊，什么就啉无完，后摆啊，佫生果当当晒晒。我袂啊，吼、哦！诶，那好，我先甲你讲，迄卖咧过一个月个以后，迄个研发出来啊，嗯。我佫甲恁讲，即个叫做咱心脉吼，心脉好处吼，即心脉好处。即心脉我讲啥吼？唔是心脉啦，分公分，五盒千八块啦，五盒千八块，伊算起来真好啦，你做咧算啦吼。你唔免买遐多，啊买多吼！你即马开始，为个你若要买一盒两盒吼，我有种足侪物件，拢叫因都落去遐送。啊那，迄啰暂时五盒是千八块啦，哦，嘛算个足俗个啦，因为你千八我甲算看，千八三。好啦，来等等，再讲。

我你若讲买安尼啦，实在是安尼啦。如果若是讲五盒，恁惊讲迄种，恁若三盒啦，三盒我来研究看卖，毋过三盒无法度当甲你送去呢，三盒无法度。你若五盒袂当甲你送去，千八块啦。迄、那个粉光粉，伊会当炖补，炖迄个叫做啥呢？会当炖咱这个排骨，啊，炖鸡、炖鱼，搁冲泡来啉，安尼啦。即马卖过讲杂鸭啦，杂鸭吼，杂鸭属于多。啊，即马恁如果要讲第一个叫做羽绒被吼，羽绒被迄个被单大领的，大领的吼，有成只一撮撮尔。但是我唔敢话，就是少嘛。无，阮咧店楼里，板桥咧店楼里吼，欠人足侪啦，欠人唔知几领咧。啊，第二要过迄个，啊，我都少啦。啊，即马就为刚听讲讲，先一千领，一千领来迄个被单，伊大领的嘛，大领的吼。啊，我出来想办法，想办法看安怎。伊一领，伊大领的吼，一领拢那百货公司拢600-700块以上啦，600-700块。啊，我可能我是足俗的，因为尤其顶回甲咱买迄吼，顶回甲咱买迄种白叔叔，为讲白买，我讲你安尼，你去大饭店吼，你去大饭店五千的、几千的拢同款，一定拢白叔叔。人个亲友你免去去什么的白买，哎呦，迄观念唔同安尼。哎，迄个遐贵的，迄个饭店那么白叔叔，那是咱一般滴个老大人讲，较早古早人拢讲爱回啊。啊，不要紧，我即摆陪单有迄大领的吼，有云龙花啊，真水，好来。啊，那迄阵吼有甲我买价的话吼，我会特价啊，特价互恁。迄阵拢买两领5000块的，大部分拢一领2000-2700嘛，啊，两领5000嘛吼，啊，最近特别阁卖啊，因为总即个陪单若来，我就接过来开始安尼好啊，吼。啊，你553看牌99，啊，我阁甲各位报告的迄个看几项物件吼。那无迄落，就去国片。

0: 起。
1: 2026年9月23.25分。
0: 哦，对了，我调呢，调完呢都差不多了，25，这边为26，差几秒啊？

0: 过三秒几秒吼，诶、欸。过四秒、三秒、二十六，现在是26分，来。
1: 23:26。
0: 哦，安尼都差不多啦。哦，我恁知影者吼，好嘞。啊，你拿迄、那个迄、那个笔啦吼，笔即摆有迄大罐、小罐，我即摆重新创好，我先跟你讲。啊，即摆因为疫情也过拢未煞啦，即无法度煞。啊，疫情诶造成了感冒啦、无所不至啦吼。啊，烧啦，气更歹歹去安尼，啊，感染安尼，啊，都足惨的，迄拢慢慢啊，前身体有流萎缩去，啊，你喷咖一喷，出门就喷喷咖啦，恁即卖相信也个人也个出来面喷咖吼，我这因为特级的喷咖吼，甲一般的无同款，恁老公无啊，要无爱，再个甲讲，啊，我再过来甲头家过来甲伊创工个优惠，啊，无即卖是也无优惠啦吼。啊，个迄个蜜的部分吼，啊，好记滴个吼，啊那私密度恁都一上一三公分吼，恁家己个抹抹，恁唔通看讲迄袂啥紧啊。老大人是讲我袂要紧啦，我无咧，我唔是少年咧，我唔过吼，也抹伊杀菌啦，当然啥啥，较袂感染咧，迄真好呢吼。啊个好记滴个，伊个是管头壳个管是规身躯，啊咱即马就。艾草的迄个枕头吼，哟，迄足足，伊个吼，都甲咱咱即摆神通枕哦，长滴个就是有较伊较圆，啊，滴要我嘛滴要推出来，滴要推出来吼，啊，佮有迄个艾草的日本的进口的香皂哦，香皂，哦，我只龟头我甲恁讲嘿，啊，佮迄啰来。啊，即嘛，咱这个合作啥呢？咱这个，中秋月饼啦，1800块，1800块吼，好来，2553899，来即嘛，搁听一下迄落咧。
2: 特别跟大家介绍美国严选蔓越莓干，新鲜蔓越莓经过精心挑选，约4公斤新鲜蔓越莓才能制成1公斤蔓越莓干，每一颗都讲究，一般果干讲究快速干燥，我们却选择更费时更讲究的自然慢速干燥技术，慢慢带走果实水分，保留最原始的果香，虽然制成更费时更耗工，却让蔓越莓保有扎实果肉与自然酸甜风味，一口咬下软 Q 有肉，酸甜顺口，越吃越好吃。而且我们坚持无添加人工香料，无防腐剂，让您吃得到蔓越莓自然的果香与风味。美国严选蔓越莓干，坚持自然慢速干燥，费时费工更讲究，吃果干就挑产地讲究，制成讲究，品质也讲究的美国蔓越莓干。

0: 贴片上排列着极为小的针状构造，比头发还细，肉眼难以看清。贴在皮肤上时，能在不触及深层痛觉神经的情况下穿透角质层，类似无痛针灸的概念，透过微针刺激局部穴位或筋膜，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与舒缓紧张的经路。因为不含化学药物或金属成分，主要是透过物理结构进行刺激，因此不易引发副作用或药物过敏，对年长者或小孩相对温和。体积小且随身携带方便，适合针对肩颈僵硬、腰酸背痛或肌肉抽筋等局部不适进行贴敷。贴敷前应先清洁并擦干皮肤，避免汗水或油污影响粘性。若贴敷部位有伤口、湿疹、发炎或皮肤过敏，应避免使用。
1: 您不知道听说这个日本上市的专利的它就是肉眼看不到的那个它的物理学啦，打下去你都是为了算到的多少它有两个图都是前后图给你看，都是为一点都是为一点，如果你身体都在哪里，如果都是为了不通究竟都是在哪里，我们保持到处全国全身骨它这哪像无尖的针灸啦，原理就是这样啦，它没有渗透力啦，伊都原理都可以影响安尼，啊，足方便的，啊，有迄打得足方便的，迄机甲皮皮的吼，都拿有客进阿爸吼，安尼随时要滴吼，朋友底下来哦，阿免他妈足简单的啊，一片一点咧，也有只镜片嘛，这嘛，这叫做我先讲是名称哦，可能就是叫做我看贴。因为名称是叫做贴会打的那个啦，应该是说打就会通啦，贴会通啦，打会通啦，应该是这样、哦、打会通来这个新型啦，现在我经过那个嘿，嘛，这边开始，这边开始哈，好来。

我讲吼，迄、那个第三吼，因为因九月当时吼，我想哦，这个可能即马35分啊啦，恁开始要准备吼你，这地足特殊的哦，3罐吼、哦，2罐3000块，要个加一罐给你，拄啊3罐要摕2000块尔。

0: 欸，三罐哦，三千块啦，三罐要提三千块呢。这搞出来这个加拿大进口的吼，效果阁相当。你先听一下，先听一下来。
1: 甲大家报告吼，目前咱国内真正所有的人吼，上界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叫做维生素 D 三，因为根据这个政府临床调查，咱目前台湾人有70%以上的人血内底伊个维生素 D 三是严重不足的，啊，这严重不足就是造成咱迄个慢性病甚至癌症哦，诶，病人哦增加足多，因为这 D 三哦是咱人体里面独重要一个迄个维生素哦，啊65岁以上的老人，尤其是妇女同胞，各路需要哦。这个 D 三除了会当防止这个骨质疏松，帮助钙的吸收以外，吼，伊伫咱的细胞膜面顶有这个接受体，因为伊通过这个接受体，伊会当调节咱的免疫功能，吼，啊，避免这个慢性发炎，啊，改善这个睡眠品质，维持咱的肌力，哦，减少疲劳。
0: 我看了，近几分钟吼，要加减的哦。要给点啊，好您去做来，你听一下，来哦。
2: 现在时刻晚上11:37。
0: 伊这今仔日报告出来吼，阮内底跩人拢有互伊，你甲看一下，等下哦，来你听一下，等下。
1: D 三对咱人足重要，开启咱这个细胞。让咱的抵抗力跟免疫力，9月、10月以后，这个病毒吼、哦，尤其这个 COVID-19 叫流感的病毒，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D 三，哦，增加咱的抵抗力以外，对一寡老岁仔人吼、哦，肌肉较无力吼，还是讲会落头毛。很容易有迄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吼、哦、啊，当然骨质疏松来当配合钙片，吼、哦、来补充，吼、哦、是会当得到最好的帮助。啊，咱经过这个差不多2个月的治疗，吼、哦、大概一天，那治疗剂量吼、哦、是较严重的人，食加6粒啦，吼、哦、啊，一般拢是食。2粒至3粒，啊，咱以3K 啊，就 K 啊拢90粒，哦，所以一组就会当食咧2个月至3个月，吼、哦，啊，伫这2个月外月以后，咱发觉讲，只要有食的人，拢进步足多，哦，包括原来我你讲迄个9点多的一个郭小姐，吼、哦，伊即卖。提升到33.5，啊，其他像阿鲁米本来欠少块，即卖冲到40几，啊，我张老师本来我是28点多，即卖嘛变38点几，哦，啊，无食的，哦，无食的，两个完全拢无进步，完全无进步，啊，所以即卖咱就。哦，拜托伊讲，即、這个检验出来了，会当认真来食吼、哦。啊，咱一组三罐，啊一罐哦90粒吼、哦，啊会当先治疗了，维持伊个剂量吼、哦，大概2粒至3粒安尼，会当互你个身体抵抗力愈来愈好，啊身体愈来愈健康。哦，一想报告，谢谢。
0: 伊这就是，唔知迄阵几个，因有来阮家叫迄个叫做检验师，迄抽血个啊，迄个检验所迄啊，迄来抽呢，来抽吼，啊，才开始叫阮来提出来食。阮个郭小姐9点外尔，剩9点外，起码30几。啊，伊今日来甲问讲，伊讲有啊，我照你讲，一工食6粒啊，哦，一工。一摆2粒，伊一摆无啦，早唔伊3粒啦，安尼啦。本来是1粒的，啊2粒的，哦啊，伊开。

0: 中，迄落吼，哦，啊，我是迄阵我较袂准，因为我迄阵伫咧迄落啊，到尾啊，我办了检，我检嘛无啥够呢，无啥够。我是讲我毋过有去远区咧曝日，讲这毋是干那曝日尔，曝日是无啥够啦。啊，即摆吼，都趁迄阵咱剩十外分钟尔，买两罐加一罐互你。你讲D3碳气樽呢？你碳气樽吼，D3，迄对你有帮助足紧的。拢你若唔相信，去检查吼，啊，食了后一组食了后，佮检查哦，浮起来，我再单拢有摕来啊。迄若互你看，你才会知讲哦，这样呢，有食拢都有效，啊，两个无食吼，迄条两个无食的拢无啦，拢无效果。啊，所以我咧讲这吼，这样也较紧吼。伊这免疫力加偌强嘞？趁起码来，你就讲2553-0899，你讲我要D3，我要D3吼，啊D3两盒3000加送一盒啦吼。那有安尼米先生，你即阵在做40几分啊？心息吼，因为数量唔是多，数量在等啊后礼拜才开始多，啊咱就借用这机会来，我来电话再来啊，快紧，你用D3，你讲要D3。我就跟家己接落去吼，啊，2553，喂，
1: 我来，我要D3，
0: 我来D3，来，开始甲接落吼，我咧倒接嘛吼，那边接落去，来，哎呦，好来，啊，你即马也未困的顺吼，D3，你讲我要提D3，三罐来吃，吃咧一两个月咧，你那卡即马吼，是讲你唔做检查无啦，那。食了后，你最好是有检查来讲吼。哦，阮这大家啊，大家拢有增加，大家拢无够，因为都市人拢D3一定欠。D3伫个肺内底吼，拢足明显的呈现出迄、那个不够迄个叫做啥物？啊，食落去足紧的接受，因为这是迄、那个叫做加拿大的外国的效果吼，加真紧。好来，你讲我要伫D3，你讲我要伫D3哦，吼！好来，即马开始，2553-0899，来，台北电话，这你看，喂，来，喂，好来
2: ，D3呐，
0: 哦，D3呐，啊呐，D3对你最好是讲检查是吼，食了后佫检查，吼、哦，迄绝对浮起来，那照阮家几十个吼，大家拢浮起来。阮遮大家拢足紧的啦，所以伊只敢迄个张药师吼，只敢开迄一日拢毋知几百呢。伊叫来遮吼，阮有几十个拢互伊抽血安尼，调迄检验所安尼，啊，真正伊讲我足有自信的，所以我开钱。伊甲药厂，毋是叫甲无相讲好，伊讲咱这是有相当袂要紧，甲。好，为咱家迄落啊，人要来看表吼，拢看会到，都一间检验院检查，迄拢袂使恶白来呢。啊，检查啊，佮有迄个拢看会到吼。你讲我三看目睭，你讲我要伫D3，我来搞你哦，来，喂，
3: 喂，你好，
0: 哦，
3: 我要电，我今天今麦在讲个什么话
0: ？D3呐，D3呐
3: ，D3啊来了，
0: 来，D3呐，较紧，趁起码先几分钟啊。这效果真特殊哦！我来教你。
1: 喂，
0: 我来。
1: 我D3。
0: 我来D3。这哦，迄个真迄个哦，你个抽就是拢超过，拢直立起来。啊，伊直立起来，直浮起来，肺内底吼，伊较袂迄个啦，较袂感冒啊，较袂毋是干那感冒啦，较袂着徊有诶无诶症头啊，互伊健康，互肺哦流畅，啊，佫毋知是增加。真加是免疫力真强啦，伊都会有滴说明，互恁听来探亲嘛。2553-0899，
1: 我
0: 来，喂
1: ，D3了，
0: 啊，D3啦，D3啊呢，哈哈，来，吼，讲D3啊就好啊。探亲现在已经45分，过十分尔，吼，咱意思，心息大安尼，今后故意吼，真正有效果呢。阮迄是郭小姐大块迄个啊，哎呦，迄阵9点痛，即马31点外呢，迄毋只效果先。

0: 真正吼非常的明显，非常明显。啊，我唔只讲诶，啊，因为迄段我真正无好势啦，因为肉肉长哦。我也来来，你讲，
1: 喂，
0: 我来，
1: 吴老师啊，
0: 有
1: 啊，我来，迄第三我八十分，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看不过中秋月饼无？喂，好嘞，
2: 第三，
0: 好嘞，第三，好嘞，第三，这拢是第三哦，贵个拢是嘿，恁今接咩？今接啊都买两家子啦，啊，这恁都嫌阿恁蛮拢省起来呢，伊在为拢讲是讲无去咯，啊，人个。张药师讲不要紧，我拢挖出，先我恁家，和恁做凭良心、良心的见证，卖讲无影无价吼，安尼，就较唔好，啊，就滚滚珠珠安尼，啊，有影好，迄拢普嘅效果，拢足紧嘅。后来啊，你讲我三观目九九哦吼，你讲第三嘿，来，啊，我拢会到这，即马几大阵了，搁你到这吧，来。

0: 来，我经过倒着，我来，
1: 喂，
0: 我来。
1: 电视做 B 三，
0: 我来第三，第三这尤其中老年人足需要，因为你吃到抵抗力滴扑起，哦，啊，个迄个免疫较袂染疾病，我也来，来，喂。
1: 你这都是啥？什么人？
0: 第三啊，第三。
1: 中秋饼。
0: 哦，中秋饼千八块来，跟甲讲者，中秋饼迄个七线，哦，啊，剩的拢第三。哦，剩的拢第三，诶，是嘛？你第三中秋饼千八块啦，是嘛？送的物件拢愈来愈多，愈加强因的定位送的，迄个咖啡无啊，啊，是嘛？换送别行啊，吼，是嘛？佮送别行，啊，佮加拢加互恁来第三位来，我来
2: 第三啦，
0: 我来第三啦，第三葫芦足重要诶，大部分人拢足侪人拢欠啦，啊，欠伊的费内底都。无迄个抵抗力，就迄个免疫就较无系统无好。伊在甲恁讲，迄种真特殊啦。我来教你哦，来，
1: 哎，
0: 我来。
1: 第三，
0: 哦，第三，我来。哎呐，哎，你都做趁即摆49分啊，49分啊，啊，我拢直直接落去安尼吼，来，再经过。

0: 作一五迄落五十分啊，来，你好，你讲第三，喂，喂，哎，哇，拍死拍死，来啊，你讲第三啦，经过卡入来，我煞甲你甲你无甲你接到吼，拍死，起码五十，我看五十分啊，五十分啊。
1: 13:50。
0: 好嘞，啊，五十分，你到到55分，哦安尼，啊，你讲第三条，啊，这物件吼，应该是有相当啦，伊会佫讲一段互恁听，来，佫讲者来。
2: 维生素 D 好强大，不止防骨松，还有控血糖等八大健康好处。大家常听到的阳光维他命维生素 D。

0: 对身体的作用非常重要。身体需要维生素 D 才能吸收钙质，如果你体内的维生素 D 不够，就容易发生骨质疏松症。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维生素 D 在体内就像是一个生理调节器，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D3 有这八大健康好处。一、调控胰岛素，帮助胰岛素正常分泌，让血糖维持稳定。二、维持骨骼健康，确保钙质进入骨头，预防骨质疏松。三、增加营养吸收，加强肠道吸收钙、镁、磷等矿物质的能力。四、调节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维持活性，提升抵抗力。五、减少慢性发炎，降低体内的发炎因子，保护细胞。六、改善睡眠品质，帮助大脑制造调节睡眠的物质，让你睡得更稳。七、维持肌肉力量，协助增加肌肉量、肌力，减少身体疲劳。八、保护心血管，协助调节血压，维持心脏与血管的健康。
1: 这些好处不只是口说无凭，连世界顶尖的哈佛大学都在2025年发表研究证实，每天补充2000IU 的维生素 D3 可以有效保护细胞里的染色体端粒。简单来说，这能让你的细胞更年轻。研究发现，这相当于帮身体延缓了约3年的老化速度。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的，一定要有油脂才好吸收，所以挑选时建议选择油滴状或是成分里含有中链脂肪酸的产品，并且记得在饭后补充，这样吸收效果才会最好。

伊这都是饭后啦，饭后嘞也较吸收较好啦。饭后啦，卖讲饭前哦，啊，伊这不管你多一顿，三顿中间你甲固定，看要早顿、中昼顿、暗顿，甲固定安尼，伊咧吸收紧，啊，伊个活化细胞伊肺咧清嘛，伊肺内底都足足多，伊咧讲太侪了，咱无法度记遐侪吼，啊，你都。我会电话报给你听，电话报你啊！啊，即阵你落去已经五十四分啊，五十四分啊吼！啊，2553-8999，你微电话下来即探亲嘛？2553-8999，五十四分啊！好，谢谢。来，等你哦。

情安尼发生，因为无物件都爱，因为今日明仔载个是拜五啊呢，拜五因为拜六又搁拖拖到后礼拜，啊，这明仔载看有当紧合理无吼？紧合理，啊，你明仔载要过来信遐啦嘛吼？明仔载要注文嘛不要紧呢，明仔载你讲第三，第三按着吼，好，谢谢。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搭好行、出好礼、好幸福，因为就要来到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了。而这一周的国际风筝节呢，哇，我跟美少女我们的北海岸的伙伴们要来合体咯，而且还可以搭我们的台湾好行到皇冠北海岸线哦。告诉大家九月上市超值超值大超值，可以从淡水一路玩到野柳、海景、灯塔、温泉、美食、艺术，还可以一次打包想要买的伴手礼、想要买的礼品、想要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搭好行，不用开车，你看是不是很幸福？好的，当然要看野柳女王头有啦，好，富贵角灯塔有，金山泡温泉有，北海岸吃美食有，著名美食馆有，什么都有。好，那到底是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的，好，当然这个也敲碗敲出来了，也要赶快来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Hello，
2: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还有我们两个被指定美少女要来跟那个我们的听众哈、哦，要问好，跟我们的蔡秀霞、我们的阿纪问好啦。啊，蔡大姐你好，
2: 你好，
1: 然后还有我们的龙哥，龙哥你好，
2: 哇，好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1: 还有盛哥，盛哥好，天哪，我们两个怎么了？
2: 我们瞬间多了好多粉丝哦，
1: 真的啊，他阿基说谢谢，啊，他真的是那个我们大家哦，这个我们平常旅游哦，常常就会喜欢把我们台湾最美的东西带回去，然后呢，就会很多的这个好的伴手礼啦，好的这个礼品啦，就是希望让国内外的朋友喜欢。而且今天呢还要用我们的好行，对不对？听说我们的76皇冠北海岸线推出了最新的超值主题套票来了，对吧？

0: 没错，我们的北海岸的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我们今年呢推出了最新的超值的主题套票，一共总共有七款不同主题的套票。那每个套票有不同的特色，那有结合了野柳女王头啊、温泉泡汤、在地伴手礼美食、朱米美术馆等等。那尤其呢，为了欢庆我们套票上市呢，即日起一直到九月底，只要消费满2000元，我们就加码送高级的登机箱哦。
1: 不止高级，是很高级吧？
0: 对，很高级，对。
1: 对，而且呢，直到什么时候要先讲好？9月30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对吧？
0: 对，没错，到9月30号为止。所以呢，大家刚好这个时候呢，9月底之前，其实北海也是非常漂亮秋季的旅行的旺季，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到9月底之前，欢迎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来畅游我们的北海岸哦。
1: 而且我们这条这个套票的城市方式哦，沿途的亮点要来告诉大家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不是单笔2000只送这个登机箱，而是呢，我们的亮点每个人呢都一定想要去，然后又觉得自己开车很麻烦，不用，对吧？
0: 没错，我们的沿途皇冠北海岸线呢，除了提到我们单笔买2000就送行李箱，而且限量30名送完为止之外呢，我们沿途有超过20个点，包含了我们很有名的，就是其实大家从台北搭乘淡水捷运啊，一直到我们淡水站，那沿途呢，在海岸线可以经过浅水湾、白沙湾、富贵角灯塔，以及国际知名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哦。那其实交通非常的便利，只要从淡水捷运站一出来，然后搭乘在我们的公车站呢，第5的转乘区域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畅游哦。
1: 嗯，是哦。卢先说，如果他是吃货的人呢、啊，他说这条路线有没有可以吃的？怎么那么爱吃、哦、
0: 当然我们沿线我们非常多美食，而且我们的套票其实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温泉泡汤的美食，那我们浅水湾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咖啡厅的部分也有做结合，那当然还有我们金山老街很多的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
1: 万里野柳也有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吃山靠海，对吧？
0: 对，没错。
1: 听说这次我们的店家还有很多抵用券哦，还有消费优惠哦。
0: 是的。
1: 而且告诉大家一站一位的玩法，绝对让你吓死。为什么？白天看点，中午吃好料，下午喝咖啡，再来个伴手礼。搭车前呢，还可以干嘛？记得你还想要买些什么？做点功课。一次带回家，
0: 对对对，没错，
1: 然后又不用自己扛，是不是？
0: 对，没错。
1: 你看，所以听起来我们的交通串联非常顺畅哦，而且七款哦，各有特色哦。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哦，来告诉大家解析一下不同的需求，拜托自己找，好不好？我们也告诉你比较集中式的这七个亮点，七条不一样到底在哪里？而且便宜，要先讲。
0: 对，很便宜。对对对，像今年呢，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线有增加了，就是网红风靡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跳石站呢。这个非常美丽的点的之外呢，其实我们就是像今年有搭配，就是七个刚刚就是主持人讲的，就非常特别的套票。那从一日游一直到二日游都有哦。那我就一一来为大家来推荐这样子。就是我们北海岸最有名，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野柳女王头。那我们有个套票是野柳经典女王，只要280块呢，就有包含了地质公园的门票啊，以及好行的套票，还有就是也有地质公园里面有一些折价券的部分。那再来，如果你喜欢就是美食啊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年也有结合就是艺术，有包含我们的海景的享食区的部分，那艺文的部分有包含了我们结合淡江大桥，包含著名美术馆啊，串接到淡江的部分是文艺跟艺术家。艺术的爱好者的旅客非常的推荐。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地景的部分，有包含地景跟艺术结合了女王头跟美术馆。那泡温泉呢，也有搭配温泉的体验跟交通。那还有，如果是橘世代的人，就是有包含了温泉跟伴手礼的 抵用券。那最后呢，我们这七款套票其中有一款是有两日游的部分，那有包含了很有特色哦，包含了两日的交通券，然后也有的门票，还有我们淡水的渡船的船票，还有一些在地店家伴手礼的抵用券的部分。那这些套票呢，每个主题都非常有特色，也欢迎各位游客呢可以选择喜欢的主题来畅游我们北海岸。
1: 嗯，是朱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哦，他现在正在写说我们在前几天

0: 天有介绍台湾 Pass 哦，还有包含了那个国旅优惠券的部分。他说以那个住宿吧，再搭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对不对？
1: 没错，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是可以搭配的。对，
0: 哇，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告诉你，最高你看看，加上艺术之旅也只有500，包含了有美术馆，对不对？
1: 没错，
0: 野柳女王。然后呢，你要泡汤，哇，才650，你看看。然后还有所谓的双人，不超过1000块。哎，你知道这个价钱真的就只等于是打到已经超过6折了耶。
1: 对啊，没错，
0: 对对，
1: 其实是非常的划算。对，
0: 胡小姐说，只有一日游吗？有二日游这些吗？
1: 二日游的部分当然也是有啊，我们有一款套票是有结合淡水的部分，就是有包含交通券，然后淡水渡船头的那个船票的部分也适合2天1夜。对，
0: 而且这个他说有限定日期吗？有限定当天使用吗？
1: 你说两日游的部分吗？当然就是2天，就是要连续的2天。对，
0: 我们现在那个住宿不是也连2天吗？
1: 对
0: 不对？对，
1: 没错。
0: 而且你可以加上这个，然后呢，那个顺游接驳的部分哦，就可以用台湾 Pass。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连续假期，哈、哦，
1: 对，没错，
0: 这些是没有放在里面的哦。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这要我们要跟大家讲，不然我们两个可能出去被砍死。
1: 对，
0: 真的
1: 没错，
0: 真的要讲清楚哎、欸，对，因为马上连假了，你忘了哦？
1: 没错，是的。
0: 我们要感谢汤先生来提醒我们大家，因为他问我们说连假，这个有假期有算吗？没有，没有，没有。
1: 对，没错，
0: 对，连假没有，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提醒，感恩，感恩。
1: 嗯，对，没错，没错。
0: 我们两个没有钱哦，不用来跟我们要钱哦。哦，而且呢，刚才有提到了哦，这个满额嘉礼赠送哦，说明一下哦，就是说满2000送登机箱，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我有一家人，我有朋友，我有5个人，有6个人，我要怎么买那个套票？我们帮大家省钱一下，因为只到9月30，他说有没有超过9月30之后使用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在9月30前买下来是可以的？
1: 应该是说在9月30，就是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只要在这段期间9月底前单笔买起来有2000块就好了。但然后这些票券呢，可以一直用到明年116年的6月30号为止，所以是非常的便利的。
0: 就等于是说你现在买了，我没有让你及时使用，好，因为你可能会碰到廉价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让你用到明年的6月30号。好，所以呢就是在9月底拜托赶快。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实体的部分哦，他说实体的部分是要在好行网络上买吗？有实体店面吗？
1: 我们好行的部分，我们实体店面也是非常便利，我们是在台北车站有个易游网的门市，在台北车站实体店面的部分是可以购买。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用线上购物非常方便，所以我们线上的通路就有包含了易游网啊、可乐旅游、灿星跟太阳网网城等等之类，其实不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购买都是非常的便利的。
0: 真的这个便利到一个不行了。不过很多朋友来问到了，现在这个林小姐问说到底哪里适合拍照，她说有7条路线哦，比较适合拍照的是哪一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当然每个路线都非常适合拍照啊，因为主题不同。对，如果你想要文青，当然就是著名美术馆，那我们地址的话有野柳女王头，对，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温泉的部分也是很适合等等之类，所以整个沿线都是非常适合拍美照的地方哦。
0: 真的，再加上呢这个海岸景观哦，不管是人物风景情侣拍的都很美啦。
1: 对、没错，
0: 尤其是呢你如果住下来的话，那个夕阳在靠海的，你知道那多美吗？或者那有一些特色民宿就是面海。
1: 对，没错、
0: 对不对？晚上再泡个汤，然后他们又有那种
1: 放松，
0: 真的，而且还有那个无菜单料理。这个时节呢金山万里蛮多的野菜。
1: 对，没错。
0: 对，但是要注意提醒大家哦，好，就是因为这个水域的部分哦，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安全了。
1: 没错没错，虽然我们九月目前也就是水域开放部分，所以但也欢迎大家来千手湾白沙湾戏水，那当然安全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哦。
0: 是欧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灯塔富贵灯塔他有参加，他说如果说那个自行的那个自行几点那个部分还是有吗？
1: 当然当然，我们富贵角灯塔就是极北 A 点富贵角灯塔骑游的部分，自主认证的部分也还是有，所以你也可以搭配好行的部分来骑脚踏车，就非常的便利。
0: 真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旅行齁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1: 嗯，
0: 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

0: 你可以就坐在那个我们的好行上面靠着窗，
1: 对，
0: 去慢慢享受那个海景，吹吹海风，
1: 对
0: 不对？对，
1: 没错。
0: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叫做幸福北海岸，我们一定有由来的。
1: 对，对对，
0: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1: 没错，我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皇冠北海岸线呢，七六有推出了7款的套票，那每款套票都有不同的特色，有女王头的，然后还有就是美食的，然后泡汤的等等之类的，这七款套票呢都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在加码在9月底前有购买我们套票呢，单笔买2000元就有送高级知名品牌的登机箱，那限量30份呢，要买要快。那另外呢，最后再推荐给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的活动，那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在白沙湾有办海湾生活节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北海岸走走哦。
0: 不要忘记，我们就大家相约来去找我们两个哈，看在哪里哦，可以跟我们来合拍一下哟。以上节目广告呢，就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于婷秘书。哇，两个活动哦，可以让大家说每周都是满满满，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幸福北海岸，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哦、
0: 嗯、
1: 拜
0: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今天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刚下庭的我们的蔡正杰检察官了。我们今天聊到的就是车祸这个交通事故的法律责任哦。其实我们说到了车祸，不是一句说啊，我这个对方闯红灯就结束了，从过失伤害一直毁损，一直到肇事逃逸，一直到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这些动作到底会不会决定你会不会有刑责？因为开车、骑机车、骑脚踏车、走在马路都不希望会发生，但是往往都是在那几秒，真的是叫几秒钟之内。所以最危险的不一定是撞车，而是说车祸发生之后我们做了什么啊？那当然呢，我们要让这个政界检察官啊，用实务的角度帮大家把这个交通事故最重要的法律红线一次说清楚，也用案例来跟大家说明。尤其今天的案例中的小明，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例子。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网上朋友有一些问题哦。待会我们再来请这个下庭的检察官哦，来跟大家聊一下。那么也赶快来让政界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瑶瑶午安，各位听众午安。
0: 哇，辛苦了，一下庭就来帮忙解决问题。不过我刚才讲到这个小明这个典型案子，就是因为开车经过了这个前20公尺，见到小美骑脚踏车然后要闯红灯，但是他认为说，因为如果他加速可能就可以闪避，但是大家都这么想就嘣，所以但是这个重点来了，到底谁的责任？小明认为小美闯红灯，那赶时间认为小美伤势轻微，就想说应该没什么事吧。可是隔天就已经被接到一个通知，叫做过失伤害毁损肇事逃逸。他不懂对方为什么告他，所以这个疑似闯红灯，认为自己没责任，然后甚至为了赶时间加速通过。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哦，面对的好像不止过失伤害毁损，或者是肇事逃逸，对不对？
2: 是。
0: 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哦？以小美这样闯红灯，代表小明没有过失伤害责任吗？应该不是吧？
2: 其实原则上这个交通号志是要最先优先要遵守的，就是交通号志。那这个案例里面是小小

0: 然后美他闯红灯啊，原则上他要负责最大的责任。但案例里面是小明他行经路口，如果远远的都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小美闯红灯，他也有相当的时间，我可以说做反应啊，他仍然采取着这种加速前进的这个方式通过路口，还是会构成过失伤害。不是说闯红灯的人就一定就要负全责，只是说这个小明的责任比过失责任会比较小啊。
1: 嗯，了解。所以以这样子来讲齁，并不是说例如说好了，行人违规穿越马路很多，对不对？那有时候驾驶朋友认为说，应该我只要超再加点速应该不会撞上，可是他都不了解可能突发的一个状况，可是到最后发生事故的时候都是说对方错啊，所以在刑事上民事上的赔偿就基本上通通都有，应该这么说吧，对吧？那如果以这样来讲，小明造成小美的脚踏车损毁损，这个是刑事吗还是民事？
0: 这个案例里面是过失毁损，那刑法是不处罚过失犯、
1: 啊、
0: 那所以他不会有过失毁损的刑事责任、哦、那但是他民事上假设说他刚刚那个案例里面他是可以注意，但是能够采取这个行为加速通过的行为是有过失的情况之下，他还是要赔偿，只不过是没有过失毁损的刑事责任。
1: 嗯，但是我们刚刚有听到一点，就是小明认为说他这样闯过去应该看到他有摔跤了，可能类似这样情形，他也觉得他应该轻伤应该还好，他就觉得说没事吧，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就应该已经变肇事了，对吧？
0: 哎，是，这个就会、嗯、如果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而且对方已经受伤了，那就会构成肇事逃逸。因为法律的要件它规定的不是你有没有责任，而是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有人受伤，你离开现场，
1: 嗯，
0: 就会构成肇事逃逸。那当然，因为如果说假设说这个遇到车祸的时候对方也说没问题，那你就离开，但是这个事后常常对方比如小美事后就反悔，想想说哎，我后来又有什么伤，那就会面临小美事后提告。那所以民众如果遇到这种车祸情况啊，即使对方说没有问题可以离开，你还是要取得一个证明，哦，有录音或录影来证明说自己没有逃逸，或当场就直接写和解书。那当然保障自己的方式还是报警啦，以免说各说各话。
1: 哦，这倒是真的，因为这有很多不确定数，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对吧？
0: 是。
1: 嗯，林小姐说车祸后和解，那像刚刚这个小美已经和解了，就不能再告小明吗？
0: 这个是小美可以告的，大概就是过失伤害。
1: 可是他说已经和解耶。
0: 对、嗯，和解之后他就不能再告了，就是说，但是他已经告的话，他需要等于说小美要写一个撤回告诉状，
1: 嗯，
0: 或者小明要跟小美要，然后提出给警察或者检察官，才会生撤回告诉的效力。如果没有提出的话，即使说签了和解书上面没有写撤回告诉的话，那个讲是不生撤回告诉的效力，还是会继续审理、
1: 嗯、
0: 那另外第二个法律责任就是肇事逃逸。
1: 嗯，
0: 那不会因为双方和解就检察官就不追究，因为这个部分是公诉罪啊，不会因为双方和解就不调查、嗯、但是如果双方有和解的话，会有助于小明将来会获得缓起诉，或者说即使被起诉了，法院也会有给他反省的机会。
1: 嗯，是。所以车祸的肇事责任呢、哦、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检察官告诉大家、哦、他一定有他的一个认定点，对不对？
0: 哎，如果主要的肇事责任是依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里面有路权的规定，大概会以那个规定来做责任的归属的判断。那民众报警的时候啊，通常啊，警察到场，他会依现场的情况制作肇事责任的初步分析研判表。这个研判表，它只是初步的一个很简单的、很简略的记载，大概谁是肇事主因，谁是肇事次因。这个大概不会拘束到检察官的判断。那通常上法院的时候，这个或到地检署的时候， 你可以申

0: 申请检察官把这个案例送到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去做鉴定。那他强调说，这个不是，这个是要自费付费的，不是说免费的一个可以请求的行为哈。那交通鉴定委员会通知双方到场来做说明，然后再做出两三个月后做出的结论给检察官。那讲会依据这个鉴定结果来判断说，这个小明有没有肇事责任。
1: 是，好，这个是庄先生想请教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车祸，我们第一个时间该怎么做，帮大家可不可以整理一下，就是车祸现场从这个最轻一直到发生严重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个流程是一模一样的？
0: 发生车祸，对，如果是轻微的你就大概就是事先拍个照车做一个收证。那如果已经比较严重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报警，由警察来做收证，这样会对民众的权益会比较保障。
1: 真的，因为呢，照片哦，原则上哦，尤其是事故哦，要申请，对不对？然后要判断的话，你一定要在时间内，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0: 是。
1: 那如果这个双方呢都说是对方的错，现场也没有行车记录器，那怎么判断呢？是不是警方说的算呢？
0: 当然不是，那这个当然是，对，当事人都有当事人的主张嘛。那讲完之后，警察就会依据你提供的资料去做调查。那依职权，他本来就应该要调查，比如现场有些监视器啊，或者有些证人，他就会去访查，然后做成笔录啊，把监视器的画面翻拍出来，然后。交给检察官做一个判断。
1: 所以这个还是要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刚刚呢由我们的检察官呢来提醒大家的不管是发生比较轻微的或者比较严重的，他还是有他的一个 SOP。 林小姐说，如果民众这个车祸了，发现警方初判跟自己的认知不一样，他该怎么走下一步？因为他现在有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接受跟不能接受。
0: 他不能接受的情况之下，大概就是检察官会依据现场的证据来判断。那如果遇到检察官，他会把你的责任会初步告诉你那你如果不服，那就是申请车祸肇事的鉴定。那鉴定的刚刚有提到，大概2-3个月之后会出来，那就是大概是一个根据了。但是如果你还是不服啦，还有第二个救济，就是再请检察官或者是以后到法院的时候再去送复议，等于你有两次鉴定的机会。但是第二次鉴定当然你要有一些新的证据，而不是以同样的资料，只是说叫人家再研判一次。但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没有其他的证据，要做第二次鉴定的可能性会比较低啊。
1: 他说这需要付费吗？
0: 都要都要自费3000元。
1: 这个不是免费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他说那要去哪里申诉，然后怎么缴这个钱？
0: 这个如果是经过地检署转介的话，会检察官会请当事人去买这个邮政汇票，那寄到地检署，那地检署会整理的所有的资料之后，直接送给鉴定委员会去做判断。
1: 是所以呢麻烦注意一下这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先生说，如果车祸后双方和解，然后呢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事情，突然亲戚提醒了，那签这个和解书就代表刑事责任都没了吗？
0: 刚刚您回答过关于一个和解，
1: 对，和解的那个
0: 法律效果。
1: 他说是因为亲朋好友又觉得说这应该也有刑事不是民事，他现在写了。
0: 那刑事责任就是过失伤害跟肇事逃逸，如果已经和解撤回就不会有过失伤害的责任。那肇事逃逸的话还是会依职权去调查，
1: 所以就算你签和解书也是一样就对了。
0: 当然关于因为肇事逃逸是属于公诉罪，但方才也提到说如果有和解还是会有助于将来会获得比较轻的处分。
1: 哦，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当然呢，这个车祸大家都不愿意发生了，但是呢，真的碰到的时候，真的就是要特别小心去处理那个每一小

0: 步，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呢，就是一个礼让，然后一个想说应该没那么严重哦，所以才会请这个我们检察官来跟大家讲明一下，就是在肇事责任怎么认定，还有就和解后依旧哦，如果你觉得或你的家人认为说，哎，这不是只有民事可以解决，刑事上基本上他还是可以来提出，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前提之下你们自己还是要先付费，对吧？
1: 哎，是
0: 好，那当然，这时候我们也让这个检察官来帮大家来会诊一下哦，也要提醒所有我们用路的人、开车的人啊，因为我们有一些法律重点哦，很多肇事者说我又没有撞错这么简单，可是，在现行法185/4里面就有一个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死，就是会有处有期徒刑等等，对吧？
1: 哎，是。这个是属于公诉罪，这个也是刑度相当的高啊，最少都要判六个月啊。那当然是刚好六个月的话是可以一颗罚金，那你一旦判超过六个月，那势必是要入监。所以还是跟个听众提醒叮咛，只要遇到这个车祸啊，对方有受伤，你一定要问过对方哦，没问题，而且取得证明之后你才离开，以免事后又被对方说你是肇事逃逸。
0: 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也帮大家整理一下？
1: 提醒各位听众，如果行车的话，保持心平气和。那真的遇到车祸的时候，就记得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过失伤害的责任，还有肇事逃逸的责任，这两个最主要的。那假设真的有责任的话，就是想办法哦跟对方和解，不然被判刑了，这个钱是交给国家，那但是你的民事责任
0: 还是要有的，
1: 还是有，所以你倒不如就是被国家处罚，倒不如把钱省下来去赔偿补偿对方。
0: 嗯，是，所以我们常在讲到哦，这个慢一点不止保护自己，停下来哦，不是避免刑责，是愿意留下来处理哦。所以懂法律不是为了出事以后找责任，是让我们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去做正确的一个选择。当然呢，今天非常谢谢台湾都高等检察署也是蔡正杰检察官哦，这个一开庭下庭就要马上来去解决大家的问题，也辛苦我们的正杰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
0: 嗯，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您。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的马路好行哦，我们的工程优良奖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是我们的离岛，也是马公市区的道路人行环境改善计划的这一条道路。而且常常大家呢，如果说常常在节目里会听到我介绍我们的澎湖哪里好吃好玩好康，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好人物咯。所以今天大家齁、要来带到家到离岛的澎湖，就要来关心一下，哇，尤其又是一个重观光。

0: 的一个重地哦，这好像讲到交通是个问题啊，还有就是路平是个问题啊。这次很棒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马路好行工程优良组里优良奖里面哦，在马公市区的道路人行环境改善呢，我们把焦点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中山国小周边，包含哪些路呢？你一定听过北城路、富国路以及乐群街，还有光荣街跟儿少馆等等哦。这周边啊，大家都知道这是生活非常密集的地方，而且呢大家用徒步都可以走得到，所以呢来告诉大家不只是呢做了哪些工程，还要问大家的反应如何，市公所怎么办到的，以及遇到不同单位哦，其实就要想到权责怎么分啊。好，道路人行道路灯排水怎么整合，天哪，这怎么那么的复杂、啊、不会不会，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邀请，也是澎湖县马公市公所我们的公务课，我们的萧瑞发，也是我们的瑞发大哥呢，带我们大家从第一线的工程人员脚步哦，去拆解一条好走的道路，它背后有太多太多不为人知的努力啊跟辛苦哦。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让萧瑞发及时陪伴大家，特别的介绍给大家，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我们也赶快来让萧瑞发及时，也是我们的瑞发大哥呢，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悠悠你好。
0: 是，
1: 那首先感谢这次的工程哈、哦。
0: 嗯，
1: 我先感谢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补助分所办理马公市区道路人行环境改善了、
0: 啊。
1: 嗯，那工程总预算经费是4260万元。
0: 嗯，
1: 主补助88%。
0: 嗯，
1: 公所自筹12%。
0: 嗯，
1: 新制造行人无障碍系统。安全停等空间、停车规划，还有既有道路养护改善，总长度呢约1712公尺。
0: 嗯，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瑞发大哥呢来告诉大家，用这个第一线其实最前线的、哦、是最辛苦，因为他面对的就是人车跟问题。那当然呢，怎么样来让大家知道后方？这么多人的努力，不是说路坏了才修，在马公来讲哦，你最初看到一定有一些问题点，我们是不是也来请这个瑞发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尤其是在这个重要的观光重区啊、哦、我们可以说到这边来一定到马公市第一站，好，为什么一下来就一定要进入我们的马公市啊而且呢这边的宗教也是非常的盛行哦，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请瑞发哥告诉大家呢，其实以我们刚才所说的哦，就是说我们先从民众最有感的来先跟大家分享，而且我觉得马公市为什么选这个部分呢，又是从这个国小开始哦，一定有他的想法对不对？
1: 对的。首先说明中山国小周边道路，它是一个我们居民紧邻民澎湖三总民众紧急救护的要道，
0: 嗯，
1: 所有的紧急救护都靠这一条，它是要进，那这个因为是位处于中山国小，时政校长及家长们市公所反映说校门口遇到交通瓶颈，
0: 嗯，
1: 学生上下课接送堵车情形很严重，问题一直困扰无法解决，那刚好适逢国土署将校园周边列入补助的区域，含非都市计划道路，因为这个地区是非都市计划里面的、嗯、让公所燃起了改善的动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与参与设计单位评估后，也建议中山国小周边的围墙要打除，透过本次计划，
0: 嗯，
1: 校方提供土地，让我们增设实体人行道，退缩，让我们增设人行道，改善校区与棒球场的围墙，
0: 嗯，
1: 改善后呢，那个围墙增加穿透性，那个避免转角视线更不佳，提高人行车的安全，调整接送区的位置，利用校区内设置家长接送通道。提高学童接送安全，分散车流，避免影响紧急救护要道，在得到校方允诺配合下，才顺利推动此道路的改善的计划。
0: 不过倒是可以让瑞发哥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我们知道哦，在

0: 以这个中山国角周边来讲哦，因为旁边又有医院，对不对？然后因为你要想想看哦，这个救护是很重要，都是要第一时间，所以你要反映的就是在学校，然后再来一个校门口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上下学，还有就是送饭时间啊，对对对，所以然后还有观光客，你不要忘了。好，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就是说问题一直在困扰很久了，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了。如何花了多久的时间呢、啊？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哦，竟然可以突破，一定有它的那个一个点呢、啊？那个点是在哪里？是不是可以请瑞发哥跟大家分享？
1: 当然问题很多，钱。
0: 啊，对 ，money， 我在。
1: money 真的很重要。
0: 没钱，
1: 嗯，做不了事。你知道也做不了事，公所也没有配合款。
0: 对呀、啊，真的。
1: 这个相关的问题，整个人的因素，还有要不要因校方，
0: 那校方要不要配合你？还有一个重点。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校方是重点的之一，因为他的土地要退缩人行道，我们也碰到有一些校方不愿意退缩人行道，
0: 对、啊、
1: 我们就无法进行了、所以这种就是多方面的。大家共同想要把这条道路改善得更好，
0: 林
1: 森才做的。
0: 哇，所以哦，这个也花了，这样子前前后后花了多少年呢？因为我知道之前就一直在讲，可是问题是都会碰到人的问题又退缩了，因为这真的会牵扯到一个，就是您说的学校要往后退缩，道路才有办法宽啊，对吧？
1: 是，
0: 嗯，
1: 这条道路我们在我们记忆。从小到大都
0: 哇，
1: 从小到大应该才我目前是差不多60岁了嘛，从小到大我们一直没有在改变，那可能50几年了，我就是在这那个，因为它公有土地就是这么大，校区这么大，旁边又旁边，整个都无法退缩。那后来我们也跟三总协调，因为他三总有一些人行道，他也那个土地要让我们做人行道，让我们。做一个串联。当我们晚上看到行人走在马路上，
0: 其实你们会怕呢，真的。
1: 对，没有地方走啊，因为那路小，又死角。
0: 所以就会常常蹦。真的。
1: 是，在这里常常发生事故。
0: 嗯。
1: 那由于因为它是要紧急接送的要道，有时居民紧急要接送，那是时常发生。那改善后之后呢？你看那个。年纪大的人走在那个马路上，照亮的光明，哇，感到很舒畅又安心。那时候我有体会到，这个
0: 感觉不一样，对不对？你看从你从小到大，哇，好在有在你在职的时候，你看到了整个成果的这个整个发包，一直到施工到完工，花了多久时间？
1: 我们花了多久？其实差不多。一年多，
0: 也是一年多，对不对？
1: 我363天了。
0: 哇，真的！
1: 是。
0: 你当你看到的那一刹那，你的感动在哪里？你没有觉得那种，怎么可能打破那个以往的传统啊？
1: 有时候不可能，
0: 还是
1: 变可能，那种不可能变可能，是要汇集多少人那个因缘呢？
0: 真的，
1: 就是因缘。
0: 因为你知道中山国小孩子的安全虽然被看见，但是就像刚刚大哥讲的，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就是生长在这个环境，他就是这么大的路而已，他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路。好，所以我相信瑞发哥他讲到了怎么样来越来越。既然是要走这个让大家有一个舒适化，然后让观光客有那种国际化，所以从这个校园跟这个整个动线包含了工程人员而讲，我觉得最有成就感就是看到了整个的改变，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呢，这时候再请教一下瑞发哥了，除此之外，我们的北城路市场，这个也是我们马公市的核心生活圈呢。好，这个吃喝拉撒睡要买什么东西一定往这边买，包含了呢只要懂的人会吃的人，然后呢会买的人，像我一样的人都一定会到这边去挖宝，然后呢买东西回台湾啊。所以来赶快请教一下，既有的人行老那个人行道老旧啊，还有那个以前是没有无障碍的。

0: 现在听说有了耶。
1: 是的，那改善减肥，这个菜市场是我们从小到大。
0: 对呀、啊。
1: 很多乡村农民，他如果在
0: 任何不敢要干嘛，一定到这边来采买。
1: 往这边采买。
0: 你看，连我都会来买。对、
1: 啊。是是是。
0: 嗯。所以在改善前的部分呢？
1: 改善前，我做我们。用我们的记忆，它就是、光复路与中华路间一定管制，这个北城街道路一定管制。
0: 嗯，
1: 那会因为它是在上午上管制封闭，
0: 它让大家好采买了。
1: 对对对对，嗯、啊，警察单位会
0: 管制一下，
1: 管制一下。
0: 嗯，
1: 那因为这个长久，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改变。
0: 嗯，
1: 啊，当时这个非常困扰，而、我们看到中华路已经改变了。
0: 嗯，
1: 那为什么北城市场不能改变呢？
0: 嗯，说的也是齁、
1: 哦、哎，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让他，这次是因为他，我们就是停化空间、人行道改善，嗯、还有那个画室停车格，让民众不能乱停了。
0: 嗯，
1: 让他一就是一，就二就二就是二，赶紧再规划一个方向，那他使市场更井然有序。
0: 嗯，
1: 那后来我们改善完之后，哎，北城街解除往日的管制了，使买菜更方便。
0: 嗯，
1: 我做施工中，当然那个施工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感谢杨秘书长。
0: 嗯，
1: 跟摊贩的沟通协调。
0: 哦，这个、这个很重要哦。
1: 哎，这个因为北城市场毕竟是人家有关他的生计。
0: 嗯，
1: 我影响到他的生计，他如果这样改变，他也不愿意配合。那经过多方的沟通，还是因为还是要依赖那个地方的里长，
0: 真
1: 的，嗯、哦，是这点真的是他是幕后的
0: 大英雄，真的，还要人家讲说一定要有人出来愿意讲，愿意出来协调。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说最近有到澎湖的朋友，他应该有发现，就是说以前去的同时哦，在行走在马路上面，然后还有一些观光景点，甚至你会采买，或者是你一定会每一次去一定会去必看的，你就会觉得发现个改变很多。那当然我相信很多民众啊都会想知道，就是说像很多的居民啊或者是一些的观光客哦，如果真的碰到了问题哦，都会跟就是说碰到认识的或者是怎么样，都会说啊，这个路口很危险呢，啊，你们都不改哦，哦，然后后来要哦，这里很暗呢，啊，不然就说啊，那人行道好像都是车在走，车在停呢，好，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让瑞发哥讲，就是说真的有改变了，对吧？
1: 你会那个惊讶，
0: 真的会，
1: 改变后怎么会这样是这样子呢？
0: 嗯，
1: 所以这次的规划非常成功。当然当哦，我们当时的科长，因为他居住其中，从小到大去在里面，户数不变，那他是感同身受，
0: 嗯，
1: 所以他会促使这一段的计划。
0: 哦，就等于是说，把这件事希望在他的任内里面至少可以完成，应该这样说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过倒是，我觉得路灯也有改变呢。那个路灯啊，涉及到电力跟交通。还有就是基本上就是地底管线，好，这个管线的部分，像您在这个边看到第一工程人员他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协调，以及施工的程序上面哦，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1: 哦，你知道市场它的水沟，
0: 嗯，
1: 它的淤泥是薄，可以淤泥是非常是日积月累的，
0: 哎呦，
1: 都没有处理过，
0: 那个可以做瓷砖了啦。哦，不，砖头，那很难哦呢。
1: 是是是，因为
0: 日积月累
1: 工程的改变，我们清把现有旧有的水沟做一整体的清除。
0: 你怎么去改变啊？因为你那个还下面还有管线呢，还有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水沟又不是很大，
1: 因为对，因为它是涉及到那有些监视器啦，比如说。我们都透过这一次的人行道一遍处理，像我们的太阳能，我们的 LED 灯，因为这次的改变不只是路面的改变，
0: 嗯，
1: 还有那个照明的改变，
0: 嗯，哦，对对对，你们的照明颜色灯也换了耶，
1: 对，大家都目前都是使用节能的 LED 灯，
0: 嗯，因为 那这个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管线的。

0: 让居民困扰。
1: 嗯，简单来讲就是呢，我的路安不安全也会靠大家来协调，然后权责分工啦，我应该这样说对吧？然后呢，又照着这一次可以协调又整合，譬如说刚刚我们有讲到了北城，对不对？北城也是一个，像乐群街也很特别啊，对吧？乐群跟光荣街，它的那个道路改善就涉及到路面跟排水还有照明，那是最明显的诶，那个不是只有在地的居民，那个连外地人常常去观光的人，一年可能要去个两三趟，大家都说诶不一样了，对吧？
0: 请问悠悠你有来过吗？
1: 啊对，有，当然。
0: 不然你怎么这么清楚呢？
1: 啊，因为呢常常有时候到这边的时候有些活动，那要宣传活动，那还会有外国的朋友来，那你要介绍给大家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再重新又再来过的，或者是每年一定要春夏秋冬可能要去个两季，譬如说他喜欢夏季，他喜欢秋天，好，有一些活动的搭配，那你就会看到有所改变，那这个改变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好像不一样了，然后包含的就是说在工程施工方面跟以往也不大一样了，进行的方式好像也不大同了，对不对？
0: 是的，现在目前不管公所或是县府，那目前大家都有齐心相力啊，
1: 嗯，
0: 就是说为了地方会争取一些经费来做改善，
1: 嗯，
0: 那目前大家的倾向，我觉得澎湖县还算做得还蛮优的啦，
1: 嗯，
0: 不只是我们所做的地方而已，那其他的地方也非常，大家都蛮尽心尽力的。
1: 嗯，真的，你看看刚刚那个瑞发哥讲的夜间安全哦，通常大家不会太在意，因为白天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晚上，因为晚上尤其是碰到花火节或者是现在的秋风季，有一些大型的活动，有音乐会的话，哇，天啊，那个晚上的照明若不足的话，人车标线路口都是人，那个辨识度真的很大的影响。好，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改善，把灯换掉，整体的感觉上也让大家感受到就是有那种比较明亮，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个照明真的差很多，因为一照明亮的时候，路口就更好看到，辨识度就更大了，因为原本呢这个黄光现在全部都以白光嘛，对吧？
0: 是的。
1: 哇，真的不错诶，我觉得这样子再来一个就是路平啦，路面呢也比较平整了齁，因为有照明，然后行走空间就看得更清楚了，所以你看累积下来呢，每天呢让当地的居民回家吃饭齁是一个安心啊，我们去玩的人呢看起来呢更亮，因为呢更开心，为什么？哇，走路呢更顺畅，然后呢再来一个呢走起路来，尤其是秋天的时候那个风齁又不会太大，哇，很舒服的。所以我们看到常常看到工程不能用金额跟工程去看那个成果，我们要看的是真正如何降低生活中的一些风险，以及看到他们背后的这些协调的这些英雄们哦，这些好朋友哦，怎么样来做一些努力，让我们走的路更宽广。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要非常谢谢哦，肖瑞发，其实也是我们的瑞发哥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下水道建设组，而由内政部吴唐安次长呢出席了彰化县的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一期的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启用典礼，而这个启用典礼呢在造福了整个彰化百万人的一个人口大县，协助地方推动的就是污水下水道的建设，从92年起一直到今年的7月，而内政部已经累计补助彰化县政府推动污水下水道的建设将近有79亿元，20彰化市跟鹿港福兴以及和美总共有4座的水资源回收中心都已经完工运转中，20000余户呢完成接管，而每天可以供处理的是2.84万吨的污水，也提供民众更好的生活环境品质哦。那么在和美镇的污水下水道系统共分为3级。

0: 及推动。内政部呢，从107年到127年也预计补助了 24.5 亿元。那么在占总工程费是 28.4 亿元，占了86%。那么当然呢，也协助了彰化县政府在整个和美镇的污水下水道系统完成每日处理5000公吨的污水，25公里的管线铺设，还有7000户的用水接管目标。而这座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建筑外观呢，融入了在地的治伞，在整个产业的特色，也规划了宽广的绿篱，还有同时提供了民众休憩的一个生活环境，是一个兼具美学跟环保的公共空间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6: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

0: 国际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了悠悠30秒，哇哦，这一周真的是很丰富哦。刚刚呢，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真的一连串的活动，和平岛纪念公园、白沙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巴黎哦，在我们的北海岸的国际风筝节、石门等等。好，周末呢要来到海边看风筝，一年一度的这个国际风筝节又要齐聚在我们的现场了，还有小朋友最爱的免费彩绘风筝 DIY， 所以我会在现场等大家哟。就在这个礼拜六，寻龙记这一次的主题呢，主要就是用精彩的风筝哦，这样的一个展演，准备满满的活动，不管是这个彩绘风筝 DIY 啦，或者是达人陪你玩风筝啦，甚至是亲子艺文跟性平剧场等等，还有重点就是即将闯关，我就送你限定的小风筝哦，还有特产跟文创市集跟生态小旅行一日游，还有我们的腹肌针线呐。哇，真叫有趣啦！哈，风筝的针，鲜味的鲜，满额送。

0: 礼啦，好，送你来去石门吃海鲜看风筝，还把北海岸好吃好玩的都可以收集。那么当然呢还有这个免费的风筝 DIY 哦，那这个风筝达人呢会让在现场帮忙大家来一步一步的教与大朋友小朋友做出最完美的彩绘风筝，还可以逛我们的农特产市集。那么每一年我们都有农特产之外有石门嘛，就在我们的光行观行寺广场哦，早上的十点到下午的五点，我们集结了在地的美食、在地的小吃、农特产品、伴手礼、文创小物，到时请到现场来找找我在哪儿，顺便来挖宝。好，我在早上十点到下午的五点都会在现场。好，那地点呢就在我们的白沙湾海域、白沙湾游客中心，大家知道吧？好，那赶快可以上粉专哦，早上十点到五点钟哦，好，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观音，观音再观音，秋季登场咯，这是我们的硬汉岭，要来带大家赏大地景跟认识我们的野鸟窗沙。啊，这什么？好，告诉大家啦，这个季节很出，就是很容易想要到北海岸，为什么呢？因为很秋高气爽之外，很容易亲近整个北海岸。那这个系列活动十月有两大主题，一个就是大地景的导览，就是硬汉岭步道；再来一个就是让野鸟看见玻璃，这是窗纱改善等等。好，从这个登山健行、大地景观、地质解说，一直到鸟类生态保育跟友善的玻璃石座，那用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一个角度，甚至去认识我们的观音山一年四季。那现在呢进入了秋季哦，有两档大活动，那也结合户外的一个环教跟探索，希望大家呢在登山的一个赏景之余哦，可以呢再次的去体验。那包含了呢这个10月10号礼拜六跟10月18号这两个第一次透过专业的这个解说步道的实地导览这样的一个体验，那用不一样的角度去认识在地的地景跟自然的环境哦。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呢提供给大家这么好的机会。好，机会难得啊，齁，仅此两档，好不好？我们讲得好严重哦，真的是这样啊。好，就是要让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啦。那么因为哦每一次的活动都很急，那每次集的时候大家齁都会就是只能记到重点，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跟深度玩，尤其是在北海岸的秋天哦，吃货的朋友不少齁，因为整个周边来讲哦，本身呢它就是有海有山，所以海鲜跟美食跟地方特色呢，它如果串联起来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阵地。尤其是呢你自己来去做那个美食地图，像金山一带，对不对？老街在地饮食，午餐就是安排在这，下午茶伴手礼，再到万里到野柳，好，就可以看看我们北海岸的海鲜料理。然后呢，看完呢，吃完了海味，再到其他的，譬如说我们有一些特色的 DIY， 好，这也可以做。然后一站一个味。一站一个味的就意思就是说每一站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你就先上网 Google 做一下功课哦，必拍的点可能是在一点钟的方向、十一点钟的方向，甚至是倒过来，手机倒过来齁，六点钟的方向，其实拍出来的角度都是不大一样了。所以整理好，你可以从淡水出发，好，一路往想看海的就下车，想拍照的就下车，想吃美食就下车。好，还可以到我们的富贵角灯塔，你看多美，黑白交织，然后看看地质，泡泡温泉。这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放松心情，一切都好。好，好在哪里？好就是让你自己心情保持愉快的心情，做任何事都是好的。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这个杜鹃哦，在昨天生成之后呢，气象署也特别讲到了，这个杜鹃呢持续往日本南方外海，那么在20跟21号呢会影响日本，那接近近期有往东京关东，好，这两个地方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它移动速度很快，势必就会消耗不少能量。那只是说它后续会不会有增强幅度是有限的。那么原本在关岛东北东的这个地方热带低气压呢，昨天傍晚应该算晚上了，已经是生成第24号的杜鹃，会朝西北的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在这样的一个朝日本南方外海前进转东北，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从周末开始就会影响的是日本的天气，在20号跟21号大家记好，有安排好前往东京关东的朋友就必须要留意一下航班跟交通资讯哦，特别提醒你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西拉雅放松一下啦。

0: 宝贝啊，
1: 哇，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呢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希腊雅仙境，希腊雅有没有感觉上非常的有灵气哦？而且这次我要带他去曾文水库的峡谷仙境之旅，你知道吗？传进山谷的同时呢，鼓动整个山水，把这个音乐搬进了峡谷，感受到秋日奇遇。那么当然呢，在整个现场来讲哦，整个秋天真的很不一样。那么有这个湖面、山壁，有峡谷，有夕阳。然后如果把这个当作是最天然、最自然的舞台，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的感觉是如何呢？然后再听到是属于不一样的音乐，你的心情是不是又荡起来了？再把音乐震撼了整个山谷，你觉得你会不会有一种叫感动？没错，其实啊，更棒的就是9月1号开始哦，还可以有这个抢限定的住宿，抢好康。那么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希腊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美静秘书，让美静秘书呢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有所感动，以及赶快记下来日期，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赶快订房很重要。我们也赶快来让美静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1: 哇，
2: 听众大家好。
1: 对，今天呢，我们的美静秘书要来陪大家呢一起。为什么说呢？你看哦，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把它叠上去，哇，整个人真的就是来一场震撼的，不是只是在维也纳的交响乐，我是在整个的一个水库中，对不对？
2: 对。
1: 而且我觉得真的没有体验过的一定要来曾文水库的峡谷音乐会哦，此生至少一定要一次，到底多么的特别。我们说看演唱会到国外看歌剧院，到体育馆，到剧场，户外剧场，你可以把音乐会如果搬到峡谷水库的峡谷，尤其是在曾文水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2: 好，就是这个活动，这场活动最迷人的地方啦。曾文水库呢，不是只有它水库而已，而是利用整个当地的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的天然环境，把整座山谷变成一个大型的互动舞台。那11月6号、7号呢，在音乐会的一个主场地就在我们嘉义县大埔乡的曾文水库场音平台。那11月6号我们有邀请石鼓集乐团演出，然后11月7号有手和铁。

0: 鼓乐团接力，想象一下，当鼓声敲下去，森严的上帝传出去，眼前是水面，山谷与天空，那现场也可以看到黑鸢在天空中盘旋，那音乐跟自然的景观交织在一起，这种感受不是一般在室内音乐厅可以感受到，也是可以复制的。所以啊，这趟旅程最值得的不只是听到谁在唱歌，而是体验一次山水就是舞台的一个现场感。那也就是为什么鼓会被形容成一生至少值得朝圣一次的水上音乐飨宴。
1: 嗯，你想想看，如果有这种感受，是不是觉得很棒，对不对？让大家弄，我觉得那种感觉很讲不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哦，来感，让大家有所感觉。而且我告诉大家，哇，你看马上就段先生说，请问一下秘书，你没有讲说是几月几号，然后呢哪一些表演团体，然后有没有接驳，还是要在那边自己先定好位置？我也想笑耶，我们一个一个来嘛，不要急不要急。好，我们先让那个秘书跟大家讲，这是落在11月份对不对？
0: 对，11月份，11月6号7号。
1: 但是为什么那么早先讲？因为要先订房了。
0: 好，对对对。
1: 真的，因为那边呢，说真的，房间不多。你没有先订好房哦，真的，我那里没有办法让你搭帐篷哦。谢谢哈，谢谢。而且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个11月6号跟7号呢，完全是不同的组合，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好，因为这两天虽然都是鼓的演唱，鼓的那个演奏，但是风格不一样啦，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类型下去做选择。那11月6号呢是石鼓声乐团，那今年石鼓刚好获得2026年伦敦设计奖的一个肯定，然后所以这一次要把极具张力的一个击鼓演出带到曾文水库的峡谷里面，让传统的鼓乐跟舞台结合在一起，让山谷中有创造出强烈的一个音乐声音震撼。那11月7号呢是手和铁鼓乐团，那它特色是把东方传统的古意跟现代硬派摇滚跟甚至是以金属感觉融合在一起，呈现比较狂野强烈的一个舞台气氛。所以呢，喜欢磅礴啊震撼有舞台张力的古乐，11月6号可以锁定石鼓及乐团。那如果说你喜欢传统文化碰上现代摇滚的一个冲撞，那11月7号就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这个手和铁鼓乐团这样子。那更棒的是这两天不是普通的室内演出，而是在曾文水库自然环境里面欣赏，让鼓声跟山谷成为一个演出的一个部分。
1: 嗯，我跟大家讲哦，真的就是让大家呢你看不一样的呈现，而且不是让你只是来这边震撼的音乐会震撼了你，你还可以玩周边。这趟旅游很适合规划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曾文水库，我们加上我们的大埔，再加上我们的西拉雅山城，对吧？
0: 对。
1: 嗯，怎么安排会比较好？我们也请教一下秘书。
0: 哦，我们首先呢，就是来到，我们可以是很那个曾文水库大埔山西拉雅山城的一个小旅行啦，然后来到曾文水库呢，可以搭船感受到湖面跟群山环绕的一个景色。那接下来当然是可以安排曾文水库相关的景点啦，慢慢欣赏山水风光。那如果说喜欢高空视野，可以到曾文水库观景楼那边看一看。那观景楼呢，它就是在曾文水库大坝登船码头的一个附近，那现场只有提供餐点饮料跟咖啡，而且现场可以透过透明的玻璃景观空间欣赏到水库的景色。那如果说想要走走二日游的行程呢，我们也有跟那个旅行社合作一个声印古名曾文秘境乐旅，然后把预警的芒果冰、黄金荞麦探索馆、在地特色美食砂锅鱼头，还有住宿音乐会串在一起，所以大家可以把这趟旅程想象是白天玩几点，下午吃美食，晚上搭船进山谷，晚上听鼓乐，然后明天再隔天再慢慢的走访那个西拉雅周边的景点，这样真正的有度假的一个感觉。
1: 嗯、真的，真的，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哎，你看看，听你讲完，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手中的东西，手机赶快拿起来打一下？
0: 当然啦、
1: 啊，真的，而且你不觉得吗？哦，这两周来哦，开始呢，陆续都是我们先进西拉雅的大活动哦。哦、
0: 对，
1: 你这样延续这样子玩下去，我告诉大家，我白天玩景点，下午吃美食，傍晚进山谷听音乐，然后再出来以后，你不要忘记我们西拉雅峡内还可以。

0: 泡温泉，对不对？然后还可以走农村乐，多好！而且住宿半价啦，第一天800，第二天1200，不一定要住同一个地方，但是要连续两天。哎，这样就有点省了，而且还有机会用999的半价，刚刚有讲到了，对吧？
1: 嗯，
0: 哇，太棒了！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是每一间合法的旅宿都可以吗？
1: 哦，没有，我们有配合的那个旅宿业者。
0: 我们跟大家讲有哪几家好了，免得大家哈、那个订错找我们两个要钱。
1: 我们这次合作的旅宿业者有那个凯撒去桃曼旅台南馆，然后走马濑农场、龟丹62温泉山房、阿里山东方明珠国际大饭店，还有阿里山月湾 villa， 还有蜜光新旅民宿，还有预警民宿。
0: 请大家注意哦，你现在不打，然后你要再等到静一起打，绝对没有位置，我保证。好、哦，真的就是这样。嗯，好，所以呢，你一定要先预定，然后再来确定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好，因为我们有限定名额，对吧？
1: 对，你不要，对，
0: 你千万不要拖到最后，因为去年也是，大家都喜欢拖，好、哦，大家想说好吧，我们下次，然后再来再开始再说。瑶瑶为什么没有先讲？哎，我们这次有先讲哦。好，这个秘书为证哈、哦，但是那个我们也告诉大家，那个不要忘记哦，我们限定的是哪几间哦，哈，不是全部哦，哈，那是因为有搭配配合，他给你更省的这个预算哦。而且如果想直接参加我们的深股这个深印股民的话，麻烦注意一下，二日游不想研究，好，不想自己订住宿。订吃饭的地方有没有直接安排好的不啰嗦的有吗？
1: 有啊，就是我们这次有推出那个深印股民，
0: 就是那个二日游的，
1: 对，二日游行程，然后时间呢就是在11月6号7号，然后所以把这个、对，
0: 他说费用大概是多少，有电话吗？
1: 费用吗？
0: 大致上我觉得那个请大家直接用打电话卡给你啊，对吧？我们有那个，我们有一个，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那个，到我们的
1: 有，他的那个可以跟我们那个
0: 深旅
1: 漫游，对，
0: 对对对，
1: 深旅漫游旅行社，他的电话是0733358816，
0: 好，
1: 可以跟他洽询一下。
0: 这个、两天一夜的哈、哦，就是你不想自己订房，你想要省钱，你想要吃东西都懒的话，就找他们。好，因为这是他帮我们都做好，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这边有个很特别的，就是漂流木提琴村，它真的很有味道诶，我们一定要赶快来让秘书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是漂流木的这个提琴村诶，这个是什么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它是社区吗？还是专门小提琴的故乡，还是说可以做 DIY 的地方啊？
1: 它就是我们那个在大埔中文水库有一个大埔社区合群协会啦、然后它是把现场的一个漂流木转换成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小提琴，然后形成一个中文水库漂流木提琴村，然后所以现场不只是好拍照，也是把社区把相关的自然资源啊、艺术创作还有地方文化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漂流木提琴村呢，曾经获得114年全国十大观光亮点跟及最佳人气奖，那今年更是荣获了那个国家环境教育奖社区组的一个特优。那另外呢，在有那个音乐会的两天呢，我们有安排在同心吊桥旁的一个草地上，也规划现场直播跟打卡区，也会安排和平社区那边来帮我们，就是有做提供一个那个提琴造型时钟 DIY 的一个体验，让大家不只是坐着听音乐，也可以动手做拍照，认识地方的故事。那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来探索一下大埔的一个地方文化，看看漂流木提琴村。对，
0: 赖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 FB 上面有那个满额抽 iPad， 那是什么？
1: 哦，那个是我们从9月1号到11月9号，然后我们串联了那个，就是这透过这一次中文水库峡谷音乐会串联周边77家的一个特约店家，所以只要在活动期间呢，到特约店家消费，单笔消费满到一定的额度呢，就有机会参加抽奖了。
0: 哦，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峡谷音乐会才有这个活动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才会有那个抽奖券啊，对不对？应该这么讲。那
1: 对，
0: 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好整理一下，11月6号。

0: 跟七号你想去，你如果不想要透过齁懒人法齁旅行社安排，那交通怎么安排，或自己怎么样来规划，怎么样来省钱优惠，在哪里报名，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1: 好，那我们首先要请大家记住啊，这次活动场地是在嘉义县大埔乡征文水库的赏樱平台。那现场直播呢跟打卡区我们是安排在同心教场旁边的一个草地，所以南外县市的朋友可以依照自己所在地选择开车包车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套装旅游行程。那因为征文水库属于山区景点，活动时间可能会比较多的车流，所以建议不要压线才要抵达。那尤其是晚上回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山路的一个道路状况跟天候的状况。那如果说真的不熟悉路况呢，那我觉得还是推荐跟官方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推出的半日游跟一日游行程，所以的交通啊、住宿、音乐会的行程都一次安排这样子。
0: 嗯，让大家哦这个轻松游啦，对不对？所以呢，
1: 对对对对，
0: 不要有压力，而且呢，赶快哈、哦、拿起你手机就给它点下去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美静秘书，让我们的美静秘书带着大家传进山谷，鼓动山水，让大家来一场曾维水库峡谷仙境，哇，浪漫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曾维水库见哦。
1: 好，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

0: 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

福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是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听妈妈的话》。好，那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说周杰伦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好，应该很多人马上可以回答得出来，对不对？好，哦，有一个这么有出息的儿子哦，全世界都知道他妈妈叫什么名字。但是这首歌曲哦，也被很多大人或者是老师跟小朋友讲说，回家要听妈妈的话。那事实上哈，听妈妈的话绝对有好处，而且呢，如果说有妈妈照的小孩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位来宾哈，他有美人鱼妈妈之称，然后是新北市妈妈议员。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哦，我相信很多人哈也说得出来，因为他在新店深坑石碇坪林乌来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们欢迎今天来跟我们聊天的陈乃瑜议员。 Hello， 你好。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元气 DJ 子琳姐大家好，我是新北市议员美人鱼妈妈陈

0: 海鱼，
1: 哇，这讲话声音甜甜的，好，那本人在我面前其实就像个少女来着，那一般人都女生都很怕老，不喜欢被人家叫姐啊叫妈妈这样子，那为什么你会叫美人鱼妈妈呢？
0: 很多人以为说是我自己说我自己很美，但其实不是，是因为我女儿她很喜欢美人鱼，然后她小的时候她就是每天都扮成美人鱼，然后因为我是她妈，所以就变成美人鱼妈妈。
1: 因为我想说就是那个选举又要到了嘛，好，我相信大家在外面有看到很多的这个选举的相关海报跟布条，那为了增加大家的记忆点，好，有很多都会有那种谐音梗，有没有？好，那我想说啊，那陈乃鱼哦，真的长得很漂亮，大家可以看到她的这个照片嘛，就很漂亮，所以是美人，她名字里面真的又有一个鱼字，那所以我想说啊，美人鱼是这样的记忆点嘛，结果我们刚才是无意间聊起啦，好，那因为她真的是个妈妈，虽然就笑了呢，她有一男一女，是一个好字，那女儿非常可爱，喜欢美人鱼，那她觉得她是美人鱼的妈妈，所以她叫做美人鱼妈妈。哦，那如果讲到这个故事，我觉得有一个故事也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你之前当年跑选战的时候啊，就是要在路边做一些拜会的活动嘛，啊，女儿那时候很小跟在你身边，
0: 对，刚好这个故事有跟子玲姐分享过，齁，就我在2022年这是我第一次投入选举投转职到政坛的时候，那我以前是新闻记者，是以前是主播，那全新投入一个新的职场，然后那个时候小孩还很小，我女儿现在已经要升二年级，可是当年她连幼稚园都还没有上，还没有去幼稚园念书，所以那个时候我都还要拖着她陪我一起去扫街，陪我一起去扫市场，那有的时候因为还小，小孩还小嘛，也要讨抱抱，所以我还要抱着她扫市场。那有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扫市场的时候，我就妹妹又要抱了，然后就抱着她扫市场，跟大家拜托拜托哈，我是妈妈议员陈乃鱼哈，我是这个要拜托大家多多支持啦哈，我会照顾大家的小孩。然后结果后来有一个鱼贩，我都好记得，印象好深刻，他马上就转头过去跟别的摊贩讲说哈，没让刀好伊啦，伊以后拢会得够阴呐。我一听，其实当下真的是很生气，我就赶快转头跟他说丢。我还够打给音呢，但是这一句话齁，四年前的这一句话到现在我还在广播节目上继续跟大家讲，就表示他对我印象有多深，也表示说这四年来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这一位鱼贩说的这一句承诺，丢我还够打给音呢。所以这四年来其实我在新北市议会有针对我们的儿少，针对我们的妇幼，甚至我们的校园安全，我们的通学安全，校园建设等等的，其实我真的争取了非常多，像是我们新北市的生生和谐奶，跟我们新北市的营养午餐免费，还有我们新北市的小朋友，每生一台，现在走在路上，全新北市的小朋友走在路上，只要两岁以下的小朋友，通通都有领到美人鱼妈妈陈乃鱼争取的生育奖励哦，那针对我们的基层的家庭，包括我们长辈的这个爱心敬老卡的点数加码跟扩大使用，其实乃鱼也这一点一滴的一步一脚印的在议会持续的争取点数的加码跟扩大的多元使用。
1: 是，所以像你的文宣上面真的就是有写说与你一同守护家的方向，
0: 没错，
1: 我跟你讲，现在有很多那个 AI 剧啊，然后 AI 爽文有没有，然后里面常常都会有那个桥段，就是说不要小看妈妈，妈妈才是最厉害的，那也有很多文章就会写说，你知道妈妈的产值有多高吗？她身兼多少行业，如果今天就是如果以一个职场来讲的话，她身兼非常多的很多的这个职能啊，跟能力。好，那另外，我们这个乃鱼，也是高材生，台大硕士政大毕业，所以也不要小看妈妈，你知道有些那个长一辈就说啊，读这里管那有好，还不是最后家庭主妇，还不是当妈妈，你没有想过就是这样的妈妈才会教育出很优质的下一代，对不对，好，那刚才有讲到说您是从主播到议员，所以等于是从这个媒体人转战政坛，好，那你觉得这个角色转换上有什么样的冲击？
0: 我觉得以前当记者就是我们其实是监督政府嘛，监督市政
1: ，对，你现在反过来
0: 也不是，我还是一样啊，我还是一样是民意代表，也像

0: 仙都市政府啦。那可是我们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子玲姐你就明白，就是我们是看到的那个政治齁、哦、跟政治现实好像又不太一样。其实我当议员哦，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当了四年有一点点没有成就感。没有成就感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政治现实的地方。
1: 应该是说有些无力，对不对？
0: 对，就是其实我期待的或者是我想象的政治，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为我们的儿少啊，为我们的妇幼啊，为我们的家庭啊，来争取福利，来捍卫我们的家庭价值，捍卫我们的小朋友的权益等等的。可是事实上有很多的政治现实，像是我刚刚跟你提到这个鱼贩，他就会有一些传统的价值观，他就会觉得说你妈妈就是要去顾小孩啊，吼，顾家啊，吼，都待在家里啊，就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旧时代的思维啦。那或者是说我觉得我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我是没有背景的素人，我是素人从政，就妈妈议员这样。那可是我们的选区新北市的新店深坑石碇坪林乌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乡亲，他们会觉得说民意代表很有钱，好，民意代表他一定是有钱有权有势，齁，所以他们常常会觉得说，那你来参加活动啊，齁，不管是社区的区权会、邻里的活动啊，齁，什么什么会啊，齁，什么什么会，然后或者是公庙的活动啊，齁，中秋节晚会啊，你要提供摸彩品啊，你要提供红包给我们抽奖啊，齁，那可是其实我真的拿不出来耶。
1: 你讲得好实在哦。
0: 可是这就是我真的遇到的政治现实，现实面就这样。
1: 是是是，
0: 那我其实我争取很多的这个妇幼的权益，那是我很有成就感的地方。我只要比方说走在路上看到这个斑马线是我做的齁，啊，这个人行道是我做的齁，这个路灯加亮齁，照顾小朋友这个安全，让提升小朋友行人的安全。那或者是说我们争取我刚刚讲的这个生育奖励啊齁，或者是生生喝鲜奶啊，营养午餐免费啊，其实我都觉得好有成就感。但是在遇到那个人家跟你说啊，你不好啦齁，然后都上这個、有送这个有送那个啊，你都不，就是其实会遇到很多的攻击跟批评。
1: 可是我觉得
0: 无力的地方，
1: 无力归无力啦齁，但是我觉得从刚才到目前为止，包括一开始就是在那个市场里面啊，那个转身跟你讲说哎，妈妈都给狗给那卖刀衣啦齁，还有接下来的就是这些事情的反应哦、喔、其实我觉得我访蛮多议员都觉得他们有一个人格特质，就是齁、喔他们有时候还蛮锐利的，这派你知道不？好、哦，就是他们不会相怨，你知道呢？人的个性分很多种，那有些人他可能听到这些就鼻子摸摸就算了，就是说啊，麦该给搞了，不要紧啦哈。可是我觉得议员好像都要有一个特质，就是说我就是要去解决问题，我就算知道
0: 我就是爱计较啦，
1: 可是我嘛是要去走啦哈、哦，我就是要做给你看啦哈、哦嗯。好，所以我想问一下说，乃瑜哈，就是你觉得媒体经验对你有没有加分的部分？
0: 我觉得有，就是我在投入转职之前，我在投入政坛之前，其实我做了14年的记者。那这14年的记者，他训练了我三件事情，刚好我现在都用得到。第一件事情哦，是会问问题。我们现在监督市政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那还有就是他没有讲出来的是背后隐藏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我要找出那个这个他背后没讲的话。那另外第二件事情是查证，他讲的答案他回答我的东西是真的吗，我要怎么样透过资料找资料来查证。第三件事情正反并陈，我要怎么样去方方面面的面面俱到的找出各方的意见，他的声音是什么啊？这另外这个利益团体的声音是什么，那市政府的方法是想陈情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很面面俱到。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齁，比方说我们长辈的爱心敬老卡，那在我担任议员之前，我们新北市的爱心敬老卡，哇塞，真的是全国点数这个数一数二的低齁。那我们本来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点数只有480点，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提高嘛，比方说以台北市来说现在是600点，那以这个其他的县市像是桃园就有800点，偏乡哦，针对桃园的偏乡地区，比方说复兴乡还加码到1000点。那我们就来问这个新北市政府侯市府说，诶，那个人家点数都比我们多，诶，那侯市府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哦，我们根据统计啊齁，这个长辈他们点数都用不完啊，表示他们够用了吗？诶， 他的这样回答这一句话是真的吗？我们来查证一下齁。他说齁，因为

0: 长辈的点数用不完，表示他们都够用，表示我们不用再增加点数。但是其实他没有讲出来的话是什么？因为我们新北市的爱心敬老卡本来只能坐捷运、坐公车，用途非常的有限。所以因为用途很有限，那点数当然用不完呢。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齁，我们要会问问题嘛，齁。下一个用没有要问的问题是，那你没有用完的这些点数，可是我们预算都编了，预算书上面都已经编好了这个爱心敬老卡的预算，那你们用完的点数回去哪里了呢？回到了新北市的市库里面了。齁，所以等于是他设了很多的限制，就是要让你点数用不完，我又改回归我市库继续使用嘛。那另外是这个正反并存，那我们要参考一下其他各方的意见嘛，齁，甚至是考虑到我们全台22个县市其他县市的敬老卡是怎么用的呢？好的地方我们新北市一起来学习嘛。比方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是桃园哦，就有把这个偏乡加权的概念放到它的市政治理里面。桃园的复兴乡爱心敬老卡就有1000点，因为我复兴乡坐公车要去别的地方可能比方说三段票比较长嘛我要有扣的点数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多多照顾偏乡的长辈。那对于我的选区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来说，我们的石碇平林乌来就是偏乡地区啊。假设我在新店地区齁坐公车坐一段票我从平林坐公车到新店的话那我可能要两三段票啊，对不对齁？那所以其他的县市的做法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1: 是，好，所以呢，其实听起来齁，刚才你讲的这三个能力真的是记者新闻媒体出身训练出来的。可是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现在用 AI 也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对不对？
0: 确实。
1: 你要问问题，然后你要查证他讲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反的这个顺序跟结果，跟你如何要操作这个计划要做出来嘛，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就是在乃瑜这样的操作之下，他真的就去解决刚才讲到的这个点数。好，那也让上面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接下来后续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讨论看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

0: 陈乃瑜，然后他服务的地方是新店、深坑、石碇、平林还有乌来。那本身大家对他很熟悉，是因为他以前是主播，然后现在是议员。那刚刚跟我们讲到说他这个新闻的这个资历，让他在议员的这个身份上面其实有蛮多的帮助，因为以前有这么多年的这个能力训练。那我刚才听到这个乃瑜在讲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觉得，嗯，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很像我们新闻在做专题的时候，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专题报道。但是你现在已经从报道到实务去操作，然后去解决问题，对不对？那刚才提的这个例子，对大家来讲也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就是这个爱心敬老卡。但是我讲的名字是正确吗？还是敬老爱心卡？
1: 对对对，
0: 好，有点颠倒。好，那反正呢，就是坦白说，因为我还没到那个年纪，所以我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点数，我也不知道说原来它跟台北市跟新北市原来是不一样的啊，有些地方可能还高一点点。好，那我刚才发现它最新的新闻是新北市敬老爱心卡从7月开始每个月的补助已经正式由480点调升到600点，就是。是因为你们的争取， 对不对？
1: 我在议会里面光是敬老爱心卡就咨询了17次哦。那从我们刚刚提到的，从本来只有480点只能坐捷运坐公车，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哦，就已经可以扩大使用到计程车、国道客运，甚至是运动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卫生所跟联合医院，新北市联合医院的挂号费也可以使用，这是从今年年初就开始，今年7月开始也从480点扩大到600点，那还有更下一步的，下一步是明年下半年开始哦。我们之前在议会有咨询过其他县市哦的做法是，比方说像新竹，它是可以用在农会药局买东西，那明年的下半年呢，我们新北市终于也可以在农会药局和便利商店买东西。
0: 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棒。简单来讲，翻译就是说，你有600点可以用，好，但是它不是只是坐车，不然有些老人家说，啊，我没带机，我没出去啊，我没想要出去啊。可是如果说是扩大使用范围，你刚才讲的说，啊，跟看病也可以用啦，药局也可以用啦，好，啊，买东西也可以用，啊，买那个东西，就是是它实用的，那它真的就是可以确确切切的接收到政府的这样的福利的美意，对不对？哈，好，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哈，啊，当初主播。我做得好好的，好啊，小朋友，刚才讲到那个那个真正喜欢美人鱼的那位女儿还那么小，
1: 对啊，
0: 怎么会突然想到说要披上战袍来参选？
1: 我每次到正声广播电台，我都要去看那个金钟奖，因为我以前最后，因为我以后我前的我辞职之前呢，我最后一个工作就是专题节目的执行制作，哈，专题节目的这个记者，然后跟这个主播，那。我那时候的目标真的就是我要拿一个金钟奖，我那时候入围过两次金钟奖哦，都很可惜啦，没有得奖哈。但是通常这时候主持人要说入围就是肯定，
0: 不会不会不会，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当初入围的那两项主题是什么？
1: 哦，就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啊，包括我们那时候的旅读台湾，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节目是在壹电视时期的台湾的前世今生，是跟历史、地理、自然有关系。台湾的
0: 涉猎好广。
1: 那可是为什么会？突然就是被
0: 雷打到从金钟奖到政坛
1: 对，我记得就是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去被公司派去高雄采访，那时候有那一天是刚好是挺韩游行跟罢韩游行同一天，那我两场游行都去采访了，然后那个2019年那时候我女儿才刚出生，所以我刚生完两个小孩，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在等我，那我看到有一个妈妈穿着白色衣服的短头发的妈妈牵着一个小孩一起来参加罢免韩国瑜的游行，然后我觉得这个画面很特别，所以我就拿着麦克风冲过去，我说妈妈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会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游行呢？然后她就说，我为什么不站出来，我们要守护下一代的未来。她讲了这一句话，我现在每一篇的脸书贴文，还有我这四年来的这个不论是政治宣传，我的文宣品，我都有一句话，与你一同守护下一代的未来，其实就是从那个2019年这位妈妈跟我讲的这句话开始。她反问我说我为什么不站出来，那句话对我冲击很大，我是一个去问她问题的记者，可是她回问了我的这个问题，让我觉得说，诶，对，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要为我的孩子，为我们下一代的未来做更多。为什么呢？齁，我们的生活就是政治，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刚刚讲到的生生和谐呢，也是政治，

0: 你看它好像是一个鲜奶，它其实是我们政治的一环。爱心敬老卡点数其实也是政治，这些影响到的是什么？影响到的是我们的城市的竞争力。假设哦，我举这个营养午餐来说好了。新北市是全台湾倒数第二个加入营养午餐免费的城市，也就是说如果新北市没有加入营养午餐免费的话，我们新北市的孩子们他的这个福利是相较于其他县市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小朋友的城市竞争，我们爸爸妈妈的资源他就要用在其他的地方。那我们另外还有比方说我们的地方创生，我们地方的产业，或者是我们的交通建设，我们家长必须要承担的比较多的时候，那我的孩子的竞争力在哪里？或者是说我们的产业前景，我们的这个新北市的市政发展比不上人家的时候，我的孩子在这一座城上，他相对的他的社会资本还有他的产业资本也会比别人低。我忽然觉得就是在2019年的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我有了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但是后来那时候我还是继续投入我的这个新闻工作，我的专题，我的目标，我的目标金钟奖齁。那直到了2022的有一天，那有我们林佳龙部长那时候他来问我说，诶，要不要出来做更多事情齁，为我们的孩子做更多事情。我忽然觉得好像时候到了，我觉得我想要再做更多。那所以就那一天那个故事也蛮有趣的，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辞职，一个礼拜的时间跟三立辞职说好我要去参选，然后我就这样子傻傻的投入选举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这四年来我也一直很坚持的是守护我们的家庭的福利，帮小朋友帮长辈来争取福利，守护下一代的未来，也希望可以透过一步一脚印的在议会争取地方服务，来提升我们城市的竞争力，提升我们孩子们的竞争力。
1: 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对政治是冷感的，好啊，有些甚至长辈就说啊，黑你卖惨吧，跟你没关黑啦。
0: 对， 对， 对， 对， 对，我妈就是这样讲。我到辞职的时候，我妈说，就是我妈暴怒，然后我在我家，我回娘家跟她报告。然后我记得那天是星期三，我礼拜一辞职，然后辞完职之后，我礼拜三才跟我妈说：“哎妈，那个我要去选议员了。”然后我妈暴怒，在娘家跟我就是都客厅跟我对骂，然后她跟我说：“你女孩子家跟人家选这干嘛？”然后我就更生气，
1: 又是一个女孩子的问题，
0: 又是一个女孩子的问题。然后我就跟她说：“我已经辞职了啦，来不及了啦。”
1: 哇，你真的是我访问的人里面一个很真实的人诶，勾勒的活灵活现这样子哦。好啦，那其实齁，诶，你刚才讲到说就是你是因为当初遇到那个妈妈就说啊，我就是一定要出来发声啊齁。诶，我印象很深刻齁，就是小时候我看过一个漫画叫做《圣堂教父》。好，那这是一个知名的日本漫画，可是世界上各国都是有政坛的嘛。好，所以大概那个故事剧情齁，人家以前觉得那个是比较属于男生的漫画啊，内容我也大概都忘记了。可是呢，他的那个中心思想跟概念我大概略微记得，而且有一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当初齁那个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正一反。一正一反，好，一个走正面的正道的，一个走黑道的，但是他们两个有共同的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以政治这件事情，他在那个漫画里面就有讲说，其实有时候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默默被操控，什么时候要把大家搞得政治很冷感，什么时候要把政治搞得很热烈。好，其实有时候选民是默默的被操控的，那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去，有一群人是要去衡量他们的得票率跟他们的利益。好，那像刚才奶鱼在讲的，不管是生生喝鲜奶啦，或者是说营养午餐啊，其实某个层面来讲就是资源的分配嘛。好，那当我们现在是就是市议员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区域的，好，我基本上是家里妈妈顾这边区域的资源分配，我不可以输人家嘛。那如果再做大一点，好，可能整个国家我去跟别的国家竞争，我资源的分配，大家都是希望让自己可以过得比较好一点点嘛。好，那我想问一下齁，你的选区大新店地区，新店是深坑石林平定乌来，你本来就是这边的人吗？
0: 对，我是新店七张的女儿。
1: 哦，
0: 那我本来因为我后来去这个三立上班嘛，那我本来哦跟我老公我们已经到这个内湖这边买房子了，我们又再把内湖的房子卖掉，就是再回来新店。
1: 欸，不过我觉得每个区域的特色会有点不太一样，
0: 差异非常大。
1: 因为我觉得刚才讲的新店深坑石林平定乌来对我来讲就是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地方，
0: yes。
1: 然后有城市也有乡村，其实它的范围领域很广。然后你刚才在讲到有关那个这个爱心敬老卡

0: 的时候也讲到说，其实它里面有几个是隶属偏乡，
1: 是，
0: 嘿，因为我觉得光石碇、平林、乌来就有比较市区的，也有比较偏的，
1: 对，
0: 嘿，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幅员广大，哦，有都会又有偏乡，你怎么样去平衡各区的发展跟需求？
1: 新北市29个行政区，新北市是全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样态最多元的城市哦。那齐头市的平本就是公平吗？或者是说一模一样，大家都一样，这样就叫做公平嘛？我不觉得哦。那但是在新北市的市政治理上面，一直没有把这个多元的概念放在他的市政治理上面。那包括我刚刚讲到的爱心敬老卡，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偏乡加成的概念。我们目前呢，包括医疗、营养午餐、爱心敬老卡，跟我们邻里的里基层经费哦，甚至是运动中心，很多都是用人口来考量。但是我就举一个例好了，全新北市。最大面积最大的里刚好就在我的选区，在我们乌来的福山里。乌来的福山里一个里而已哦，比板桥区齁，新北市的板桥区面积还要大。
0: 哇哦。
1: 但是板桥区有多少人口？板桥区的人口快要50万。啊，我们乌来福山里只有800人。但是因为只有人口不到1000人，那它的里基经费是最基本款的里基经费，跟板桥完全不能比嘛。那可是它的道路长不长？长。山区的这个土石流风灾防灾的风险高不高？高。再加上人口老化，高龄人口多，所以它必须要肩负的那个需要的资源是更庞大更沉重的，对里长来说是其实是相当的不公平。这是邻里经费的部分。那另外我还要讲到营养午餐哦，营养午餐也是啊，像是我的选区里面就有学校，这一次的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是很仓促上路的哦。那就有学校他要招标的时候招不到厂，没有厂商要来投标。因为你想想看，假设您是厂商的话，你一定是要投那个大校学生人数多的啊，
0: 要投可以赚钱的。
1: 对啊，那偏乡的小校人口比较少的齁，那一样都是齐头的平等，一餐补助75块。那我们要，那厂商不愿意投标，学校只好把这个标的营养午餐的规格下降，然后后来才终于有厂商投标，但是牺牲的还是第一线偏乡的乡亲的这个福利，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不公平的地方。那运动中心也是，医疗资偏乡医疗也是，我们如果是光看这个平均人口来算的话，那偏乡永远等不到大型医院，永远等不到中小型的医院都没有。那我要举一个例子哦，那其实我们在议会里面，我每一年每一次从我上任开始，每一次的质询都有提到，都有质询到的口服轮状病毒的疫苗。我的两个小孩出生的时候，我都有让他们这个吃这个口服轮状。对
0: 对，
1: 那这个疫苗其实不便宜，那是我自费的。那我一直在争取说，我们要照顾小朋友，那是不是其他的县市有定额补助？齁，那比方说每个小朋友补助2000块，这也是一个小钱啊，齁，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子来补助中低收弱势啊等等的。那终于哦，在今年我争取到了我们新北市的13区的偏乡，所以我们新北市的13区的偏乡今年下半年开始每一个出生的宝宝都有用到乃于争取的口服轮状病毒的疫苗，已经现在开始用。那我更感谢的是中央齁，赖清德政府这一次也挺有听到乃瑜的声音，所以其实从明年开始，我们全台湾每一个出生的宝宝都有口服轮状疫苗病毒的口服轮状病毒疫苗的补助。其实我是真的非常的感谢。
0: 真的真的，尤其我觉得经过 SARS 的洗礼齁，诶不是，现在不是讲 SARS， COVID-19 啦齁，就经过这个洗礼，大家对于这种卫生齁，卫生的这个概念更有了，好，对于疫苗也更了解了。那其实，每个小孩、每个宝宝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哈。
1: 啊，
0: 你刚才讲的那个疫苗，如果要自费，哈，归情抠呢？
1: 有啊。
0: 而且我因为打太多，我有点忘记，他是不是不止一次？
1: 对，有两剂。
0: 对，
1: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是肠病毒的疫苗，齁，
0: 是。
1: 那我们还在努力争取肠病毒的，因为口服小 baby 的疫苗就是最主要就是危险性比较高的，就是那个轮状病毒跟肠病毒嘛。那肠病毒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群聚感染。

0: 所以我先到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也至少嘛，一步一步来，至少我们偏乡的这个小朋友先来优先。这个补助我们的肠病毒疫苗，
1: 因为这个 CP 值真的很高，
0: 很高，因为你一个小朋友有这个保护力，就是一群小朋友有保护力啊。
1: 而且就是之前有当过爸妈的都知道哈，这个病毒哈，就是诶，你有打疫苗，好，就算你被感染到，你的症状会轻微很多，起码不会危及性命，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啦哈，对爸爸妈妈来讲也是非常的实用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交通的部分哈，其实有一些在地居民啊哈，诶，人都很奇怪，就是今天如果要盖到我家或影响到我家不行，但是要不要方便？要，所以就很多事情要瞧的。好啊，在你这边就有这个安坑轻轨，
0: 对，
1: 好，还有深坑轻轨，好，还有一些平林石碇连外的交通。好，那目前这个部分呢，进度是怎么样？
0: 我要先跟大家报告齁，这个安坑轻轨它现在已经通车了嘛，那但是我们更在乎的是说安坑轻北的周边建设以及我们安坑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条件有没有跟着一起提升。
1: 是，
0: 我对安坑轻轨其实有一些意见，但是我其实我是尽力做到，因为新店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我只能来争取未来。
1: OK OK，我跟你讲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 part 先留着。
0: 好，
1: 等一下呢，广告过后呢，我们再来好好聊一下齁，这个部分呢，到底就是我们乃瑜为大家处理到什么程度，争取到什么程度。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今天跟我们聊天的这位是美人鱼妈妈陈乃瑜议员，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次跟你说

0: 真好 ，Hello，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美人鱼妈妈，哇，新北市议员陈乃瑜。
0: 对，节目进行到现在，我觉得大家好像跟你很熟了，因为就觉得说，哇，做好多事情哦，而且很真诚的一个人，很真实的一个人哈、哦。好，然后从主播，然后就是直接，哎，我应该要做点事情，然后就变成市议员，还跟妈妈吵架这样子。好，那真的做很多事情，而且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疫苗啦，好、哦、for 小朋友的啦，或者是那个爱心敬老卡啦 for 长辈朋友的啦，好、嗯，然后现在包括交通，好、哦，这个也很重要。你知道那个房价真的是太贵了哈、嗯，那基本上如果说交通方便啊，这个大台北地区好山好水好风景，如果更快可以进到台北，对大家来讲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我们这里面的人去那边玩啊，那边的人可以来这边上班，嗯、对不对？哈、嗯。
1: 但是其实安坑轻轨它在当年在核定的时候，它的路线其实我就觉得令人狐疑的、哦、因为安坑轻轨它在核定的时候其实是现在的李四川他还在担任副市长期间的时候来参与核定的，可是因为我会觉得它的路线很奇怪的地方是跟市民的生活没有交集，不论是通勤齁，你有一个轨道设施，那它一定是要跟比方说它是满足通勤需求或者是观光旅游需求等等相关，但它就是真的是做工的人盖了一个工程在那边，但它实际上面要解决的生活机能的问题，或者它实际上要满足市民需求要去解决什么问题，其实我到现在还在想，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持续的努力，希望可以让这个轻轨的营运量可以提升，然后也可以让更符合大家需要的那个样子齁。那所以呢，我们在安坑轻轨的周边我们也规划了更好的设施，我争取了3亿的经费要在二八子植物园做一个全新的改善，那目前现在已经动工的是周边的停车场跟厕所那未来还会
0: 好，那就是其实齁，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不是这么容易的齁。那像这个安坑轻轨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应该要盖在哪里我使用上比较方便，但是实际上工程在进行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诶这个土地啊要划过哪一块啊齁，考量点到底在哪里啊，但是这时候呢就会有议员来帮我们监督齁，看说怎么样是比较符合大家的需求，或者是说旁边一些延伸的设施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齁，那这个到时候大家在使用上比较方便。那你可能觉得厕所没什么，但是真的人很多的时候就很重要，
1: 超夸张，很多那个乡亲好朋友坐这个安坑轻轨到双城站，然后跑去民宅敲门
0: 说借我厕所，哎，这还算有公德心的是不是？
1: 对，就是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安坑轻轨的周边其实目前都是蛮多空地，那没有不是在住宅区或者是有这个目的地的地方，比方说学校或者是医院啊，或者是观光旅游景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周边的设施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二八子植物园，那未来这边也会新辟儿童游戏场，新辟的这个公园设施，那让它有游憩的景点，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安坑轻轨的比方说我们赋予它这个人权文化廊道的观光价值，那或者是让它在通勤上面更便利，交通公车的接驳，让到住宅区里面接驳民众来搭乘轻轨到他上学或者他看医生的地方，让他更有这个用途嘛，不然你盖这个轻轨是当然是要拿来用营运使用的、啊、那另外一个是深坑轻轨哦，深坑轻轨它目前呢还在可行性评估，还在中央可行性评估的阶段，那好消息是哦，我们希望可以争取到的深坑运动中心，就是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设施所有的工程建设还是要回到人民的使用嘛，那在深坑轻轨的 S5 站它的总站哦，那这边的有一个未来有个联合开发大楼，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联合开发大楼可以纳入深坑运动中心的规划，那目前呢也获得市府的承诺说未来一定会把在这个联开大楼里面纳入深坑运动中心，也让我们深坑的乡亲哦终于有一个地方这个长运动的场馆可以使用。
0: 是诶，你知道这个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政府盖的运动中心啊，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每一区有一个运动中心，
1: 诶那是台北市，
0: 诶新北市有些区有啦，好，那当然现在深坑有限嘛，所以我们每人鱼议员才帮大家争取哈，
1: 那就是我又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公平性的问题，
0: 是就是你就是觉得很不公平，
1: 不公平，因为比方说像我们台北市啊，早在2014年我还在当记者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一区一日照，我们这边还没有，
0: 是
1: 我们也没有一区一公托，我们的乌来跟我们的 的这个坪林是没有公托的耶。
0: 嗯，
1: 然后那还有包括运动中心，我们新北

0: 北市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一区一运动中心，那当然我们城乡差异就是比较多元了，比较复杂。那至少也要有运动空间吧。我不求就是说你要在什么平林盖一个什么室内的大场馆什么，但至少要有一个运动空间给大家用。那
1: 所以大家听得出来哈，有很多 schedule 代办事项哈，在我们陈乃瑜的这个行程表上面，
0: 没错，
1: 会帮大家争取。那事实上这些东西大家都用得到，而且如果有用的时候哈，哎，像这个健康中心，其实我觉得以我来讲啦，我觉得健康中心差别最大就是游泳池。
0: 对，
1: 好，游泳池，因为有些运动你不一定要去场馆里面做嘛，好，但是游泳池你就是一定要有游泳池才可以游泳，
0: 对、啊，好，
1: 那又不是人人家里都是豪宅，也不是大家就是有豪宅一定要放水去承受那个水电费嘛。那如果说今天有运动中心，它就是非常的实际。那再加上长辈朋友，其实有时候一些身体状况，游泳反而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式，比较不会伤害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妇幼跟教育上面哦，因为你本身我觉得光前面这些齁，你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很懂得大家的痛点在哪里。好，那自己身为妈妈应该又更了解有关像这个幼儿园啊齁，这个念书公托啦，游戏场啊，特色公园啊齁，还有校园安全这样的议题，你应该是更了解，然后更去做更多的事情吧。
0: 我觉得也刚好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妈妈议员嘛，所以我们在针对妇幼和教育上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包括又要再比台北市，台北市它其实在 AI 教育上面它是有课程的，那我们目前新北市的 AI 教育大部分是以用教育行政为主，就是在教育行政上面，行政工作上面使用了非常多的 AI 工具，但是我真正想要的，就回到我刚刚讲那个城市竞争力的问题哦，就是我当然希望说我的孩子也有这个很好的 AI 教育啊，媒体试读啊，那他才能提升他的这个科技的驾驭力，他才能提升他的竞争力嘛。那另外一个是校园建设，我最喜欢在这个街头在拜票的时候啊，或者扫街的时候，遇到小朋友我都会特别问他说你是什么学校的，我们选区里面几乎每一间学校我都可以讲说我在这一间啊，你们新店高中的是不是，新店高中课桌椅是我做的啊，你是北新国小的啊，你们北新国小前面那一条宝桥路所有的小绿人变成大绿人都是我做，就几乎每一间学校我都讲得出来我做了什么事情。那校园安全也是，比方说我们的通学廊道齁，这个斑马线你校门口是不是有一个那个绿铺斑马线，那是我画的哦，那是阿姨画的哦，啊，你们那边旁边右转出去是不是有一条人行道，有没有新的，对不对啊，那也是阿姨做的、哦、那另外、哦、比方说还有校内的安全，这个就是比较难启齿的地方，我们校园的安全哦，包括性平事件、哦、霸凌事件，那这些我们不能诉诸媒体，不能曝光的事情，可是其实我们都一直默默的在做，那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校园里面是可以受到这个平等跟公平跟安全的对待跟保护。那我们也引进很多的民间资源，因为我们这边偏乡学校也多嘛，引进民间的资源来带孩子们来有更多的文化刺激体验，甚至是出国比赛。那我最感动的是义美这个爱心企业哦，他赞助我们双城国小的小朋友的这个课后照顾班的点心。那我们也争取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我们没有艺文中心，我们新店是号称文教区，但是没有艺文中心。那也透过我在议会四年的质询哦，终于我们争取到了这个艺文中心的规划，而且不是只是要在这里指定一个地点盖一个艺文中心，我觉得更棒的是我是有一个市政问题不能只看一个点，我觉得更棒的是说我们把它怎么样把这些点串起来，因为我们周边附近有大丰国小，它有海沙屋的问题，校舍非常的老旧，那个海沙屋会一直呼起的那一种，所以呢我们就说啊，那你我们希望未来这边要有新店要有艺文中心，可是我们要点线面的解决这些这个校舍老旧，无峰国中也校舍很老旧啊，那我觉得教育局，我也很谢谢教育局有听进我们的建议，就是未来呢，比方说我们这边要盖一个新的教学教育资源 AI 科技教室，什么智慧教室，或者是要盖一个新的学校，或者是我们要盖艺文中心，我们先让五峰国中 五峰国中或者是大峰国小，我们需要校舍改建的学生，这边是大家可以应用的教育资源，大家可以共享的资源，可以来到这边使用。那我是不是校舍学生先到这边上课，那是不是校空出来我就可以重新改建了？那大峰国小、五峰国中，他都获得了校舍。

0: 重生的机会，那我们地方建设又有 更多的新的教育资源可以大家来共用，然后甚至是艺文中心跟附加的停车空间，哇，这是三营四营五营耶，这都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哇，爆炸有成就感的地方诶，
1: 讲着讲着自己都笑了，对不对？而且就觉得怎么这么聪明哦，就是整个环节都环环相扣，而且时间卡得刚刚好，然后大家的需求都有达到，对不对？哈、
0: 啊，
1: 不然的话，你说这个校舍要改啊，你要叫这些小朋友去哪里上课？
0: 对，去哪里上课？
1: 对不对？啊，或者是以前我会常听到说啊，什么这个学校现在要移到别的地方去，那我原来在这学区我要念哪里？
0: 对，
1: 好、哦，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啊。当然，如果说就是分发下来，他会跟你讲说你去读哪个学校嘛。但是对爸妈来讲，我本来走路就会到了，我现在变成要跑远一点。好、
0: 哦，当然就是工程的期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阵痛期，可是就长远的市政规划来说，其实我真的会觉得说，我们未来有共享的这个新的教育资源，有艺文中心，有停车空间，都对我们小孩子的城市竞争力，我们孩子们的竞争力是有提升的。
1: 是，好，那另外就是乌来这个地方，我们比较有就是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啊，乌来是去那边玩的啊，然后另外在这边有原住民朋友啊，另外平林有茶叶啊，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哈、哦、啊，但是这个部分呢，需要新活力哈、哦、啊，你怎么样协助在地的青年进行地方创生？
0: 我先从乌来来讲好了哈、哦，这个我们乌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区域，它是我们新北市唯一的这个原住民自治区。那事实上它的地方的产业，包括温泉产业，还有原住民的文化，那还有乌来的美食，它其实都是非常有生命力，非常特色的。和近几年非常的可惜哦，就是遇到了温泉老街的没落，产业的没落等等的。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推动的是希望可以把它串联成一个观光廊带哦，从新店的碧潭，其实我们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都是一个观光旅游非常适合的地方，而且有非常丰富的山林资源。那所以像是这次苏小慧就有提到了钻石山城计划，我觉得不只是钻石山城，而且是要把点每一个点串起来，从新店的碧潭到我们的乌来的部落跟温泉，把它产业串在一起。那我们深坑也有老街，我们石碇有山城，我们平林有茶乡，把品牌、观光、交通、行销跟场域整个串在一起，就会变成我们的钻石山城。那当然也需要市政府大力的支持啦。那像是我们以平林来说，我们平林其实就很谢谢新北市政府特别的关心平林，所以平林其实在茶文化产业上面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愿意留在家乡，或甚至是有很多外移的人口，他本来不是平林人，他整家搬来平林移居平林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城市会进步的原因。那我就希望把这样的经验复制在我们其他的，比方说像是乌来、石碇等等地方。
1: 是，你知道像那个水晶酒啊，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
0: 对啊。
1: 那但是它也是因为经过设计跟串联，那大家就觉得说，我可以这样三个地方一起玩。好，那所以我觉得在陈乃瑜的规划之下，未来这边串成一个你说钻石廊道，有没有？
0: 对
1: 啊、哦，到时候就大家去踩钻石这样子。好，那就是呢，本来最后一题要问你的是说，对当前核心市政监督跟未来核心目标啦，其实我觉得你刚才前面都讲了哈、嗯，所以我想改换一题，就是说，我觉得你现在哈很有热忱 ，schedule 也很多，还有还没做的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你对自己的期许跟希望未来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自己给自己的那种想法？
0: 其实我最在乎的还是。从我最在乎的就是我自己的两个小孩，但我除了我在乎了我自己的两个小孩，我也很在乎我们新北市的所有的孩子们。所以对我来说，对帮照顾基层家庭争取孩子们的权益，是我在实践我的理念，守护我们下一代的未来这样子的理念。所以其实这四年来，过去这四年来是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在议会里面，在地方服务，都是为了要让我们的这个城市竞争力更好，我们的孩子竞争力更好。但是下一个阶段 其实我还有很多很想做的事情，
1: 是
0: 包括我希望为我们的偏乡来争取权益，那我想要继续为我们的孩子们、为我们的青年们、为我们的长辈们争取福利。那在地方建设上面，其实还有很多我的那个 skill

0: schedule 还没有打勾，还没有 check 的地方，包括像是我刚刚提到的艺文中心，然后还有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运动中心，另外还有一个我还没讲到的是我们安坑跟新店的市场。我自己是妈妈，我以前还没有当议员的时候，我最喜欢去菜市场买菜，但是我们新店安坑地区，我们没有公共市场，安坑区是完全没有公共市场的。那新店区我们的这个建国仁爱市场，它又面临到就是我希望可以有一个现代化的进步的市场，像是台北市的南门市场这样子立体化干净的齁，排水空间也好，卫生的市场，对于食安品质也的要求也可以更高。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我的那个 checklist 上面还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那我对我自己我也希望我可以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我这四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社会实验，那我也希望我的未来可以继续坚持我想要传递的这个政治文化。我常常跑学校啊，家长会啊等等的，就是不想要让孩子有那种金权政治的观念，那我也希望我可以继续干净选举，然后做一个干净的政治人物。
1: 是，我觉得今天访问乃瑜最大的感受就是说，环境是温刀诶齁，我一定想要给你过最好的，把人有诶立马爱有齁，把人无诶齁我也想办法弄给你齁，希望我们家里的老的小的全部都过得好好的。
0: 是
1: 齁，所以真的是美人鱼妈妈。好，那今天呢很谢谢陈乃瑜市议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同时呢虽然短短一小时齁，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从老的到小的，从交通到教育到一般生活所需到健康中心。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5: 哦。
1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0: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费翔所演唱的《橄榄树》。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各位有空的话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好，跟大家分享，我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去到了苏澳南方澳这边来进行采访，然后参加了一个活动哦。这个活动呢，2026渔艺行动友善钓鱼。我前阵子很想要钓鱼，就这么刚好我身边有朋友跟我说，诶，这个林文吉老师举办了这一场活动，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那林文吉老师呢，他本身是四鱼工作室的主理人，持续呢都是在待在这个宜兰苏澳南方澳这边哦，推动像是渔艺行动跟友善钓鱼。那他过去呢其实是写跟农业相关的书籍，他算是杂志编辑，甚至是出了一版这个叫做好农杂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好农杂志。他在过去是总编辑的身份跟角色，那他现在呢致力推广渔业，然后呢也希望大家用友善钓鱼的方式来为我们这个环境来做一些努力。好，那我这场活动呢也算是我第一次出海捕鱼，然后这个实地出海的体验呢，一开始我真的是很怕晕船啦，但后来还好没有，不过在船上还是有许多大哥大姐真的是撑不住了，尤其是最近呢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其实风浪蛮大的那也就这样子，因为我可能在当下很沉浸在钓鱼的气氛氛围当中，就忘了要晕船。但有一些这个大哥呢，是一上船的时候呢，就整个人懵了，一直很不舒服，然后呢，就后来就躺在那边睡觉休息。他总共呢，他们每次都是小班小班制，然后呢，他们的这个人员也不多，其实啊，就是11个人，外加一位老师。那这样的一个活动，渔艺行动友善钓鱼呢，我去参加到的是今年最后一场，非常非常的 lucky， 很幸运哦。那真的是谢谢我的好朋友，他本身呢跟林文吉老师配合许久，他是一位相当专业的影像摄影师哦，所以算是马上跟我通知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来进行采访。那也在当天认识了很多大哥大姐们，而且呢这些大哥大姐们都是大有来头哦，有许多呢都是艺术界的相当资深的前辈，然后资深的大师。有谁呢，我待会也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未来有机会我也想邀请他们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他们的这些专业经验哦。好，但在我们现在时间关系哦，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建年所演唱的《海洋》。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次的活动体验当中呢，认识了一位叫严尚文老师哦。严尚文老师呢是台湾的鱼踏大师，他曾经呢在2014年呢获得到法国巴黎罗浮宫参展，创下全球鱼踏画进入罗浮宫的先例哦。同时呢，也真的是把台湾的鱼踏艺术推向国际。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他也说到，他常常呢到苏澳，也就是南方澳这边呢，来寻找不同的鱼类、鱼的种类，然后将它记录下来。我非常敬佩这样的一个精神哦，因为他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鱼踏创作跟推广呢，已经是将近40年的时间。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呢在网络上面打鱼踏，那个字呢有人会念拓，但是是念踏鱼踏，然后你会看。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2.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去参加了渔艺活动友善钓鱼这样的

看得到哦。好，我们呢现在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真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曲婉婷所演唱的爱的海

中秋连假想要揪亲朋好友到河滨烤肉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地点哦，以免违规受罚哦。在这里9月25号到9月28号中秋连假期间，新北市的河滨开放6个指定区域，提供给民众作为这个烤肉点，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的10点是做开放的。那这其他地方是禁止烤肉的哦，请大家不要跑错地方。哪几个地方啊？就是树林区的鹿角溪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全年开放烤肉。那今年中秋连假再增设五个地点，这五个地点呢包括三重中山桥下原住民族主题园区、新店阳光桥右岸莱茵公园、板桥光复桥下赏鸟河滨公园、永和福和桥下福和运动公园以及八里文化公园等等的。那其余的地方是禁止烤肉的哦。好，在这里呢还有提醒大家，烤肉的时候有些人会想要玩仙女棒啦，或是释放烟火，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注意用火的安全。

活动结束之后呢，请务必要将这些火完全熄灭，垃圾自行带走或放到集中点回收。那由于呢部分这个开放区域取水不容易哦，也建议大家可以在家里先清洗好食材，再依照人数准备呢，来准备一个适当的分量，减少厨余。那同时这边也说，不想烤肉的朋友可以改以赏月、河滨出游度过连假哦，像是巴黎的这个河堤自行车道等等都非常不错，也是可以作为中秋连假的好选择哦。好，以上这个都提供给各位啦。

好，在这里呢，诶，有些人朋友推荐说有些东西啊很好吃哦，是烤肉时候呢冷门但是值得一烤的、哦、像是什么呢，诶，这边就有人说烤马铃薯、烤凤梨，然后呢北海鳕鱼香丝，然后呢甚至还有人说呢鱼饺，烤肉烤鱼饺，在金针菇刷这个烤肉酱也很好吃，还有什么现炸的三角油豆腐直接烤，表面有点酥再刷烤肉酱，诶，其实很好吃的。然后就有人有很多的发明，不同的发明层面啦。那我想最重要的是食物要熟，否则很容易呢会闹肚子痛哦。食品安全的问题哦，千万不要忽略了。那有人问说呢，这个这些

烤肉的东西到底要怎么准备？其实我看到现在大卖场哦，都很贴心的帮消费者都已经预备好了，就是可能有个专区，就说烤肉专区啦等等，然后各种你想得到，诶，甚至你想买的食材、备料、用品，全部都会在那附近。好，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人呐、越来越方便的问题之一啦。诶，这是个问题吗？有些人会觉得是个问题，因为有些人觉得真的太方便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可能会花太多钱，因为他都帮你准备好了，那你就只要拿，然后去付钱就好了。可是如果如果呢，今天他不是帮你准备好，你就必须要一个一个去找，对不对？然后一个一个去找之后，你就有时候会漏掉买什么东西，你就想要算了啦，那就少花了一点钱。我这样的逻辑正不正确呢？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了，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劳动部呢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现行八天的婚假一口气延长到14天，支持勇于踏入婚姻的人有更充裕的时间来筹备婚礼跟成家事宜。新制呢预计十月上路，那至于十月以前已结婚登记者将有一段呢衔接过渡期，如果十月时还没请完婚假，天数也会自动升级。但劳工婚假多6天，真的能够催促我们民众呢婚育的意愿吗？很多人说啊，有不少新婚族拍手叫好，但是呢也担心什么增添同事工作的负担，喜帖啊都要不敢发了，甚至有未婚族呢说完全没有诱因哦。我只能说现在啊愿意踏入婚姻的人并不多。那我自己是一个婚姻呢并不是非常

常幸福的人，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的话，哎，应该是说自己一个人也很好，自己一个人也很好。那当然，我觉得传宗接代这件事啊，就是每个人心里面想的不同，尊重每个人的想法，只是很多时候都还是会觉得女性朋友在婚姻当中还是偏于弱势的较多。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快乐是最好的，不过就是要等到那个有缘人的出现。我们在这里呢先来收听这首歌曲潘邦的美好时光。

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吧。未来一周天气大致上是晴朗稳定哦。那只有迎风面地区我有这个降雨情形，时序会慢慢进入秋天，所以早晚感受比较凉。那中午的时候阳光是蛮强的，所以这个气温上呢变化也蛮大的，感受上是蛮闷热的、哦。那但是呢，一直到礼拜天的时候呢，哎，这个台湾的部分哦，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呢礼拜天跟礼拜一下礼拜一要前往日本玩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台风的影响性哦，台风的影响性。好，那在这里呢这个晚上风也是蛮大的，请大家这个也是要注意安全哈。那尤其是这个海边活动的朋友更要注意。好，我们在这里呢继续听首歌曲哦，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是潘越云所演唱的天天天蓝。

这首歌曲天天天蓝。好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同时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下个礼拜呢，我们即将要迎接的是周休连假，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出去玩朋友，赶快趁现在安排好哦，不管是交通部分或是住宿的部分。交通部分当然是担心会买不到车票，住宿的部分啊，当你时间越近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票价哇、哦、真的是花不下去哦。好，那总之提早安排有一个心理准备跟计划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也希望大家呢好好度过这个礼拜的周休假期咯。我是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18号礼拜五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礼拜五的早上呢，来到了小周末，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听天由命》。

0: 听天由命，
1: 来自张学友的歌曲《听天由命》。时间来到早上的6:06，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礼拜五嘛，来带大家关心一下。

这几天尤其到周末的天气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哦，每一次到了周末大家就会很关心嘛，尤其像前几天开始就有人在讨论说，诶，关于这个杜鹃台风哦，已经生成了，那它的路径会是如何？根据气象专家吴德荣的表示哦，这个杜鹃台风它预计会在20号礼拜天的时候，在日本南方海面开始往东北方大回转。那目前预计的路线呢，是会往日本方向前进，但是应该不太会碰到日本的国土哈、哦。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风雨啦，不过对于日本的威胁来说是会降低的。如果最近刚好要去日本旅行，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哦。那至于对于台湾来说呢，其实真的就是没有影响了。那尤其像是这两天台湾水汽又更加的来减少，所以白天高温会在略升。那但现在因为慢慢入秋了，所以早晚的温差会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尤其像是19号礼拜六礼拜天哦，都是转偏北风，所以北部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然后山区偶尔有时候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他呢大部分都是白天偏热晚上微凉的天气形态哦。现在这种天气呢非常适合在晚上吃饱饭的时候出门散散步啊，跑跑步啊，哦，其实活动一下会流汗，但是不会到很闷的程度哦，跟夏天来说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好啦，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如何咯，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知乎者也》。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知乎者也》。在这个周末呢，其实还有一件大事哦，关乎到国际的面子上哦。在这个周末开始呢，从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要在名古屋，日本的名古屋来举办亚运了。那台湾的选手呢，也在昨天早上的时候已经前往日本，准备要来参赛了。好，2026年名古屋亚运正式在9月19号到10月4号来举办。那其实有很多可以收看的方式啦，包含像是大家可以看华视的转播，或是如果家里面有订阅运动的频道，包含可能像是艾尔达、哈咪 Video 这种网络的平台都可以收看。那这个部分因为在日本嘛，所以其实没有太多时差的问题。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亚运好看的部分，不然每一次像奥运啊，或者是说像之前那个世足赛哦，真的大家追那个转播都要半夜起来看，那亚运就比较不用了，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其实基本上不太会影响。那这一次台湾参加的队伍有蛮多的赛事诶，我看到的包含像是有篮球，然后有棒球，还有电子竞技、羽球、桌球、举重、柔道，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像其实虽然9月19号才正式开始，但是在9月16号的时候，中华男篮就已经跟日本来比了男子5对5的篮球8强赛。那这部分呢，当时是日本来晋级哦，所以台湾这个中华男篮是止步在亚运的8强。那接下来呢，在9月21号的时候，哇，这精彩了，9月21号下个礼拜一下午的5点30分、哦、台湾时间5点半，下午5点半，我们有棒球预赛哦，然后我们又对上谁？我们又对上韩国。好，所以大家如果是又很想再赢一次韩国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华视或是艾尔达未来的转播。那其他像是电子竞技，好，这个部分呢，中华队有7项的赛事，羽球包含像是周天成啊、王麒麟、林俊逸，好，也都一样有赛事，这都是比较长时间段的啦，不是说固定的某一天，大概是8-9天左右。那桌球呢，今年一样是林昀儒还有郑怡静来参赛，举重就是郭幸淳还有陈文慧在举重方面来参赛，以及柔道的杨永伟、拳击林玉婷、陈念琴、黄晓雯还有唐家宏、李志凯是在竞技体操的部分。那最后呢，如果在赛程后面呢，目前确定的是，如果中华队在棒球有晋级的话，我们会在9月27号5点半的时候来比金牌战。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希望台湾好这个选手呢能够持续一路过关斩将，然后再带来好成绩。那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呢，都是大家如果有看奥运啊，有看各种国际赛事，可能都会蛮熟悉的运动选手们，好，大家也可以多帮他们加油打气一下。收看的方式也很多，基本上华视、艾尔达都可以看得到哦。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正版，然后同时也为这些选手们加油鼓励喽。好了，我们就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相关的话题，尤其是在视力方面，好像大家都会觉得啊，理所当然嘛，年纪增长好像眼睛就会开始出现很多的状况，例如说看东西变得模糊，然后会有老花的症状啊，好等等的，而且好像眼睛哦，就是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好像老化就是老化了。哦，那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视力退化都只是正常的老化，像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部病变这一类型的眼睛疾病哦，其实在

我们前面说到很多眼睛的疾病其实初期的症状都不是很明显，那很多人也觉得说这个就是正常的老化现象，像很多人可能都会发现说，例如可能年过四五十之后手机就要拿越来越远，那阅读的时候你还要就是增加一些亮度，那眼睛的状况也看起来糊糊的吼，雾雾的，很多的状况。那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说这个就是年纪大了嘛，应该是正常的老花啊。但是呢，如果看不清楚，其实要特别来提醒大家，不单纯只是正常老花哦，有可能哦，可能会有白内障啊、青光眼啊、干眼症啊、黄斑部病变啊，这些甚至还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可能都有一点相关性。所以不要单纯觉得说好像眼睛看不清楚，越来越模糊是正常老花。好，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看近的东西模糊哦，真的不一定是老花哦。根据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眼科主任陈银山来指出说，除了近

视、远视还有散光之外哦，很多的眼睛疾病其实都跟年龄有密切的相关哦，主要是因为年纪的增长哦，那包含像你的水晶体呀、角膜、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可能都会出现变化，那这些变化都会反映在视力模糊还有眼睛酸痛、飞蚊、闪光等等的症状。所以如果你只要年满50岁，真的要特别注重眼睛的健康哦，这是最重要的。那就算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当然也很推荐，也很建议大家要接受眼科的评估哦。那医生也表示说，老花是眼睛自然老化的现象，那通常哦，像现代人可能40岁左右就开始有很明显的感觉了，哦，很常就是你阅读字比较小的就会觉得很吃力，那手机要拿远一点才看得清楚，或者是近距离用手机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很疲劳哦，只是当然每个人对于老花的感受度啊，或说就医时间不同，很多人可能很有警觉性，很早就去就医了，那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还可以还可以，就忍到50岁之后真的看不清楚才到医院来检查哦。那医生说明哦，老花主要呢影响到近距离的对焦，那不代表说所有视力模糊都能够用老花来解释，如果不单纯只是看近的有困难，你连看远的都觉得很雾哦，雾蒙蒙的，或者是说你搭配你本来的镜片突然觉得不够清楚，就不能单纯只是赶快再去买老花眼镜来处理，这时候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赶快去眼科找医师来做检查，确定一下说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可能会是度数的变化吗，或是你眼睛的表面吗，水晶体、视网膜还是视神经出了问题呢？那尤其是在50岁之后哦，老花可能跟其他的眼睛疾病同时存在，所以就算你换了眼镜，视力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改善，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类在说哇，我是得老花眼哦，这个其实是太偏颇了。那再来呢，要提醒大家的警讯哦，到底身体眼睛上面出什么状况是真的要小心的。第一个警讯就是你眼前雾雾的，看近的看远的好像都看不清楚。医生说这样的症状其实算是病人蛮常来就诊哦，来就诊的原因。那当然这最常见的可能就是白内障嘛，因为你眼睛的水晶体逐渐的混浊，然后光线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到眼底，仿佛看出去就是有一层雾雾的感觉。那除了白内障，青光眼也可能会让视力变差哦，因为青光眼呢跟视神经受损有关系。这个可怕的地方就是早期的症状并不明显，那如果没有立即察觉，只是单纯觉得说啊，好像还看得到，其实有可能就会越来越恶化，那可能到你真正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所以当你眼睛雾雾的时候，诶，就要提高警觉咯。那再来警讯二人应该也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就是近距离对焦困难，阅读越来越吃力。好，你看远的大致上是清楚的，但是看手机啊、报纸啊、书本啊，或是说看药袋上面的小字，容易觉得模糊，然后你要把东西拿远一点才能辨识，这样的行为呢可能很多人觉得是老花，那你常常这样做，老花可能度数也会增加。那加上患者可能常常会因为眼睛哦尝试对焦，就是他切换那个焦段哦，出现一些肿胀啊、酸痛啊、疲劳的症状。那根据老花这件事情，其实医生说到这算是正常常见的啦，每个人都会都可能会遇到的。那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你戴上老花眼镜还看不清楚，其实就应该要小心会不会有其他眼睛方面的问题。好，那再来还有
第三个警讯就是你眼睛经常胀痛，然后对焦不舒服，这个也是很多人的困扰哦。因为像加上老花眼啊，对焦不准啊。

这些还有近距离的工作，很多人电脑看一整天嘛，或是说工作需要看很多的资料，这些东西呢其实就会让你的眼睛为了看清楚持续用力的对焦，出现疲劳啊、胀痛啊或是不舒服的症状。那这部分也请大家不要自行购买眼药水或是只是单纯的休息，当你的胀痛感持续存在，就应该要到眼科来就诊，厘清真正的原因哦。那最后呢，当你出现眼睛干涩、酸痛，然后刺痛，视线有时候好，有时候模糊，这种状况呢，其实也要特别注意，尤其是50岁之后的女性，在干眼症上面的比例是特别高的。很多人觉得干眼症只是让眼睛就是稍微休息一下，它应该就可以好了。但是当你的眼睛泪液分泌不足的时候，患者可能感觉到干涩啊、酸痛啊、异物感啊，这个是真的很困扰的。好，那如果你的眼睛表面长期过度的干燥，也有可能会有包含像是角膜发炎或是角膜破皮这一些破损的状况，这个真的很不舒服诶。因为像我妈妈她本身就是眼睛比较干，然后呢有一阵子就真的常常出现那个角膜破皮的状况，很痛，很异物感很重，后来是到眼科去做检查，医生才帮她戴那个有点算是保护的隐形眼镜。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说你单纯点眼药水或是说休息就可以来解决的问题哦。好，那这个当然也是请大家要去看一下眼科哦，不要觉得说好像这个应该还好吧，休息一下，有可能呢你的问题是有更深层需要去处理的部分。好，这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啦。那当然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只要你年过50岁，最好最好就一定要去检查眼睛。好，如果没有明显症状，也要来去定期的了解眼睛的状况。那后续要多久追踪一次啊，或是说到底要怎么样来去这个持续的观察，其实当然这个你要去看眼科之后先做一些基本的检查，再来跟医师做讨论。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觉得现在好像眼睛都还看得到它就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呢都是默默的就发生了。好，特别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提醒咯。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持续在早上的6:40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这两天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新闻。好，这个其实在每一次到了快要年底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的词汇收入到字典当中。那这一次呢，韦氏字典，好，美国的权威词典出版商韦氏词典呢，这一次总共大翻新，收录了1400个全新的词汇跟定义，就是把现代人常用的一些词汇收入进去，与时俱进。我每一年都还蛮期待看到这种新闻，或是说看年度代表字，我就觉得好像除了回顾一下今年发生什么样的大事，然后同时好像对于整个社会的氛围啊、风气啊，也可以做一个回顾跟评估，我觉得蛮有趣的，我自己还蛮喜欢看这种东西的。那今年呢，这个韦氏词典呢，为什么会收入这些新的词汇，其实有蛮多的哦。那他们通常会用一些标准来去收录啦，例如说有没有被广泛的来使用，就不单纯只是小圈圈的人在使用，是不同领域跟不同族群的人都会用的词汇。那或者是说它有持续性，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网络流行语，它可能

甚至过了几个月几年，大家还是持续的在生活当中来使用，以及它有具体的意义。好，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它还是能够被大众来理解，来去认知到的一个词汇的意思，所以它的门槛其实相对低的，那通用性也很广。这些词汇呢，可能会每一天出现在大家阅读的网络文章上面啊，社群的贴文上面，或是新闻跟书籍，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常很常用的，最近呢就都被韦氏词典来收录进去了。那到底收录了哪些词汇哦？有分几个大范围，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比较偏向网路啊，或是说流行文化的用语。这一次呢收录的新词汇有一个英文，这个都英文啦，我们翻成中文，因为是韦氏词典嘛。这英文原文叫做 looks maxing， looks maxing 就是颜值极大化，它其实就是来自网络的用语，就是把 looks 和外貌加上 maxing 极大化，升级到满分的意思，组合起来其实就是跟现代人大家为了要追求这个健身，就是想要维持身体是很 fit， 很苗条，然后很结实的状态，甚至穿搭啊、保养啊、整形啊，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外貌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更甚至更极致的状态。现在很多人在追求，尤其是网络社群上面嘛，很多的照片流传呐、有些人可能有导致容貌焦虑啊，你有容貌焦虑就会来追求所谓的 looks maxing， 好，颜值极大化，这个真的是蛮反映现代人大家对于外表的追求哦。虽然大家都会说要看内在嘛，但现在很多人会说你没有外在谁要看你的内在啊，很多人就是冲着这句话会很认真的打扮自己，但我觉得打扮自己也没有错，就是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啊，漂漂亮亮的啊，除了给别人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心情也会很好。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叫做 parasocial， parasocial 其实 para 就是一个聚首，代表是相似辅助，跟 social 是社交，它是来自于心理学跟媒体研究的词汇，在1950年代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啦。 parasocial 就是翻成中文的话叫做拟社交互动，那这个我觉得也蛮现代的，就是它在指说单向的社交关系，通常就是在描述说例如说追星族好了，就是粉丝对于明星网红或是虚拟人物产生了强烈的情感连结，但是其实对方根本就不认识自己，这个在追星的领域上面应该还蛮常见的，就是你看了很多偶像的影片啊，偶像的表演啊、片段啊、节目片段啊，然后你可能知道他吃什么不吃什么，他的生活细节，但是对方根本不认识你，但你单方面的觉得你跟他已经很熟了，这就所谓的 parasocial， 这个词汇呢也是描绘了说现代人追求这种追星文化的一个现象，真的还蛮精准的。那再来呢，还有就是 cuff season， cuff season 其实就是来自于非裔美国人的俚语，还有网络文化。cuff 就是手铐，那 season 就是这个一季一季嘛，那 cuff season 其实就是脱单季啊，脱单季 cuff。cuff 其实本来是手铐的意思，但是后来有延伸的词汇哦，就是说被某个人铐住，绑在一起，其实就是说进入到一段稳定的关系当中，就 cuff season 就是脱单季。那什么叫脱单季呢？季节的季，其实就是到现在可能最近开始天气变凉了，很多人就开始觉得说啊，想要在冷冷的冬天找一个伴，所以不管你是未婚或是单身的人士，就会开始找一些短期的恋爱现象来一起携手走过一年当中最冷的几个月份，不一定是长期关系哦。现在很多人其实是没有想要经营一段长期的关系的，是想要就是啊，这几个月度过，彼此陪伴好像就可以了。这个 cuff season 就是在形容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不论是颜值的部分啊，或者说社交互动的方式啊，或是说对于关系的追求啊，都有一些很精准的词汇来显示哦，在来使用。那这个是比较偏向社交方面嘛，在科技发展上面也有哦，也有一些蛮常见然后被收入到词典当中的。例如说最常见的就是 Vibe Coding， 大家如果有在研究那个科技，像如果有在玩一些科技股啊，或是说研究这方面的话题，应该就会知道 Vibe Coding 就是现在大家流行的科技用语。那它同时也是一个技能吧，可以这么说。 Vibe 就是氛围加上 coding， 其实就代表说近年来啊，大家开始用 AI 生成制作这些程式，制作这些写程式的这个手段，叫做 Vibe coding。 跟以前大家传统知道的你一定要成为工程师，然后你才能写 code， 你才能做网站，才能做网页，现在没有这回事。只要你掌握 Vibe coding 的技巧呢，你用这个 ChatGPT 啊，用 Gemini 啊，你跟他说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用说的，用感觉的来叫 AI， 请他帮忙，他就可以帮你写出程式码，帮你制作网页啊，或是 App 啊，任何你想要他完成的东西。所以现在 Vibe Coding 呢，除了是流行的词汇，同时也是很多人觉得应该要具备的技能。Vibe Coding 也被收入到词典当中咯。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 Compute， Compute 其实我们知道说，如果是动词的话，它就是计算的意思。那在现在 AI 时代AI 领域当中，它其实就变成名词，好 ，compute， 好，其实现在也可以说是算力，好，算力。那主要是在说啦，这个电脑啊，或是伺服器啊 ，AI 模型当中，在处理数据所需要的运算能力或是计算资源，好 ，compute 是在形容这件事情。那最后呢，应该是很多人也非常有感的，就是所谓的 slop， 好 slop 翻成中文就是 AI 垃圾。好，现在真的有非常多的 AI 垃圾。这个 slop 本来是说啦，喂给动物吃的馊水或是厨余，那现在呢就开始被科技业界来形容说，很多这个在 AI 时代生成的一些烂东西 AI 垃圾，可能它是大量产出，那它没有原创性，没有灵魂，然后很没有营养的东西，这都可以被归类在 slop 当中。 AI 垃圾就是看了这些东西对你的生活，对于你的大脑，对于你的方方面面来说是完全没有帮助的。好，这个 AI 垃圾真的是近年来很多人在讨论的部分，被收录在其中，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slop。好，那再来呢，还有就是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还有个 super food， 好， super 就是超级食物， super food 在行销跟营养学上面也被归类在词典当中咯，也被收录进去了。所以基本上呢，只要是跟社群啊，跟社会文化，或是说现在跟科技业相关的，这个是收录的重点来跟大家分享咯。先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大伟所演唱的《欢乐满人间》。

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哦，有跟大家分享到说，最近的词典呢，有收录了很多这几年很常被大家广泛运用的词汇嘛。其中有一个刚才讲到那个 slop 哦，就是 AI 垃圾的部分。其实现在 AI 时代啊，有产生很多的短剧，有没有？大家应该都有看很多的 AI 短剧，这个数量哦，哇，非常可怕哦，就是好像突然就是暴增。那刚好在昨天的时候，就是有一则新闻在中央社的报道，我提到说，根据中国官方的发布，今年前八个月在中国上线的微短剧达到是43万部上线，那是去年整年度的13倍之高，大概有90%又是所谓的 AI 短剧。可见呢 AI 技术在微短剧的创作当中被广泛的来运用了。整个统计上面来说呢，这都是官方的资料，说中国的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8亿人，根据市场规模来预估，整个可以达到的是4757亿台币的市场规模，所以这个持续的在扩张当中，包含上是连台湾也是一样，现在哇，真的，大家如果有去到户外哦，看一下搭公车啊，搭捷运上面呢、啊，很多人现在手机都不是看什么社群，不是看脸书什么，都是在看 AI 短剧。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考验，就是你要怎么样在 AI 垃圾很多很充斥，然后短影音非常的快速在洗版的年代当中，还持续的生产很多有质感的好的节目、好的内容、好的影视作品。像我最近就看到一个算是台湾的动画电影，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下，它在YouTube 上面有完整的短片，整个大概13分钟，这个片名叫做风的前奏，风的前奏全部都是台湾制作的原创动画短片，用很特别的手法，用手绘的、不是 AI 制作的，它是用一些像是实景，然后手绘还有一些道具的方式来呈现。那剧情也很简单，其实就是在讲述、台湾家庭的一些羁绊，就是很精准的刻画了台湾人，你只要是台湾人，你们家庭应该都会出现这样的对话，然后不善表达爱的爸爸妈妈跟互相关心的兄弟姐妹，然后怎么样在一场这个台风之中展现对于彼此的关心跟关爱。 AI 短片盛行的年代，还有人持续的来做这样的动画短片，我自己是看了也觉得很感动。然后这个短片其实也获得了很多很好的成绩，包含像是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动画，还有高雄电影节的亚洲新浪潮奖，还有金马奖的入围都有在其中，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13分钟而已，但是很有温度的作品跟大家来分享。搜寻一下风的前奏，在这里呢跟大家推荐一下咯。好啦，我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在早上的6点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爱的回答，我是玉轩，明天见咯，拜拜。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
7: 敲响金钟。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来谈谈那么我们

如何去预防中风发生？万一已经发生中风了，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再度中风？哦，这个预防再度中风这是无比重要的哦，否则的话啊，二度中风发生，它的这个啊伤害是这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哦，通常可能就会造成严重的瘫痪啊。甚至于造成死亡。好，那我们谈到了，就是说急救之后紧接着我们就要做什么，就是全面的要来做复原全面的来这个防范这个再度发生中风。那很重要的四大关键。第一个这个打开阻塞区域的替代道路。因为中风发生了以后那个这个发生中风的那个区域那个血管是已经被封死了此路不通，那就怎么样去另外打开一条道路。那要打开这条道路，我们也是要透过运动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忙打开还有就是关键的营养素是多酚化合物还有这个花青素儿茶素白藜芦醇这些植物化学物质它有强烈的抗氧化能力还有就是巩固血脑屏障跟血管壁的结构那就是我们要很关键的黄金营养素是蛋白质加维生素 C 加矿物质锌矿物质铜那另外呢就是第三个重要的是清除微血管里面的发炎跟微血栓所以一定要努力的就是降低我们的发炎脑内的发炎状态因为中风以后其实周边的微血管它都会处于慢性低度发炎状态那这样它就会吸引白血球聚集又会再度形成微小血栓那它不但阻碍神经功能恢复然后它逐渐的可能像滚这个越积越大以后它怎么样又容易造成这个中风好，那这个我们已经提过了，就是平常我们要防止这个微血管要清除它的发炎跟这个微血栓的话，每天要吃一小把核桃、亚麻仁籽粉这个奇亚籽或者是喝一点亚麻仁油或者是紫苏籽油但是记住油一定要买冷压的那能够买到有机的是最好那这个油呢一定是要放冰箱冷藏或冷冻不能放室温好，然后还要怎么样，还要摄取维生素 E 那我们在食物里面像这个坚果种子类或者是水果里面的像洛梨维生素 E 含量都蛮丰富的那我们可以每天都要吃一点那这个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 他们是携手合作的这个像维生素 E 呢它可以精准的刊入就是进入微血管的细胞膜上看上去然后防止细胞膜的脂质发生过氧化那这样它就可以保护内皮细胞不至于在缺氧的时候坏死好，那么第四个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什么，是一定要精准控制血流动力就是要让我们的血管温和的扩张那一般来讲中风之后开始进入到调理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最怕血压忽高忽低，因为当血压太高的时候它就怎么样，就容易冲破脆弱的新生血管那如果血压太低呢，就会导致周边区域再度缺血那我们如何的哪些营养素哪些食物可以帮我们温和的扩张血管精准的控制血流动力呢，很重要的

天然的一氧化氮。好，那这个一氧化氮啊，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流动力啊，或者血管扩张，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啊，因为我们中风以后啊，我们内皮细胞分泌这种一氧化氮，也就是血管扩张因子的能力啊，已经怎么样大打折扣了？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要这个提升这个产生这个一氧化氮的能力。那如何提升呢？就要透过饮食，在食物里面的天然硝酸盐啊。那研究发现呢，我们摄取的这个植物性食物里面的天然硝酸盐啊，它可以啊，这个透过我们唾液跟胃酸转化成一氧化氮啊，然后这个一氧化氮呢，它就可以温和的让我们的微血管放松扩张，因此就可以改善我们大脑局部的这种微循环啊啊，然后同时呢也可以维持血压的平稳啊，就可以精准的控制我们的血流的动力，好，那不至于发生血压太高或者是突然太低的情况啊，那这都是会可能造成啊再度中风的这个因素哈。好，那么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喝到足够的水分啊，充足的水分很重要，因为大脑血管受损以后啊，那对血液粘稠度哦非常敏感哈，所以啊，这个中风之后务必要定时定量的，一定要喝充足的水分啊，那这个避免血液过浓引发继发性的这个梗塞哈。那当然，如果说有严重的肾脏病或者心脏衰竭的哈，那水分是有被限制的，那一次啊绝对不能喝多哈，还是可以分次了哈，像这个比如说一次喝个 50cc 啊或者 100cc， 绝对不要一次喝个好几百 cc 啊，那你的心脏跟你的肾脏是负荷不了的哈。好，那这个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在中风之后的复原啊、康复，或者是防范再度中风，非常重要的就是除了要做复健啊，除了要做这个运动啊，或者是职能训练之外，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饮食与营养啊。那当然，这个可能就是要仰赖家人协助了啦，哈。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照顾好自己，其实，是我们自己无可旁贷的责任啊。那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我们是第一责任人呐，啊，就是绝对是要自己要把它承担起来啊，绝对不要放纵自己啊。那很多人不以为意啊，都认为说自己是无敌铁金刚啊，不管怎么样大吃大喝，怎么样这个大鱼大肉哈，怎么样去这个乱吃一些这种有的没的这种加工食品啊，就是超加工食品啊，或者高糖、高脂、高油，这个高盐哈，那认为怎么样，疾病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实际上我们的疾病啊，当它爆发，通常都是什么？通常是已经到临界点，已经累积了20年、30年以上哈。所以一定要有这种良好的健康意识，那同时呢，一定要意识到说，我是我自己的健康照顾者，责无旁贷。那同时呢，我顾好我的健康，也是我对家人、对社会的责任。为什么？因为当自己生病的话啊，不但是自己受苦了，那家人怎么样？也要来照顾啊，对不对？啊，那是不是也给家人负担？好。

尤其是重大疾病，那还有呢，也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所以这个我们一定啊，这个我觉得活的时候，活着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存活，我们是在生活。啊，存活，有些人真的就是只是活着而已啊。那每天呢，他的活着的这个目的好像就是吃喝玩乐哈，然后也不管放进嘴巴里的是什么东西。那生活不一样哦，生活哈是我们要去经营我们的生命啊，要让我们的生命保持在一个啊最良好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关注。啊，我们吃进来的、喝进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啊，也邀请您和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这个 FB 脸书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啊，那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啊，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哈。那么我们这个发生中风以后啊，这个各种的可以帮助我们复原啊，然后帮助我们预防啊再度中风的饮食跟营养素哈。那一个呢是清除微血栓和抑制血小板凝集的营养素跟食物有哪些呢？哈，因为微血栓呢、啊，它是造成微循环堵塞嘛，哈，那神经细胞持续坏死的一个元凶，哈，所以我们需要靠天然的这个食物里面的酵素，哈，跟特定的一些植化物来维持血液的顺畅。那么哪些食物呢？一个是纳豆啊。这个纳豆呢，它里面的纳豆激酶可以直接分解微血栓里面的纤维蛋白，并且活化体内天然溶解血栓的系统。那这个纳豆其实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哦，你一定要去看那个成分表，如果是有这个化学添加物的就不要买哈，你要买天然的啊，天然发酵的。那我在温哥华我还买到有机的啊，所以我经常买啊，那经常就是来拌一些纳豆啊，我们就是家人就一起吃哈。那不过哈，如果你有在服用这个像什么阿司匹林之类的哈，这种抗血栓的药物的话啊，那么你可能是要跟专家讨论啊，看看你适不适合吃啊。还有另外呢，就是凤梨啊，凤梨里面有很丰富的凤梨酵素，它是有这个水解纤维蛋白的能力，所以它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而且可以降低局部组织水肿。啊，那当然，大家一听凤梨酵素，马上就可以联想到就是，凤梨嘛，啊，它的来源就是凤梨哈。那这个吃凤梨的话，最好是饭后啊食用，也不能吃太多了哈，适量。那如果是胃溃疡患者哈，要注意，因为凤梨有粗纤维，可能会磨这个刺激这个胃壁啊，可能会产生疼痛感哈，那所以我会建议啦，如果是凤梨的话啊，如果有这个胃溃疡的患者，可以我会建议就是把凤梨跟一些蔬菜啊打成蔬果席啊来饮用，那这样子哈就不容易发生这个刺激胃壁产生疼痛的啊情况哈。那另外其实也可以买凤梨酵素哈，我在早期。在做健康管理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进口商啊，有这个进这个凤梨酵素啊，所以那。

时候常常像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啦，或者是消化功能不良的话，我就会建议这个服用凤梨酵素哈。那如果你买不到的话，你就去吃凤梨哈。那么另外呢，还有大蒜啊，因为大蒜里面的大蒜素哈，它本身就是天然的血小板抑制剂，可以抑制内源性的血栓形成啊，而且有助于促进微血管的扩张。那我们吃大蒜的话哈，这个建议哦，就是把生大蒜哈，把它切碎或者捣碎，放个十分钟啊，因为研究发现啊，这个放了十分钟之后，它的大蒜就是大量的生成啊，所以效果是最好哈。那你可以把那个生大蒜拿去去拌菜啊，或者是就是拌一些凉拌生菜嘛。那你也可以把熟的菜啊，这个出盘以后啊，就是装盘以后了，然后你再把已经切碎静置了十分钟的大蒜去拌啊，那么就是可以得到很丰富的这个大蒜素哈。那么另外呢，像洋葱、韭菜啊，也有丰富的大蒜素，还有就是白果哈，那白果它有银杏内酯啊，可以抑制血小板活化因子啊，但是白果呢不宜多吃，大概一次吧啊，不要吃超过8颗到10颗哈。那它可以改善末梢跟大脑的微循环。嗯，而且白果要提醒哦，不能生吃哦啊，一定要熟食哈。好，那么另外在消除微血管内皮发炎的关键营养素跟食物有哪些呢？哈，因为我们节目已经谈过，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炎，它会使血管壁变得粘稠啊，让血小板容易聚集，形成微血栓。哈，所以啊，我们这个吃一些可以强力抗发炎的食物啊，就来稳定我们的血管内皮组织。啊，那这个抗发炎的这个很重要的哈，也是这个植化物哈，一个就是胡皮素哈。这个胡皮素呢，它是很强效的类黄酮化合物哈，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内血管我们的微血管内皮细胞不受自由基的破坏啊，然后它可以阻断发炎讯号啊。那食物来源红洋葱的含量最高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带皮的苹果啊，就是红色的红苹果要带皮哦啊，因为胡皮素啊含量最高就是在红苹果的表皮啊。那么还有就是黄色的洋葱啊，还有就是芦笋啊、蔓越莓啊，这些都可以常常吃。那么另外就是EPA 跟 DHA 啊，也就是 Omega 3脂肪酸啊。那么因为 EPA 跟 DHA 呢，它可以抑制啊这个造成发炎的花生四烯酸，而且可以从根本阻断促发炎因子的产生，然后维持血管内壁的光滑啊。那食物来源哈，也有鱼类啊，像秋刀鱼啊、青鱼啊、沙丁鱼哈。但是呢，如果你要吃鱼的话啊，建议啊一定要选这个野生的啊，就是深海的小型鱼啊，就是秋刀鱼、青鱼、沙丁鱼是小型鱼哈，而且尽量去选哈，去找那个是在这个重金属啊、多氯联苯啊、塑胶微粒污染比较少的海域啊捕捞的哈。那而且还不能多吃哦，就是一个礼拜啊不要超过2次哈，否则它还是会累积比较多的这个毒素哈。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茄红素啊，除了胡皮素啊，还有就是茄红素啊，因为它也是强力的抗氧化物啊。那么食物来源啊，就是番茄、红肉、西瓜、
葡萄柚。

0: 芹菜树呢，它的食物来源是西洋芹，还有我们一般的芹菜，还有香菜哈。那么这些饮食、这些食物啊，我们常常吃，都有助于维护我们血管的健康，避免血栓再度发生、再度形成。啊，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祝福大家有愉快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哎，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2: 哦，
3: 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
2: 哦、
3: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2: 嗯，
3: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2: 嗯，
3: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2: 嗯，
3: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2: 嗯，
3: 而且我们都是六年，
2: 嗯，
3: 天字背，就是让我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2: 嗯，跟大家聊到、哦、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2: double 补足。
3: 韩国有建议值嘛，
2: 嗯，
3: 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2: 了，嗯，
3: 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2: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2: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就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3: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2: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3: CP 值超高
2: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3: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2: 嗯，
3: 我们特地呢为正声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声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2: 嗯，
3: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声听友价呢，买两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2: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3: 没错，
2: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3: 嗯，
2: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声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声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不动产交易哦。很多人啊是又爱又恨哦。如果你可以做不动产交易，代表你有一些条件哦。但是真的要签下去要买下去哦，你又觉得很紧张，因为毕竟都不是一笔小数字。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到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邀请到的是律师周念辉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律师你好。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念辉律师。
1: 邀请到律师哦，其实包含这个不动产交易啊，因为大家都很紧张，然后法律上面啊或契约上面啊有些字词啊，好像差个字啊，或者是那个字词看起来哦，我们用一般人常见的这个国学常识去理解是这个意思哦，但在法律上可能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要小心要注意。律师把这样子比较 detail 的一些内容哦，记录下来，就是我们刚提到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啊，年纪比较长哦，其实包含我的父亲母亲，然后还有我的爷爷奶奶这一辈，其实大家生活是真的蛮辛苦的哦，可能真的就是打拼一辈子，然后买一间房，大家可以这个住下来很安心嘛，大家讲说有家是一种归属感。可是长辈年纪渐渐大了，就会思考到说，哎呀，这个房子哦，最终有一天还是要交给子女，但是可能子女两三个啊，三四个啊，房子只有一栋啊，地就这么一块啊，有的时候在所谓继承上面的问题哦，就出现了很多争议，或者是很多时候你的想法跟法律会帮你去做的分配哦，可能有些出入啦。大家觉得说，那为什么就不能照着我的想法来做呢？这个房子不是我的吗？就应该交给我来做决定哦。想要问看律师啊，像刚刚讲到，熟龄族朋友其实都在考虑所谓的遗产分配。你说如果是一些钱啊，大家除一除还除得尽哦，但是不动产啊，它就不是一刀这样子砍下

0: 下去哦，左边房子给哥哥，右边房子给弟弟，这么的简单。所以刚提到不动产的分配啊，会不会在实务上就特别困难？因为它就不是我们这样讲的，就是你就平均切三份、切两份这种感觉。
1: 对，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家庭的成员啊，其实大家先要理解，就是说我们的法律的这个继承的规定，它是采以法定的继承主义，
0: 嗯，
1: 就是说基本上呢是继承的规则是由法律来原则上来决定的，所以它意思的决定会后于法律的决定，就是法律会优先。嗯，那现在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很多人并不了解法律的继承的规定以外呢，再来就是说，因为继承在法律规定下，它有一个应继份跟特留份，它会有一些一定的比例的保留。
0: 嗯，
1: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他只剩两间房，可是他有可能五名子女，
0: 嗯，出不进，
1: 出不进，那这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就变成说，他在这个比例分配上来讲，他会要在合于法律的规定下，看怎么去做一个调整。
0: 嗯，
1: 那甚至说，如果说他真的有一些一间房子要特别留给某一个人，
0: 嗯，
1: 那其他人的这个比例要如何去拆分到剩余的财产上面，然后又符合法律的规定，
0: 嗯，
1: 哦，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般民众比较困难不能理解的，
0: 嗯，
1: 对，所以就是说事先的规划跟法律的了解，哦，加上一个比如说遗嘱的协议啊这些方式，嗯，可能也都是一个一般民众如果在做遗产或是继承的法律的认知上要去思考的这个方向。
0: 嗯，没错没错，这个问题确实很难欸。像我在老家有的时候会听到，就是老家的那种邻居朋友，可能家里面的长辈是什么阿祖或阿公阿嬷就是走了这样子，嗯，然后就像刚刚律师讲到的例子哦，那个不动产可能就一栋或者一间，但是他的子女可能三四个，有男有女。然后我最常听到的，啊，因为你知道比较刻板印象一点，最常见就是那个房子要留给男的啦。
1: 对，没错。
0: 然后就说那女生啊，有些哦，我听过，包含我这一辈都还有家族是女生全部都签这个放弃，嗯，就是女生都没有拿，哦，然后全部都给男的。然后有一些是说好，那不动产给男生，那女生呢就是剩下的，例如说存款或者是其他的金额去平分。那我当然是侧面听到，不晓得最后有没有成功啊。但我当时的想法就跟刚刚律师讲到的，就是诶，这样可以吗？通常房子的价格很高诶，然后除非你刚好你的现金也超多啦，但是我就觉得这样算起来不是违和吗？就是不对吧？
1: 应该说我们华人社会就是说对于这个，这还是在我们在尤其越传统的家庭观念，
0: 嗯嗯，
1: 这种传男不传女啊，或是这个长子为重啊，嗯，这种观念都还是有，我们实务上也处理到很多。那实际上呢，回到法律面而言，其实就是我们讲常常讲五根手指头每个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谁比较重，
0: 哦，
1: 其实在法律上呢，兄弟姐妹的继承的权利是完全平均的，
0: 嗯，
1: 一样的，只是说在法律的或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文化情感上面来讲，如果要给某人特别多，
0: 嗯，
1: 那你就是要可以，但是你不能多到让其他人都没有。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特留份的观念，嗯，就是说，那你怎么样去规划上？因为如果说你原本想要真的要给某一个你最疼爱的，因为其实老实讲，这是他的财产嘛，对不对？
0: 对，他想要自己决定，啊，
1: 他想给谁，其实也没有错。他生前就把他给他也可以，行不行？可以。
0: 对啊。
1: 所以那这个逻辑延续下来，他要特别给某个他特别疼爱的子女也没有，也不是错，
0: 嗯，
1: 只是说你不能给到其他人都没有，
0: 嗯，
1: 那就是别人还是要有一个最少保留的这个特留份在，
0: 嗯，
1: 那你要去做遗产的规划或是这个遗嘱的这个处理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部分都要去规划好，不然你精心设计的一个分配的结果就发觉，哎，你的违反法律，因为你
0: 根本没办法落实，
1: 因为你侵害了人家的特留份，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可以做，但是，来一公啊，靠沾沾的，就是说卖留到人家一滴都不剩这样子，嗯，对对对。
0: 哎，欸，现在还我想这个观念大家这几年比较普及了，嗯，就像包括讲说遗嘱，或者大家事先会去想一下我该怎么做，嗯，有些人就是生前嘛提前来办理，嗯，律师自己会有观察到说会不会还是有很多真的是等到长辈走了，然后这个问题才浮现，然后变得更麻烦了。
1: 我觉得过往是确实是很多这种情形，
0: 就是已经那个遗产已经产生了，然后才有。
1: 但我觉得以近年来讲，我觉得大家观念也比较可以 接受，而且我觉得可能也是近年来很多这种遗产赠送的这个新闻的不断的上。

0: 上演。哦，然后像我们最近我们这个长荣的那个
1: 哦，对
0: 王子复仇记，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张
1: 官司打好久，
0: 最近判决确定嘛，所以他也是一个遗嘱的官司嘛，就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看也长辈也渐渐的思考到说，其实如果我走了啊，大家吵成一团，然后为了我这些财产打官司，还不如我咔嚓决定呢。其实我们也一般建议讲，就是说，因为你还在世的时候，你的决定大家都不为共。
1: 大家也会去讨论，
0: 因为你不在了，没有人跟你确认你的意思，大家都变成你的代理人。我觉得爸爸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妈妈就是要给我这样，但是不是？但是你在的时候，你说的算嘛，对不对？所以你在的时候，你去做决定，定下来了就定下来了，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说啊。第一个，财富能够做事先的规划传承；第二个，也避免就是说，这个手足之间的为了这些财产去
1: 兄弟戏强，
0: 兄弟戏强，对簿公堂，然后就是打死不相往来。那我觉得就是人家在天，你乃姐在天上看，可能也是觉得啊，人但早知道不要留给你。
1: 其实早处理也许冲突会提前啦，但是至少大家会一起想办法。
0: 重点是因为早处理的时候你说的算嘛，大家虽然你不高兴我不高兴啊，我就说啊爸爸啊就是安内瓜顶。
1: 对，我的意愿就是这样。
0: 对啊，人家大家也不能说什么。对，所以
1: 只是说那个方法要怎么去做。
0: 啊，重点是在决定的时候再搭配一个律师帮你去做规划啊，合于法律的规定，那定下来就定下来了，
1: 就会很安心啦。對對對對，就你至少心里也会很确定说，對對對對，哦，至少虽然大家吵吵闹闹，那至少这个最后这个钱这个房子是按照我的意愿。
0: 而且其实我可以有个观念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遗嘱它是可以重新，就是说我今天立了一个第一个遗嘱，然后我后来觉得说，哇，这比如某一个小孩不孝顺，我决定要给他少一点，我再立第二份遗嘱是可以的。
1: 哦，
0: 因为新的遗嘱会取代旧的遗嘱，所以不要觉得说
1: 可以再改啦，
0: 不要说我立了遗嘱怎么办，以后要改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再改。哦，法律上规定是新的遗嘱就是取代旧的遗嘱，所以当然不用每天写啦，就是我今天又想到一个，但是就是说它是可以决定变动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定下来好像就被我自己定死了，这样是不至于。
1: 对啊，其实就像刚刚讲的，不动产的继承或者刚刚讲分割，确实很困难，然后跟我们多数人的意愿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跟落差嘛，所以当然就要请教一下律师哦。像我们刚刚讲到，我自己在家中或者是长辈啊，有时候听到最常见的就是因为当初可能没有事前谈好，或者是真的就是在长辈走了之后这问题才发生哦。大家最后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除以十啊，除以六啊，然后那个某一块地，我还听说有一块地哦，就是人超多，那块地超多人的，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要动什么，就是要十来个人，然后你都不晓得那些人亲戚朋友在哪里。这种，我觉得台湾一定有很多这种房地产哦。所以，事实上，如果现在长辈哦真的主意某一些不动产，他想要给谁，或者他有一些想法，但是确实这个东西有很难去做切割，在法律上通常会怎么建议啊？在他还来得及的时候，就要赶快来做一些做法咯。
0: 应该是说，如果说切分的持分如果比例过于细琐了，真的割下去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拿到那，比如说千分之三，对不对？或者说，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家族一直累穿下来，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他的持分已经小到，就是他甚至我们讲的，他也甚至低于叫做最小建筑区域的这种，就你的土地就算割出来，连房子都盖不成，
1: 那就是个名义上的拥有而已，
0: 对对对对，就是类似可能就是一个虚拟的这个财产，但是你无法拥有它，就是或是你也无法再画一块说这一块是我的这样子，大概三米这样子，所以
1: 哇，
0: 我的意思说就是说，
1: 一定有哦，
0: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呢，当他的土地持分过于细分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以你个人来讲，其实你没办法使用它，因为你要，因为大家知道共有的土地就是要全部都要多数决嘛。
1: 对啊。
0: 那你为了要土地说，我们现在决定我们这次要来做一个土地的出租啊，就要几百个人同意，然后大家都爱来不来这样，然后就
1: 不可能成功啊，
0: 就不可能成功的，就跟我们的社区的住户大会永远都是那个百人住户，然后三十人出席这样子，对，所以我的意思说类似是一样，就是说它就会变成说在土地的应用跟处分上非常的麻烦困难，而且再来就是说以站在国家立场来讲，这样的土地因为很难以去开发嘛，因为就造成说，因为国家的土地就这么多，它造成土地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停滞，
1: 很容易闲置在那边，
0: 也不利于整个经济的政策的发展。所以其实像这种情况下呢，法律上就有一个叫做就是 这个拍卖共有物、
1: 哦、
0: 就是说

0: 把这个共有的这个池份透过变价拍卖的方式拿到公开的市场去贩售标售，那到价高者得嘛，
1: 嗯，
0: 那最后换成现金，大家就
1: 按比例分，
0: 那这个土地也可以变成完整的一个池份，
1: 嗯，
0: 然后去可以真正利用啊。如果说啊，可是我的土地，我也想要拥有它，没关系，因为你是共有人，你还可以优先购嘛。比如说最后说，我决定出价10000万买这块地，那就说啊，不行，这是祖产，我绝对不能让人家买走。没关系，你有优先购，你可以跟，比如说我们打牌有没有？我跟这样子，
1: 对
0: 啊，你跟的话，你效力还大于他，就是我可以直接用10000万买回这个土地，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大家透过这个不动产的共有物的持份的一个拍卖，让这些琐碎的持份能够化整为零，变成一个完整的土地。
1: 嗯、
0: 那你要买或是你要卖，你就分价金，这都有一个弹性的空间在。
1: 嗯，是，至少可以让那些不知道传了几代，然后被切成不知道几份的土地。
0: 对，对
1: 因为像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像刚刚讲哦，你那块地一堆人，老实说，你如果是拥有那块地的其中一份子，你还不晓得其他拥有那块地的人是谁，因为那个亲戚关系太遥远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就连刚刚讲说要租，大家要问，你还不晓得人家联系方式，
0: 就变成土地就形同荒废了。
1: 对对对，它存在，但是不曾拥有
0: 过。任何人要用，你就说，你又没有同意，你凭什么用？那大家叫你也不敢用，我也不敢用，
1: 对啊、
0: 这土地就荒废在那边了。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好做法就是我们一开始假设如果可以不要开始切就比较容易能够避免说最后被切得太碎吧。
0: 应该是说因为不动产它最后还是要我们叫权状嘛。
1: 嗯，
0: 权状它一定还是要有一个权利比例的一个登记、
1: 嗯、
0: 大家去申请藤本跟权状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它最终还是要有一个比例在。
1: 嗯，
0: 不然无法区分你跟我的差异。
1: 嗯，
0: 对对对，交易上还是没办法，就是以我们的土地登记的实务来讲是还是要区分出一个是权利的比例在。
1: 对啊，所以像很多时候大家也心知肚明说这个土地如果到时候越切越碎可以说是越来越麻烦。可是你说那要不就有人放弃啊，这样子他就可以比较少人嘛，或者是最后可能就归于某个人，大家又不要。
0: 对，但是土地你要放弃我看这是不要挑战人性。
1: 对啊，很多人就是会一直心心念念着这个地啊，虽然不是很大，但位置还不错啊。
0: 人生有一辈子，你当地主，你要不要？对不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最为难的地方、欸。所以刚刚提到说，有些长辈的想法是说，哇，我就想把不动产留给某一个人。然后，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已经争取不到父母的爱了，或者我争取不到这块地，我就硬要跟他分。但是我又不想切太碎，听起来超两难的、欸。这时候如果真的咨询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很难解啊？就是。他们自己都瞧不拢了。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法律的规定就是特留份，我讲的就是最
1: 对
0: 一
1: 定要的啦，
0: 一定要保留的。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超出特留份以外的部分就是属于继承被继承人，就是说遗产的拥有者他自己能够决定的范围。那我觉得就是说他来决定的范围的时候，当然比较好的做法可能就变成说有一些家族会议、
1: 嗯、
0: 对对，就是说召开大家，然后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决定，爸爸的决定就是这样。我觉得在这个在人情的上面来讲，我觉得我遇到很多出问题的原因，就是跟长辈朋友讲，就我觉得出到很多问题原因，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是这个长辈跟，因为有时候小孩子个别来问嘛，他可能跟每个小孩都讲说，你不用担心啦、啊，你一定是最好的留给、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听到这句话，
1: 都觉得
0: 自己就是最大的，然后就出来又发觉怎么自己不是最大的，
1: 嗯、
0: 可是因为有时候父母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说，
1: 先安抚他，
0: 安抚他，对、哦，所以有时候就是如果在大家的公开场合直接讲清楚，就是说，我的想法是这样，你听到我听到，大家都听到，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你知我知，独眼龙也知，这样，
1: 嗯、
0: 所以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大家就没有话讲。最怕就是讯息的个别传递造成一个误判，每个人都觉得，当初妈妈是答应我这个要给我，怎么又给你？是给我不是给你？你一定是用了什么手段？你是不是
1: 对啊
0: 骗妈妈签名？哦，是不是？
1: 对啊，就有些误会了。
0: 可是如果在一个公开场合讲出来的话，其实大家都听到了，那就我觉得。以我个人
1: 彼此监督，
0: 就是说大家就没有话讲。
1: 对啊，确实像刚刚律师有特别提到嘛，特留份这个一定也是必须要去考虑的项目。那会不会有那种家庭啊，就是他们家最大的资产就是那一栋房子，所以比例就很重，那个房子在他的总遗产的比例就很高，那就变得很难割这样子吗？
0: 嗯，那也没有关系，就是说如果说可以换算成一笔价金给他这样子，
1: 嗯、
0: 就是说。土地
1: 变成钱这样子，
0: 对对对，变成钱，然后用那个方式来，它只因为所谓的分配继承，它并不是限于某种，比如说不动产只能拿到不动产，
1: 嗯、
0: 它也可以分配到钱，只要这个钱等相当于那个
1: 价值相等。

0: 值就可以、嗯、所以也可以就是说那个部分他就是分到一笔钱，嗯，这个是可以的。
1: 嗯，确实啦，就说大家的，因为每个人的那个财产状况不太一样，他不太能够就是哎、欸，我们直接仿照别人的例子哦、喔。所以实际上是大家真的遇到，或者是说你提前来规划、提前来思考，一定会是比你可能在弥留之际才想起来、
0: 啊，就是真的真的
1: 还要好。
0: 人这个我们先逝以后就很难，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再处理这些，尤其是手足之间啊、亲情之间这些为了家族。嗯，增产的家族增产的部分，就变你也没办法处理了、嗯，所以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哦，做布、嗯、就是做安排。嗯，然后我觉得再来就其实以税务上来讲，因为台湾是属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遗产税的国家，嗯、哦，所以很多国家没有遗产税，所以没差，就是你走了就走了，你家财产并不会被扣一笔税。嗯，可是台湾有遗产税，最重可以到20%。嗯，那等于说你的一个100万瞬间就少20万交出去了，
1: 还蛮多的，
0: 还蛮多的，嗯、就痛了也是痛的。所以如果提前规划来讲，提前做一些安排，其实是有机会不会被扣到这个20%。嗯，那就看这些我们就是说自己怎么想了。如果说把真正的财富能够避免就是说被扣到重税的情况下，先传承给你想要主义的这个手人的手上，嗯，亲人手上，那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1: 嗯，面对不动产议题哦，因为确实金额很大，不管是买的时候很紧张，或者像刚刚讲要继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遇到很多跟我年纪相仿，我今年30岁嘛，很多大家比较年轻的朋友，哎，就发现哇，我人生还没有存到第一桶金，可能很快就要先继承一笔很大的房子，或者是价值不菲的房子，所以有的时候也很挫啊！天啊，这个就像刚刚讲税啊，以后要缴的税啊，例如说过户到你名下啊，或者
0: 贷款啊，
1: 对对对，然后就会有非常非常多延伸的议题，所以不是说这个问题只发生在熟龄族长辈哦，其实有很多年轻朋友他开始渐渐会接触到这个议题了，然后也搞不清楚状况，也不知道说我现在的经济条件能不能去养这个房子啊，然后到底能不能做到，有好多问题。
0: 这个、也是，其实大家，你看，大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现在年轻的朋友，其实他们是有财商观念的，比我们以前更有。嗯、你看，可是我发觉他们财商观念很多，大部分都用在股票上，
1: 哦，很会买股票，
0: 或是虚拟货币，对对对。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也是一种财务知识，没有错、嗯。但是我觉得，像比如说，像这个有关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市，它的下跌很多是年轻人买了房子以后，发觉自己没有办法负担、哦，然后就是造成房子被拍卖，然后自己也没有办法。就整个信用也有点受到影响，嗯，所以我就是说，其实如果说在长辈本身自己有资产，当然很好。可是我觉得对不动产的财商跟法律的知识一样是重要的。就像我讲的 ，maybe 你一生就只有一两次决定，你觉得它的发生的频次或许不像股票交易这么高，可是它的发生的这个权重可能会是影响你一生最大的一个决定。
1: 哦，没错，没错。
0: 我讲白了，你买的房子在哪里？然后这房子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他是给谁用，然后他之后要缴的房贷，甚至他资产本身最后的价值、嗯、甚至他衍生的法律问题，所以甚至你走的时候你又要再传给别人，嗯，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可真几乎是贯穿你一生最重大的决定，所以我就说一生一次，我们大家一生 N 次也可以了。
1: 对啊，
0: 就是但是真的是要谨慎的、啊。嗯，
1: 所以不同年龄层哦，就说你真的遇到所谓不动产要移转，然后你要购买，或像刚刚讲的要转移的时候，会延伸很多的问题。
0: 甚至你要都更开发、
1: 哦，对啊，对啊，真的都需要多做功课。我们跟大家介绍到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哦。钟念辉律师哦，其实把很多真的是普遍呐、啊，大家常民哦，庶民朋友、民众哦，都会遇到的那个不动产议题啊，有一些状况，然后跟一些细节，尤其像刚刚讲说签约哦，就是契约方面，这个白纸黑字哦，这个似是而非啊，哎，看不懂啊，明明每一个字都会读，但凑在一起就不太懂的事情，帮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律师今天也跟我们做了很多分享哦，像刚刚讲到继承这一块，或我们之前聊过的重建的议题，也是很多熟龄族朋友会遇到的。希望大家如果遇到的话呢，真的就是谨慎的判断，又我觉得一定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特别的着急啊。有些人就是在那个簇拥之下，好像要你赶快做决定，然后就失去理智，你知道吗？
0: 有时候我们一些决定上面来讲，你可以说，比如说明天过后或下礼拜过后、哦，你会做一样的决定吗？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不动产也是嘛，它是一定是做5到10年后嘛，嗯，甚至更久。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动产的决定，它现在。

0: 其实很多法约都有规定，任何的不动产契约它都有一个叫契约审阅期。
1: 对对对，要过一个时间、
0: 啊、审阅期是真的要给你审的、欸、有的人真的是契约审阅期拿回去又拿回来，这样子
1: 就是摆在那
0: 边，摆在那边就是啊，审阅期就是给你看的，所以大家不要在自己的权利上睡着了，审阅期来就是让你好好的去
1: 研究一下，
0: 因为审阅期的效果就在于你确认你最终这些条款你都没有意见、嗯、如果你审阅期都已经过了，然后你没有看，你最后到法院跟他讲说、哦、我没有看呢、啊，法院不会理你，因为
1: 对啊，已经给你时间了，
0: 已经给你时间了、嗯、所以像这契约审阅期的概念就是希望你们契约审慎的去审阅确认啊，不清楚不懂的就找人问，
1: 对啊，
0: 找律师，然后找专业的，像找我也可以、嗯、我们也是很乐于帮大家把我们这些实战或实际上经历这么多法律的这个事件或是知识分享给大家。
1: 嗯，是跟大家分享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今天邀请到的是周念辉律师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律师。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在今天的财富自由行哦，一样邀请到是周念辉律师来跟大家分享，在不动产移转的时候，尤其像我们今天举到这个例子哦，长辈啊，他毕竟年纪大了，就会考虑自己遗产的一个规划。如果你说是现金或者是户头里面的钱哦，好像还蛮能去计算它的价值。不过不动产虽然它可以估价啦，但是总是会考虑说，诶，我是要分给哪一个子女啊？怎么分啊？是一起持有呢？还是特别给谁？法律上O 不 OK？ 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其实有好多的细节需要我们提前讨论。那也真的像律师讲的哦，你说早年嘛，大家比较没有那个法律的观念，所以就会真的等到长辈走了，才全家乱成一锅粥，兄弟姐妹之间还会吵架。现在大家都会提前去想，连长辈朋友也是啊，可能看到太多这种新闻了，所以就会觉得，嗯，我最好可以在我自己还在的时候就主动的来做规划，不论是协同律师来处理，或者是家族间大家开诚布公的来讨论，我觉得都挺好的、哦、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有点忌讳吧，因为讲遗产嘛，就是讲到死亡这个议题，但我觉得假设你们的家庭相对没那么忌讳，也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不如大家就真的认真的来讨论一下。那有些做子女的其实并不晓得自己的家里面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忌不忌讳哦，诶，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稍微试探一下，说不定他自己心里也有想法了，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我们就可以赶快来处理，希望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啦。那同时兄弟姐妹之间家人之间也不要因此来吵架，这是跟大家分享的、哦、诶，不动产的交易啊，不动产的移转在法律上面有好多细节要小心要注意。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来听听好歌曲啦。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帮大家选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所演唱的一首简单的歌，这歌大家应该很熟悉旋律一下大家都可以唱，是大家很熟悉的好歌曲，来听听这首一首简单的歌。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早安早安，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维里安的歌曲《如果可以》，